0: 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首先来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香港举行专家会议，制定国际草药药典。
1: 广东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正式上线。
0: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共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冲、人民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崩长治久安，这个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共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政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0: 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精情。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言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肇中。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宏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日在北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9: 从农业睇，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睇，生产稳中有升。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9%。

0: 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睇，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表示：
1: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心向优。
2: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矿能提质丁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净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共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并174个，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部区以10%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净，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
2: 记者昨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3: 记者昨日从教育部了解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拣院校、拣专业、拣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
2: 财政部昨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这次发行后，财政部今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据了解，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期间，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这次上线的科普库广泛汇聚各类优质应急科普产品，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和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在中国香港召开为期三日的第五次国际草药药典专家会议。会议邀请来自世卫组织六大区域的专家讨论并推动已选定草药的国际协调品质标准。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作为世卫组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支援世卫组织举办这次会议，并参与草拟选定草药的相关工作。世卫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医学在全球卫生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以实证为本融入全球卫生体系。制定国际草药药典旨在支持建立协调的品质控制标准，加强监管能力，确保传统医药产品的品质与安全。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香港特区好荣幸能支援世卫组织制定国际草药药典。特区政府卫生署将充分发挥香港特区在草药标准制定、检测及品质监管方面的专长，与世卫组织及国际专家紧密合作，为传统草药的标准化、安全及品质贡献力量，保障人类健康与福祉。林文健说，特区政府卫生署自2002年开展香港中药材标准计划以来，至今已出版12册港标，涵盖357种中药材。港标计划获得国际认可，其科学研究成果多次被海外权威机构及国际期刊引用。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将继续积极向世界推广中医药，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3: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宣布，辖下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检视香港调解规管框架，并提出七项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将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调解之都地位。
2: 记者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将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今日起发售。
3: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昨日在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专访时表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他指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助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柯南表示，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8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
2: 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昨日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东政务智能建设从体系搭建全面步入统筹运营实践应用新阶段。湾擎中枢于今年4月在广东省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上首次发布，经过近两个月的集中攻坚，该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行。据了解，湾擎中枢目前已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十数款主流大模型，并搭载 token 级安全防护体系。人工智能技术正全面融入广东省行政办公、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领域。
3: 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广东省主场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活动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发布、启动仪式、案例分享等形式，全面展示广东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发展方面的创新探索与工作成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粤港碳足迹互认产品颁证仪式，为5家企业颁发互认证书。 为倡导推动公众参与低碳行动，活动现场发布了大湾区公众十五运碳普惠实践成果。
2: 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

0: 跨境电商交流活动，其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本届交易会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携手超过50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200多家跨境电商服务商和1000多家供应链企业聚首琶洲，呈现全产业链跨境电商产业盛会。
1: 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暨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昨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以 AI 世界深链未来为主题，汇聚超300个国际采购团。2026深圳国际眼镜人工智能设计大赛颁奖仪式同步举行，大赛设置多个竞赛组别，汇集全国各地设计师和院校学子的优秀作品。获奖作品兼顾传统眼镜的美学表达、佩戴实用性以及智能产品的创新功能。
0: 首届深圳法治青年周昨日在深圳福田开幕。开幕式上，深圳正式宣布该市执业律师人数突破30000人，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个律师规模破30000的城市。
1: 佛山地铁三号线将于听日正式全线贯通运营。佛山地铁三号线线路全长 69.5 公里，全线共设38座车站，设计最高运行时速100公里，是佛山目前线网内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串联主城核心节点最多的南北向轨道交通骨干线路。佛山地铁三号线全线贯通后，将执行统一阶梯票价，线路全程最高票价为12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日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日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大雨，27到25度；澳门大暴雨，28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4度；深圳大暴雨，27到25度；珠海大暴雨，28到26度。佛山中雨30到25度，惠州大雨28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5度，中山暴雨27到25度，江门大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29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郭希，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乘风开局，大湾区服务贸易如何跑出加速度，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

0: 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明确咗前进方向。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大省，广东近年来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服务外包、文化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在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创新发展方面取得扎实成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决策部署，今年5月20号，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为广东服务贸易发展立下明确目标。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3100亿美元，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行动方案多次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明确提出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国际影响力。在提升入境旅游国际竞争力方面，行动计划明确要发挥龙舟、醒狮等岭南特色非遗 IP 效应，推出一批文化体验游线路和产品，并重点推广粤港澳一程多站线路。同时将发挥中国国际马戏节、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等国际品牌活动和赛事效应，提升入境旅游综合服务质量。今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日，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迎来首个入境旅行团，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走进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游览凤简水乡、孙中山故居、永庆坊等文旅地标，深度品鉴顺德美食、荔枝柴火烧鹅等特色粤菜。在深圳，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全面升级离境退税服务，推动离境退税 2.0 政策落地，当地创新推出一单一包一码服务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退税二维码绑定，将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为方便办理离境退税，深圳仲在全市口岸、机场全面布局自助退税机，设备支持13种语言，包括粤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等 APEC 经济体主流语言，实现身份核验、材料审核、资金清算全流程自助办理。文旅供需对接离不开专业展会平台。无奈前，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展会总面积30,000平方米，设置4大主题展馆，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1123家文旅机构参展，观展人次突破10万。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
2: 今天带来30多家旅行社的老板回去以后，让他们去不单是宣传了，他们要组织一些线路，将他这个线路推出去。
1: 广州南沙粤澳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陈志峰：
3: 南沙的旅游产品仲是多元化的，加上南沙的美食亦都很丰富，所以我们很期待更多的澳门的同胞能够来到南沙的。
1: 为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行动计划提出将协同港澳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动漫影视产业联盟，在影视制作投资、版权交易、国际发行等方面建立跨境服务合作机制。此外，支持广州、深圳建设省网络游戏出海服务中心，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并建强广州市天河区、番禺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发展文化创意、电子竞技、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等产业集群。2025年，广州游戏产业营收规模达到2835亿元，营收占全国总量4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游戏产业隐形冠军。为完善产业生态，广东在黄埔、海珠两大区域设立游戏产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配套服务。 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鲁晓坤。
0: 最近协会也在积极的和国外的电竞战队在沟通，我们也想落一个好的电竞赛事到广州，帮助各个企业输送人才，对于企业的软著版权登记

0: 也是要帮助企业去缩短申请的难度，帮助企业去收集外地外省的政策来服务我们的企业。
1: 电竞赛事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今年广东举办了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月超，赛事覆盖全省21个城市，设置王者荣耀、无畏契约两大项目，总奖金超100万元。赛事按照地域文化划分为五大赛区，未来仲计划吸纳广西、海南、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电竞队伍参赛，打造跨境青年文化交流平台。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电竞专委会成员单位广东棱镜互娱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鹏，
2: 电竞月超也是来作为我们广东的电子竞技产业发展的一个承接载体，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赛事平台，既搭建广东省内的产业发展，也能把它变成一个广东和世界的青年文化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1: 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助力和项目孵化，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通过独立游戏大赛挖掘优质原创项目，连接金融资源，扶持中小开发者成长。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会长黄娟，
3: 我们利用这种独立游戏大赛去选拔一些好的独立游戏的产品，同时去帮他们链接好的金融，去提供金融的支持，这样其实是能够帮到这些独立游戏的开发者的。
1: 在扩大教育服务贸易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协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粤港澳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和人才协同培养，共建共享大科学装置，共担科研项目，共享科研成果，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招收港澳台及外籍学生，推动更多高水平中外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落地。当前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的东风，港澳和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大湾区和内地其他省市之间的合办高校合作项目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当前香港北都大学城、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两大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构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国际教育格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上周在特区立法会表示，北都大学城是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兴建的大学城，预计面积约100公顷，将于2026年、2028年及2030年供大学申请兴建新校园。目前已接获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
4: 咁我哋希望咧喺北都里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大学城，吸引一啲海外知名嘅大学或者内地知名嘅大学咧嚟到香港，希望佢哋带住嘅系一啲精专嘅学科，佢哋最强劲嘅项目带嚟香港，亦都同时吸引嚟自国际同埋唔同地方嘅学生。
1: 位于横琴嘅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亦稳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近200亿元，规划学生规模超20000人。定位为世界名校聚集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行动计划在做大医疗健康服务贸易部分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横琴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同时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深化以医带药模式，推动更多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今年四月，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在广州南沙、香港两地同步启动运营，这个是粤港联手打造的 B2B 中药材全产业链贸易平台，覆盖种植、加工、流通、制药全环节。目前已有广东、湖南、四川等28个省区市及香港的200家优质中药企业入驻。平台联合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搭建检测加实地认证加持续加

0: 跟踪全流程质控体系，所有上架中药材必须通过权威检测、产地核查、动态复检、首批白术、茯苓、人参、天麻、黄芪等四十几种道地药材，实现一物一码、优质优价，顺利对接欧盟等国际市场。在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创新发展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支持仲裁机构加强与境外仲裁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同时按部署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提升律师、国际仲裁、国际商事调解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效能。今年，深圳市龙岗区和福田区相继成立多个涉外法治服务站点，旨在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全周期法律支持，并为在深港澳台居民、外国公民等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法律服务。香蜜湖街道还创新设立涉外法律明白人工作室，该工作室创新构建了社区骨干加专业律师加外籍成员的复合型服务团体，将专业涉外法治服务延伸至社区基层。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正以高标准建设深港国际法务区为抓手，加速将法治软实力转化为国际一流营商硬指标。近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26中国区大会在前海成功举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新加坡深化商事争端解决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助力完善国际化、专业化、便捷化的跨境法律服务体系。前海国际知识产权综合运营服务中心董事长李飞：
1: 深圳呢，在知识产权整个的交易运营方面，具备非常好的基础。一些大的企业呢，都有通过这个技术授权呀、品牌授权呀，特别是和香港的合作，因为香港提出来，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而深圳呢，我们说又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这个市场的优势，二者的结合呢，可以共同的打造一个亚洲的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
0: 京师浩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徐娟娟：
2: 借助我们整个湾区法律融合的这种趋势下，让我们能够更方便、更高效地和境外的律师、仲裁机构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0: 行动计划赋予大湾区多个重大平台明确任务，前海将深入推进世界服务贸易基地建设，集聚国际空运和国际海运企业，并建设国际法务集聚区，鼓励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拓展涉外财税业务及承接大型机构或企业涉税业务，打造财税服务集聚区，支持广州开发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数据要素创新中心。在前海、横琴、南沙、河套四大战略平台中，各地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重点建设世界服务贸易基地，集聚国际航运企业，打造国际法务财税服务集聚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依托粤澳深度合作区优势，深耕文旅、中医药、跨境金融服务。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聚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跨境贸易，打造粤港合作示范标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主攻科技服务贸易，推动科研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为拓展国际会展服务功能，行动计划提出要办好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链接全球资源，打造广东服务品牌，同时加强与全球展览业协会、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等国际组织对接，争取更多国际品牌展会、国际行业年会、峰会在粤举办。今年五月，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共有220个国家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众多采购商达成后续实地考察、深度合作意向。今年六月，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设八大展馆、34个专业展区、6312家机构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共举办400多场产业对接、签约、消费活动，总参与人次突破280万，成为全国文化服务贸易出

0: 海的核心平台。此外，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2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会将集中展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成果，对接全球客商与产业资源，全力打响广东服务国际品牌。从制度创新的重大平台到供需对接的国际展会，大湾区构建起平台交回展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令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高效汇聚，为服务贸易持续提速，保驾护航。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出台，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跟住落嚟，我哋对话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燕华教授，解读大湾区服务贸易点样跑出加速度。毛院长您好。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那么这一份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3: 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那么广东省出台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那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或者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去年看了这个，我们的服务贸易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所以说广东啊，现在三年行动计划啊，下一个三年呢、啊，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啊，当然就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来看呢，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全球服务贸易高地的核心抓手。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律啊，这个独特的优势。换句话说呢，这种制度的优势啊，它为这个大湾区发展服务贸易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试验场地。因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取决于制度型的开放，服务业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不是有国际非常接轨，能够跟国际接轨，那么这个服务贸易啊既可以大量的进口，也可以更好的出口。服务贸易三年行动方案呢，它有力更好的推动啊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把香港澳的这个国际化的服务优势由广东的产业规模或到市场的规模啊结合起来，它有力更好来推动大湾区的这个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对广东来讲呢，我觉得重大意义也是很明确的。广东今年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就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融合，所以呢，三年行动计划它可以更好的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呢、啊，更好的推动啊广东的制造业向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等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的助力广东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使得我们的广东服务啊这种国际品牌更好去推广、去塑造。从服务贸易大省向服务贸易强省实现跨越发展。
0: 嗯，那在行动计划当中其实明确提出了要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的国际影响力。那在您看来，港澳成熟的服务产业体系能为大湾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
3: 为什么广东这么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广东毗邻港澳。一方面呢，就是港澳啊它的这个服务业啊，国际化、专业化程度啊比较高，在大湾区建设过程当中啊，港澳服务产业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也就是通过港澳的服务标准监管体系有国际高度切换，能够帮助大湾区服务企业啊去熟悉国际经贸规则，更好的降低啊走出去的制度成本。像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专业服务，通过港澳来为大湾区注入高端要素。比如说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全球资本、高端服务品牌，推动广东啊这个更好的来弥补它的这个高端专业服务啊国际营销网络、知识产权应用方面的短板。那么第三个呢，可以通过这种港澳的国际网络 来更好的让大湾区啊服务走向全球，包括像我们。

广东的，不是贸易啊、文化产品啊、文旅产品啊、中医药服务啊，都可以接港澳这个船呐、啊，接船出海。如何将大湾区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我认为呢，主要是用好"一国两制"这个制度优势。你比如说，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大湾区就建立了好几个重大合作平台。你比如说，像前海、横琴、南沙、河套等等，都在。

0: 某一投资的便利化来更好的促进呢、啊，打完球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数据流啊，更好的双向流动，让港澳的服务要素与广东的产业需求啊进行对接。三就是要加强服务业的合作，港澳的服务业跟广东的服务业啊，要加强产业分工合作。你比如说，要推动港澳的高端服务与广东的数字产业、文旅产业、动漫影视深度合作，是形成合作的互为发展的生态。
1: 那其实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文旅互访、影视出海、教育合作、中医药服务、涉外法律服务等这些方面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3地协同的服务贸易经典案例了。那么这些先行先试的实践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它又为全国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区域协同开放提供了怎样的参考？
0: 过去7年多啊，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三体协同啊，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的一典型的案例。你比如说像旅游业，是吧？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打造啊这个粤港澳三地啊一城多站式的文化旅游线路，那么使得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产业方面的一个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涉及到这个影视、动漫产业。香港这个影视动漫产业有这个比较好的制作投资、版权交易、国际合作方面的优势。那我们内地呢，你比如像南海影视城啊等等这些地方，它有制作的成本比较低，空间比较大，来共同走向国际。服务贸易要跟实体经济啊融合发展，就比如说广东很多制造业啊跟香港的服务业的合作，珠三角的很多制造业走出去。到越南、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到非洲啊，都是使用香港的服务，这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湾区出海的模式。像这个经验呢、啊，对于长三角来讲很有借鉴意义。像长三角京津冀啊，它有北京自贸试验区，它就是以服务业先行先试的平台，所以用好这些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啊，来更好的打造物业规则国际化，来先行先试的示范区，来更好的服务整个区域的物业的制度性开放。
1: 那我们也注意到，行动计划重点发力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啊。那结合 AI、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粤港澳三地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可以开展哪些深度合作呢？
0: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的市场，这个是所有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在河套啊，在南沙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分类分级管理和安全试点机制，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种啊机制建立起来。包括像推动啊，粤港澳三地，比如说电子签名啊、电子认证啊、电子支付啊等等基础的服务互认互通，来打造一体化的数字服务基础设施的网络。第二个方面呢，我就推动啊，AI 与文化贸易、AI 影视、AI 娱乐是吧？数字文旅等出海方面的合作，协同打造数字服务出口产业集群呢，来联合拓展全球市场。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数字规则的对接。粤港澳三地啊，会在数字领域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体系方面加强合作，来共同研究这些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的条款啊，比如说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啊、数据跨境流动啊、电子传输的关税问题啊等等这些规则，使得大湾区的数字贸易规则来进行国际化，是吧？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国际竞争力，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服务贸易企业。是吧？这些方面我觉得都可以，甚至乎啊，大湾区的经验可以为全国数字贸易规则开放啊积累很多经验。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啊，有越来越多的展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像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交会、深圳文博会。那么这些展会平台的持续扩容，是如何搭建桥梁，进一步拉近港澳与内地、中国与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联系呢？
0: 现在啊，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啊，有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搭建好国际交往交流平台、国际展会平台啊，不单是服务大湾区，也是服务全国，对于港澳啊，更好的拓展国内市场，活到啊内地企业啊，用好这种展会，就快到国际市场啊，才都具有重要的桥梁纽带的作用。一般来讲，国际展会它有很多功能，你比如说一个呢，就是实体交易，现在广交会一年2次。

0: 几十万的海外客生来交易，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交流的平台，很多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各类国际展会，他们会通过这种国际展会来制定各种标准。第三个功能呢，它实际上就是品牌形象，深圳文博会它就可以更好的来展示中国元素、湾区文化。我们在下半年11月份要开的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它主要是聚焦服务贸易的全领域，来精准对接全球资源。尤其是我们11月份还要在深圳召开 APEC 会议啊，这种大会更好的来形成国际会展的综合效应。所以我觉得呢，确实要用好我们国家级的会展平台。
1: 那面向全球市场来说，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又应该如何发力，持续的提升湾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呢？
0: 从国家到地方来讲啊，下一步啊，要加强这个服务业态的培育和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一个呢，就规则对接，我们要更好的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于大湾区来讲呢，我们要更好的去开展呢跨境服务贸易的一个发展，来缩短负面清单，放宽跨境交付、自然能移动的领域的准入。第二个呢，就是要增强一些产业，尤其是优势的服务产业。那对于大湾区来讲啊，我觉得呢，就是要加开啊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你包括像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还有教育、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啊，要加快发展，还要用 AI 赋能，是吧？做大游戏业、软件业、云出海规模，包括像文化贸易方面，要增强动漫、影视，是吧？非遗、文创 IP 等等，在专业服务领域。这些都是知识密集型的，比如说法律、会计、金融、资讯，国际化服务能力要提升。第三个呢，打造高能级的平台，尤其是我们要用好前海、横琴啊、南沙啊等重大平台，要加强加快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比如说在专业资格赋能啊、服务标准对接啊、监管赋能方面呢、啊，取得实际性的进展，打造有国际接轨的服务贸易的环境。第四个呢，我们要注重啊服务贸易的多元市场的拓展，在巩固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啊，要借助我们港澳出海的通道啊，大力拓展东盟、"一带一路"、葡裕国家等等新兴市场和南方市场。第五个呢，要更好的营造一些营商环境，那主要是要加强啊服务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这个是非常重要。还要提升啊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水平，加强深化配套。第六个呢，实际上对于大湾区来讲比较重要，要加强一体化。粤港澳三地啊，要围绕服务业要加强分工合作，更好的来形成了优势互分工明确的服务贸易产业链，以湾区整体来参与全球竞争。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我是主持人谭其川。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5: 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 9.4%。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4: 物理人工智能加速走进现实世界，改写真核细胞传统认知，复杂细胞源于微生物渐进联盟。短时抗组训练即可提升老人行动能力。
5: 文化科技家，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最新科技。

0: 元素，展示大湾区科技端午的新魅力。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这个端午深圳用科技给千年民族上身了。
1: 讲个全真，澳门医学专科学院举办杰出学人讲座，中美高校中文教师联盟第三届研讨会在澳门举办。
0: 数字生活，上海国际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启动， AI 加影视如何破局跑出产业加速度。
1: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0: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提升至9.4%。据统计，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到2025年的1024亿元，占比从6%提升至到9.4%。2022年至2025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0,000亿元。14类国家级平台当中，中央企业牵头建设474个，其中全国重点实验室91个。2025年组建8个行业共生技术研究院，集聚专门力量，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共生技术研发，围绕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需求，58家央企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已经在新型电力系统、5G 及新一代移动通讯等领域取得121项原创成果。
1: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0: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表示，五月份电商物流指数稳步上行，各项细分指标同步向好，直观反映出线上消费市场保持旺盛活力，物流配送体系运转稳健，指数持续处于扩张区间，叠加总业务量明显增长，说明电商交易规模稳步扩容，线上消费的基本盘十分稳固。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止跌回升，尤其西部地区表现突出，是今次数据里面的一大亮点，意味着下沉市场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1: 下面再来关注几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如今的 AI 已经学习了对话、创造与分析，下一个进化方向在哪里？答案指向真实的物理世界，从虚拟世界的信息处理者到能感知、能行动、能与现实环境深度交互的智能体，物理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开启 AI 发展的新篇章。
0: 从读懂图片的视觉，到写出文字的表达，再到创造视频画面的想象，当下 AI 正持续进化，学会看、写、生成之后， AI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近年来，科技界正在探索推动 AI 从虚拟走向现实的技术路径，一种新的技术理念，物理 AI 越来越受到关注。什么是物理 AI？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走出屏幕进入现实的 AI 智能体，它可以好像人这样感知环境，动手操作。
1: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德塔智能联合实验室负责人马晓健认为，物理 AI 有3个重要特征：能力建立在真实物理交互数据之上，包含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以及能部署到真实实体上。这个意味着物理 AI 知道物体的运动、接触、变形，了解摩擦、重力、空间关系和因果变化等，并能据此预测未来、规划动作，从而在开放环境中完成任务。业内人士认为，应用场景资源充沛是我国发展物理 AI 的独特优势。马晓健说， 令技术深入矿井、工厂、仓储、巡检现场等一线场景，物理

0: 先能更好形成场景、数据、模型、产品良性闭环。
1: 一项发表于最新期《自然》杂志的研究，颠覆了关于复杂细胞起源的传统认知。西班牙巴塞罗那生物医学研究所和巴塞罗那超级计算机中心联合团队发现，动物、植物、真菌等所有真核细胞的共同祖先，并非仅源于一次简单的共生事件，而是源于一个长达数百万年、涉及多种微生物的渐进联盟的作用。团队认为，这项研究等于在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生物是什么，以及从哪里来。
0: 这项研究用渐进联盟取代了一次共生的传统视角，令真核细胞的起源更似一部曲折的合作史诗，而非一蹴而就的闪电战。这种视觉的转换意义深远，它提醒人们，复杂的生命形式并非由某个单一事件造就，而是漫长联姻与相互适应的结果。生物到底是什么？答案或许不再是独特的个体，而是一个由不同演化角色共同构筑的动态的联盟。当然，这项基于计算模型的推论还需要更多证据的检验，不过它无疑为我们理解生命的起源打开了一扇极具想象力的窗。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日仅需四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步行能力、起立速度和平衡能力等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同跌倒、失能及寿命密切相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跌倒是老年人意外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0: 许多老年人未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可以见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及身体限制等因素影响。事实上，即使是极短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亦可能带来明显改善。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为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为训练组与对照组。训练组每日进行约四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四种活动：负卧撑、坐垫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例如采用墙面负荷撑或扶椅坐站，并配合弹力带与踏步装置逐步提升难度。
1: 结果显示，在为期12周的干预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 4.2 次，单腿站立时间延长 3.6 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 2.3 秒。这些变化表明，受测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和上落楼梯等基本动作能力方面均有所改善。值得留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 81%， 显示短时训练更易融入日常生活。
0: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文化科技家。
2: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4: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0: 来到文化科技家。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最新科技元素，展现大湾区科技端午的新魅力。今日的节目首先为大家带来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这个端午，深圳用科技和千年民族上身了。
1: 鼓声渐近，深圳市福田区新洲河上将再度上演精彩的龙舟竞渡。

0: 6月19号深爱共进2026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将在深圳福田挥掌开赛，24支队伍劈波竞渡，其中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龙舟队首次登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龙舟劲旅同河争锋。
1: 这个不单止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传统与未来的对话。科研工作者组成的河套龙舟队诠释新时代同舟共济 VR 赛龙舟、机器人互动、 AI 音舞，令千年民族有了未来感。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深圳市福田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部长匡文，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如何用创新表达，令世界体现中国节庆的当代生命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深圳市福田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的匡文部长。那么首先我们和匡部长打个招呼，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这个端午节要到了，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龙舟比赛。那么这次我们福田区的这个新洲河的龙舟比赛呢，是尤其受到关注啊。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们这次不仅有这个龙舟，还有机器人，还有很多的科技，可以说文化和科技是综合在一起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我们赛事最大的亮点，您觉得是什么好吗？
3: 我觉得今年我们有很多的亮点啊，就是除了传统的龙舟比赛，就是我们今年有很多的赛事方面的一些升级。首先是我们今年的队伍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往年呢都是16支参赛队伍，那么今年呢我们扩展到了24支参赛队伍。首次是除了邀请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这个城市队伍之外呢，我们也是首次邀请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邀请到了河套这个深港科创园区的一些科研人才，他们来组成了一支队伍参赛。就是这个网友也都说，这个科研人员就是白天搞科研，晚上就是练龙舟，所以我们在这个参赛队伍上面有很多的亮点。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活动现场的体验上面呢，我们就是今年会邀请到醒狮啊、莺歌队呀、这些非遗的传统文化来到现场进行演出，同时呢也会有 VR 龙舟赛，还有智能机器人互动，也在现场就是打造一种沉浸式的这种端午嘉年华的氛围。然后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今年在场景上也是有一个升级，往年都是只有半天上午的一个赛事，那么今年我们是就是拉长到了一个全天的活动，上午是赛事演出，下午呢有这个科技民俗的体验，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有这个水上的水岸起伏啊，这个水上演出啊，所以就是把赛事升级为一个全天候的这种端午嘉年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给这个来到活动现场的这个市民朋友来提供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服务，就是今年会联动我们福田的一些核心商圈，那么大家凭这个票根就可以去享受到优惠，所以就是观赛、游玩、消费这一个整体的全流程的一个服务。
2: 哇，很棒哈，听着我真觉得很有吸引力。那这次香港澳门地区有参赛吗？
3: 啊，有的。
2: 哦，他们也来，那真的是很棒哈。那我想了解一下哈，这次您刚才专门提到了，是我们有24支队伍，首次也是引入了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队伍，当时我们是怎么做这个考量的？这个邀请方面顺利吗？
3: 邀请方面很顺利，那么主要是因为今年我们这个 APEC 会议是在深圳举办嘛，所以就是也是借着这个契机，端午龙舟其实这个民俗也是非常的这种广为人知的，所以我们也是想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作为我们亚太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所以就是邀请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队伍来参赛，搭建了一个这样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刚好跟今年 APEC 会议还有我们深圳亚太会客厅的城市定位是非常契合的。
2: 很棒哈。您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也很关注的哈，就是河套深圳园区的这个龙舟队，这个是怎么考量的？因为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哈，这个科研人员他们都忙于工作啊，这次他们参加龙舟队是不是

0: 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1: 有的有的，今年就是我们这24支队伍呢，我们是分成了2个组别，一个是公开组，一个就是我们的幸福福田组。那么幸福福田组呢，它都是由我们辖区的企业、居民、社区来组队参赛。那么也是在这个邀请队伍参加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面向这个河套的园区，我们也是跟他们的园区工联会联合来面向这个河套的科技企业去发动这些企业还有科研人才去报名参赛，同时我们也协助他们在赛前进行多次的训练，包括之前也有拍摄一些这种训练视频发到网上，那么网友也说这个科研人才没想到他们是这样的哈，平日里白天都是搞科研，以为都是非常的严肃，但是呢练龙舟的时候又是另一种这种形象
0: 生机勃勃哈，
1: 对，生机勃勃，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队伍的一个组织当中，我们也是特别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环节，把这种科研人的这种精神哈，通过这个龙舟来展现出来，
0: 对，您特别提到了科研人的精神。您觉得科研人的精神和我们这个龙舟的精神，有关联点吗？通过这次的这个比赛前期的筹备。
1: 非常的有关联。我们觉得这个龙舟精神和科研精神，其实在本质上它是相通的。比如说像龙舟比赛，它最讲究的是一个团队的协作。一个船有16个人，然后每一个人他的节奏都必须要完全的统一，要同舟共济，少了谁都不可以。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节奏乱了，那么这艘船的整个节奏都会打乱。这跟科研攻关我们觉得是很像的，像是这个河套地区的科研项目应该有很多都是深港跨城市的一个科研，那它也是需要不同的机构啊，不同
0: 写
1: 地
0: 作，
1: 区的，对，科研人员，他们肯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去相互配合、通力协作。那么同时呢，这个龙舟比赛它也是要反复的去克服体能，还有一些配合上的这种难点，就像赛前要有多次的训练。那科研肯定也是一个长期的去这种钻研、去试错、去克服攻坚各种难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觉得两者之间它的这种团队协作呀，还有这种迎难而上啊，这种精神是非常统一的。
0: 真的特别的期待哈，听了您的介绍，那这次除了这个龙舟赛之外呢，您也提到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含量哈，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闪电行动啊，AI 的这个音乐会啊，还有 VR 的赛龙舟，那么这些是点缀，还是我们真的深入到其中，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系统？
1: 这个我们觉得，其实它肯定是以后我们办赛会融入到这个各个环节方面的，一种，就像您说的这种系统。首先最核心的还是引入这些科技元素，它可以更深的去丰富市民的这种来到现场的节庆活动的一个体验。以前大家来看龙舟赛，可能就只是在岸边看一看、加加油。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么多的这种VR 赛龙舟啊，还有我们的机器人互动啊，所以就可以，我们觉得可以让市民有更多的这种全方位的体验，不仅是被动的看赛啊，还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参与和体验。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我们觉得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创新吧。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 AI 呀、VR 呀这种新潮的形式，那么可以让端午的这种文化它更加的潮流时尚，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愿意去接触和了解。那么从这个赛事的我们的筹备上面来说，我们也是把科技的这种应用融入到了各个环节。包括赛事的服务当中，像我们的这种预约呀，还有我们的这种线上的这个人流的一些这种统筹啊，这些其实我们都运用了这种科技的元素，也相信后续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赛事也会通过这些手段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0: 对，我听的虽然说是我们福田区的一个龙舟比赛，但是真的是感觉我们下了大功夫哈，因为整体这些科技的运用啊，包括统筹，都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联动，对吗？
1: 是的，是的，是
0: 嗯，
1: 的，
0: 那在这次当中，您觉得让您印象？

0: 最深，或者有可能眼前一亮的一些含有科技的一些场景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场景应该是会比较受到市民的欢迎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邀请了荣耀的闪电机器人，它前不久就是在这个机器人的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现在也是机器人界的明星吧。
0: 会 闪
1: 我
0: 亮
1: 们
0: 登场是吗？
1: 对会请
0: 哇！
1: 它闪亮登场，跟这个市民来进行互动，为这个我们的队伍加油鼓劲。因为现在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闪电，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去传播，然后去了解端午文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当天下午的龙舟体验当中会有一个 VR 的沉浸式的体验，就是大家可以带上 VR 设备，不用下河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划龙舟比赛的这样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的场景。
2: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你现正收听紧嘅科创梦工厂，我系谭其川啊！啱啱我哋听到嘅系文化科技家。端午期间咧，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咧会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当中涌现出嚟嘅最新科技元素，展示大湾区科技端午嘅新魅力。啱先嘅节目为大家带嚟嘅咧就系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这个端午深圳用科技给千年民族上身了。接住落嚟，等我哋走进佛山睇睇冠军龙舟系点样锻造而成嘅。
3: 端午渐近，岭南各地嘅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住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嘅俗语，寓意建议们即使龙舟合碰，亦绝唔肯放慢竞渡嘅速度，淋漓尽致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嘅竞技风骨。一场精彩嘅龙舟赛事，既离唔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嘅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嘅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2: 究竟点样先至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嘅硬核龙舟？喺佛山三水就有咁样一个造船世家，佢哋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嘅冠军龙舟。今日就等我哋徐总台记者孙鲁俊、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嘅匠心往事。
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标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标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4: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5: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6: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5: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标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 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

0: 招牌。几年前，蝶教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教的水道就是赛道，蝶教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3: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4: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4: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我们的频道，你现正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场，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为大家带来就是文化科技家。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就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总任就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当传统手艺遇上人工智能新时代，他们又将怎样借助新技术，将历经岁月训练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1: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1: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

0: 欧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呢，就是見到非常開心。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澳门医学专科学院近日举行2026年度杰出学人讲座暨院士颁授仪式，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向两位杰出的资深院士颁授澳门医学专科学院院士证书，表彰两位专家在医学专业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对医学发展、人才培养和医疗事业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获颁证书的两位院士分别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何建恒和离岛医疗综合体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刘正恩。
4: 何建恒教授做杰出学人讲座，主题为从海量临床实践到突破医学禁区的创新，围绕公共卫生防控、肺癌筛查和早诊早治、微创外科创新、异种器官移植、医学人工智能应用及国际诊疗标准制定等领域，系统分享了呼吸医学创新发展成果，展示如何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构建覆盖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及器官替代的全生命周期医疗创新体系，为与会者带来了前沿学术启发。
3: 澳门医学专科学院专业委员会主席李展润表示，完善专科医疗体系，培养高素质专科人才，对保障市民健康、推动大健康产业及促进区域医疗协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未来将继续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医疗体系交流合作，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平台，在专科培训、学术交流及专业认证等方面探索协同机制，为区域医疗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4: 中美高校中文教师联盟第三届研讨会日前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以 AI 时代的国际中文教育挑战与机遇为主题，汇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5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与师生代表，聚焦数字技术与国际中文教育的深度融合，共同研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新路径，为全球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凝聚新共识。
3: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教授致辞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语言学习方式、教学组织形态、教材建设、测评体系与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国际中文教育应积极把握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同时坚守教育本质，提升教学质量，促进跨文化理解。澳门联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助力国际中文教育在 AI 时代焕发新活力，开拓新前景。中美高校中文教师联盟负责人、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院长陈志伟指出，中美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学科发展、教学创新、教材开发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4: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大学教育发展中心总监张洪明讲座教授强调，AI 带来的不只是工具更新，更加是对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师角色的深刻重塑。国际中文教育在积极运用新技术的同时，仍然应该重视教师的专业判断、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以及语言教育当中的文化理解与人文关怀。今次研讨会进一步拓展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交流网络，彰显了中美高校中文教师联盟促进跨区域、跨文化及跨学科对话的重要价值，进一步展现了澳门科技大学在国际中文教育、语言学及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科优势和学术影响力。下届研讨会将于2027年在昆山杜克大学举办。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

0: 流程哦，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连日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多所广东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成主要趋势之一。扩招的招生计划主要向交叉学科、热门专业、新兴前沿领域、社会所需重点产业等倾斜。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周丹表示，新增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旨在优化招培联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此外，中大一共有29个特色人才培养项目高考单列考生，包括逆先 X 计划、创新班、教育部拔尖计划、双学位项目等。高考直招总名额535人，相较去年增幅超140%。
2: 广州大学开设76个本科招生专业，包含理工类专业43个、人文社科类专业23个、艺体类专业1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的比例继续提高，占招生专业计划数的59%。今年该校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两大热门专业，并且遥感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人工智能、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等社会紧缺专业新增招生计划数共275个，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所需。南方医科大学的增量计划主要投放到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报考热度高、社会需求大的专业，进一步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提升学生就业与深造的核心竞争力。
1: 近日，广货行天下广州优品进东盟活动在新加坡举行，超20家广州优质企业携300余项广州优品集中亮相，标志着广州一家40东盟托市行动体系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广州优品东盟推荐名录2026，并同步启动 Pro Market 走全球品牌活动。广州与新加坡的直线距离约2700公里，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约4小时即可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今年截至6月1号，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的东盟国家人员总数约121.7万人次，同比增长34%。随着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互免签证政策落地，招发直至正成为日常。
2: 经贸纽带从传统的广货出海向深度产业链融合迭代。20世纪80-90年代，广州商人带着服装、家电走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批发市场。进入21世纪，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关税逐步归零，双边贸易驶入快车道。2025年，广州与东盟11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28%。
1: 今年前四月，广州对东盟外贸进出口653.1亿元，其中四月单月进出口178.4亿元，同比增长7.3%。第139届广交会上，广州交易团面向东盟意向成交金额达3.11亿美元，较上届提升23.3%。放眼东盟，呢片区域正跃升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与产业承接地。 RCEP 全面生效，进一步将地缘比邻优势转化为制度红利。以新加坡活动为起点，广州后续仲将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东盟国家陆续开展40余场精准经贸。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嚟到数字生活环节，
7: 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点样揸住产业新机遇呢？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直面行业转型的一系列现实考题，究竟应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孙鲁俊、胡依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6: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十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8: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当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6: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9: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两三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6: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

0: 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1: 像我们这个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0: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智、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智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2: 多谢你继续留守，你现正收听紧嘅科创梦工场，而家为你带嚟嘅系数字生活。
3: 如今 AI 以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亦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亦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亦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智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4: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5: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0: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6: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荧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给个人用户、给 C 端用户的，它不是给电影工业使用的。
0: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早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

0: 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1: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2: 看看时间，今期的科创梦工场来到这里就去到尾声了。主持人欢欢、谭其川代表责任编辑孙杨，多谢你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们明天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我们时时互动了。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也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我们今天的节目仍然是由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组成，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的环节了，先来听一听这个星期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由陈卓璇带来的《如我如你》。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我们今天和大家在节目之中互动的音乐主题，那就是写给双手的歌曲。
2: 欢迎大家去到央视频，记得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先来听听歌吧。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的演唱《如我如你》。这首歌呢，也是将藏在心底的亲情与感恩化作了非常细腻动人的旋律哈，整首歌都是充满了治愈感。
1: 咁呢首歌咧褪去咗繁复嘅编曲，用纯粹嘅旋律同埋质朴嘅文字直击人心，而作曲咧舒缓轻柔，节奏温柔绵长，浅浅嘅曲调层层递进，烘托出细腻柔软嘅情绪氛围。咁特别系作词咧，非常之感动，用生活化的温情不足书写亲子之间双向的包容和羁绊。
0: 是的，陈卓璇的声音呢还是有辨识度的，而且非常的清亮，搭配上自己创作的词曲，是把整首歌这种细腻的情感完美的诠释出来，以音乐呢为载体来诉说陪伴和感恩，温柔又有力量。
1: 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下。我们今天的最话题是写给双手的歌，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和我们互动。
0: 我们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八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整首歌呢是以 R&B 曲风为主要的旋律，在跃动的节奏里是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
1: 咁而赵俊咧，亦都用极具辨识度嘅真假音字如切换吓，慵懒又洒脱嘅唱腔，将看淡得失唱得轻盈又有力量。歌词咧直白笃心，有住全力以赴之后同自己和解嘅誓言啊。
0: 是的，整首歌的旋律非常的轻快，而且氛围感是拉满的哈。赵俊呢用音乐来传递人生的真谛，就是我们要学会释怀，方能自在。
1: 嗯，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同我哋互动吓。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咧就系写俾双手嘅歌。咁啊，继续新歌推荐嘅环节啦。下面为你带嚟嘅系本周推荐嘅九号歌曲，由奥日奇能演唱嘅《我会找到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奥日奇楞的演唱《我会找到你》。当蒙古族的长调的辽阔遇见 R&B 的温柔律动，这位从草原走来的歌者，也是将故乡悠远的意境和现代的旋律完美的交融在一起。每一句的演唱呢，都饱含着治愈的力量。
1: 咁而歌词咧都收埋住佢嘅成长感悟吓，从独自离乡追梦啦，去到与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楞系将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嘅约定都融入到温柔嘅唱腔当中，冇撕心裂肺嘅呐喊，唯有坚定又治愈嘅诉说，道尽奔赴嘅赤诚啊！
0: 是的，整首歌有着舒展悠扬的嗓音，搭配上细腻的编曲，民族与流行的碰撞恰到好处，让我们仿佛呢置身于旷野之中，所有的迷茫和孤独都被温柔抚平。
1: 继续我哋新歌推荐嘅环节啦，下面会听到嘅系十号音乐作品，由黄霄云演唱嘅《年少心动如归》。

0: 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非常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1: 咁歌词啦，直白打动人心，道尽青春当中爱而不得嘅无奈。黄霄云标志性嘅通透嗓音啦，真假音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令到每一个听过嘅人都能够喺旋律当中重逢自己嘅年少时光。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献给所有人的青春纪念哈。那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写给双手的歌曲，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喽。
1: 继续新歌推荐的环节，下边为你带来的十一号音乐作品，由王菲演唱的《主角》。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菲演唱的一首《主角》。那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也是拆解着关于自我和人生的命题。
1: 歌曲咧褪去咗浓烈嘅编曲，用简约嘅配乐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嘅声线，歌词细腻打动人心，道尽每个人都曾经渴望成为生活嘅主角，但系喺现实当中身不由己。
0: 是的，王菲呢也是用非常松弛的演绎来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好，守住内心的节奏，来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
1: 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咧系写俾双手嘅歌吓，欢迎大家啦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咧，同我哋留言互动啊。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的演唱《3 AM 牵着你》。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哈，也是一首新歌上榜，来自李佳薇的 3AM 牵着你，就是下午三点牵着你。这首歌呢，也是把独处时的那种思念啊，藏在心底的柔软爱意啊，悉数的融进了旋律和整首歌词之中。
1: 嗯，慵懒松弛的 R&B 呢，极具深夜的氛围感，不会刻意煽情，但是层层递进，缓缓共情。而作词呢，细腻打动人心，用直白又温柔的文字写着隐蔽的心动、牵挂和爱意，极简干净的编曲亦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旋律的质感，令到情绪的表达纯粹又动人。
0: 是的，这一次呢，李佳薇也是收起了高亢的音色，用非常有质感的轻柔

0: 声线来演绎整首音乐作品，真假音的转换，细腻丝滑，也是将暧昧拉扯呀、满心惦念的这种情绪诠释出来。
1: 嗯，咁中意嘅话咧，多多支持下，可以去到微博咧点赞转发。咁而下边嘅时间咧，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升级湾区。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徐小燕，
1: 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星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时事互动了。
0: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也都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是的，今天在节目之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互动主题就是写给双手的歌曲哈，那今天在星级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和手有关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
1: 咁而头先听到嘅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Energy 演唱嘅《把手给我》哈，呢首歌亦都收录喺 Energy 嘅全新专辑《Here I Am》当中。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充满了对于友情的真挚表达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哈，不仅是传递了这种团结和力量的信息，也是激发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1: 咁成首歌曲嘅节奏明快富有活力，充满住正能量，旋律同埋歌词嘅完美结合，亦都令到呢一首歌具有好高嘅传唱度同埋感染力吓。
0: 我们继续来分享和手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了哈，来自张惠妹的一首《牵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牵手》。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哈，那整个编曲呢也很是大气。张惠妹的嗓音呢深情富有感染力，使整首歌充满了这种力量和温暖。
1: 嗯，咁喺人生嘅道路上边咧，我哋总系会遇到各种各样嘅挑战同埋困难吓，但只要我哋能够牵手前行，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嘅困难，走向更加美好嘅未来。
0: 我们继续来听和手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有一点点悲伤了哈，特别适合分手的人来收听的一首《手放开》，来自李圣杰的演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圣杰的演唱《手放开》，这是一首深情而且动人的抒情歌曲，它是也是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成功的打动了很多听它的人。
1: 嗯，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放手，同时都传递了对于未来的希望和祝福。有时候放手都是一种爱和成全，它能够令我们和其他人都能够得到解脱和重生。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写给双手的歌曲，也是准备了很多和手有关的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挥挥手》。

0: 刚刚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汪峰演唱的《挥挥手》，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创作了哈。一首非常深情而且富有画面感的歌曲，用独特的旋律和歌词呢，也是打动了我们的心。
1: 咁呢首歌呢，是收录于汪峰的专辑《勇敢的心》当中哈。通过描绘离别的场景啦，同埋表达离愁别绪的情感，引发共鸣。好多人呢，都能够在歌词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那种离别时候的不舍同埋。
0: 那看一看时间，要和大家来传送今天我们在新迪湾区为大家准备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这样的一首歌呢，选择到的是来自胡林的一首《手牵手》。这首歌之中呢，胡林也是一改之前那种摇滚呀热辣的形象和曲风哈，尝试了一个完全的非常新的清新风格。
1: 咁胡林呢，都是用佢甜蜜嘅唱腔嚟诠释呢一首音乐作品嘅，细腻温柔咁样解答咗幸福嘅瞬间。咁而呢首歌被人带来了清凉的舒适感，令到我们的心情回归平静和放松。
0: 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听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啦，我哋都会喺央视频继续陪伴大家嘅。
0: 我们明天再会喽，
1: 拜
0: 拜。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珠江。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17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和缅甸总统会谈，
5: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4: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5: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香港举行专家会议，制定国际草药药典。
5: 2026年全国低碳日广东省主场活动在广州举办。
4: 黎以冲突持续，黎巴嫩筹备第五轮谈判。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共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冲、人民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崩长治久安，这个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共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

0: 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岛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政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六月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精情。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0: 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同推进党嘅建设，推动党嘅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肇中：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宏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日在北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6: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7: 从农业睇，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睇，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睇，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表示。
8: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5: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6: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矿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外国中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外国共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74个，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部区以10%/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5: 今日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

0: 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铁路部门提示，新途车票今起陆续发售。另据记者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7月1日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将增至113个。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在中国香港召开为期3日的第5次国际草药药典专家会议。会议邀请来自世卫组织6大区域的专家，讨论并推动已选定草药的国际协调品质标准。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作为世卫组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支援世卫组织举办此次会议，并参与草已选定草药的相关工作。世卫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医学在全球卫生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以实证为本融入全球卫生体系。制定国际草药药典旨在支持建立协调的品质控制标准，加强监管能力，确保传统医药产品的品质和安全。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香港特区很荣幸能支援世卫组织制定国际草药药典。特区政府卫生署将充分发挥香港特区在草药标准制定、检测及品质监管方面的专长，同世卫组织及国际专家紧密合作，为传统草药的标准化、安全和品质贡献力量，保障人类健康和福祉。林文健说，特区政府卫生署自2002年开展香港中药材标准计划以来，至今已出版12册港标，涵盖357种中药材。港标计划获得国际认可，其科学研究成果多次被海外权威机构及国际期刊引用。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将继续积极向世界推广中医药，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宣布，辖下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检视香港调解规管框架，并提出7项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将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调解之都地位。
0: 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未来60论坛同酒会，庆祝成立60周年，吸引1000多名各界人士出席。未来60论坛以回顾与前瞻为主轴，贸发局多位前主席在现场回顾香港经济由制造基地转型为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的历程，探讨香港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1: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昨日在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

0: 专访时表示，奥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他指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奥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助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柯南表示，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
1: 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琼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昨日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东政务智能建设从体系搭建全面步入统筹运营实践应用新阶段。湾琼中枢于今年4月在广东省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上首次发布，经过近两个月的集中攻坚，该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行。据了解，湾琼中枢目前已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十数款主流大模型，并搭载韬琴级安全防护体系。人工智能技术正全面融入广东省行政办公、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领域。
0: 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广东省主场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活动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发布、启动仪式、案例分享等形式，全面展示广东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发展方面的创新探索与工作成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粤港碳足迹互认产品颁证仪式，为5家企业颁发互认证书，为倡导推动公众参与低碳行动，活动现场发布了大湾区公众15运碳普惠实践成果。
1: 广货行天下广州优品进东盟启动仪式昨日在新加坡举行，这个是广州市2026年深化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首发领航站，亦是广州优品以整装品牌形象集中亮相东盟的年度标杆。六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署，20多家广州企业、300多款广州优品集中展示，近600位终身两国政府代表、东盟商协会负责人及企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山海的经贸盛会。
0: 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本届交易会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携手超过50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200多家跨境电商服务商同1000多家供应链企业聚首琶洲，呈现全产业链跨境电商产业盛会。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话，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日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日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当日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22号启动的第5轮黎尔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尔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缓和。

0: 回庇夫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日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随后展开枪手身份确认工作，并部署追捕行动。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大雨转中雨，27至25度；澳门大暴雨转大雨，28至26度；广州中雨，30至24度；深圳大暴雨转大雨，27至25度；珠海大暴雨转大雨，28至26度；佛山中雨，30至25度；惠州大雨，28至24度；东莞大雨，28至25度；中山暴雨转中雨，27至25度；江门大雨转中雨，30至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9至25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6至29度；纽约小雨转阴，23至17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2至14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根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大省，广东近年来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服务外包、文化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在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创新发展方面取得扎实成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决策部署，今年5月20号，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正式印发，为广东服务贸易发展立下明确目标。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3,100亿美元，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行动方案多次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明确提出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国际影响力。在提升入境旅游国际竞争力方面，行动计划明确要发挥龙舟、醒狮等岭南特色非遗 IP 效应，推出一批文化体验游线路和产品，并重点推广粤港澳一程多站线路。同时将发挥中国国际马戏节、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等国际品牌活动和赛事效应，提升入境旅游综合服务质量。今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日，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

0: 交流活动迎来首个入境旅行团。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走进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游览凤简水乡、孙中山故居、永庆坊等文旅地标，深度品鉴顺德美食、荔枝柴火烧鹅等特色粤菜。在深圳，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全面升级离境退税服务，推动离境退税 2.0 政策落地。当地创新推出一单一包一码服务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退税二维码绑定，将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为方便办理离境退税，深圳仲在全市口岸、机场全面布局自助退税机，设备支持13种语言，包括粤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等 APEC 经济体主流语言，实现身份核验、材料审核、资金清算全流程自助办理。文旅供需对接离不开专业展会平台。不久前，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展会总面积3万平方米，设置四大主题展馆，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1123家文旅机构参展，观展人次突破10万。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
1: 今天带来30多家旅行社的老板，回去以后让他们去，不单是宣传了，他们要组织一些线路，将他这个线路推出去。
0: 广州南沙粤澳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陈志峰。
2: 南沙的旅遊產品仲是多元化的，加上南沙的美食亦都很豐富，所以我們很期待更多的澳門的同胞能夠來到南沙的。
0: 為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行動計劃提出將協同港澳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動漫影視產業聯盟，在影視製作投資、版權交易、國際發行等方面建立跨境服務合作機制。此外，支持廣州、深圳建設省網絡遊戲出海服務中心，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并建强广州市天河区、番禺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发展文化创意、电子竞技、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等产业集群。2025年，广州游戏产业营收规模达到2835亿元，营收占全国总量4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游戏产业隐形冠军。为完善产业生态，广东在黄埔、海珠两大区域设立游戏产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配套服务。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鲁晓坤：
3: 最近协会也在积极的和国外的电竞战队在沟通，我们也想落一个好的电竞赛事到广州，帮助各个企业输送人才，对于企业的软著版权登记也是要帮助企业去缩短申请的难度，帮助企业去收集外地外省的政策来服务我们的企业。
0: 电竞赛事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今年广东举办了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赛事覆盖全省21个城市，设置王者荣耀、无畏契约两大项目，总奖金超100万元。赛事按照地域文化划分为五大赛区，未来仲计划吸纳广西、海南、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电竞队伍参赛，打造跨境青年文化交流平台。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电竞专委会成员单位广东棱镜互娱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鹏：
4: 电竞粤超也是来作为我们广东的电子竞技产业发展的一个承接载体，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赛事平台，既搭建广东省内的产业发展，也能把它变成一个广东和世界青年文化的一个共同的桥梁。
0: 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助力和项目孵化，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通过独立游戏大赛挖掘优质原创项目，连接金融资源，扶持中小开发者成长。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会长黄娟：
5: 我们利用这种独立游戏大赛去选拔一些好的独立游戏的产品，同时去帮他们链接好的金融，去提供金融的支持，这样其实是能够帮到这些独立游戏的开发者的。
0: 在扩大教育服务贸易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协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粤港澳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和人才协同培养，共建共享大科学装置，共担科研项目，共享科研成果，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招收港澳台及外籍学生，推动更多高水平中外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落地。当前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的东风， 港澳

0: 澳同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大湾区同内地其他省市之间嘅合办高校合作项目，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当前香港北都大学城、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两大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构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国际教育格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上周在特区立法会表示，北都大学城是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兴建的大学城，预计面积约100公顷，将于2026年、2028年及2030年供大学申请兴建新校园。目前已接获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
1: 咁我哋希望咧喺北都里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大学城，吸引一啲海外知名嘅大学或者内地知名嘅大学咧嚟到香港，希望佢哋带住嘅系一啲精专嘅学科，佢哋最强劲嘅项目带嚟香港，亦都同时吸引嚟自国际同埋唔同地方嘅学生。
0: 位于横琴嘅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亦稳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近200亿元，规划学生规模超20000人。定位为世界名校聚集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正在建设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是启动以及发展高等教育领域的先行之势，这是世界名校的聚集地，提升学生的格局与产业的需求，引进国际的名校，各方的成果。我们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数据的码头，打通校内研发、校外孵化、园区产化等功能，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我们的转移转化中心来打通海外的市场。
0: 行动计划在做大医疗健康服务贸易部分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横琴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同时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深化以医带药模式，推动更多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今年四月，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在广州南沙、香港两地同步启动运营。这个是粤港联手打造的 B2B 中药材全产业链贸易平台，覆盖种植、加工、流通、制药全环节。目前已有广东、湖南、四川等28个省区市及香港的200家优质中药企业入驻。平台联合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搭建检测加实地认证加持续跟踪全流程质控体系。所有上架中药材必须通过权威检测、产地核查、动态复检、首批白术、茯苓、人参、天麻、黄芪等40多种道地药材，实现一物一码、优质优价，顺利对接欧盟等国际市场。在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创新发展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支持仲裁机构加强与境外仲裁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同时按部署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提升律师、国际仲裁、国际商事调解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效能。今年深圳市龙岗区和福田区相继成立多个涉外法治服务站点，旨在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全周期法律支持，并为在深港澳台居民、外国公民等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法律服务。香蜜湖街道还创新设立涉外法律明白人工作室，该工作室创新构建了社区骨干加专业律师加外籍成员的复合型服务团体，将专业涉外法治服务延伸至社区基层。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正以高标准建设深港国际法务区为抓手，加速将法治软实力转化为国际一流营商硬指标。近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26中国区大会在前海成功举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新加坡深化商事争端解决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助力完善国际化、专业化、便捷化的跨境法律服务体系。前海国际知识产权综合运营服务中心董事长李飞：
3: 深圳呢，在知识产权整个的交易运营方面， 具备非常好的

0: 基础一些大的企业呢，都有通过这个技术授权呀、品牌授权呀，特别是和香港的合作，因为香港提出来，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而深圳呢，我们说又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这个市场的优势，二者的结合呢，可以共同的打造一个亚洲的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
1: 京师浩然前海联盈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徐娟娟，
2: 借助我们整个湾区法律融合的这种趋势下，让我们能够更方便、更高效的和境外的律师、仲裁机构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1: 行动计划赋予大湾区多个重大平台明确任务，前海将深入推进世界服务贸易基地建设，集聚国际空运和国际海运企业，并建设国际法务集聚区，鼓励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拓展涉外财税业务及承接大型机构或企业涉税业务，打造财税服务集聚区，支持广州开发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数据要素创新中心。在前海、横琴、南沙、河套四大战略平台中，各地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重点建设世界服务贸易基地，集聚国际航运企业，打造国际法务财税服务集聚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依托粤澳深度合作区优势，深耕文旅、中医药、跨境金融服务。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聚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跨境贸易，打造粤港合作示范标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主攻科技服务贸易，推动科研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为拓展国际会展服务功能，行动计划提出要办好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连接全球资源，打造广东服务品牌，同时加强与全球展览业协会、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等国际组织对接，争取更多国际品牌展会、国际行业年会、峰会在粤举办。今年5月，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共有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众多采购商达成后续实地考察、深度合作意向。今年6月，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设八大展馆、34个专业展区，6312家机构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共举办400几场产业对接、签约消费活动，总参与人次突破280万，成为全国文化服务贸易出海的核心平台。此外，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2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会将集中展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成果，对接全球客商与产业资源，全力打响广东服务国际品牌。从制度创新的重大平台到供需对接的国际展会，大湾区构建起平台加会展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令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高效汇聚，为服务贸易持续提速，保驾护航。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出台，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跟住落嚟，我哋对话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燕华教授，解读大湾区服务贸易点样跑出加速度。毛院长您好，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那么这一份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6: 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那么广东省出台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那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和到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去年看了这个，我们的服务贸易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 所以说广东啊，现在三年

0: 行动计划啊，下一个3年呢，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啊，当然就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来看呢，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全球服务贸易高地的核心抓手。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律啊，这个独特的优势。换句话说呢，这种制度的优势啊，它为这个大湾区发展服务贸易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试验场地。因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取决于制度型的开放，服务业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不是有国际非常接轨？能够跟国际接轨，那么这个服务贸易啊，既可以大量的进口，也可以更好的出口。服务贸易3年行动方案呢，它有力更好的推动啊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把香港澳的这个国际化的服务优势，由广东的产业规模扩到市场的规模啊，结合起来，它有力更好来推动大湾区的这个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对广东来讲呢，我觉得重大意义也是很明确的。广东今年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就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融合，所以呢，3年行动计划它可以更好的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呢，更好的推动啊广东的制造业向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等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的助力广东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使得我们的广东服务啊这种国际品牌更好去推广、去塑造，从服务贸易大省向服务贸易强省实现跨越发展。
1: 那在行动计划当中，其实明确提出了要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的国际影响力。那在您看来，港澳成熟的服务产业体系能为大湾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
0: 为什么广东这么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广东毗邻港澳。一方面呢，就是港澳啊，它的这个服务业啊，国际化、专业化程度啊比较高。在大湾区建设过程当中啊，港澳服务产业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也就是通过港澳的服务标准监管体系有国际高度切换，能够帮助大湾区服务企业啊去熟悉国际经贸规则，更好的降低啊走出去的制度成本。这种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专业服务，通过港澳来为大湾区注入高端要素，比如说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全球资本、高端服务品牌，推动广东啊这个更好的来弥补它的这个高端专业服务啊、国际营销网络、知识产权应用方面的短板。那么第三个呢，可以通过这种港澳的国际网络，来更好的让大湾区啊服务走向全球，包括像我们广东的数字贸易啊、文化产品啊、文旅产品啊、中医药服务啊，都可以借港澳这个船呐、啊，接船出海。如何将大湾区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我认为呢，主要是用好"一国两制"这个制度优势。你比如说，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大湾区就建立了好几个重大合作平台。你比如说，像前海、文钦、南沙、河套等等，都在开展先行先试的服务贸易开放的政策，包括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进一步缩短，不断的推动啊。港澳海外的专业人士啊，他来大湾区置业资格的单边认可或者双边赴任，服务标准的对接、诉求跨境流动等等，都是在这些平台啊，在先行先试。我们要通过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来更好的促进啊，大湾区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诉求流啊，更好的双向流动，让港澳的服务要素有广东的产业需求啊，进行对接。三就是要加强服务业的合作，港澳的服务业跟广东的服务业啊，要加强产业分工合作。你比如说，要推动港澳的高端服务，有广东的数字产业、文旅产业、动漫影视深度合作，是形成合作的服务贸易发展的生态。
1: 那其实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文旅互访、影视出海、教育合作、中医药服务、涉外法律服务等这些方面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3地协同的服务贸易经典案例了。那么这些先行先试的实践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它又为全国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区域协同开放提供了怎样的参考？
0: 过去7年多啊，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整体协同啊，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的典型的案例。你比如说像旅游业， 是吧？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明显提出来，要打造啊这个粤港澳三地啊一城多站式的文化旅游线路，那么使得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产业方面的一个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涉及到这个影视动漫产业。香港这个影视动漫产业有这个比较好的制作投资、版权交易、国际合作方面的优势。那我们内地呢，你比如像。

0: 珠三角的很多制造业走出去，到越南、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到非洲啊，都是使用香港的服务。这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打湾区出海的模式。这个经验呢、啊，对于长三角来讲很有借鉴意义。像长三角、京津冀啊，还有北京自贸试验区，它就是以服务业先行先试的平台，所以用好这些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啊，来更好的打造服务业规则国际化，来先行先试的示范区，来更好的服务整个区域的服务业的制度性开放。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行动计划重点发力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啊。那结合 AI 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粤港澳三地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可以开展哪些深度合作呢？
0: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的市场，这个是所有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在河套啊，在南沙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分类、分级管理和安全试点机制，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种啊机制建立起来，包括像推动啊粤港澳三地，比如说电子签名啊、电子认证啊、电子支付啊等等基础的服务互通，来打造一体化的数字服务基础设施的网络。第二个方面呢，我就推动啊，AI 与文化贸易、AI 影视、AI 娱乐是吧？数字文旅等出海方面的合作，协同打造数字服务出口产业集群呢，来联合拓展全球市场。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数字规则的对接，粤港澳三地啊，可以在数字领域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体系方面加强合作。来共同研究这些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的条款啊，比如说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啊、数据跨境流动啊、电子传输的关税问题啊等等这些规则，使得大湾区的数字贸易规则来进行国际化，是吧？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国际竞争力，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服务贸易企业，是吧？这些方面我觉得都可以，甚至乎啊，大湾区的经验可以为全国数字贸易规则开放啊积累很多经验。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啊，有越来越多的展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像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交会、深圳文博会。那么这些展会平台的持续扩容，是如何搭建桥梁，进一步拉近港澳与内地、中国与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联系呢？
0: 现在啊，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啊，有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搭建好国际交往交流平台、国际展会平台啊，不单是服务大湾区，也是服务全国。对于港澳啊，更好的拓展国内市场，活到啊内地企业啊，用好这种展会，就快到国际市场啊，才都具有重要的桥梁纽带的作用。一般来讲，国际展会它有很多功能，你比如说一个呢，就是实体交易。现在广交会一年2次，几十万的海外客商来交易，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交流的平台。很多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各类国际展会，他们会通过这种国际展会来制定各种标准。第三个功能呢，它实际上就是品牌形象。深圳文博会它就可以更好的来展示中国元素、湾区文化。我们在下半年11月份要开的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它主要是聚焦服务贸易的全领域，来精准对接全球资源。尤其是我们11月份还要在深圳召开 APEC 会议啊，这种大会更好的来形成国际会展的综合效应。所以我觉得呢，确实要用好我们国家级的会展平台。
1: 嗯，那面向全球市场来说，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又应该如何发力，持续的提升湾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呢？
0: 从国家到地方来讲啊，下一步啊要加强这个服务业态的培育和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一个呢就规则对接，我们要更好的落实国家15规划纲要。对于大湾区来讲呢，我们要更好的去开展呢跨境服务贸易的一个发展，来缩短负面清单，放宽跨境交付、自然能移动的领域的准入。第二个呢，就是要增强一些产业，尤其是优势的服务产业。那对于大湾区来讲啊，我觉得呢，就是要加开啊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你包括像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还有教育、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啊，要加快发展，还要用 AI 赋能，是吧？做大游戏业、软件业、云出海规模，包括像文化贸易方面，要增强动漫、影视，是吧？非遗文创 IP 等等，在专业服务领域。这些都是知识密集型的，比如说法律、会计、金融、资讯。

0: 国际化服务能力要提升。第三个呢，打造高能级的平台，尤其是我们要用好前海横琴啊、南沙啊等重大平台，要加快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比如说在专业资格互认啊、服务标准对接啊、监管互认方面呢，取得实际性的进展，打造有国际接轨的服务贸易的环境。第四个呢，我们要注重啊服务贸易的多元市场的拓展，在巩固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啊。要借助我们港澳出海的通道啊，大力拓展东盟、一带一路、湖友国家等等新兴市场和南方市场。第五个呢，要更好地营造一些营商环境，那主要是要加强啊服务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这个是非常重要，还要提升啊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水平，加强深化配套。第六个呢，实际上对于大湾区来讲比较重要，要加强一体化。主要港澳三地啊，要围绕服务业要加强分工合作，更好的来形成了优势互分工明确的服务贸易产业链，以全球整体来参与全球竞争。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的节目的。
5: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系关注啦，今日节目当中嘅一个主要嘅一个内容嘅吓。咁啊，见到啦，今日嘅财富堂啦，会同大家嚟讲一讲啦股票代码相关嘅知识嘅。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啦，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再提速。
5: 财经快报环节重点关注今年前5个月，我国中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有增长27.1%。
4: 另外再系见到今日嘅财经热点观察方面咧，会同大家关注下咧创新动能加速转化为出口新优势嘅。咁当然啦，新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嘅表现。

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市场方面的一个嘅走势嘅，咁见到今日市场都系继续维持一个嘅震荡嘅，咁呢段时间咧就都系见到市场咧系咁上上落落啦吓，咁不断咧维持一个嘅胶着嘅状态嘅吓，咁然后咧见到今日早盘嘅时间咧就三大指数曾经都系翻红吓，咁但系最终嚟讲咧呢个上证翻到六盘，咁中午咧就上深证咧同埋创业板指咧都维持一个红盘嘅一个报收嘅，咁上证咧收喺4084点，下跌7个指数点，跌翻0.18%。深圳成指15735点，上升60点，升0.39%。创业板指4103点，是升0.07个点，是平盘报收的接近。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的成交率，18000亿的成交水平的。另外就个股方面见到今日都是跌多升少的。下跌个股加数去到了3700家以上，而上升的个股加数就是1300家。另外再关注今日大盘方面的一个板块的情况，见到继续一些 AI 细分的领域。

0: 域咧，依然系较为之理想嘅，包括好似电子元件啊、玻璃纤维啊、电子化学品啊、光学光电子半导体等等吓，细分嘅领域咧都系有唔错嘅一个嘅表现嘅，包括好似一啲嘅玻璃嘅基板啊、电子呢个电子纸嘅呢一种嘅概念啊吓，咁啊都系成为呢段时间不断喺度深度挖掘嘅一啲细分嘅投资嘅领域嘅。咁但系咧见到就消费类别嘅个股相对嚟讲就系偏弱翻少少啦。咁见到今日啲嘅文娱消费啊、旅游酒店啊，咁同埋一啲嘅影视啊类别嘅一啲嘅个股啦吓，相对嚟讲咧调整都系居前嘅。咁而传统嘅消费好似一啲嘅啤酒啊、洋酒啊，包括好似一啲嘅水产啊、谷子经济啊等等咧，全线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啊，虽然跟呢段时间打紧世界杯，但系似乎咧相关嘅消费股就未有十分之亮眼嘅表现吓。
1: 嗯，咁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稍微咧开盘嘅时候有少少分化吓，恒指方面咧就微幅高开0.01%，国企指数咧低开0.06%，科技指数咧低开0.47%。而收盘嚟睇，见到科技指数方面咧微升0.17%。国企指数微跌0.74%，恒指半日市报收喺24,403点，微跌0.37%。望翻半日市嘅成交额咧，有一定嘅增长，去到1,455.14亿嘅。
0: 嗯哼。咁另外再关注咧，就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啦，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嘅，道指咧15,999点，升0.64%；纳斯达综合指数啦26,376点啊，跌1.15%；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511点，跌0.57%嘅。
1: 亚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升势，英国富时一百啦系升0.61%，法国 K 城指数咧升0.75%，而德国 DAX 指数咧升0.07%。
0: 嗯，咁啊，三时间股指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经常呢会见到一些以特定字母开头的股票的，譬如 CNUWV 等等啊，或者是股票代码后面呢带着特殊的字母的啊。邝主任啊，这些带着字母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啊？
9: 好的，小儿，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股票字母标志的意思啦。首先第一个就是个 N 字的，新股上市首日的名称前面都会加上个字母 N， 即是英文 New 的意思，首日之后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表示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这个标志也都会取消。
7: 嗯，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主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就为20%。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9: 嗯，小怡怡讲得没错啊，之前的课程你没白学的哈。好，我们继续今日的内容。第三个字母就是 R， 表示这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就是 KR， 是小写，意思就是可融资融券的科创板的个股。这个小写的 K 代表科创板，而小写的 R 代表融资融券。
7: 嗯，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融资是证券公司借钱给股民去买股票。

0: 票，到期咧就连本带利一齐嚟还嘅。而融券啊，就系股民将股票借嚟买，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系加杠杆嘅一种方式啊。譬如啊，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啦：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在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测评时间在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的问卷为 C4 以上。
1: 小儿讲得没错的，果然有温习啊。继续今天的内容，第五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U，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但还未盈利的企业的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的时候，这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W，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即是同股不同权的股票，上市之后不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第七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V， 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
0: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1: 啱嘅，完全正確啊，小儿。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系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是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系拼音嘅首字母，亦就表示咧呢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话有 B 股、可转债、H 股或者权证等等，咁点击佢咧就可以切换到相关品种。第十个字母大写嘅 S 啊 ，S 股喺我哋国家就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经进入到改革程序但仲未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嘅嗰啲股票。第十一个就大写嘅 XR， 表示咧呢个股已经除权，如果系送红股或者系转股配股之后，股票总股本数增加，股票的每股净资产有所减少，为了保持投资者资产大小不变，就会对股价进行除权，降低这个股价。第十二个就是大写的 XD， 表示这个股票除息，股票现金分红之后，这阵时股票总数不变，但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股利了，所以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的股息来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的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DR，表示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T， 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号再加的大写 ST，比 ST 更加严重啲嘅，系呢个股票退市风险嘅警示，意味住呢间上市公司面临住严重嘅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系大写嘅 PT， 呢个 PT 就是英文嘅 particular transfer 嘅特别转让嘅缩写。PT 股咧就系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嘅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嘅 NST， 就系经过重组或者系股改重新恢复上市嘅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E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是上海的缩写，就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缩写，就是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0: 哇，太好了，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NCUWV 开头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股票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的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来在线收听，又或者是重听温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0: 小鱼儿

0: 扮演者路如。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谭古麟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4: 主持你好啊。
3: 咁睇翻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下，而半日市嘅成交量咧都有一定嘅增长。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4: 半日市都系冇咩方向性啊，咁啊就喺度集结横行啦。咁见到早前跌得多少少嘅腾讯啊、阿里巴巴、百度嗰啲咧，就今日有啲回升嘅。咁啊另外快手都系受到一个佢嘅旗下嘅一个影音嘅一个AI 嘅业务嘅嗰、那个。有機會會同海外嘅泛大西洋投資就有個合作嘅計劃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帶嚟一啲就憧憬嘅。咁即係可能 AI 呢一個業務咧，就未來都展望就有機會對快速會帶嚟一個比較良性嘅影響。咁有時一個微升啦，即係上升翻嘅。咁整體嚟講就。都暂时个市都系咁样行法啦，就都系窄幅上落为主啊。
3: 咁睇翻咧，其实咧大部分嘅科技股咧都系由跌转升吓，咁啊尾盘咧都会有一定嘅升势，会唔会预示住一啲嘅信号咧？就系科技股佢回暖嘅趋势咧会逐渐咁显现出嚟。咁对于科技股方面又点睇？
4: 科技股就喺过去一个礼拜咧就有啲回调嘅。咁就有少少回吐壓力啦，咁就喺今日嚟講咧，就見到有部分嘅呢啲科技股咧，就係、是、都就回翻穩啲嘅。咁後市仍然都係以呢類股份為主啦，因為始終未來嘅發展嚟講咧，就呢類股份咧會有個大啲嘅憧憬嘅。咁整體嚟講集結完之後都有機會有小幅回升翻。
3: 咁睇返啦，今日嘅芯片股都有个唔错嘅走势，尤其盘中好似见到有蓝起科技呀、亦都升超6%啦，咁随住我哋而家嘅国产嘅芯片呢，尤其 AI 芯片方面呢，亦都迎嚟呢个涨价潮，咁对于芯片股方面係咪都可以继续睇好呢？
4: 芯片类股份就都会係继续睇返好少少嘅。咁啊，經過早輪嘅回調整固之後咧，就嚟到呢個階段咧，就有望又繼續嘅起翻穩少少。咁啊，整體嚟講就因為大前提就係人工智能帶嚟嘅一個需求咧就好大。咁啊，呢類嘅芯片股咧就其實就佢嘅業務嚟講咧，未來嘅嗰個盈利嘅嗰個空間都係繼續增加嘅。咁啊，有利翻我哋嘅股價啦。
3: 咁睇返 PCB 概念啦，亦都係继续有一定嘅强势下。好似建滔即层板呢亦都再创新高啦，似乎佢哋嘅呢种升势仍然都继续有一定嘅延续性下。咁点睇咁强劲嘅呢批品种呢？
4: 建滔系呢就受到北水流入嘅影响底下呢就持续拉升啦。咁近期都见到北水嘅脚影啦，就喺度追捧返見到係嘅股份，咁但係就我自己睇就係因為市場嘅嗰個同業嘅嗰啲公司咧都唔少嘅，咁其實就嗰個相對嘅估值咧就亦都比建滔會平啲，咁所以唔排除就後續就建滔都會有一定嘅嗰個係獲利回吐嘅壓力喺度。咁投資者係適宜，即係話可能有部分嘅持倉咧，可能

0: 咁见到其实 AI 发展咧，带动唔少行业咧有一定嘅升势吓，好似见到建材股方面啦，好似中国建材啦，盘中亦都系大升超16%吓，咁啊亦都领衔成个建材板块啦，亦都有一定嘅升势。AI 嘅发展亦都对一啲基建咧有一啲嘅刺激啦。咁对于建材方面咧，系咪都可以做一啲报告呢？
1: 建材方面就是受到一些 AI 的发展都会有一定的那个影响在度啦，咁但毕竟就主要都是睇返未来喺一啲新嘅材料嗰度啦，可能各方面呢个发展呢都嚟得更加会贴切啦，咁就传统嘅建材嚟讲呢，可能就好睇究竟内地嘅货币政策呢就是个宽松度咧有几快可以打开，咁啊都会有理翻相关嘅板块嘅个股嘅。
0: 咁今日睇到咧，汽车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根据相关嘅一啲统计数据咧，似乎汽车嘅销量咧有一定嘅下滑啦。咁短期内对于汽车股方面投资嘅策略系咪要谨慎翻少少？
1: 都系噶，因为一路都讲紧咧就系、是。汽车的内卷情况很严重，特别新能源车啦，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因为现在做一架新能源车就不需要太贵，所以面对的就是说削价竞争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很严重，就是有一些个别的车企就是都仍然就是未能够扭亏的，咁啊，所以咧就呢类嘅新能源车嘅车企咧，可能即系面对嘅嗰个系冲击会更加大嘅。咁可能投资者要暂时都继续要避开啲新能源车板块啲个股啊。
0: 咁睇翻大宗商品方面啦，石油股仍然都有一定嘅调整吓。根据外围嘅情况咧，包括地缘政治嘅影响啦，短期内佢哋嘅呢种调整会唔会都有一定嘅表现，有一定嘅呢种走势嘅倾向咧？咁对于投资者方面咧，咪要谨慎翻少少咧？
1: 绝对系嘅，因为始终喺地缘政治舒缓咗之后咧，就油价咧会继续沉底嘅。咁過去被過度被扭曲炒上咧，就呢段時間咧可能回調都大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投資者要避開相關板塊嘅個股，直至到係油價能夠企翻定穩定咧，就先至去考慮咧比較好啲。
0: 咁虽然咧而家大市方面咧，似乎处于整固嘅阶段吓，咁但系投资者如果话想喺呢个阶段做一啲布局嘅话，仲可以拣边啲板块？
1: 其实就睇翻好多嘅一啲传统嘅板块咧，其实嗰啲个股咧都冇乜点样升到。咁其实未来咧就呢方面嚟讲咧，可能嗰、那个相对嘅嗰、那个空间咧就系、是、都大嘅。咁所以即系投资者可以留意一下一啲派高息嘅股份啦。咁譬如系香港里边咧有啲管服股啦吓。咁啊，管服股咧，佢哋個息口咧，譬如331嗰啲都有7厘嘅股息嘅。咁啊，即係豐盛生活啦，或者安樂工程咧，都有成接近6厘嘅股息。咁呢類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啊。咁當然，房地產信託基金裏邊咧，譬如領展咧，都有接近7厘嘅股息率嘅。咁呢啲都係比較吸引。
0: 咁展望後市咧。会不会对于一些板块虽然有一段时间调整，但是都是会有一个入手的一个机会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后市方面是不是都可以继续看好呢？
1: 后市整个大市来讲呢，因为它那些成分股呢就都是一些传统的股份，那就可能它回升空间都未必会很大，就反而即係內銀、內險、內房呢類咧，就受到係內地嘅貨幣政策影響會大啲嘅。咁內地嚟講咧，今年嘅定調都係會稍微略為寬鬆啲嘅政策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對內地嘅嗰個三大板塊嘅個股咧，都會有幫助喺度。咁加埋即係零售消費方面咧，亦都係估計都會繼續慢慢會有個回升嘅空間。
0: 好的，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

0: 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 ，thank you，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时间嚟关注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嚟自咧广州日丰投资董事长啦吓，呢、這个嘅徐志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咧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就偏震荡嘅，咁但系见到深成指数板指嘅表现咧会相对较为之领先少少吓，点样睇到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5: 市场基本上都系围绕五日均线附近喺度震荡，咁啊上证指数本周嚟讲系重新企翻上嚟六十天均线啊，或者系4100点嘅呢个位置附近嘅情况下咧。整個市場都會圍繞在這個區間震盪，目前指數層面來說各大指數都站上去一些重要的位置，所以這一波的反彈已經是形成了，但是按照目前的市場的格局來看都是一些熱門的品種、板塊、抱團為主，近期資金都是扎堆一些電子、科技、半導體、一些存儲芯片、光模塊、這些品種、另外呢我們看到的現象呢就是每一天的成交金額過幾十億或者過百億的品種都是會比較多、所以大部分的資金都是在一些近期漲幅比較大或者高位票到抱團、這種風格來說呢可能短時間內很難去改變，而板塊來說我們看到是不斷會有分化，但是主線都是比較清晰的，一些先進封裝、電子元件、或者是之前的一些金屬元素、一些光模塊，這些都是主流的板塊為主的。
4: 咁啊，见到啦喺即系市场方面啦，就 AI 方面嘅一啲嘅板块咧，继续啦系有较强嘅表现嘅。譬如呢段时间咧，见到一啲嘅玻璃基板啦，亦都系走得比较之强势嘅。咁睇消息方面啦，台积电近日咧就向供应链咧发布咗呢一个玻璃基板开发嘅计划咁样样嘅吓。咁亦都见到咧，就随住话呢一个后摩尔嘅时代啦，咁啊玻璃基板凭借住呢个热学稳定性啦，同埋呢一个热膨胀系数啊，同埋呢一个嘅硅片嘅高度匹配啦吓，咁啊都成为。为咗下一代先进封装核心嘅基材吓，咁对于话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咧，点样睇待咧？
5: 咁啊，先进封装板块嚟讲，喺技术迭代嘅消息驱动下咧，基本上资金都系会集到一啲喺呢个领域比较领先啊，或者系国内嘅一啲资源比较好嘅一啲公司噶。咁啊，近期好多啲品种都系不断创新高啦，或者系。一啲20cm 嘅走勢咧，係不斷呈現出嚟啊！咁啊，短期內漲幅都係比較大嚇，咁但係整體嚟講，呢種係短期內嘅一種市場嘅偏好，咁啊，好難去改變。咁啊，所以呢個板塊嚟講咧，中長期嚟睇咧，都係一啲機構啊、資金集堆嘅一啲熱門嘅板塊賽道嚟嚇。
4: 咁另外咧，再嚟睇睇咧，就今日喺呢一个嘅即系细分嘅领域当中嘅话咧，都见到除咗啦，啱提到一啲嘅细分嘅领域之外啦，前期强势嘅一啲，好似MLCC 啊、PCB 啊呢啲嘅电路板啦，继续亦都系有较强嘅呢一个嘅走势嘅，咁系咪都预示住咧相关嘅需求继续能够推动呢一板块走高咧？
5: 喺市场嚟讲咧，就呢个板块系不断走高啦，或者系领先啦，咁但系真正嘅一个线下嘅。實體嚟講咧，我哋收到嘅一啲消息咧，的確喺原材料又好，或者係一個產能方面咧，需求係比較大，但係就未必跟得上嚇。咁所以都係呈現出一種比較旺盛嘅一種格局嚇。咁所以近期嘅資金咧，仍然都會喺相關嘅啲 PCB 啊、先進封裝啊呢啲品種入邊係集對啊。
4: 咁除咗呢一啲嘅即系电子元件啊，或者系细分嘅一啲嘅基材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上游当中嘅一啲嘅即系板块之外啦吓，咁见到咧，其实呢段时间亦都见到有嚟自呢一个嘅应用端嘅一啲嘅消息嘅，包括好似 DC 咧亦都获得新一轮嘅呢一个嘅融资啊。咁对于 AI 应用咧，有冇边啲值得留意嘅地方？
5: 咁 AI 應用咧，我哋見到DeepSeek 嘅融資嘅規模啊，咁幾百個億嘅情況下咧，佢第一個方面係考慮。

0: 喺一個機房建設方面啦，咁啊選擇咗喺內蒙古方面去進行一個建設嘅，咁啊整體嘅一個架構嚟講咧，亦都係同美國嘅一個睇齊或者係追趕嘅一種風格啦，咁啊不斷去招聘一啲譬如話 IDC 機房嘅一啲規劃人員啦，咁我哋見到呢啲消息嘅情況下咧。在整體硬件啊、IDC 機房建設啊，呢啲需求端喺前日建設基礎端嚟講，應該都係會有比較好嘅一個選擇嘅方向嚇。
1: 嗯哼，咁啊呢段时间咧，市场都系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咁成交方面咧，亦都系未有之前咁畅旺啦吓。咁啊短期咧，市场继续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观望嘅情绪嘅，咁而且咧见到就相关一啲嘅即系热门嘅板块啦，咁其实咧都系比较之扎堆嘅。咁短期对于投资者咧喺咁嘅行情之下嘅投资建议系点咧？
0: 短期内咧，而家市场仍然都系一个反弹嘅一个过程啦。咁啊，成交量方面咧，亦都系保持。有30,000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量，但是资金的偏好集堆呢就比较极端啊，两极分化啊，因为强到很犀利啊，或者是一些热门的板块呢可以聚集几千亿的一个资金在入面啊，单只品种都是单日都百几两百亿啊，所以在这种的风格的情况下呢，投资者尽量都是选择一些容量票啦，我哋讲下，即系我每一日的成交金额或者换手率呢都是比较理想的一啲品种咧嚟去进行一个考虑参唔参与嘅吓，一个流动性会好啲啦。咁啊，另外一个就话因为而家大部分嘅一啲品种咧都处于一个相对高位，咁但系后边嘅空间因为佢上行咧又冇乜套牢盤嘅情況下咧，你估計唔到佢嘅上行空間仲有幾多嚇，咁所以就係參與啲品種嘅情況下，啲策略上咧就設好自己嘅一啲止盈止損啊、認錯嘅啲位置咧嚟進行參與嘅。
1: 咁另外見到咧就消費股啦，呢段時間都唔算十分之強嚇。之前講到話世界盃期間會唔會有一定嘅刺激咧，但係似乎暫時係未見到啦。短期對於消費板塊投資建議係點啊？
0: 消費板塊咧，暫時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嘅表現啊，或者移動嚇咁，因為資金都係集到一啲科技類嘅品種為主嘅，咁所以個別嘅一啲品種咧，可能會有一定嘅表現，但都係比較短暫啊，咁所以呢個板塊咧，暫時就唔係太樂觀嚇。
1: 嗯哼，好嘅，咁另外咧睇就对于话呢一个嘅譬如好似 SpaceX 嘅上市之后啦吓，咁市场都期待对 A 股嘅影响为点啊，但系其实见到就相关嘅商业航天板块咧，唔算十分之积极嘅啫吓，咁后市方面会唔会有补升嘅机会啊？
0: 咁SpaceX 上咗市几个交易日啦吓，咁不断喺度刷写上市以嚟嘅新高吓，咁琴日昨夜夜盘嚟讲咧，亦都系有一个冲高回落嘅过程啊。呢幾個交易日嘅商業航天板塊嚟講咧，亦都有唔少嘅品種有表現嚇，咁但係都係唔似之前嘅嗰一波咁犀利嚇，咁所以就係呢個板塊嚟講咧，要注意喺品種嘅一個篩選方面咧，係要落啲功夫先得嚇。
1: 咁就呢一個嘅機器人板塊咧，其實琴日都有較佳嘅呢一個嘅走勢嘅嚇，咁短期嘅建議係點？
0: 我哋一直都讲机器人板块嚟讲都系存在比较大嘅一个机会嘅，无论国内嘅一个需求啊，或者系接住落嚟嘅预示嘅一个上市啊，咁啊，所以好多嘅一啲预期性嘅一个资金咧系开始系配置或者系参与，咁所以中长期或者一两个月内嘅呢个板块嚟讲咧，仍然都系行紧一种比较好嘅一种由质向上嘅趋势嘅吓。
1: 对于话近段时间市场嘅呢一个运行，你有咩嘅预期呢？
0: 短期内咧，因为4,100点嘅呢个位置咧系有一定嘅反复吓，咁能否顺利突破咧，都系一嚟睇成交量啦，同埋市场嘅一个风格。咁而今次嘅呢波由4,000点以下反弹上嚟近100点嘅一个反弹嘅幅度嚟讲咧。動用咗，譬如話一啲券商啊、金融類嘅一啲板塊，呢啲板塊咧亦都係進入一個調整啊，重新由科技類嘅一啲品種咧係重新接力嚇，咁所以短期內仍然都係會睇呢個指數會喺呢個區間不斷喺度反覆震盪為主啊，而板塊咧依舊都係輪動，咁個股咧亦都係行一種強者恆強嘅一種格局嘅嚇。
1: 咁所以咧，就对于近段时间咧，仲冇边啲嘅投资机会咧，值得大家去进行留意嘅咧？
0: 我哋睇到市场嘅资金嘅偏好嚟讲咧，短期内咧，仍然都系一啲高科技类嘅品种嚟讲吓，咁

0: 都係好習慣式嘅去參考一啲美股方面嘅一啲階段性表現嚟去進行一個短線嘅博弈。咁短期嚟睇，我哋會睇到比如話一啲電子穿戴啊、消費電子啊，同埋一啲有消息驅動嘅一啲通訊設備啊，半導體嘅一啲技術嘅一個迭代啊，或者係一啲喺半導體領域應用到嘅一啲，比如話磷化鈴啊，一啲元素類嘅一啲銅箔啊，或者係一啲半導體封裝方面嘅一啲技術性嘅一啲迭代嗰啲上市公司嘅。咁我哋主要都係睇個股嘅一個成交量嚟進行一個去，或者係板塊嘅一個成交量嚟進行一個參與嘅嚇。
1: 嗯哼，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一個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0: 好，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今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自2023年6月以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响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其中2023年到2025年税款减让连续三年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8.81%、32.35% 同 32.12%。而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覆盖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十国，覆盖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值得关注的是，在 RCEP 持续释放红利的背景底下，广东和东盟经贸联系不断深化。近年来，东盟已经成为广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港澳大湾区亦正在逐步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节点。
7: 那么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究竟给广东带来了哪些变化？关税减让之外，更深层次的产业链重构和区域合作又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机遇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14亿元减税 ，RCEP 加速广东开放型经济。冯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7: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呢，广东口岸累计进口汇享货物达到了538亿元，累计减让税款达到了14亿元，而且税款减让呢已经是连续三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从这些数据来看，您认为 RCEP 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开放效应是不是正在形成呢？
8: 谢谢主持人。我认为呢 ，RCEP 最大的这个改变呢，就是极大的降低了这个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全面的提升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那么因此呢，整个政策呢，使得企业降本增效，让整个区域内的经贸往来呢更加的顺畅了。那么从过去三年的减免税款的额度14亿元来看呢，这个减税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可以说非常有效的助力了企业的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这个广州的海关的数据呢可以看出来，像申报的从东盟进口的主要享税的货物呢，是钢铁、航空器材、化工产品等。那么出口享税的货物呢，主要是陶瓷产品、塑料制品和化工产品等。那么从广东和东盟之间进出口

0: 的产品结构来看呢，双边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的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可以说加强了广东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和韧性。那么其实呢，在 RCEP 这个整个的政策持续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协定的价值呢早已超越了这个关税减免本身。那么广东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呢，早已经不只是限于互贸易往来了，广东企业走出去，外资引进来的互动呢越来越多，整个市场的互通互联，国际规则标准对接，产业链协同的合作呢在不断的加深。那么可以说广东和东盟之间呢，从传统的贸易合作呢延伸到了投资、服务、民生等方方面面，那么全域开放的格局呢正在逐步形成。那么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广东和越南之间的合作呢，已经从传统的货贸易延伸到高新产业、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农业、医药等等领域，这些合作都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我们之间的这个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这个区域开放效应呢已经形成了，并在逐步加深。
1: 是，广东呢是我们国家这个外贸第一大省哈。今年一季度呢，广东进出口达到了2.5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4%。而其中呢，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冯教授，在 RCEP 框架下，您觉得广东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广东的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地理位置、产业链、政策和生产效率这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呢，这个区位地理的区位优势是很显著的，因为我们广东和东盟呢是地缘相近、人文相亲，那么语言呢相通或者是相似，所以彼此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呢其实的历史呢是非常悠远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备。因为广东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那么因此目前呢，东盟国家呢在货物贸易方面呢对广东的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一系列数据上就可以看到，从这个2024年开始呢，其实东盟的多数成员国呢对广东的货物贸易额呢占它的这个 GDP 的比重呢就已经达到了50%以上。像这个贸易额排名前五的国家，像这个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呢，和广东的这个外贸额度占本国的 GDP 的比重都在不断的增加。除了这个产业链非常完备之外呢，像广东在政策方面呢也是有突出的优势的，因为广东能够成为全国经济的顶梁柱和外贸的压舱石，得益于这个政策上边的配套。比如说广东在政策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便捷化程度非常高的这种系列的配套政策，而且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要来及时的进行调整和优化。比如说以这个 RCEP 的原产地证书的申请来讲，那么像这个目前呢，这个广州海关关区呢，这个企业的原产地证书的自助打印率就已经超过了90%，所有的这个广东的企业在这个线上就可以提交 RCEP 原产地证书，海关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原产地签证的即报、即审、即领。那么全流程呢，企业都是零跑腿，因此极大的缩短了企业的出口周期，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这个企业呢，它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在现阶段呢，广东和东盟之间的这个资源比附呢，是呈现出这个互补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就是说，虽然东盟在劳动力成本和部分自然资源以及关税方面是有着这个明显的优势，但是呢也存在着这个劳动力生产不足，不及广东，然后电力供应不稳定，高端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滞后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

0: 我认为这些是广东优势主要的体现的方面。
1: 刚刚呢冯教授也为大家解读了啊广东在RCEP框架下的这个优势的体现。 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看，RCEP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 其实在推动区域产业链重构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广东它拥有制造业的优势啊，就像冯教授刚刚强调的一样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香港，它拥有国际贸易、金融、航运还有专业服务的优势，而东盟呢拥有一个相对广阔的市场和产业配套的空间。
0: 那冯教授，我们继续请教您，在您的观察当中啊，RCEP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中的角色是否正在发生这个新的变化？主持人，我认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在这个区域的产业链当中的角色呢，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处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低端的制造业环节。 但是目前呢，已经成功的向这个深度的产业融合、技术输出、品牌出海和本地化、先进工厂和研发中心等等这些价值链高端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这个攀升。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出口结构上来看呢，其实广东的高端化的这个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以这个2025年的数据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2025年呢，广东高科技产品出口呢是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了1.14万亿元，那么增速呢达到了15%。那么像这个以新三样为代表的这个绿色产品出口，也就是电动载人汽车、锂电子蓄电池，还有太阳能电池。 它这个出口呢，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的大关，那么同比呢增长了30.6%。那么同时呢，像这个无人机、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等等新智生产力的产品出口呢，分别增长了40.9%、37.1%和33.9%，这个增速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同时呢，从另外一个侧面， 我们会发现，像这个广东品牌出海呢，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已经全面升级到了品牌加技术加产业链的深度东盟布局。广东的企业呢，不仅呢实现了将优质的产品带向东盟，而且呢也将这个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都输出到了东盟。 那么已经成为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东盟和广东构成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比亚迪来举一个例子，那么像这个比亚迪的电动平台和这个电池技术被称为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名片。那么近几年来，这个比亚迪呢也加速了这个在东南亚的这个布局。 那么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呢，建立了本地化的生产基地，通过这种区域化的生产来实现了这个技术输出，推动了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舞台。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当中这个层级持续提升的重要的体现。
2: 总体来看，机遇突出，前景可期。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3: 再见。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翻。主要系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嘅。我哋个成交量咧，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9: 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系咪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
11: 记者寻日举行嘅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出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中保区货物贸

0: 易進出口值3.5萬億元，同比增長27.1%，佔全國進出口總值嘅16.9%。目前，我國共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174個，覆蓋全國31個省、自治區同直轄市。中保區以10%嘅國土面積貢獻咗全國1%嘅外貿進出口值，成為咗服務我國外貿發展嘅重要平台。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报告，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原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期间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会突破235万人次。
1: 财政部昨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这一次发行之后，财政部今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据了解，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记者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7月1日起新增广州北、怡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将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今日开始发售。
1: 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琼省务省级政务智能中枢今日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东政务智能建设从体系搭建全面步入统筹运营实践应用新阶段。湾琼中枢在今年4月在广东省第一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上首次公布，经过近2个月的集中攻坚，这个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行。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将时间做今日嘅热点观察吓，咁最近咧，国家统计局公布咗5月份嘅国民经济运行嘅数据吓，其中有2个数据值得关注，一个咧就系创新动能加速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咧系同比增长15.1%嘅；第二个咧就系全球贸易疲软嘅背景之下咧，货物贸易嘅进出口总额咧亦都去到咗16.9%嘅增长嘅。
1: 系啦，咁呢两个数据背后咧，系新质生产力正喺度为我国外贸构建起咧含锌量更高嘅竞争优势。咁先嚟睇咧高技术制造业吓，今年一到五月份呢一行业咧贡献咗近40%嘅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咧突显。而仅仅系五月份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嘅增加值咧，同比有增速咧，更系比上个月咧加快2.3%。延续两位数的高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而整体的竞争力都不断提升。
0: 再来看看出口进出口的数据，产业升级成果直接是反映到了出口产品结构上边的，推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了出口增长的主要的动力。今日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占比超过了60%，集成电脑的零部件等等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出口是表现亮眼的。
1: 系啦，咁绿色转型嘅产品咧，同样令到我国嘅外贸名片咧更加之耀眼吓。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同埋复合材料等等嘅绿色产品嘅产量咧，分别有增长40%、18.1%、13.4%
0: 嘅。咁而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4.4%，工业机器人嘅产量同比增长27.9%。五月份咧，随住高端产能嘅不断升，更多兼具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中国制造正在凭借着过硬的实力在全球市场收获更多的认可。
1: 是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就表示，出口结构优化的背后是雄厚的制造业的实力。

0: 力做支撑啦，亦都反映咗啦我国嘅先进制造水平嘅弱性。
1: 当前我国正在持续是通过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来赋能的。黄冠华也透露，各地是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的转化的导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令到创新的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我曾经喺论坛上面睇到一个发言。一个发言是这样说的，是不是价值投资者就一定要拿住一个标的20年不动摇呢？是不是价值投资者不可以做无风险低风险的套利呢？是不是价值投资者就一定不可以做波段呢？
2: 是小月儿，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那以后谁跟我再提这个价值投资者的话，我就跟谁急啊。确实呢，价值投资并不代表长期揸住持有的，尤其是在并不成熟的新兴市场更加是这样。
0: 邝主任，我不明白
2: 啊。小鱼儿，听我逐一讲解啦。假设我们现在有两个资产甲和乙，目前价格都是 A， 那较长期下都会增长到 D。 在成熟市场里头，由于投资者高度理性，两个资产在中期同样的时点的价格 B 和 C 都很可能是一样的，或者至少十分接近的。即是说他们的价格从 A 到 B， 还有从 C 到 D， 也不会再给价值投资者任何套利机会的。他是没有任何买入一个高估值资产并且卖出一个低估值资产的机会的。
0: 但新兴市场就不同了，充满了机会啊，充满了可能啊，是不
2: 是？嗯，没错了。在新兴市场，譬如说这个 A 股市场，甲和乙价格从 A 到 D 演变过程当中，经常会经历很多同 B 同 C 都不同的，甚至是大不一样的阶段。咁当投资者确信而家处喺更加低嘅 B 价格嘅甲资产，喺长期咧就会比处喺较高嘅呢个 C 价格嘅乙资产会获得更加高嘅涨幅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卖咗个乙，并且买入甲噶啦，咁啊完成一次完美嘅价值套利咯。
0: 邝主任啊，风险同机遇啊并存嘅，咁喺投资当中点样平衡呢两者呢？
2: 由于这种基于长期价值回报的套利利润是咁丰厚，所以使到采用这种套利的方式进行长期价值投资的回报会变得十分之诱人，就算是承担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都好，都会非常之划算。
0: 真的？
2: 等我们假设这两只股票在10年的时间里头，每只股票的复合年均增长率都是 15%。咁样咧，同时平均揸住两只股票嘅十年期回报咧，就会达到305%啦。睇身系一个好平庸嘅水平，但如果其中发生咗一只股票比另外一只股票贵40%嘅情况，咁进行咗套利交易嘅投资者就会多攞到1.2嘅次方，亦就系107%嘅回报，咁使到长期嘅总回报咧会去到739%，比原先嘅呢个305%嘅回报系多咗1倍唔止啊！当然这种非风险中性的价值套利就并不仅仅局限在十年这么长的周期上，在短到一分钟、长到十年甚至更加长的时间周期上，我们都可以进行类似的套利。
0: 在听了邝主任介绍以上的原理之后，我们都想知道到底在几多价差开始套利比较合适呢？每次使用几多仓位比较啱啊？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频率来套利呢？
2: 小月儿，其实在决定这个套利所需要的频率和价格的差等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其实就只有两个。第一，就是价格回归的概率有多大；第二，就是回归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价格回归的概率和速度并不是两个一致的问题来的，即是说一定会有回归的价格，就并不是一定就会以很快的速度来回归。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经常会有很大差距。由于套利的本质就是利用这个市场的非理性，当我们卖出一种资产买入另外一种资产的时候，往往就会遇到卖出的资产变得更加贵，买入的变得更加便宜的现象。就好比我们如果在一线城市的地产租金回报率的倒数40倍，股票10倍 PE 的时候卖出这个地产买入股票，现在它面临着地产的估值倍数飙升到70倍左右，而蓝筹股估值就只有大概7倍这样的困境。
0: 哦，咁喺呢一个时候，投资者除咗忍耐亏损，别无他法啦。毕竟任何高额嘅回报都好可能唔系一帆风顺噶。而对于嗰啲频率更高、获利更少嘅套利，投资者亦都唔可能保证每次套利都可以一定获利嘅。尤其系喺价值发生偏差。

0: 格不再回归的情况之下咯。
1: 咁咧喺呢种情况之下，使用更多嘅套利次数、更高嘅套利概率嚟弥补翻单次套利可能产生嘅损失，亦就成为唯一可行嘅方法啦。咁同时咧，正系由于呢个基于价值嘅套利，往往喺测不准嘅情况之下产生巨大嘅偏差，而一般市场中性嘅套利策略咧，又喺大多数时候咧系利润微薄，但会偶尔之间产生巨大嘅波动。咁杠杆对于套利者嚟讲啊，绝对系一个有害而无利嘅东西啦。佢往往会令到投资者喺享受更高收益嘅时候，放弃咗抵抗风险嘅能力。咁所以对于进行套利嘅价值投资者嚟讲，对杠杆嘅应用一定要慎之又慎啦。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国希。
10: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9: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太阳神鸟金色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10: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中山下集。
9: 传承有我，走近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来听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10: 有声有戏会聚焦到话剧《青蛇换肾归来》，而《青春之姿》创造时代新经典。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11: 如果文物有声音，
12: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
1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4: 我是清明上河图，
15: 我是四阳方尊，
16: 我是秦岳府中，
17: 我是北宋孩儿枕。
1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9: 6月13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色，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这个是该文物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10: 咁讲到当中嘅太阳神鸟金色，喺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器圆环形，器身极薄，镂空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咁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嘅齿状膜，外层嘅图案就系围绕住内层图案，由四只造型相同、手足前后相种、按逆时针方向飞行嘅飞鸟组成。

0: 展器采用锤叠、剪切同埋刻画等加工手法，含金量达到94.2%。佢所呈现嘅四鸟绕日图案喺2005年8月16日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1: 太阳神鸟金星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亮相国博，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咁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好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星为什么会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呢？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来听到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四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3: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2: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4: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2: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4: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

0: 色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南九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林千。
4: 大家好，我系国希。
3: 广东中山一扇门开合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咁佢非天生独秀，却可以后嚟居上。
4: 郑观应落笔盛世危言，字字如钟，震醒山海。刘美幼童跨海而去，引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叩问家国前途。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广东中山下集。
5: 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露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八河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1000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6: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7: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香山的中山，大量的土地都是本地的这个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大海里面制造出来。20世纪起，香山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雄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其中沙田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6: 中山市小榄菊花文化促进会成员叶凯兰，
8: 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
9: 1200，
8: 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
5: 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穹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
8: 这是多品种嫁接大丽菊，它上面嫁接了721个不同的品种，依然能让所有品种同时开花。
5: 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

0: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1: 整个珠三角的大族都会强调自己的祖籍。 原来是历史传说，现在已经成了深深的历史记忆了。其实是可以放到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框架去理解，确认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从中原来的，跟中原的、跟华夏民族是一体的，就是真正筑牢了共同体意识。
0: 同源的文化根脉， 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易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易水之隔，同根同源。
2: 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卢家诺：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山和澳门的关系，无论从人员往来还是物资交换上，都是非常密切的。时至今日，澳门的水、电、蔬果、肉类等等的生活物资，都高度依赖内地的供应。 实际上，从16世纪中叶，各国的商品经澳门汇聚，并经过珠江口这样发达的水路网络，深入到了中国腹地，而中国商品也从此输往全球。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3: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博物馆参观人士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高松，
4: 这个尽量我下面这个写的是什么？是音译吗？
5: 对，是英语发音，读起来是“你是妖是你”，
4: 不太明白。
6: 替我做斜米刀，
4: 好奇怪。
5: 这不能用普通话来念，要用古香山的方言来念的话呢，它就接近英语了。我们来看这个替我做，用我们的香山方言念的话就
4: “hit me do, hit me do”，
5: 见谅我，用香山方言发音就是 “excuse
0: me”。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 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 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幢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标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 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4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徽塑花鸟。 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

0: 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一百多年前，他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他刮倒，他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
1: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肖润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先生的故居呢，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它是孙中山先生26岁的时候由他亲自设计绘图，再交由家乡的工匠建造。
0: 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2: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孙中山曾为同乡与同仁李禄超题写《治本于农》，这四字不仅是寄望与共勉，也道出了香山人血脉深处对土地的眷恋。
0: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域呢，就是伶仃洋，正因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驾船出洋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一边弯腰耕着地，一边抬头望着海，这就是当年很多香山人的日常。
0: 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题赠给了家乡的学校：
3: 后来居上，
4: 后来居上，
5: 后来居上。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6: 因为这样的这个地理区位的优势和整个大的历史的制造出来的种种的机遇，香山人在过去500年走向了世界，到了最19世纪中以后，他们把世界带回了中国。20世纪初，香山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领域扮演了带有开创性或者奠基性的角色，其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0: 100年前，香山人的归帆再回一个时代的潮生。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3人就有1人来自香山。荣闳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郑君礼指导银幕，用光影语言让中国故事走进世界视野。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深中通道横卧伶仃洋上，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7: 从宋代铁城的坑土城墙，到近代骑楼街的南洋风情，再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脉搏，中山这片土地承载着超过800年的城市发展脉络，是岭南文明、近代革命和华侨精神交融共生的重要坐标。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国希。
7: 大家好，我是林谦。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建窑为中国宋代八大名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宋时的建窑建盏是皇室御用的饮茶、斗茶、珍稀茶器。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道：盏色贵青黑，玉豪调达者为上。在南宋时期，日本黎我国留学的僧人曾经从天目山将这种瓷器带回日本，并称它为天目。于是人们亦都习惯将黑釉瓷亦称为天目瓷。由于历史的变迁，建盏天目瓷烧制技术失传已经八百几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窑建盏这一优秀的传统手工技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7: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建省开始实施恢复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实践工作。九十年代初，南平星辰天目陶瓷研究所研发恢复了凸豪、油滴、红彩、金彩文字、油滴木叶等传统工艺。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数万次胚釉配方调试、数千次烧成工艺的改进，宋代窑变、窑星盏、豪变盏的烧制技艺亦都得以恢复，它标志着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得到了全面恢复。建盏制作的主要工艺程序有原料加工，包括胚料和釉料、拉胚、上釉和烧制。
6: 建窑建盏的釉色因为烧成技术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釉色效果，而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黑色釉、凸豪釉、借姑斑釉、豪变釉和杂色釉五种类型。建窑建盏通常为茶器，因其口大底深、边薄底厚、胎骨厚重、胎质粗松，故而用其来冲茶。茶汤久热难冻，易干不流渣，过夜都不会缩，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建窑建盏同时亦都系兼有少量的高足杯、灯盏、罐、瓶等嘅器型。
7: 孙建兴，1952年10月生，福建省泉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

0: 师。1972年开始从事陶瓷研究，1979年借调到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参加恢复煎窑项目，不断改进配方和烧制工艺，恢复了传统的制作技艺，研制出金兔毫、金油笛、谢固斑等30多种剑盏，再现了千年古窑剑盏的神奇魅力。
1: 他的仿宋建窑油笛天目盏、仿宋建窑兔毫天目盏、油笛天目龙虎茶具三件套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窑变天目茶碗和油笛天目茶碗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出版专著《建窑系列建盏恢复研究》，创办建窑陶瓷研究所，将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俾个女和诸多弟子。
0: 咁佢嘅女孙俪已经系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和平省青年五四奖章及巾帼标兵，同时积极举办或者参加成果展，并在国际古陶瓷会议上发表论文，促进了陶瓷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2: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3: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2: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3: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
2: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4: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的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都有微妙的差别。
2: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

0: 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豪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豪盏。
1: 79年到80年，兔豪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钱就用光了，大家就散伙了。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1: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0: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2: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1: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了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来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0: 兔豪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1: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起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家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1: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原矿原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1: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

0: 的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1: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0: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新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新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0: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与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烧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有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日前，由田沁音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的话剧《青蛇》在成都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大幕。2013年，由新柏青、秦海璐、袁泉主演的《青蛇》初登舞台就轰动一时，成为了无数戏迷心中好似白月光一般的经典。13年的时光流转，首演的剧场里面坐着一班更加严格的观众。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秦海璐、新柏青、董畅，这一批13年前将《青蛇》演活的人，亦都来到了现场。
7: 咁佢哋就好似送考嘅屋企人一样，带住激动又忐忑嘅心情，见证住佢哋一路陪伴嘅弟弟妹妹嘅舞台大考。咁如今大胆启用嘅呢一批00后嘅青年演员，佢哋又将带俾观众点样嘅惊喜呢？今日嘅有声有戏，等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尼格米提、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话剧《青蛇》导演、编剧田沁音，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齐嚟走进话剧《青蛇》嘅奇幻世界。
8: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这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新在哪？
9: 我们剧组里面有两个是大概96的，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
8: 00后，
9: 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这个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些孩子，也有理解力，有个性。哎，陆老师，
8: 很
9: 班，
8: 对对对对，
9: 来坐。
8: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演员的进步，也会有这种欣慰的感觉？
10: 我嫉妒。
11: 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吧，这可能它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一下子就那个有点受不了，然后自个儿眼睛就红了。上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了，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8: 辛柏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吗？
12: 我都30多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13: 大家好，我是青蛇的扮演者韩佳
14: 蓉。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是胡晓明。
15: 谁是最棒的？你们就是最棒的。
7: 13年前，辛柏青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慈悲本真、内心平静又带着隐忍的法海形象。

0: 此次担纲主角饰演法海的胡小龙，曾在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里演过幽默而智慧的金刚，而他也将这份幽默和智慧赋予了年轻的法海。
1: 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僧人，这个角色本身就非常浓烈的东方禅意了。如果说让我用三个词去形容的话，我觉得慈悲是首要的，还有的话就是幽默，风趣。
2: 有烦恼就是在受苦，师父。
3: 他和秦百清老师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就跟硬朗一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他的形象来重新界定了这个法海。两条小蛇变了人之后，他看人间，他很心急很开心，但是他很真，然后那追求都很真。那个法海也是个年轻和尚，他遇到了一个妖精，这个年轻和尚还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在这个惊吓之后，他的选择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4: 婆婆妈妈的聊天，说说谈谈的生活。
0: 13年前，在中国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以东方禅意美学重新书写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在面对爱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深切悲伤与挣扎。此后这部作品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3: 不管是时代怎么进步，人都是需要爱情的。爱情无外乎就两种，就是被爱和我要爱。不管现在社交媒体网络怎么样的爆炸，信息怎么样的快捷，和我的交往的圈层如何的广泛，我内心可能都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是渴望得到爱情的。反正爱是一般思念永不止息，小情嘛那你可以放下，那大爱一定是人类需要的最温暖的。
0: 白蛇是全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他努力想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种执着也构成了他的悲剧内核。而青蛇则代表着最蓬勃的生命力，他只想快活地探索这个世界。
5: 小青她其实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一个小妖，她没有那些人的规矩和条条框框，所以她就会更直接，敢爱敢恨，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立马我就不喜欢，但是这个不喜欢呢他又不会说会影响很长时间的情绪，我立马我下一秒我又会很开心，也很可爱，然后又勇敢。
6: 带把伞。
3: 白蛇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始终向往那个美好生活，他即便遇到了一个不承担的懦弱的一个男的，但他都不离不弃。小青呢他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青蛇他的独立性，然后他也爱也法海，但是他都建立在他的是否快乐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0: 如果说青春阵容是经典重排的型，那么田沁鑫导演一直探索的中国式演剧观则是话剧《青蛇》重排版的魂。
3: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嘛，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比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我觉得它有一种妙趣，这种妙趣是中国式表演方式的妙趣。比如说青蛇这个戏，这个小青去纠缠法海，这个法海说啊，女施主你不可动手动脚，就在戏里边角色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而突然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演法海的演员说你再往前点，演员和演员之间突然跳出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进入角色，恰恰就这样的一套表演的方式很自由也很松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有个悠然自得的气象。
2: 但我看着书生面若银盘，好似我家佛祖造像。
1: 他很多台词其实是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他是和观众直接交流，我要做的就是我如何在我去塑造的时候把导演想要的东方禅意和跳进跳出啊，亦师亦虚啊，中国式演剧观这种表达形式我去表达出来。
0: 为此剧组特意请来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为青年演员们进行戏曲基本功特训，手眼身法步台步水袖眼神卧鱼，一切都为跳出跳进的自在表演打下底色。

因为我们都没有戏曲功底，我们女孩只有舞蹈和形体的，原来就是小时候练过，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实这个戏还是需要一些戏曲的功底。我们当时就练了一些手眼身法步呀，导演就是给我们指导了一些眼神儿啊，眼神上面和那个和具体应该。

0: 做了一些的结合。
1: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他，就让我们的表演系男生学夜奔，是个昆曲的名剧，那么女生会学京剧的一个折子戏的名剧叫《十余卓》，就是都要学习。所以，包括北京人艺焦菊隐先生，他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他坚持让演员们向中国戏曲的艺术家们学习。所以他像茶馆那个戏的建立，都是在中国式的演剧流派上结合中国式的表演特点而产生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戏剧艺术是世界大剧种，这一代演员必须要有传承。
2: 重排不只是演员阵容的更新，更有舞台表达的重塑。重排版《青蛇》的舞美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和空间留白，灯光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形成空间中的虚实转换，为观众提供了更细腻、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场景。
1: 我们的舞美设计是也想在似是而非之间，在写意和写实之间，一个是我们的纯物质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多媒体，这个层面上又搭了一个，后舞台，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看到舞台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真实的舞台，有时候会看到多空间的舞台，同时还有一个是我们民间传说，它的神仙之力，就是它有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结构空间。
2: 13载春秋流转，曾经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情怀再次回到现场。
3: 刚才某几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田青新导演一直倡导的中国式演剧观，就是在虚实之间跳进跳出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映照进我们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拥抱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我是主持人谭其川。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5: 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 9.4%， 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4: 物理人工智能加速走进现实世界，改写真核细胞传统认知，复杂细胞源于微生物渐进联盟，短时抗组训练即可提升老人行动能力。
5: 文化科技家，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最新科技元素，展示大湾区科技端午的新魅力。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这个端午深圳用科技给千年民族上身了。
4: 讲个全真，澳门医学专科学院举办杰出学人讲座，中美高校中文教师联盟第三届研讨会在澳门举办。
5: 数字生活，上海国际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启动， AI 加影视如何破局跑出产业加速度。
4: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提升至 9.4%。 据统计，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到2025年的1024亿元，占比从 6% 提升至到 9.4%。 2022年至2025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1万亿元，十四类国家级平台当中，中央企业牵头建设474个，其中全国重点实验室91个。2025年组建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集聚专门力量，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围绕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需求，58家央企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已经在新型电力系统、5G 及新一代移动通讯等领域取得121项原创成果。
4: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5: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表示，五月份电商物流指数稳步上行，各项细分指标同步向好，直观反映出线上消费市场保持旺盛活力，物流配送体系运转稳健，指数持续处于扩张区间，叠加总业务量明显增长，说明电商交易规模稳步扩容，线上消费的

0: 基本盘十分稳固，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止跌回升，尤其西部地区表现突出，是今次数据里面的一大亮点，意味着下沉市场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1: 下面再来关注几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如今的 AI 已经学习了对话、创造与分析，下一个进化方向在哪里？答案指向真实的物理世界。从虚拟世界的信息处理者到能感知、能行动、能与现实环境深度交互的智能体，物理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开启 AI 发展的新篇章。
0: 从读懂图片的视觉到写出文字的表达，再到创造视频画面的想象，当下 AI 正持续进化，学会睇、写、生成之后， AI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近年来，科技界正在探索推动 AI 从虚拟走向现实的技术路径，一种新的技术理念，物理 AI 越来越受到关注。什么是物理 AI？ 简单来讲，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走出屏幕进入现实的 AI 智能体，它可以好像人这样感知环境，动手操作。
1: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德塔智能联合实验室负责人马晓健认为，物理 AI 有三个重要特征：能力建立在真实物理交互数据之上，包含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以及能部署到真实实体上。这个意味着物理 AI 知道物体的运动、接触、变形，了解摩擦、重力、空间关系和因果变化等，并能据此预测未来、规划动作，从而在开放环境中完成任务。业内人士认为，应用场景资源充沛是我国发展物理 AI 的独特优势。马晓健说，令技术深入矿井、工厂、仓储、巡检现场等一线场景，物理 AI 才能更好形成场景、数据、模型、产品良性闭环。
0: 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杂志的研究，颠覆了关于复杂细胞起源的传统认知。西班牙巴塞罗那生物医学研究所和巴塞罗那超级计算机中心联合团队发现，动物、植物、真菌等所有真核细胞的共同祖先，并非仅源于一次简单的共生事件，而是源于一个长达数百万年、涉及多种微生物的渐进联盟的作用。团队认为，这项研究等于在度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生物是什么，以及从哪里来。
1: 这项研究用渐进联盟取代了一次共生的传统视觉，令真核细胞的起源更似一部曲折的合作史诗，而非一蹴而就的闪电战。这种视觉的转换意义深远，它提醒人们，复杂的生命形式并非由某个单一事件造就，而是漫长联姻与相互适应的结果。生物到底是什么？答案或许不再是独特的个体，而是一个由不同演化角色共同构筑的动态的联盟。当然，这项基于计算模型的推论还需要更多证据的检验，不过它无疑为我们理解生命的起源打开了一扇极具想象力的窗。
0: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日仅需四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步行能力、起立速度和平衡能力等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和跌倒、失能及寿命密切相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跌倒是老年人意外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许多老年人未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可以见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及身体限制等因素影响。事实上，即使是极短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亦可能带来明显改善。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为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为训练组与对照组。训练组每日进行约四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四种活动：俯卧撑、坐垫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 例如采用墙面负荷撑或扶椅助站，并配合弹力带与踏步装置逐步提升。

0: 到。
1: 結果顯示，在為期12週的干預後，訓練組功能性體能指標顯著提升。具體數據顯示，30秒坐站次數平均增加 4.2 次，單腿站立時間延長 3.6 秒，從坐到站的轉換時間縮短 2.3 秒。這些變化表明受測試者在日常起身、行走和上落樓梯等基本動作能力方面均有所改善。值得留意的是，參與者對該訓練方案的依從性較高，平均完成率達到 81%， 顯示短時訓練更易融入日常生活。
0: 好了，休息一陣，下面我們進入文化科技家。
2: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4: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0: 来到文化科技家。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嚟嘅最新科技元素，展现大湾区科技端午嘅新魅力。今日嘅节目首先为大家带嚟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呢个端午，深圳用科技同千年民族上身啦。
1: 鼓声渐近，深圳市福田区新洲河上将再度上演精彩的龙舟竞渡。6月19日，深爱共进2026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将在深圳福田挥桨开赛，24支队伍劈波竞渡。其中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龙舟队首次登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龙舟竞旅同河争锋。
0: 这个不单止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传统与未来的对话。科研工作者组成的河套龙舟队诠释新时代同舟共济、 VR 赛龙舟、机器人互动、 AI 音舞，令千年民族有了未来感。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深圳市福田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部长匡文，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如何用创新表达令世界看见中国节庆的当代生命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深圳市福田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的匡文部长。那么首先我们和匡部长打个招呼。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这个端午节要到了，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龙舟比赛。那么这次我们福田区的这个新洲河的龙舟比赛呢，是尤其受到关注啊。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们这次不仅有这个龙舟，还有机器人，还有很多的科技，可以说文化和科技是综合在一起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我们赛事最大的亮点，您觉得是什么好吗？
7: 我觉得今年我们有很多的亮点啊。就是除了传统的龙舟比赛，就是我们今年有很多的赛事方面的一些升级。首先是我们今年的队伍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往年呢都是16支参赛队伍，那么今年呢我们扩展到了24支参赛队伍。首次是除了邀请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这个城市队伍之外呢，我们也是首次邀请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邀请到了河套这个深港科创园区的一些科研人才，他们来组成了一支队伍参赛。就是这个网友也都说，这个科研人员就是白天搞科研，晚上就是练龙舟，所以我们在这个参赛队伍上面有很多的亮点。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活动现场的体验上面呢，我们就是今年会邀请到醒狮啊、莺歌队呀、这些非遗的传统文化来到现场进行演出，同时呢也会有 VR 龙舟赛，还有智能机器人互动，也在现场就是打造一种沉浸式的这种端午嘉年华的氛围。然后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今年在场景上也是有一个升级，往年都是只有半天上午的一个赛事，那么今年我们是

0: 就是拉长到了一个全天的活动，上午是赛事演出，下午呢有这个科技民俗的体验，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有这个水上的水岸起伏啊，这个水上演出啊，所以就是把赛事升级为一个全天候的这种端午嘉年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给这个来到活动现场的这个市民朋友，来提供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服务，就是今年会联动我们福田的一些核心商圈，那么大家凭这个票根就可以去享受到优惠，所以就是观赛、游玩、消费这一个整体的全流程的一个服务。
1: 哇，很棒哈！听着我真觉得很有吸引力。那这次香港、澳门地区有参赛吗？
0: 啊，有的，
1: 哦，他们也来，那真的
0: 对。
1: 是很棒哈。那我想了解一下哈，这次您刚才专门提到了，是我们有24支队伍，首次也是引入了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队伍。当时我们是怎么做这个考量的？这个邀请方面顺利吗？
0: 邀请方面很顺利。那么主要是因为今年我们这个 APEC 会议是在深圳举办嘛，所以就是也是借着这个契机，端午龙舟其实这个民俗也是非常的这种广为人知的，所以我们也是想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作为我们亚太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所以就是邀请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队伍来参赛，搭建了一个这样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刚好跟今年 APEC 会议还有我们深圳亚太会客厅的城市定位，是非常契合的。
1: 很棒哈，您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也很关注的哈，就是河套深圳园区的这个龙舟队，这个是怎么考量的？因为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哈，这个科研人员，他们都忙于工作啊，这次他们参加龙舟队，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0: 有的有的，今年就是我们这24支队伍呢，我们是分成了2个组别，一个是公开组，一个就是我们的幸福福田组。那么幸福福田组呢，它都是由我们辖区的企业、居民、社区来组队参赛。那么也是在这个邀请队伍参加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面向这个河套的园区，我们也是跟他们的园区工联会联合，来面向这个河套的科技企业去发动这些企业还有科研人才去报名参赛，同时我们也协助他们在赛前进行多次的训练，包括之前也有拍摄一些这种训练视频发到网上，那么网友也说这个科研人才没想到他们是这样的哈，平日里白天都是搞科研，以为都是非常的严肃，但是呢练龙舟的时候又是另一种这种形象，
1: 生机勃勃哈，
0: 对，生机勃勃，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队伍的一个组织当中，我们也是特别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环节，把这种科研人的这种精神哈，通过这个龙舟来展现出来。
1: 对，您特别提到了科研人的精神，您觉得科研人的精神和我们这个龙舟的精神，有关联点吗？通过这次的这个比赛前期的筹备。
0: 非常的有关联，我们觉得这个龙舟精神和科研精神，其实在本质上它是相通的。比如说像龙舟比赛，它最讲究的是一个团队的协作，一个船有16个人，然后每一个人他的节奏都必须要完全的统一，要同舟共济，少了谁都不可以。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节奏乱了，那么这艘船的整个节奏都会打乱。这跟科研攻关我们觉得是很像的。像是这个河套地区的科研项目，应该有很多都是深港跨城市的一个科研，那它也是需要不同的机构啊，不同
1: 协
0: 地
1: 作，
0: 区的，对，科研人员，他们肯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去相互配合、通力协作。那么同时呢，这个龙舟比赛它也是要反复的去克服体能，还有一些配合上的这种难点，就像赛前要有多次的训练。那科研肯定也是一个长期的去这种钻研、去试错、去克服攻坚各种难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觉得两者之间它的这种团队协作呀，还有这种迎难而上啊，这种精神是非常统一的。
1: 真的特别的期待哈，听了您的介绍，那这次除了这个龙舟赛之外呢，您也提到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含量哈，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闪电行动啊，AI 的这个音乐会啊，还有 VR 的赛龙舟，那么这些是。

0: 是点缀，还是我们真的深入到其中，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系统？
1: 这个我们觉得，其实它肯定是以后我们办赛会融入到这个各个环节方面的，一种，就像您说的这种系统。首先最核心的还是引入这些科技元素，它可以更深的去丰富市民的这种来到现场的节庆活动的一个体验。以前大家来看龙舟赛，可能就只是在岸边看一看、加加油。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么多的这种VR 赛龙舟啊，还有我们的机器人互动啊，所以就可以，我们觉得可以让市民有更多的这种全方位的体验，不仅是被动的看赛啊，还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参与和体验。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我们觉得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创新吧。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 AI 呀、VR 呀这种新潮的形式，那么可以让端午的这种文化它更加的潮流时尚，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愿意去接触和了解。那么，从这个赛事的我们的筹备上面来说，我们也是把科技的这种应用融入到了各个环节。包括赛事的服务当中，像我们的这种预约呀，还有我们的这种线上的这个人流的一些这种统筹啊，这些其实我们都运用了这种科技的元素，也相信后续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赛事也会通过这些手段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0: 对，我听的虽然说是我们福田区的一个龙舟比赛，但是真的是感觉我们下了大功夫哈，因为整体这些科技的运用啊，包括统筹，都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联动，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在这次当中，您觉得让您印象最深，或者有可能眼前一亮的一些含有科技的一些场景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场景应该是会比较受到市民的欢迎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邀请了荣耀的闪电机器人，它前不久就是在这个机器人的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现在也是机器人界的明星吧，
0: 会 闪
1: 我
0: 亮
1: 们
0: 登场是吗？
1: 对会请他闪亮登场，跟这个市民来进行互动，为这个我们的队伍加油鼓劲。因为现在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闪电，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去传播，然后去了解端午文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当天下午的龙舟体验当中会有一个 VR 的沉浸式的体验，就是大家可以带上 VR 设备，不用下河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划龙舟比赛的这样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的场景。
2: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你现正收听紧嘅科创梦工厂，我系谭其川啊！啱啱我哋听到嘅系文化科技家。端午期间咧，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咧会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当中涌现出嚟嘅最新科技元素，展示大湾区科技端午嘅新魅力。啱先嘅节目为大家带嚟嘅咧就系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这个端午深圳用科技给千年民族上新了。接住落嚟，等我哋走进佛山睇睇冠军龙舟系点样锻造而成嘅。
3: 端午渐近，岭南各地嘅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住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嘅俗语，寓意健儿们即使龙舟合碰，亦绝唔肯放慢竞渡嘅速度，淋漓尽致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嘅竞技风骨。一场精彩嘅龙舟赛事，既离唔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嘅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嘅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2: 究竟点样先至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嘅硬核龙舟？喺佛山三水就有咁样一个造船世家，佢哋深耕技艺，做出一艘艘驰骋赛场嘅冠军龙舟。今日就等我哋随总台记者孙鲁俊、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嘅匠心往事。
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5: 走
4: 一
5: 进
4: 点。
5: 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标是家。

0: 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1: 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蓝海的蝶教的漂移龙舟。近些年，佛山南海蝶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
0: 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幻象。 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教茶基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1: 好，李志超，你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他那个弯道太窄了，他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他走得太宽了，他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0: 在蝶教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 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铸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教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
2: 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它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3: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 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教的水道就是赛道，蝶教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 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
3: 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2: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
0: 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 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按照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离盾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按照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经年累月的极致

0: 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1: 我跟我的渔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紧嘅系科创梦工场啊，我系谭其川噶。今日我哋嘅节目继续为大家带嚟咧就文化科技家。嗱，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咧就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嘅传承重任咧就交到咗年轻一辈手中噶。当传统手艺遇上人工智能新时代，他们又将怎样借助新技术，将历经岁月训练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5: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澳门医学专科学院近日举行2026年度杰出学人讲座暨院士颁授仪式，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向两位杰出的资深院士颁授澳门医学专科学院院士证书，表彰两位专家在医学专业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对医学发展、人才培养和医疗事业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获颁证书的两位院士分别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何建恒和离岛医疗综合体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刘正恩。
10: 何建恒教授做杰出学人讲座，主题为从海量临床实践到突破医学禁区的创新，围绕公共卫生防控、肺癌筛查和早诊早治、微创外科创新、异种器官移植、医学人工智能应用及国际诊疗标准制定等领域，系统分享了呼吸医学创新发展成果，展示如何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构建覆盖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及器官替代的全生命周期医疗创新体系，为与会者带来了前沿学术启发。
9: 澳门医学专科学院专业委员会主席李展润表示，完善专科医疗体系，培养高素质专科人才，对保障市民健康、推动大健康产业及促进区域医疗协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未来将继续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医疗体系交流合作，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平台，在专科培训、学术交流及专业认证等方面探索协同机制，为区域医疗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10: 中美高校中文教师联盟第三届研讨会日前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以 AI 时代的国际中文教育挑战与机遇为主题，汇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5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与师生代表，聚焦数字技术与国际中文教育的深度融合，共同研讨国

0: 際中文教育發展的新路徑，為全球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凝聚新共識。
1: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教授致辭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刻改變語言學習方式、教學組織形態、教材建設、測評體系與教師專業發展路徑，國際中文教育應積極把握技術變革帶來的機遇，同時堅守教育本質，提升教學質量，促進跨文化理解。澳門聯通中外的獨特優勢，助力國際中文教育在 AI 時代煥發新活力，開拓新前景。中美高校中文教师联盟负责人、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院长陈志伟指出，中美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学科发展、教学创新、教材开发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0: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大学教育发展中心总监张鸿明讲座教授强调，AI 带来的不只是工具更新，更加是对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师角色的深刻重塑。国际中文教育在积极运用新技术的同时，仍然应该重视教师的专业判断、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以及语言教育当中的文化理解与人文关怀。今次研讨会进一步拓展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交流网络，彰显了中美高校中文教师联盟促进跨区域、跨文化及跨学科对话的重要价值，进一步展现了澳门科技大学在国际中文教育、语言学及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科优势和学术影响力。下届研讨会将于2027年在昆山杜克大学举办。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连日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多所广东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成主要趋势之一。扩招的招生计划主要向交叉学科、热门专业、新兴前沿领域、社会所需重点产业等倾斜。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周丹表示，新增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旨在优化招培联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此外，中大一共有29个特色人才培养项目高考单列考生，包括逆先 X 计划、创新班、教育部拔尖计划、双学位项目等。高考直招总名额535人，相较去年增幅超140%。
0: 广州大学开设76个本科招生专业，包含理工类专业43个、人文社科类专业23个、艺体类专业1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的比例继续提高，占招生专业计划数的59%。今年该校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两大热门专业，并且遥感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人工智能、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等社会紧缺专业新增招生计划数共275个，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所需。南方医科大学的增量计划主要投放到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

0: 物医学、工程等报考热度高、社会需求大的专业，进一步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提升学生就业与深造的核心竞争力。
1: 近日广货行天下广州优品进东盟活动在新加坡举行，超20家广州优质企业携300余项广州优品集中亮相，标志着广州一家40东盟托市行动体系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广州优品东盟推荐名录2026，并同步启动 Pro Market 走全球品牌活动。广州与新加坡的直线距离约2700公里，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约4小时即可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今年截至6月1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的东盟国家人员总数约121.7万人次，同比增长34%。随着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互免签证政策落地，朝发夕至正成为日常。
0: 经贸纽带从传统的广货出海向深度产业链融合迭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商人带着服装、家电走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批发市场。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关税逐步归零，双边贸易驶入快车道。2025年，广州与东盟11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28%。
1: 今年前4月，广州对东盟外贸进出口653.1亿元，其中4月单月进出口178.4亿元，同比增长7.3%。第139届广交会上，广州交易团面向东盟意向成交金额达3.11亿美元，较上届提升23.3%。放眼东盟，呢片区域正跃升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与产业承接地。RCEP 全面生效，进一步将地缘比邻优势转化为制度红利。以新加坡活动为起点，广州后续还将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东盟国家陆续开展40余场精准经贸对接活动，力求场场有亮点，全年见实效。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區塊鏈、
5: 新零售、
4: 物聯網、
5: 雲計算、
4: 人工智能、
5: 無人駕駛。
4: 共享經濟。

0: 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嚟到数字生活环节，
3: 多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点样揸住产业新机遇呢？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直面行业转型的一系列现实考题，究竟应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孙老俊、胡依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2: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十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4: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自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2: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5: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2: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6: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2: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3: 多谢你继续留守，你现正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而家为你带嚟嘅系数字生活。
7: 如今 AI 以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亦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亦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亦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

0: 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1: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2: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0: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

0: 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屈吉小江说，
1: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银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给个人用户，给 C 端用户的，它不是给电影工业使用的。
0: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藻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2: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3: 看看时间，今期的科创梦工场来到这里就去到尾声了。主持人欢欢、谭其川代表责任编辑孙杨，多谢你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明天再见。

0: 台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啦当然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去一去香港啊吓。嗱，今日咧就6月17号啦，嗱好快咧，6月19号端午嘅正日啦，啊香港咧就会开启啊吓2026香港国际龙舟节啦。咁啊，唔系一个龙舟赛咁简单，亦都唔系啦，即系一个普通嘅节庆活动，而是一炸的活动，要做节咁样，一路咧就会持续到7月1号嘅。咁啊，个中有边啲即系精彩嘅亮点咧？咁下我哋阵间咧特别环节啦，都会同大家一起推介一下嘅。另外咧，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咁啊会同大家咧一起咧即系交支麦俾阿泽宇啦，咁啊加上啦即系旅行作家李欣啦，同埋卢振宇啊卢总啦，一起咧同大家讲讲吉隆坡啊多元城市嘅风光嘅。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噃。
8: 嗯，冇错啦，咁啊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延续翻琴日嘅话题啦，同大家讲下古建筑嘅。咁啊，上期节目讲到咯，好多嘅年轻人中意去睇古建筑啦，点解咧？咁样，原来系因为各地嘅文旅都开始去探索古建家嘅新玩法啦，切中咗大家嘅需求啊。
7: 嗯，咁啊，究竟可以点玩呢？吓，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详细分享噶。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环节啦，先关注到啦，暑期旅游旺季就即将嚟到啦，咁啊亲子游啦，亦都会迎嚟高峰啊吓，嗱话晒啦，即系神兽出笼啦吓，家长啦谂住点样凑仔，不如带佢哋出去玩啦。我亦都注意到啦，兼具交通同埋深度体验属性嘅旅游列车啦，关注度正喺度持续上升。嗱，受到银发族同埋家庭客群方面嘅即系欢迎啦，咁啊有唔少嘅旅行平台数据都显示啦，2026年嘅暑期开行嘅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系大幅上涨嘅，嗱部分车次咧更加系一票难求啊，唔少长线同埋避暑线路嘅热度系飙升嘅，咁而55岁以上嘅银发团体咧占比更加系超过60%，亦都成为咧旅游列车消费嘅主力人群。咁啊加上暑期旺季啦，有唔少银发族啦就选择同屋企人啊吓几代同堂啦一齐出游嘅，咁同时咧旅游列车啦亦都越嚟越受到年轻人嘅关注，35岁及以下嘅年轻游客嘅比例啦可以话是稳步上升啊。
8: 嗯，冇错啦。见翻有 OTA 平台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啦，而家大众旅游咧已经从走马观花啦，去到深度体验嘅一个转型啦。所以旅游列车呢一种将交通、住宿、观景、游玩可以融为一体嘅旅游产品咧，就是契合咗大家慢旅游深体验嘅一个消费嘅趋势。尤其系适配一啲家庭同埋银发族对于舒适性、安全性、便捷性嘅要求，所以咧佢亦都系持续升温。你冇话我之前都喺度搜索紧呢啲旅游列车咧，真系发觉咧，佢嘅一系就佢嘅路线太长啦，我实在系冇咁多嘅。
7: 十几二十日嗰啲
8: 啊，一系咧就系佢去嘅嗰个地方咧，即系我会觉得我好似去有一部分去过啦咁样。如果唔係，我就真係 book 噶啦。
7: 係，我覺得有沿路可以睇下風景，確實係一種唔同嘅體驗嚟嘅。咁有啲咩線路特別受歡迎嘅咧？嗱，頭先曉露都講咗，特別長線嗰啲真係好受歡迎。譬如話南北疆長線旅遊列車啦，咁啊一路咧都係暑期嘅熱門榜首啊。嗱，緊隨其後嘅咧就係東北旅遊列車啦，咁啊因為高性價比所以出圈，成為咗啦暑期避暑遊嘅黑馬㗎。咁啊旅遊列車嘅火爆啦，其實亦都帶動翻啦沿線文旅經濟嘅全域升温，咁啊形成啦專列引流。沿线受益的一个联动效应，例如说列车沿途会停一些中小型的站点啊，一些知名的景区啊，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啊等等，都会带动客流是显著增长的。譬如说在新疆方面啊，哈密的魔鬼城啊、和睦啊，还有盘锦的黑风关古镇啊、满洲里的土瓦景区，这些都是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0: 因为呢啲啦，长线嘅旅游列车啦，而带动咧热度显著增长，亦都充分激活咗啦当地嘅文旅消费潜力嘅。
1: 再关注到我哋西北游当中非常之热门嘅内蒙古啦。日前咧，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咧都系召开咗全区深入斗智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同埋强制消费等等问题嘅一个会议啦。喺会议上面就强调话，随住呢个旅游旺季嘅到嚟啦，市场秩序嘅风险亦都系有所攀升嘅，所以咧喺内蒙古各地都要坚决咁样实现一升一降，亦即系话执法检查同埋呢个案件办理嘅数量系大幅上升，咁啊涉旅举报投诉数量持续下降，咁啊同时亦都系要严格落实一案三查，嚟深挖一啲违法违纪嘅行为，深入开展自我评估，去揾到自己嘅短板，明确方向。同时仲要加快构建旅行社嘅信用评价、热门线路嘅指导价同埋购物场所嘅联合监管、跨区域协作等等四项嘅长效机制，大力去加强成效宣传，营造诚信经营、放心消费嘅良好氛围。
0: 会议就要求啦，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州调度、月通报，对于连续排名靠后嘅系要挂牌督办嘅，而对于整改不力嘅要约谈问责。对于弄虚作假的要严肃处理，要确保6月25号之前报送第一次自评估报告，6月底前完成所有旅行社拉网排查，并且建立红黑榜制度，7月底前联合网信部门完成非法网络之内集中清理，确保旅游市场秩序在旺季到来之前实现根本性好转，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八方的来客，希望大家去到内蒙可以玩得放心的。另外还要关注到日前香港特区政府是指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是两个月的，由6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介绍，咨询文件将会上传到专题网站，并且会在指定地点进行派发，特区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市民和各行各业的意见的。
1: 李家超就指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个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可以等到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等的优势地位，等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都有助于香港更加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而另外，李家超早前会见传媒的时候仲透露，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会举行多项的活动，并且推出各项的优惠，特别是7月1号当日会有包括升旗仪式、步操表演、球类比赛等等，而多项优惠亦都会在7月1号当日向市民旅客推出的，譬如港铁会派71,000张的车票，市民亦可以免费搭叮叮车等等，详情会在稍后继续公布的。讲回新的政策方面，最关注的就是月车南下，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月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是已经公布。月车南下香港政策是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月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的政策，会分两步推广实施去到全广东省。
1: 第一步就是6月份会推广去到粤港澳大湾区9市，也就是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等5个地市的。第二步就是粤港双方会总结评估政策的推广情况，希望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可以推广到全省的21个地市。
0: 先关注到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方面，由6月9号的朝早9点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也就是机管局，已经开始接受5个新增地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已泊飞服务，也就是停低部车去香港国际机场坐飞机的服务。由6月15号的0点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就可以揸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到入去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享受已泊飞服务，停了车之后就可以去香港国际机场坐飞机
1: 了。从2026年的7月16号的早上9点开始，机管局方面就开始接受大湾区9个地市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已泊油这个服务的停车泊位申请了。从7月25号0时开始， 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呢就可以自驾车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到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之后呢就可以去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

0: 手續跟住訪港啦。
1: 就係停低車，個人過關，車唔過關嚇。咁啊，要特別提醒大家啦，香港道路交通規則啊、駕駛習慣啊，同內地都唔一樣啦。所以咧，都奉勸各位啊嚇，就切勿以身試法啦，一定要了解清楚嚇當地嘅交通規則嘅。咁而另外啦，自己揸車嚇臨時入出香港期間啦，如果發生違法違規行為，除咗啦會依據啊香港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理之外啦，咁啊未來仲會對你啦作出一啲限制，譬如話啦，你唔會。会再有任何新增的相关审核和备案业务会被通过的，就是相当于将你拉入去黑名单当中，所以大家都不要以身试法。讲完香港方面要关注一下澳门，最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保护局就公布澳门环境状况报告2025年多种大气污染物平均浓度都有所下降，澳门本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亦都按年下降 1.8%， 沿岸水环境质量亦都有所改善。澳门特区政府回收的各类资源废物总量虽然是呈上升的态势，不过环保局和治安警接获的噪声投诉总数就按年下降 3.5%。
0: 这份澳门环境状况报告就是每年都会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保护局这边去发布的，它反映到澳门整体的环境状况和变化的趋势。咁喺2025年度咧，我哋见翻澳门嘅环境状况报告咧，关于呢个固体废物嘅内容就讲到啦。澳门人口基数比较细，但系呢个旅游强度高，咁所以咧，旧年嘅入境旅客突破咗4000万人次。咁啊，根据呢一个好独特嘅社会经济结构嘅特性啦，每一年产出嘅城市固体废物超过咗本地人口嘅常规嘅产生量。咁啊，承载人口嘅持续上升咧，亦都系对呢一个城市固体废物管理嘅压力系随之上升嘅。
1: 你唔好睇澳门地方细细啊吓嘅容量咧，都真系估唔到都几大下个波咁样啊！但系垃圾嘅呢一个处理方面咧，确实系都几难啊吓。好似2025年咁啦，澳门嘅城市固体废物量咧系按年增长1%，去到53.2万公吨，平均每人每日会有2.13公斤啊！咁啊，点解会咁多咧？因为游客多啊嘛，咁啊摊分到每一个澳门居民身上咧，就好似每个都好多咁样啦。咁啊，同年咧废物资源回收率咧大约系21.1%，政府回收嘅各类废物资源回收总量按年咧系增长6.9%，而其中咧铝罐同铁罐升幅最大，上升19.9%嘅。咁啊，目前咧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开展专项固体废物管理研究，分析澳门固体废物嘅来源结构，并且咧会为未来下制定符合澳门实际情况嘅减废回收策略，落实好源头减废、废物再资源化嘅政策方针嘅。咁啊，点解话旅游节目要讲垃圾呢样嘢咧？因为澳门嘅垃圾大多数咧都系旅客产生嘅吓。咁啊，我哋作为旅客啦，去到澳门啊吓，都要做好相关嘅分类工作啦。咁按照相关嘅指引吓，为澳门都减轻啲负担啊。
0: 而且有啲一次性嘅嘢咧，就冇带咁多啦，自己带个水杯，好可能都系为咗呢个澳门旅游系出一分力噶啦。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唞下翻嚟。会系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随游湾区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翠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系我哋嘅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系特别环节，端午翠游湾区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嗱，香港国际龙舟节啦，一个一年一度嘅夏日盛会啦，就会喺嚟紧嘅6月19号，亦即系后日开始，一路到7月1号嘅。咁啊，今年咧咁啱咧，亦都系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啊，系大庆嚟嘅，所以今年嘅活动啦系全面升级噃。
0: 嗯，冇错啦。今次嘅呢个活动咧，会系将尖沙咀海滨嘅活动延长到13日，亦即系横跨咗我哋成个端午嘅假期啦，亦都系去到咗呢个香港回归嘅纪念日嘅档期啦。希望大家可以留喺香港耐一啲啦，去深入体验到香港独特嘅节日文化。
1: 嗯，咁啊，核心嘅赛事啦，会喺6月。

0: 27号到28号两日展开，咁啊规模咧亦都系历届之最噶，会有嚟自全球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大概4500个健儿咧会同场竞技嘅，咁啊21个项目咧会有激烈嘅角逐啊吓，咁啊咁多嘅队伍啦，嚟自咁多国家同地区咧，其实亦都充分彰显咗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全球影响力嘅，咁而今届龙舟节咧亦都有好多新嘅亮点噃。
1: 嗯，系啊，好得意嘅一个咧就系佢会将传统文化啦，同埋我哋现代科技系进行一个融合嘅，例如啦，今次会有一个50周年嘅渔民杯，同埋50周年嘅锦标赛吓，咁啊，其中渔民杯咧就会邀请香港仔啦、柴湾啦等等呢个6支嘅本地渔民队伍啦，用传统嘅木制龙舟去出赛嘅。咁啊，锦标赛方面咧就会集结9项主要赛事嘅一个冠军队伍啦，去角逐终极龙王啊！
0: 嗯，终极龙王呢个朵真系好正啊！吓嗱，除咗精彩赛事之外啦，现场仲有好多嘅文化娱乐活动啦，我哋咧哪怕唔落场划船啊，吓都有份玩嘅。好似今年咧就第一次设立咗啦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市民同旅客啦可以亲身体验，包括编织渔网啦、吹糖啦、制作灰水粽啦等等吓，呢啲传统嘅技艺嚟嘅，你话我真系唔知点整啊！灰水粽啊，食就食得多啦，可以近距离咁啦，感受非遗嘅魅力。咁啊，同时咧仲引入咗 VR 嘅技术啦，咁啊，大家啦可以沉浸式咁体验啦，喺海上面爬龙船吓，竞渡竞速嘅紧张同埋刺激嘅。
1: 嗯，当然啦，配合翻呢一次夏日盛会嘅推广啦，喺香港旅发局方面咧，亦都系联合咗商界啦，推出咗数10万份嘅优惠嘅。咁啊，呢啲消费嘅优惠咧，系覆盖咗景点啦，同埋呢个餐饮啦、购物啦、交通啦等等，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咧喺嗰边玩得开心，亦都系玩得实惠啊！咁喺成个龙舟节期间咧，旅发局仲会同相关嘅一啲单位啦，联合几10家嘅商户啦，推出酒店、餐饮同埋购物专属嘅优惠，希望可以带动区内消费嘅增长啊！
0: 嗯，咁啊，希望大家啦，即系端午假期期间啦，一路去到吓回归纪念日啦，都可以啦，就睇得开心，玩得尽兴啊！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特别环节啦，端午趣游湾区啦，我哋休息。就陣翻嚟啦，會教子米比澤語，會有樂遊型靚型啊！佢咧加上李女神啦，同埋盧總啦，會同大家一齊去吉隆坡啊！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3: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0: 再次来到我哋叹世界乐游
1: 型靓型，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咧，近期就好似冇咁即系高嘅呢个热情，因为咧我哋近期讲嘅
3: 佢有啲台拳期啊嘛，
0: 系啦，就是、对于佢嚟讲咧系一个相当之熟悉嘅地方，但系佢硬熟咧都冇广州咁好嘅，所以咧佢就将更多嘅机会咧留翻俾阿振宇去讲，因为点解咧？我哋今日咧继续都会讲马来西亚嘅吓，咁而且咧系讲到一个咯，即系相对会比较熟悉嘅地方啦，就吉隆坡，我直接开埋股啦吓，唔再搞 get 咁样啦。咁点解咧？就话吉隆坡咧，其实对于可能好多去旅游嘅朋友都会相当之熟悉噶啦，因为吉隆坡肯定系马来西亚嘅一个首府，大家去旅游嘅话，即系无论点都好啦，你都会去打卡下嘅，或者你可能会转机啊，或者转车啊，都会经过一下呢个地方。但系呢个地方究竟有乜嘢吓值得去玩嘅咧？作为第一次去嘅振宇就有得讲啦。
3: 咁其实咧，吉隆坡就大家就首先会谂到吉隆坡嘅地标啦，双子塔啦，仲有嗰、那个。吉隆坡塔啦，咁吉隆坡塔其实可能就等于系好多我哋嘅游客嚟广州一定要上广州塔一样
0: 嘅。即系因为讲到话吉隆坡，我第一个反应就系现代化嘅大都市啊，
3: 因为你啱现代化啦，
0: 双子塔咧就系因为你好似一个地标咁样啦。讲到广州就谂到嗰个小蛮腰一样，
3: 冇错。
0: 但系你话广州其实都仲会有，即系可能当我哋自己系广州喺呢边住啦吓，会比较熟悉。讲到广州，你都会谂到佢嘅历史同埋文化，无论系佢嘅城市中心嘅原点北京路啊，或者系上下九啊，呢啲最早嘅商业步行街啊，又或者系佢嘅粤剧啊，呢啲文化嘅内容系相当之多嘅。咁唔知喺即系吉隆坡方面系咪都系咁样？当然我对佢唔熟啦吓。
3: 吉隆坡嘅历史肯定冇广州咁长啦。
0: 系
3: 吉隆坡嘅历史其实
0: 所以佢吸引你作为一个文化人去嗰度去旅游嘅时候，即系嗰个吸引点，你嘅专注点会喺边度啊？比较
3: 咁其实佢系马来西亚嘅首都，咁其实你可以喺吉隆坡你会观察到马来西亚唔同族群佢哋系点样去相处嘅？因为其实马来西亚佢首先有马拉人啦，然后有呢一个华人啦，亦有呢一个印度裔人或者佢哋叫达米尔人啦，咁系三个族群，佢哋之间系点样去相互去彼此去融合去相处？
0: 你讲到呢样嘢咧，即系因为都有一啲嘅博主咧，我想插一句吓，就系话会喺网上啦，佢哋想同大家普及一个概念，有阵时咧，即系都会讲话马来人，马来人咁样，佢哋就话嗱，你哋唔好随便咁样叫马来人，因为咧唔系话每一个人都系马来人，因为对于佢哋本地嚟讲，就你啱啱讲啊，佢哋有一个族群就叫做，佢哋嗰个族群就叫做马来人，所以你唔可以简单咁样对马来西亚嘅人都叫做马来人，因为佢只系其中一个族群，仲有其他族裔嘅人。
2: 唔好每一个嚟中国外国人就指住我哋，但系你一定系汉族嘅。
0: 系啦，你就系汉人。

0: 咁樣，
1: 係啦，冇錯，係咁樣。
2: 咁其實你中國人一樣有西藏人，有新疆人，
1: 係啦，
3: 有
1: 藏族人，
0: 係啦，有唔同嘅少數民族嘅，係一樣嘅道理。我就插呢句啊嚇，其實呢樣嘢我就覺得係你啱啱所關注到個 point 好重要嘅地方。
1: 冇錯，即係當然佢唔似話好似中國咁樣漢族係會比較佔更大嘅呢一個族群啦。咁其實佢華人都佔20%+嘅，咁可能仲有10%+係呢一個印度人。咁佢哋各自有各自嘅一啲社群啦，各自嘅文化都保留得好好咯。咁呢個係我自己去吉隆坡去想去觀察嘅。
0: 佢有邊啲體現出嚟，即係佢哋唔同嘅族群嘅呢種文化嘅保留嘅咧？
1: 嗱，譬如好似華人喺當地嘅話，佢哋有自己成套嘅華文教育嘅，從小學到中學。哪怕而家有大學，其實都係有嘅。咁你都可以，佢嘅教材好有意思，就係基本可以同中國接軌嘅，係啦，
0: 即係華文學校，
1: 係啦。咁同埋佢哋而家用嘅咧，係80年代開始已經係轉用咗簡體字噶啦。
0: 哦，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兩套嘅教學嘅嘢好多嘢係可以相通嘅，咁同埋佢亦有當地嘅華文嘅報紙啦，包括上次李欣喺檳城去探訪過嘅呢一個光明日報啦，係嘛，咁都係好有歷史嘅華文報紙嚟嘅。
0: 嗯，所以佢哋本地嘅人講普通話準唔準啊？
1: 都準㗎，我覺得。
3: 但係佢哋會好明顯，即係我聽又聽得出新馬嗰邊嘅華人，佢哋講普通話好，粵語好，會有口音，
0: 會帶一啲口音。
3: 當然啦，佢哋講英語都有口音嘅。
1: 冇錯冇錯，
3: 好明顯嘅。
1: 佢哋咧，我覺得馬來西亞人最犀利嘅就係佢哋特別華人啦，佢哋係真係語言天才咯，佢哋可以隨時去轉嘅，包括佢哋都要學馬拉話嘅，佢都要學馬拉話嘅，咁啊，然後又識講佢哋叫華語啦，咁其實我哋叫普通話啦，係嘛？咁另外就係話佢會講翻佢哋自己係廣府人啊、客家人啊，又會講翻佢自己家鄉嘅呢種語言，
0: 所以呢樣嘢就係體現咗呢個城市嘅一種多元化，即係佢哋其實係真係由出世開始，我身邊小朋友身邊嘅人咧就會講各種。種唔同嘅語言，
1: 冇錯，佢都可以隨時去，隨時去轉
3: 嘅。新馬都係咁，新加坡
1: 係啊。咁即係譬如話，除咗呢樣嘢之外，咁雖然話馬來西亞嘅國教係伊斯蘭教，但係你會喺同一條街上，你都會見到伊斯蘭教嘅清真寺，又見到有佛寺，又見到有道觀，中華人嗰種道觀或者啲民間嘅信仰，又見到呢一個
0: 土地公啊、土地婆啊，係
1: 啦、
0: 啊，
1: 咁啊仲有印度人嘅一啲印度教嘅興都廟啊等等，都有就喺一條街上
0: 嘅。講到呢樣嘢，成日都會睇到咧嗰啲咩印度教嘅一啲即係信眾啦，佢哋去食飯嘅時候咧，咪就係將嗰啲餸啊都筆喺地下咁，跟住就將佢執起身食。即係其實我哋唔帶任何嘅情感色彩去評價佢，就係話即係好似啱啱話齋，即係佢哋本地呢種多元融合嘅唔同國家嘅唔同民族嘅人都喺呢一度聚居嘅時候，帶嚟嘅一種衝擊力啊嚇。
1: 係啦，咁其實呢樣嘢即係唔係好難得嘅嘢咯，即係佢哋大家會大家相安無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係嘛？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上一集我哋有提到就係話肉骨茶。咁肉骨茶其實用豬肉排骨去做㗎嘛，咁但係呢個其實喺如果伊斯蘭教裏面，咁其實佢哋係唔會食㗎嘛，咁但係華人去食又好正常㗎喎，係咪啦？
0: 所以即係其實好有趣嘅 point 就喺呢一度啊，但係你啱啱講到就話佢哋可能仲會講馬來話啦，我好奇嘅 point 就係、是、馬來話佢係咪馬來族嘅人先講嘅，定係話佢哋當地嘅一種特別嘅文字或者係一種信息嘅表達？
1: 馬拉話呢其實佢係當地嘅語言，咁但咧佢哋系佢哋馬來西亞國語，咁所以其實咧哪怕華文學校咧，佢哋都會有呢、這個
0: 都會學，
1: 都會去學嘅。咁、而呢一種其實佢最初係冇文字嘅，咁而後來英國人喺嗰度做殖民統治嘅時候咧，就幫呢一種語言咧就開始用拉丁字母去形成咗佢哋嘅書寫系統。所以咧，你會去睇馬拉文寫嘅嘢嘅時候咧，你初睇你以為係
0: 英文，
1: 但係實際上唔係，點拼都拼唔翻出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就係馬拉文嚟。
0: 咁佢哋嘅讀法？
1: 讀法都係拼出嚟咯，但我唔係好識咯，係啊，即係我自己要攞翻譯軟件先拼到。
0: 問翻下呢個環球旅行作家，你應該識吧？
3: 咁我咪要識幾萬種語言？
1: 去到南極嘅話，就要識企鵝講嘅嘢啊嘛，企鵝算係了解
0: 企鵝語啦。
1: 係咁，其實佢哋本身咧都有好多係英文標識嘅，佢首先一定會有英文標識，包括我哋坐火車都係
3: 通用嘅官方語言。
0: 咁咪好有趣
1: 係咯。其實應該係馬拉文，咁但係亦會有英文係好普及。佢哋基本上喺嗰度讀書，如果你話華人嘅話，你又要學馬拉文，又要學英文，又要學中文。
0: 咁啊，好有趣咯！即係佢路上嗰啲究竟係英文咧定馬拉文咧？
1: 咁其實你睇一睇你就知㗎啦。你睇你望一望咧，
0: 即係佢完全唔按英文嘅嗰、那個即係語法嘅體系去。
1: 唔單止語法，個單詞都唔一樣，
0: 單詞都完全唔同樣咁樣。

0: 咁佢係咪即係如果喺街頭咧，我哋見到各種指示啊，或者係各種嘅文字嘅系統嘅時候咧，係都係英文為主嘅。有冇中文嘅？
1: 有中文，好多地方都有中文。咁你睇
2: 分區域，
1: 分區域咯。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喺吉隆坡就會見到中文會少啲咯。咁但係如果喺檳城同埋怡保咧，中文係好普遍咯。
0: 哦，
1: 係啊，包括好多嘅一啲商店啊，好多嘅牌子都係寫中文咯。
0: 嗯，
1: 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比較有特色嘅一啲地方啦。
0: 嗯，問咗好耐嚇呢一 part 呢度，我覺得亦都係呢個地方本身比較特別嘅一個地方啦，多元文化嘅呢種互相嘅融合啦。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因為呢一種多元文化嘅融合，亦都會帶嚟咗喺當地有好多好特別嘅一啲體驗吧，即係無論係景點又好啦，定係話你比較關注嘅一啲嚇文化方面嘅一啲體驗嘅活動又好啦，係咪咁樣咧？
1: 咁包括嗱如果你話嗰度嘅以前嘅環聚居點係乜嘢咧？就係、是、祠廠街。咁其實嗰度係被譽為呢一個馬來西亞嘅呢、這個吉隆坡嘅唐人街嘅。咁、但係當地嘅華人咧就唔係咁認為，佢話因為我哋周圍都係唐人啦，我哋周街都唐人啦咁樣。
0: 即係所以佢哋冇話呢條街就係唐人街咁樣。係
1: 啦，咁但係
0: 冇唐人街咧，
1: 國際嘅旅遊者咧就認為嗰度係唐人街，
0: 係
1: 因為嗰度係最早係華人喺嗰度聚居嘅地方嚟嘅。咁、而嗰度亦可以咁講，就係吉隆坡呢座城市嘅一個開端嚟嘅。因為最早嘅時候，吉隆坡其實大多數係華人，反而華人係佔主導嘅喺上個世紀嘅、應該係前個世紀嘅時候，包括而家吉隆坡都係好多華人喺裏面嘅。
0: 成條街係咩樣嘅？因為我睇相咧，就講真啊嚇，比較簡陋，因為就好似嗰啲搭住嘅一支支鋼棍啦，跟住
2: 雜誌咁，
0: 係啦，就一啲帳篷咁樣，好似即係稍微雨大少少咧，嗰啲或者風大少少，啲帳篷都會吹冧嗰種感覺。
1: 講實話，我自己有少少失望嘅。咁啊，去到嗰度咧，首先，你喺裏面咧好少見到真正嘅唐人，
0: 因為你首先第一個講話唐人街嚇，當然係外國嘅一啲遊客啦，對佢嘅定義啦，即係唐人街咧，哇會有一個好隆重嘅牌坊，電影
1: 有嘅，佢都有嘅，
0: 有一個好大嘅牌坊，跟住入面咧，哇真係好靚嘅，各種中國嘅一啲建築嘅風格就好。
2: 咁又唔係世界上每一條唐人街都咁
0: 我講緊
2: 豪華嘅。
0: 我啱啱都講話，我喺電影入面見到嗰啲畫面，即係呢個地方就好似好似唔係我想象咁樣。
1: 佢都有好靚嘅牌坊嘅，咁但係。好老實咁講，因為其實當地嘅嗰啲華人咧，即係以前住喺嗰度嘅咧，其實都搬曬出去嘅啦。
0: 哦，
1: 係啦，咁所以而家嗰條街咧，基本上我覺得你可以理解係等於香港嘅女人街啊、鴨寮街嗰種嘅狀況，或者係廣州嘅淘街嗰種嘅狀況。
0: 市集咯，
1: 類似咧，而且佢經營嘅嘢都係比較低端少少嘅嘢啦。
0: 譬如話咧，
1: 啲小飾物啊，啲衫褲鞋襪，而且係比較低端嘅嘢咯。
0: 拖鞋啊，
1: 係拖鞋啊，有啊，有啊，即係唔係好有特色，而且基本上係好少華人嘅檔口，反而係我見到係好多印度人。
0: 哦，
1: 係啦，我行到成條街，可能我先見到幾檔係華人，可能買啲食品咯。咁但係如果你再行翻出去咧，佢就會有專門一條街就係好多食嘢嘅。係啊，咁包括我哋會喺嗰度都會食到一個南香飯店啦，咁就食海南雞嘅一個咁樣嘅餐廳啦，係攞咗米芝蓮嘅啦。咁但係我自己會對佢嘅出品就冇喺怡寶食嘅芽菜雞嘅時候感覺上咁驚豔咯，即係叫做不過不失啦。咁但係即係都係當地嘅特色，可以體驗下嘅。咁冇辦法，呢個大城市就係咁樣
0: 啦。但如果話你推薦嘅話，呢條街去唔去先？如果係我哋去玩嘅話，
1: 可以去，
0: 值得去咧，
1: 可以去，但係你唔需要花咁多時間咯。因為其實吉隆坡嘅好多嘅景點咧，佢都相對比較集中嘅。咁嗰度其實一路行過去，咁仲有一個叫做中央市場。咁呢個中央市場都係好有歷史嘅，即係以前成個吉隆坡嘅一個好中央嘅一個咁樣嘅集市，
0: 都係喺嗰個啱啱講話市場街嘅附近，
1: 係啦。咁呢一個地方其實係佢經過咗改造咯，經過咗改造，咁佢係比較做得比較現代化，有冷氣啊，呢樣嘢好重要。咁同埋
0: 入室經營
1: 係啦，咁佢賣嘅嘢，我覺得係反而係會比祠廠街有特色好多咯。即譬如話當地嘅啲土特產啊，當地做嘅一啲藝術品啊等等都有嘅。
0: 即係有啲似咧，我突然間諗起啊，李欣咧之前有介紹過話喺香港中環市場嗰度，係咪嗰種感覺咧？即係入室經營嘅一個菜市場，
1: 舊街市改造嘅係啦，重新去活化咗嘅一个咁样嘅地方，
0: 入边系咪即系都系本地人啊？即系唔单止就系话，譬如话有华人啊、印度人、
1: 各种人都有，
0: 乜嘢人都有啦。
1: 咁又有嘢食嘅地方，又可以买嘢啊、行下街嘅地方啦。
0: 一个入室经营嘅菜市场，一层定系话有几层楼？
1: 有两层啦，第二层类似于国仔啦，你可以咁理解。
0: 国仔
1: 系啊，你可以理解就系第二层系一个阁楼咁样啦，有少少似一个缩细版嘅荔湾广场啦，可以咁去理解啦。

0: 因為其實嗰度附近好多景點都係集中喺嗰度，譬如話好似馬來西亞嘅呢一個獨立廣場，咁佢嘅獨立廣場其實大概等於我哋中國北京嘅呢個天安門廣場咁樣啦。咁佢好多國家慶典其實都係喺嗰個地方噶啦。咁呢個都係遊客必去即係打卡嘅一個地方。
1: 呢度就應該會係比較開闊嘅一個位置啦，
0: 係啦，冇錯啦。咁佢仲有一啲博物館啊等等，其實都喺嗰個位置啦。
1: 你講到話呢個獨立廣場咧，因為我見到你嘅圖片啊嚇，佢係一大片嘅草地嘅。即係大家係可以隨意咁樣行上去個草地上邊㗎。
0: 係啊，咁晚黑有時有啲人喺嗰度，坐喺度唞涼啊，或者有時啲小朋友跳舞啊。
1: 因為我想象係，如果你咁多人都可以喺一個即係咁中心嘅位置咧，即係仲要踩喺個草坪上邊。第一個係安全嘅因素啦，第二個就係話呢啲草會唔會即係被踩下踩下踩壞曬？但我見到你圖片入邊啲草都仲幾靚嚇。
0: 都幾
1: 好。佢有冇點樣嘅一個即係譬如話預約嘅安排？
0: 冇嘅，冇嘅，
1: 即係隨便去行。
0: 佢完全開放嘅，乜欄杆都冇嘅。係啊，你即係其實你可以理解嗰度既係一個國家嘅一個象徵嘅地方，但係亦係嗰個城市嘅中間嘅一片草地啦。
1: 係啦。而且你話即係大家係可以喺上面自由穿行嘅，好多人都會喺嗰度即係做唔同嘅嘢啊嘛。
0: 唱歌啊，見到小朋友喺度跳舞啊，喺度拍視頻啊，都有。咁而且人都唔算話好多。
1: 係咯，我就見到人又唔算多喎。你講話又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嘅人喺上邊，即係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當地嘅一種文化嘅呈現。係
0: 啊，你會覺得佢哋好輕鬆啊，咁佢哋收咗工之後，咁佢哋就去唱歌跳舞啊，咁啊飲下酒啊，飲下嘢。
2: 我哋都有好多公公婆婆喺花園，
1: 但係佢唔單止係公公婆婆咧，佢仲有
2: 嗱，
1: 佢哋仲會帶住啲好似露營凳咁樣坐住喺度咧，傾下偈啊，跟住推下
0: 係啊，佢攞埋啲嘢喺度飲啊，咁都有。
1: 係啊，跟住小朋友喺度玩吹泡泡啊，即係成個感覺就好放鬆，鬆弛度拉滿啊！
0: 係啊，我唔見唔到公公婆婆跳舞，但我見到小朋友喺度跳舞，係兩個小朋友跳當地嗰啲，即係可能馬來西亞人嗰啲舞蹈，噔噔噔嗰啲。
1: 即係你想象嘅就係話，即係你中國可能就係得啲公公婆婆比較得閒去享受生活。
2: 不嬲都
1: 係
2: 啦，最幸福就係
1: 收農有錢又有時間啊嘛。但你見到而家喺吉隆坡呢度咧，啲年青人佢哋都有呢種享受生活嘅呢種愉悅感啊，同埋呢個時間。嗱，咁講咗咁多，我哋睇睇先啊，究竟喺吉隆坡仲有邊啲好玩嘅地方咧？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振宇嘅介紹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5: 落油型靓型，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落油
6: 型靓型。
5: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5: 系啦，今次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咧，就喺吉隆坡啊，吓马来西亚吉隆坡发现咗啦好多新奇嘅空间啦，或者一啲文化嘅特色啦吓。啱啱前面有介绍完啦，继续嚟介绍一下啦吓。因为喺吉隆坡咧，我睇到你仲关注到有一个闹市森林吓，一个城市嘅生态公园。因为我斋睇张图咧就好有趣，因为你影嘅系一片嘅绿植，后边咧又有两栋嘅高楼嘅，这个对冲感亦都好强烈啊。
7: 呢个公园咧，其实我哋第一日去嘅时候咧，我哋去咗吉隆坡塔。咁啊，跟住我哋第二日話，我哋再去呢個公園，先發覺其實佢就喺吉隆坡塔嘅下邊。
5: 即係你仲專門將呢個公園列為自己一個行程單嘅一個重要嘅項目。
7: 冇錯，咁你係想象唔到，原來佢喺鬧市之中，即係有一個咁大嘅一個公園。係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喺我哋廣州塔下邊有一個好大嘅森林公園喺呢一度。
5: 咪就好似喺珠江新城嗰個珠江公園咁樣啦，係嘛？差唔多。
7: 佢會更原始咯，
5: 更原
7: 係啦，佢會好原始。
2: 沙都有好大片草坪。
7: 我覺得佢會。原始好多，
5: 點樣發咧？點樣原始化咧？即係入邊嗰啲路又冇鋪咁樣，就係泥路咁咯。
7: 我覺得你可以大概理解有少少似行白雲山嗰種感覺啦。咁但係
5: 咁原始，
7: 但係佢冇咁高，係好原始，同埋佢好多。可能真係講上百年啦，上幾百年
5: 嘅大樹都有。如果你係咁講，我
7: 嘅
5: 理解就話佢喺城市中央，可能仲有個小土堆咁樣，跟住呢個小土堆上面，可能佢亦都冇點樣去做改造啊，或者係鋪。
7: 佢有遊人嘅行嘅路嘅，咁啊，同埋嗰個森林公園裏面咧。據講仲有馬騮添嘅，仲有好多馬騮嘅，係啊，咁但係好可惜我哋冇睇到。
5: 有啲似越秀山咁樣嘅感覺咯。
7: 我覺得越秀山會比佢
5: 更大，
7: 第一個會比佢大，第二個咧又會比佢更加做得更似公園咯。佢會更原始一啲咯，
5: 係
7: 啊，佢會更原始一啲。咁而且佢嘅特色係乜嘢咧？就係話佢喺呢啲古樹大樹嗰度咧，佢會建立咗一個木棧道。咁所以你遊人上去嘅時候咧，就一路行住嗰條木棧道喺高空去望翻。
5: 树与树之间搭起嘅高空嘅木栈道，
7: 冇错。咁你就其实就喺呢一个咁高嘅地方去，由呢度行到嗰度。咁有时你去睇下有冇马骝咧咁样，但好可惜我哋就见唔到马骝啦。
5: 哇，咁点上去噶？
7: 佢有楼梯有绳上去嘅。
5: 哇，咁嗰啲树咪好辛苦
7: 啊？唔会辛苦，佢会其实佢会系通过柱去架起上嚟嘅。
5: 哦，
7: 佢唔系架喺啲树度噶。
5: 哦，因为你啱啱一讲咧，我谂起喺我去云南嗰度咧，有一个地方叫孟纳，佢就会有一个望天树景区，就系将树与树之间，因为嗰啲树好高啊，60米咁高，树与树之间夹起嗰、那个。步道，但可能你啱啱讲呢个就系人工嘅一个步道，
7: 人工嘅，咁佢全部都系金属柱栋高佢，佢只不过系同成个森林咧系融为
5: 融一体，
7: 系啦，咁、基本上你可能行一个行一个晏昼，行几个钟咁样咯，
5: 即系嗰种生态保护嘅意识，我觉得系好重要，即系喺一个现代化嘅一个城市当中，依然都保留咗呢种绿色生态嘅原始嘅样貌，
7: 佢有少少似纽约嘅中央公。

0: 公园嗰种嘅感觉咯，系啊，纽约嘅中央公园其实都系喺曼哈顿嘅佢最核心嘅地方，有一个咁大嘅地方，佢纽约嘅中央公园都好大，咁即系当然佢呢一个系一个缩细版咗嘅一个地方啦。
1: 嗯，嗱，最后咧，我仲要你特登讲下呢个地方，因为我见到你咧喺自己嘅文案入边啦吓，用咗好大嘅篇幅去写嘅一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同埋国家清真寺啊，喺呢一度咧睇嚟你嘅一个体验都几深刻喎。
0: 咁啊，其实就伊斯兰教系佢哋嘅一个国教啦，系嘛？咁所以其实佢哋会有佢哋国家象征嘅一个咁嘅位置。咁同埋呢个伊斯兰博物馆咧，其实都有好多中国嘅历史可以睇得到嘅。咁啊，但系我觉得可能少少遗憾就系嗰度冇咩中文啦，吓，基本上就系英文同埋马拉文啦。咁所以好多时你可能要借助翻译软件先能够睇得到啦。咁但系你同佢哋嘅一啲相啦，或者係文案啦，即係中英文文案，你大概都可以估到。咁因為其實佢同當年中國嘅鄭和下西洋過去嗰邊其實都好有關係嘅。馬來西亞嘅歷史咁，包括都有嘅，係有好多即係佢哋東西文化嘅呢種融合啦。咁因為佢嗰個地方佢又有一啲中國人嘅影響，亦有一啲英國人嘅影響，又有呢一個印度人嘅影響啊，亦有呢一個印尼嘅人嘅影響，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民族嘅大熔爐咯。
1: 所以入面嘅展品有冇邊個展品係俾你留低深刻印象嘅？即係你覺得哇，我去到入面一定要打卡呢個地方嘅，一定要睇嘅。
0: 咁我覺得又未至於，我主要中意睇佢哋啲盔甲啊，即係嗰啲咯，盔甲啊、兵器啊，仲有當時嘅一啲火槍啊咁樣，咁佢係一個具有國家象徵嘅一個咁樣嘅博物館咯。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去到一個地方啦嚇，當地嘅博物館係必須要打卡嘅。
0: 係啦。
1: 不過咧，即係我哋知道喺而家中國咧，好多博物館因為實在遊客太多啦，好多時都係要預約。咁唔知呢啲地方使唔使預約？
0: 好似都冇唔需要預約，其實唔算人太多。
1: 門票貴唔貴啊？
0: 都唔算好貴，
1: 直接去到當地，跟住再喺門口買票，咁就可以入去啦。
0: 我哋一般可能通過國內嘅 APP 就可以直接可以買得到咯。基本上都買到，包括話吉隆坡塔啊嗰啲，我哋都係喺國內啲 APP 買咗，跟住佢有一個二維碼，我哋去到俾佢掃。
1: 哦，都係去到哦，所以而家喺嗰邊，即係其實你包括使用各種嘅我哋國內嘅啲移動支付嘅終端，其實都好方便，可以
0: 好方便。咁甚至佢有啲嘅商店咧，都支持支付寶啊，或者係微信支付都可以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而家去到吉隆坡咧，即係大家可以去揾到自己中意嘅一個咧，即係旅遊嘅方向啦，去尋找你自己想獲得嗰片詩與遠方。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咁當然咧，即係講到話吉隆坡。其實可能好多佢嘅呢種現代化嘅繁華啦，即係呢一 part 大家係可能比較熟悉噶啦。但係今日啦，就要帶嚟嘅呢一 part 咁多，即係好多當地嘅人民色彩比較濃重嘅一啲，即係玩嘅方式咯，或者當地嘅一啲人民嘅景觀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亦都令到我對於吉隆坡咧有咗一個新嘅形式啊。咁有冇邊啲要補充提醒下大家去玩嘅時候一定要打卡嘅地方，或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0: 咁我想補充嘅地方，其實大家可以去下佢哋嘅國家清真寺啦。咁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啦。咁因為佢哋嘅宗教裏面係唔允許呢一個崇拜偶像，咁所以佢同基督教堂啊、同佛教佛寺啊，或者係道觀咧，其實係好唔同嘅風格。咁你會見到佢哋好多嘅教徒喺度祈禱啦。咁我自己唔係教徒嚟噶嘛，咁其實你哋去觀察人哋嗰種嘅宗教生活係點樣樣咯？咁去呢啲地方，宗教嘅地方就一定要注意啦。可能女士就要盡量要著一啲長裙啦、長褲啦，係嘛？
1: 因為真係太熱，所以有陣時大家確實可能會著啲短少少嘅、清涼少少嘅衫褲咁樣啦。
0: 男士都唔能夠著短褲嘅。
2: 一般有呢啲要求嘅地方咧，佢會有嗰啲披肩啊，或者咩遮俾你的。
0: 有嘅，你入到去咧，佢都會提供俾你嘅。
2: 係啊，
0: 你
1: 即係如果我真係
2: 自己成日咁著住，
1: 係咯，即
2: 係
1: 我就
2: 係用嚟嘅。
1: 所以即係就算我自己真係著條短褲，其實都可以去嗰度遮。
0: 可以，咁佢咧就去到門口咧，佢首先你就要除低鞋，唔可以著鞋入去嘅。咁第二個咧，佢會有呢啲，譬如話啲裙啊，即係嗰啲俾你去遮住啊，俾你去綁。
1: 男士都可以遮嘅，
0: 系啦，你男士都唔可以着短裤噶，
1: 因为可能你譬如话九分裤啊，或者七分裤啊，啲大概过膝头哥嘅嗰啲短裤都系唔得嘅。
0: 佢门口会有工作人员睇住你，唔得佢就会俾呢样嘢你着入去咯。咁同埋呢一个国家清真寺系免费嘅。 係啊，咁就唔需要另外付費入去，咁就大家可能就要注意一啲宗教嘅禮儀，要懂得去尊重人哋嘅宗教信仰咯。
1: 嗯，嗱，正如講到就話喺今次嘅呢個旅途入邊咧，佢喺唔同嘅呢個城市啊嚇，其實都收穫咗自己嘅一啲答案啦嚇。不過體驗喺每一個城市嘅體驗都唔一樣，咁啊希望大家有機會話都可以去馬來西亞啦，發現你自己生命當中嗰個答案究竟咧

0: 行对你系点样嘅一份意义啊？咁我哋讲咗咁多啦，提醒翻大家啦，个星期都会有我哋嘅乐游
1: 型靓型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咁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同大家讲下古建筑啊。
6: 嗯，冇错啦，琴日我哋一路喺度探讨就话点解令到咁多嘅呢一个年轻人中意去睇古建咧？佢哋从咩地方知道呢啲嘢嘅咧？诶，发觉即系同我哋当年系好大嘅唔同，我哋可能从历史书啦，从电视嘅纪录片啦咁样，但佢哋唔系，佢哋可能从玩具啦。从游戏啦，从电影啦，咁样即系成个传播嘅呢个方式系有好大嘅变化啦，所以古建同埋佢哋之间嘅距离就缩短咗。
5: 冇错，近咗好多啊，咁但系咧，即系为咗吸引一班嘅年轻人啦，其实除咗话佢哋自己内心本身已经对于古建有一定嘅兴趣之外，咁你去到当地啦，你去到景区啦，点样可以满足到佢哋嘅想象咧？满足到佢哋嘅需求咧？咁当然同我哋当年一样，即系我哋可能啊睇纪录片，我知道呢个古建筑哦，佢历史好悠久啊，我都想去睇下咁。咁你去到哦咁睇下咁就 OK 啦。因为我哋当初一开头系咪接触佢就系透过啊，我坐喺度喺个屏幕面前我睇到咁，
6: 相对静态，
5: 相对静态吓。咁啊，但系你话而家嘅当代嘅年轻人，佢由砌模型开始系咪先？由砌积木开始，由玩游戏开始，从佢哋嘅角度嚟到讲咧，就系佢都希望话自己可以动下手，或者可以互动一下，先可以满足到佢哋嘅需求嘅。咁各地嘅啊，特别系山西各地嘅啊文旅部门啊，喺呢啲古建筑嘅保育方面啦，或者讲啊。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怎样可以探索古建家的一些新的玩法呢？
6: 令到我自己耳目一新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壁上丹青，就是说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壁画，在瑞城的永乐宫的三清殿这里呢，有个招元图的，那里它即是铺开有1000的平方米，那我们就会看到在那个地方的这幅图呢，其实是动了起身的，包括在红董广圣寺这个水神廟嗰度啦，亦都有元代嘅壁画啦，咁啊有下棋图啦、卖鱼图啦等等，系生动嘅复刻咗宋元市井八态嘅，即系有好多好多咁样嘅嗰啲壁画啦，佢全部都系喐咗起身，令到大家去睇佢嘅时候系更加之有代入感啦，有沉浸感啦，甚至我都会见到现场会有啲小朋友，即系好细嗰啲。佢哋嘅眼光唔知系咪因为视线嘅高度嘅问题，佢哋会发现其他人发现唔到嘅一
5: 啲
6: 好细节位啊，甚至佢哋好似话啊，我见到嗰度有只猫啊，嗰种即系我绝对会睇唔到嘅一样嘢，好可能佢见到嘅未必系真系一只猫啦，又或者系其他嘅啲动物啦，系啦，反正但系佢就会觉得。即係通過佢嘅嗰個描述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呢樣嘢同我哋身邊真係好接近啊！
5: 你過去嘅即係可能千幾兩千年裏邊嚇，大家嘅呢一個生活習慣啊，或者講行為模式啊，咁其實冇乜太大嘅變化啦嚇。古人嘅生活亦都同我哋一樣好精彩咁，當然啦，冇乜現代嘅科技啦嚇，但係亦都透過咁嘅現代科技，令到我哋咧拉近咗嚇同古人嘅距離嚇，亦都了解到咧佢哋嘅生活好有趣嘅。咁而另外咧，而家仲有好多年輕。其实他们满足他们的一点是一些体验式的服务，譬如说旅泊啦咁样。最近呢亦都有不少的山西的景区啦，为了实现那种化身画中人的那种感觉呢，所以亦都有很多的旅泊的服务的。譬如说啦，好像华严寺咁样啦，咁就有一个即是主题的旅泊叫做壁画供养人。即我觉得这个名字都挺有趣的。他是呢即是有一套严格的服饰的制式咁样。是完完全全按照咧，即系华严寺壁画里边嘅人物，按照嗰阵时嘅形制去到做嘅，高官啊、锦袍啊。

0: 樣啦。咁既有中原嘅雅致，亦都有啦契丹嘅豪邁啊，亦都有胡漢嘅交融噶。咁所以咧，亦都即係一嚟你係可以彰顯到咧，即係山西佢獨特嘅嗰個地理位置啦，咁樣。另外咧，亦都等大家啦，可以完美咁樣複刻滿足到大家哦。哪怕你喺遊戲裏邊或者嗰啲虛擬嘅形象嗰度，你將個虛擬形象套喺自己身上，變成咗現實，自己又可以去體驗嗰種狀態啊。
1: 嗯

0: 山西咧，因为佢古建好多，咁所以佢哋山西省有一个规定，就系话一个着汉服嘅，就系古代服装嘅小朋友，可以免费带一个成年人入场嘅。咁所以咧，我就准备咗三套唔同嘅呢个服饰俾佢。
1: 咁、
0: okay. 我哋去云冈石屈，咁啊去太原嘅晋祠嘅时候啦，咁去到兴州古城啦，去到平遥啦，佢、都系着唔同嘅衫嘅。
1: 好叻啊你！
0: 咁嗰啲旅客嘅人咧都係著住嘅，所以佢唔會有特別嘅違和感，佢係信咗我呢件事嘅。
1: 當然啦，你係從呢個好實用角度主義去同佢講，你咁樣著會慳錢啊。
0: 係啊，
1: 可能因為你嗰個仔咧要咁樣呃啊，即係但係如果我兩個女嘅話咧，我相信我如果帶佢哋去到現場，佢哋話人哋可以咁着，我都想咁着。
0: 佢系主动想着，系咪？
1: 系佢哋会更加多系主动想着啊，或者讲主动想去尝试啊咁样样。我觉得其实亦都满足咗佢哋对于呢啲即系美丽啦，系嘛，即系嗰种传统文化吓、传统审美嘅嗰种想象啦，咁亦都系一种学习嘅过程嚟嘅咁样样。咁而咧，即系古建领域咧，你都唔好话玩法都好多。如果古建加票根经济，都一样可以做嘅。譬如话山西嘅大同咁样啦，就有演唱会加古建游啊，只要你啊凭住任何嘅喺当地嘅开嘅一个演唱会嘅门飞，就可以免费畅游云冈石窟啊、悬空寺等等嘅呢个景区。所以咧，你就系朝早可以睇景区啦，夜晚去听演唱会啦，咁样可以有咁样样即系可以串埋一齐嘅行程啦。亦都令到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啊吓，为古建筑而引流嘅呢件事，未必话真系游戏啊或者积木，甚至系我去呢个地方根本唔系为咗睇古建筑。都一定会入去睇一睇啊！
0: 冇错啦。我就试过有一次啦，我喺平遥嗰度咧，我可能就唔系为咗睇古建筑嘅，因为的而且确嗰度嘅商业化嘅程度比较高噶啦，所以有好多嘅你觉得系古建筑嘅嗰样嘢已经挤满晒呢一啲游客，你入到去睇嘅嗰个体验感唔系话特别之好嘅。咁但系我喺平遥嗰度有一个好好嘅体验系咩咧？就睇佢嗰个实景流动型嘅嗰个
1: 剧，
0: 叫做《又见平遥》。
1: 又见平
0: 遥系啦，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就會覺得呢啲古建加嘅時候，加唔同嘅玩法嘅時候，其實仲有一個好好嘅加咧，就係加一啲現代嘅，唔理係舞劇又好啦、音樂劇又好啦，定係咩演唱會啊，乜嘢都好。即係呢一啲又融合咗在地文化，又可以令到大家對於當地嘅呢一啲建築有更加多立體嘅感受嘅呢一啲。形式是其实非常之适合大家去用的。
1: 冇错啦，嚟緊是不是有机会啊，在一些古建的空间里面记住好保护啦，又可以成为一个演出的场地呢？其实又见平遥亦都是类似这样，即是在即是平遥里面这样，在一个古建的现场里面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等大家去到有个沉浸式的代入的感觉啦，这样。嚟緊其实很多山西的经验都是值得不同的省份去到参考。当然啦，不同省份或者不同地区佢旅游资源嘅品库确实系唔一样嘅，咁但系吓，对于呢一种啦，即系本身有嘅品库，点样可以将佢发挥咧？点样可以将佢嘅能级放大咧？或者讲哦，点样可以带动到就业咧？咁甚至成为某一种嘅幸福产业咧？咁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啦吓，去山西咧吸取一下啦，佢哋当地嘅经验啊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啊！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徐静。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

0: 02.8，澳门和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和 AM 675。那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咁另外咧，亦都欢迎大家进到央视频啦，搜索我哋嘅直播间吓，可以搜索咧就“谈股论金”或者咧“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揾到我哋。入到嚟啦，喺我哋嘅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参与到今日节目话题嘅讨论就可以啦，一齐倾一倾啦吓。咁另外咧，每日加日嘅晏昼4点到5点，我哋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啊。
0: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呢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四体框架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那么香港如何通过该中心建设更好来促进引进来走出去，以及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呢？本期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读。
1: 另外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仲会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呢请到嘉宾呢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投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来进行留言的。
0: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欢迎各位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108.08点，涨幅0.40%；深成指报15880.95点，涨幅1.31%；创指报4167.05点，涨幅1.56%。
1: 咁另外睇下咧，就今日港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咧就喺这个今日嘅整体嚟讲咧，都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咁啊喺晏昼嘅时间咧，曾经见到恒生科技指数咧有过一定嘅冲高，不过最后嚟讲都系横盘咧报收嘅吓。恒生指数咧报收24289点嘅，下跌204点，跌幅0.83%。国企指数咧系1133点啊，跌106点，跌1.29%。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664点，上升6个指数点，升幅0.13%。另外，今日大市嘅成交金额咧去到咗2630亿嘅水平啊。咁啊，再睇下今日嘅南下资金方面啦，咁啊就系出咗一个嘅29.72亿港元嘅一个净卖出嘅吓。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999.67点，涨幅0.64%；纳斯达克收报26376.34点，跌幅1.15%；标普五百收报7511.35点，跌幅0.57%。
1: 另外再关注一下正在交易嘅呢一个嘅。欧洲市场方面的一个的表现啊，望望咧见到英国富时100指数啦吓，目前咧系报紧10471点啊，跌0.21%；德国 DAX 指数咧系24829点，跌0.33%；法国 CAC 指数咧系8458点，升0.13%嘅。咁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啦，再详细嚟分析今日股票方面嘅情况。咁下边咧会首先进入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关注啦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嘅话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智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智中心，并且协助在港运营的企业财智中心扩大规模。
0: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 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1: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了，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

0: 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会有哪些核心优势呢？咁而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这个跨境的企业资这个财资中心双中心的定位怎么样实现联动发展呢？咁点样样通过这个中心的建设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呢？今期的财资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的。冯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
2: 欢迎冯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呢，也为大家介绍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呢近日正式公布了这样的一份举措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其中的一些信息。
0: 的确哈。首先想请冯教授同你讲讲啦，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呢一个嘅计划啦，佢嘅呢个背景嘅思考系点样样，同埋咧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1: 咁通俗嚟讲咧。一家如果咁讲，举个嘅例子啦，如果有一家公司系喺多个国家嚟经营嘅话咧，谂你啲全球嘅资金点样做调拨啊？你嗰啲汇率点样去对冲啊？喺边个国家喺边个地区嚟融资？税务点样做安排？即系对于呢啲跨国公司嚟讲咧，如果呢啲各个嘅地方都分散管理，效率低嘅话，呢啲成本系非常之高嘅。如果将啲职能可以集中喺一个地方做统筹嘅话，咁呢、这个资金中枢就是这个企业的财资的中心了。这个就是香港想做的事情。香港现在就是选在这个时候做推进呢，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那香港金融业的体量和深度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有数据就是去到2024年底了，那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的规模已经是达到了 35.1 万亿港元。啱啱可能你都有做提到嘅，喺2025年甚至又一次登顶呢个全球第一大嘅跨境财富中心。咁跨境财富嘅规模系达到 2.95 万亿美元，系增长咗 10.7% 嘅资金，机构人才高度聚集，土壤都成熟。第二点就系而家呢个全球嘅供应链嘅重构啊，同埋而家地缘格局嘅变化啊，好多喺中國內地嘅企業想都加快走向海外，咁樣呢個情況下咧，對於點樣嚟集中管理資金、跨境對沖風險，同埋優化啱啱講到嘅各種各樣喺每個嘅地區嘅稅務嘅安排嘅需求咧，都係明顯喺度嚟做上升嘅。呢個係一個需求方面嘅。第三點就係香港其實早就喺2016年嘅時候就已經設立咗企業財資中心嗰啲稅務嘅優惠啦。经过十年的培育，其实已经有一批这些中外资和跨国集团在香港设立了财资的平台。这次的行动计划其实就在现在这个基础上的系统再一步升级，都是香港主动去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建设，做大做强金融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具体来看，就是这次计划有两个很明确的目标。第一，就是吸引更加多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他们的财资的中心，都帮助已经在香港的财资中心进一步扩大规模。
2: 好，那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发展哈，它究竟有着怎样的一个政策思考和政策的和重要的一个意义呢？简单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位香港发力企业的财资中心建设啊，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举作用。那么香港呢本身它就有着这个财富管理产业的跨越式的发展，也为财产的这个财资中心培育一个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土壤。另外呢，我们看到香港呢，因为拥有着财富机构、高净值人群，还有各类资管平台，是属于一个高度集聚的状态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高端金融生态圈的情况之下，包括我们的产业协同发展以及政策配套出台的政策之下呢，很多的企业的把这个财资总部哈落户在香港，那么对于香港在全球的资本网络当中的一个枢纽能级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对于内地的企业的走出去呢，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服务平台，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国际税务新规落地的背景之下呢，香港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税制也提升了自己的税务的竞争力，那同时呢也巩固了作为跨境资本安全港的地位。
0: 咁另外咧睇睇呢一个嘅行动咧，系提出咗呢个四 T 框架吓，咁其实涵盖咗咧就系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仲有啦针对性推广，仲有啦人才培训及

0: 業界溝通嚇，都想請馮教授同我哋嚟即係解讀下啦嚇。4T 框架咧點樣嚟發揮佢嘅作用，推動更多跨國企業落地或者係擴大喺香港嘅企業呢個嘅財資中心嘅業務咧？
1: 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啦。咁4T 就係包含咗當然四項嘅內容啦。第一項就係、都係最受關注嘅就係革新呢個税制啦。而家咧香港嘅合資企業嘅財資中心嘅利得稅率咧係 8.25%。这个其实只是香港的标准税率 16.5% 的50%。今次改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更加具竞争力的分级优惠，而且都新增了很多预先审核的机制，就是企业在投资之前呢是可以跟这个税务部门确认可不可以享受到待遇，从而增强了这个税务确定性啊，和提高这个合规的弹性。按照这个计划呢，其实今年就会开展这个公众的咨询了，最快在明年的上半年可以跟立法会去提交修订的建议。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刚讲四次的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持续去扩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的网络了。这样也是对于跨国企业非常之来重要的。香港目前已经同了57个经济体签订了协定，下一步就是重点去对接一带一路沿线，使得以香港为基地的企业在海外经营的时候就减少这个重复来纳税。如果这个协定的网络越来越广，企业的海外报告的税务成本就会可控了，这样对于这些跨国的经营就尤为之重要。第三个 T 呢，第三项呢，就是针对性地招商。一方面呢，香港是想深耕这个内地的市场，服务内地企业可以出海，另一方面呢，香港都是想面向亚洲和全球的新经济企业可以精确地引进。最后一点就是培养人才了，加强这个政企的沟通，联动这个本地的高校啊、金融机构啊，保持这个企业财资跨境风险管理和国际税务各种方面的人才的缺口。其实在香港高校呢和业界呢都会在这里合力地培养这些又识金融、又识科技、又识国际规划的复合型的人才，为之后这个财资中心可以提供长期的支撑啦。所以可以讲是硬政策和软服务都是相互配合共同发力的。
2: 所以四 T 框架如何发挥作用呢？首先它的第一个板块就是税制的革新，这也是整个计划的一个核心亮点。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它是要拓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第三就是针对性的市场推广，那比如说深耕内地市场，还有呢就是面向亚洲和全球的新经济企业去开展精准的招商。第四大板块就是聚焦人才的培育和常态化的业界沟通。那么总体来说呢，四 T 框架呀兼顾了制度改革、国际对接、市场的拓展和人才支撑，从硬件政策再到软件服务全面发力，也为企业财资中心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0: 都想请教下冯教授啦，其实在你看来呢，你觉得香港和全球其他的金融中心相比，在发展这个企业财资中心方面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1: 如果是我看来的话呢，香港有一样是很多城市、很多国家地区都做不到的复制的优势，就是离岸人民币。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业务枢纽，处理了全球差不多80%的离岸人民币的支付。去到2025年8月底，这个数据就是香港的人民币的存款是超过了10,000亿元的。人民币的实时支付的结算体系在2024年的日均结算是可以达到3.1万亿元日均。同时呢，香港都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大概占30%左右。对于我们内地企业想走出去的话，当然有大量的跨境付款、贸易结算、发债融资、以人民币在离岸人民币在香港操作会更加之方便、更加之便捷，成本都更加之低。香港都是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的债券的，就是那些点心债的发行地，所以都为企业如果提供了人民币融资的重要渠道。如果是对比来讲新加坡来做对比的话，新加坡之前有一个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是延长到2031年的，其实都是有竞争的，竞争都有，都是算激烈。但是如果是看离岸人民币，或者是这个更加贴近之内地市场这个重要这两点上面，香港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地位。 除此之外呢，

0: 香港仲有好多层叠嘅优势啦，例如香港呢个普通法啦，系同国际系接轨嘅，同埋呢个政策稳定系可预期嘅。咁资金啊、人才啊、信息啊、自由流动，而且系冇呢个外汇嘅管制。咁香港啱都提到税率系简单，呢个税率系低，都采用咗好多呢个地域嚟来源嚟做征税嘅原则。而且香港冇增值税啊，冇资本利得税啊。對於資金的集中和跨境配置是非常之友好的，我們都知道香港金融基礎設施是很完整的，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一應俱全，會計、法律、稅務很多專業服務都是高度來聚集的，所以那些複雜的跨境合規呢可以一站式辦理。再加上最重要的是背靠粵港澳大灣區8000多萬人口的產業的腹地，這些財資服務可以更加之緊貼實體經濟，這些優勢接加在一起呢，是使得香港成為跨國企業和內地出海集團設立區域的財資總部的首選地。
1: 香港发展企业财资中心的核心优势啊，那比如说它的这个制度和营商环境优势，还有呢像离岸人民币业务的一个核心枢纽地位。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了香港拥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全链条的服务生态，以及区位和湾区协同优势。那第五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呢同时还有产业联动优势等等等等啊，那多重的这个优势融合呢，也让香港成为了跨国企业还有内地出海集团设立全球或区域财资中心的首选地之一。
2: 咁另外再嚟关注下咧，就喺呢一个企业财资中心方面嘅业务啦。咁其实佢涵盖包括好似有资金嘅归集啊、跨境融资啊、外汇嘅一个风控啊、仲有集团嘅税务统筹等等好多嘅一啲嘅功能吓。咁呢一个嘅中心能够为香港能够为呢啲嘅企业啦落地呢一个嘅中心啦，能够解决边啲实际当中嘅经营嘅痛点咧？
0: 如果系实际嘅经营痛点嘅话，我举个嘅例子啦。如果一個內地的新能源企業，那它產品是賣到去東南亞、中東、歐洲的，那很多時候你賣過去之後，你海外的回款呢就會分散在十幾個國家的帳戶裡面，那有些帳戶有資金的閒置啊，有些項目有時候缺乏周轉啊，這些都很經常會發生的，那匯率波動的時候呢就更加容易造成了這個兌匯的損失了，而且這些資金在這麼多個國家和地區之間來做調撥的時候，通過那些傳統的代理行，很多時候都需要幾日時間，手續成本都不低的。如果將這個財資中心設在香港的話，那這個情況可能可以會明顯地改善。那第一點就是，那現在全球資金歸集到同一個平台來做集中來調度的時候，剛剛說到那些閒置資金的盤活啊，怎樣通過內部的餘缺去做調劑啊，點樣整體去對外去借款都會嚟減少，咁資金嘅使用率就會大大嚟做提高，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而家借助香港呢個成熟嘅外匯同利率嘅工具咧，喺集團層面統一可以做對沖匯率利率風險，呢係可以集體做嘅，避免啱分散到十幾個國家分散去做操作。第三點就係可以依托香港嘅稅務嘅優惠，同啱講到嘅咁多個國家嘅協定嘅網絡，合理咁安排全球嘅稅務，避免重複徵税，呢點都係好多企業非常之關注嘅。第四點就係香港嘅融資渠道都好多元化啦，咁投資者類型又豐富嘅話，企業可以統一嚟發債啊，去安排嗰啲銀團嘅貸款啊，憑借香港嘅信用同埋呢個成熟嘅市場咧，企業係完全可以獲得比海外任何一個國家都單獨融資更加之低嘅成本㗎。除此之外咧，資金集中之後咧，呢個集團總部可以對全球嘅現金流、風險敞口都可以實時咁掌控，決策又更加之快、更加之穩。其實歸根到底咧，企業財資中心就係呢個跨國集團嘅資金嘅大腦，或者係講佢哋嘅風控嘅中樞，使得全球經營管理更加之精細。
1: 好的，我们也来梳理一下，那究竟有哪些实际的经营痛点呢？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公司呢，它需要去解决全球的资金分散还有调度效率低下的问题。那另外呢，包括比如说遇到了化解跨境外汇以及利率风险的问题啊，比如说遇到了波动啊等等等等。那另外呢，就是对于全球的税务架构来说呢，可以去进行实际的优化，还有呢就是降低综合的税负。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

0: 很多的对很多的企业来说呢，它的这个跨境的融资渠道呢还不够宽啊，所以呢，我们也会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拓宽的作用，以及对于融资成本来说呢，可以去更好的降低。那再有啊，就是对于跨境合理这个合规的管理呢，也是进一步的进行了简化。那总的来说呀，我们也看到了它呢，对于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来说呢，很多的国际跨国集团，它这个全球化的经营呢，需要一个财资大脑，需要一个风控中枢。那我们的财资中心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可以全方位的提升企业的精细化的一个管理水平。
1: 咁另外咧就睇香港嘅呢个财富管理中心嘅业务，可以讲系蓬勃发展嘅。其实我哋喺第一个问题里边都有提及到啦，吓咁啊，最近咧都系成为咗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吓。咁而家又非常之大力啦，去布局呢一个企业嘅财资中心。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呢两大中心之间点样嚟进行联动发展啊，形成产业协同嘅呢种嘅优势咧？
2: 如果係講呢兩個中心嘅話咧，其實佢哋就唔係各自獨立嘅，可以講係，但係可以講係同根同源、相互成就嘅，都係因為都係依托咗香港嘅同一套嘅金融基礎設施同埋同一班嘅專業嘅人才啦。咁喺財富管理呢一個中心，佢哋邊嘅話，香港係之前可能都提過，聚集咗大量嘅家族辦公室同埋嗰啲高淨值客户嘅資產。有個數據啦，就係根據德勤今年2026年2月份發布嘅研究，即係喺去到上年年嘅年底，2025年底，香港嘅單一家族辦公室嘅數量已經超過咗3380間啦，係比2023年底嘅大概2700間係增加咗680間，2年增長超過25%。喺如果喺企業財資呢一端嘅話咧，喺另外一個中心嚟睇咧。對接嘅係實體企業嘅投融資需求，所以如果將兩端都打通之後咧，呢、这個財富端匯集會佢匯集嘅資本係可以完全通過財資中心精准咁流向實體企業㗎，使資金可以從呢個帳面沉澱轉為投入到實體。反過嚟講，咁我哋啱啱都講到企業有啲沉澱嘅呢個閒置資金，又可以交俾香港嘅財富管理機構進行呢個專業嘅配置。實現呢個穩健嘅增值，形成雙向嘅循環。同時，香港都係亞洲領先嘅基金管理樞紐啦，有好多呢個開放式嘅基金型公司啊、有限合夥基金制呢啲制度都係不斷咁完善緊嘅。呢啲都為資本嘅匯聚同埋配置提供咗好多元嘅載體。加之啱都提到嘅，香港係最近登頂咗呢個全球嘅財富管理第一，呢個品牌效應呢。本身就可以为呢个财资中心嘅招商提供背书，吸引更加之多嘅企业啊。两个中心相互咬合嘅话，啱讲呢两个中心，香港嘅金融生态系会从相对单一嘅资产管理，可以升级成为个人财富、企业财资同埋呢一个资本市场嘅多元嘅协同，更加具韧性嘅高端嘅枢纽。如果我哋可以展望未来嘅话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机构系预计啊。未來幾年，香港嘅私人財富管理規模係完全有機會翻倍嘅。呢個財富端持續擴大嘅話，都會為更加之多企業嘅財資中心提供更加充沛嘅資金活水啦。
0: 好的，那究竟啊，这个香港财富管理中心还有企业财资中心，他们之间如何联动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哈。那从这个资金的流转的角度呢，财富管理呢，它是汇聚了海量的跨境资本，那么就会通过企业财资中心去对接实体企业的投融资的需求，去实现社会资本向实体经济的一个导流。那比如说从品牌和集群的效益上呢，我们看到香港登顶这个全球财富管理第一呢，它本身为企业财资中心的招商引资提供了强大的背书，同时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在壮大之后呢，又会带动更多的企业高管和机构投资者去落户，这样呢就进一步的丰富了财富管理客户群体等等啊。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财资在跨境风控还有全球的税务方面的这个实战经验呢，它是可以反哺财富管理行业的哈，等等等等。那总之呢，我们也看到这两个它并不是独特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业态，而是共源共生、互补赋能、深度联动。
1: 咁我哋都知道啦，咁其实咧，香港亦都系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啦，

0: 咁而家要打造呢个企业嘅财资中心啦，点样可以更好咁推动翻内地嘅企业走出去，或者系国外嘅一啲嘅资本或者系企业咧引进来咧？
1: 咁香港已经系搭建咗一条双向通道啦，其实已经系喺内地企业走出去嘅呢一端咧，香港系扮演咗桥头堡嘅角色嘅。咁企业可以将佢哋嘅区域财资总部设喺香港，统一管理呢个海外子公司嘅资金，喺海外发债融资，运用外汇嘅工具做对冲风险，而且借助啱提到嘅税务嘅协定网络，搭建呢个合规嘅全球税务嘅框架。呢啲都系对例如新能源啊、高端制造啊、生物医药啊呢啲嘅产业去开拓一带一路同埋东盟市场帮助十分直接。尤其最近东盟已经成为咗中国嘅第一大贸易伙伴嘅时候咧，咁企业去开拓东盟市场嘅资金风控需求都大咗好多，香港呢个时候正好可以提供支持。国家层面都其实持续加力噶，喺2025年初嗰阵咧，其实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同香港金管局推出咗1000亿人民币嘅贸易融资嘅流动资金嘅安排啦。呢啲资金系专门去支持企业用人民币去开展呢个跨境贸易嘅融资嘅。咁都喺2025年嘅6月咧，咁两地又再次嚟落实呢个跨境支付通。我哋之前嘅节目都讲过嘅，系实现呢个内地嘅网上嘅支付系统同埋香港转数快嘅互联，可以提供呢个实时嘅跨境支付嘅服务嘅。除此之外咧，咁之前都讲过嘅，例如呢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跨境理财通啊，呢啲一系列嘅互联互通嘅机制咧，都系令到唔单止系企业啦，连居民喺配置人民币资产、管理利率风险、跨境理财方面都更加之便捷。咁我相信啦吓，经过十几年嘅发展，呢啲机制之后会不断咁优化扩容，两地嘅连通只会越嚟越顺畅。咁如果我哋再睇翻喺从外资引进嘅呢一端咧，咁香港当然系一个理想嘅中转站啦。咁跨国企业如果系从亚洲同东盟过嚟，佢系从亚太大中华嘅财政中设喺香港嘅话咧，依托香港嘅自由流动嘅资金体系咧，高效管理喺内地同埋亚太资金嘅往来，点样去对接内地嘅产业链同埋呢个庞大市场？同时咧，香港嘅法律、会计、监管呢啲都系完全同国际去接轨嘅，所以外资系唔需要重新去适应成套嘅规则。咁一进一出之间咧，咁香港真系完全将内地同全球真正连接起身啦。
0: 另外咧，今年咧系国家十五规划嘅开局之年咧，亦都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嘅关键阶段吓。都想请教冯教授吓，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资中心，将点样样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精准咧对接国家战略，助力高质量发展咧？
1: 咁对于香港自身嚟讲嘅话咧，呢次确实系金融业态嘅一次升级啦。在如果是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基础上，如果可以再加上企业财资这一板块的话，那香港就真正形成了财富管理、企业财资、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多元协同的格局，不再单一地依赖某一种业务了，和其他金融中心的差距进一步拉开。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话，那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企业线上啦。第一就是服务金融强国的建设，通过财资中心的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引导这个全球资本精进地流向这个内地的高端制造，刚刚提到的绿色产业、科技创新。第三点就是这些服务都同时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以及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为这个中资企业的海外的项目提供资金和风险管理的支持。第四点就是呢，这个香港都赋能了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这个香港去统筹这个财资，那内地承接这个产业的联动格局了，可以推动这个区域资金的产业人才的深度融合。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在这个当前复杂的国际格局底下呢，香港是一个既获得国际的广泛认可，又同時與內地緊密相連的一個平台，這個作用是非常之特殊的。在國家構建這個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的話，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內外循環的重要交匯點，價值只會進一步突顯。 咁我哋都

0: 知大家都知道啦，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系将呢个超级联系人同埋呢个超级增值人嘅角色，会充分咁做好。在做强自身的同时，当然尽力为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的开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持续贡献。
1: 嗯，的确吓，咁啊，从登顶全球跨境财富管理第一位啊，再到咧全力打造呢个企业嘅财资中心，咁啊，香港嘅金融业啦，正喺度不断延伸佢嘅价值链，丰富啦新嘅内涵。相信咧，依托而家推出嘅呢个4T 政策框架，仲有完善嘅金融生态啦，联通内外嘅区位优势啊，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同埋财富管理业态咧，将会深度咁联动，深度啦对接金融强国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啦，仲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咧重大嘅国家战略啊。亦都持续以一个金融创新的这个姿态，在服务全球资本流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不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今天的财智湾区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教授的一个深度的解读。唔该晒冯教授，我们下期再谈过，拜拜。
0: 好，下次再见，拜拜。
2: 嗯，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再到今日嘅呢一个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大家咩嘅投资问题咧，都欢迎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嘅。见到今日收盘啦，指数尾盘系有一定嘅抽升，咁啊上证咧都企翻上4800点嘅关口嘅位置吓，咁啊见到量市方面嘅成交今日都企上3万亿嘅水平，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呢？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2: 嗯，我们请出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余绍波先生，您好，余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非常欢迎于董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想请于董来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的走势啊，您做什么样的评价呢？
5: 好的，今天 A 股呢，又上证指数站上了4100点，
2: 嗯，
5: 成交量呢也有所放大，达到了这个31140亿，那么较昨日放量200多亿。
2: 嗯，
5: 那么今天呢有1700多只股票上涨，当然有60%的个股还是回调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主要是芯片、半导体、存储啊、大基金持股等等这一类的个股呢在涨幅榜的前列，特别是一些科技股的龙头今天继续创出新高。那么回调居前的呢还是一些像银行啊、保险这一类的一些个股，像那个食品饮料、大消费。今天那个指数站上4100点，其实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看到呢，科创50今天呢有4个多点的涨幅，这个应该说是涨幅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因为科技股的这个上涨，这个走势相对比较强劲。所以整个科技股带领大盘放量的站上了4100点，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势。主持人。
2: 嗯，好的，那刚才呢于董也介绍了哈，今天的存储芯片呢是表现不俗哈，特别是下午我们也看到了有个股呢也的它的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也想了解一下近期的这个存储，包括像 AI 它的这个相关的推动之下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板块它是一个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啊，对，今天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科技类，像 PCB、CPO 等等啊，或者副铜板之类的这类的个股，也包括了部分的人工智能这类的个股，其实走的都非常强。主要他们上涨的逻辑呢，还是这个涨价的概念。我们知道存储现在也是呢持续涨价，当然也包括这个像一些副铜板的 CPO。PCB 等等，不管是封装也好，这个零部件也好，那么等等，其实都是在一个上涨的周期，也是那个涨价的周期里面。那么整一个的这个共振目前还在持续，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个股，特别是一些龙头类的这些科技的个股，经过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0: 还在延续这个涨势，并且呢，有些个股又创出了近期的新高或者历史新高。应该说呢，这个整个涨价的周期还在延续。那么其实只要涨价，这个个股的业绩啊，它的一个提升是有一定的这个确定的啊，或者说确定性比较强。
1: 嗯，
0: 那么个股的上涨的话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1: 嗯，
0: 那么很多投资者可能会担心，会不会科技股涨多了，或者说有一定的泡沫，会不会是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的上涨？我个人的看法是呢，我们不要去预测它的高点在哪里，或者是不是要见顶了。首先我们就要看这个周期啊，它是否在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的一个大周期里面。第二，涨价的逻辑还在不在啊，或者这个情况还在不在。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类的科技股，哪怕是抱团的科技股，他们的这个龙头啊是否还在延续强势，或者说抱团是否还在延续。那么这几个条件如果还在维持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去预测它是否见顶，或者说这类的个股还能创新高或者创历史新高的话，我们就可以呢以相对平静的一个心态去看待或者说持股。那么当然我刚才上面说的几个条件，如果有一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或者同时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减仓啊，或者说不要再去追高啊，或者说本身的仓位里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减少，避免那个个股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但是在没有见到以上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去持股。
1: 确实哈，因为也看到了这个科技股呢，它的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呢也比较的好，那么大家也会觉得说科技作为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投资主线，全年的投资主线哈。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无论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存储啊，包括像芯片啊等等等等，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规律哈？就是如果我们从选择的时候，它的类别上是以这个基础设施为主，还是说您会建议大家着重的去关注它的具体的哪一个或者哪几个类别吗？
0: 我们看到这一轮呢，这个科技股的上涨呢有几个类别，刚刚主持人其实问的很好。因为呢科技股的这个范围呢很大，门类也很多，个股也非常的多。其实如果买对了的话那就是牛市，如果没有买对的话呢，哪怕是同属于科技股，可能您的票也不一定能够跑赢这个指数升值板块啊，甚至可能会远远的落后。那么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涨幅最大的呢，主要就是比如说是光通信的硬件类啊，大家记住，首先是硬件类而不是软件。那么这里就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存储里面的存储概念股，或者存储芯片，或者供封装光学，要么呢就是光模块里面的光通信或者 CPO PCB 这一类的。我们看到呢，它就是这一年多涨最大的，也就是涨价涨得最大的。比如说存储芯片，现在呢它这个持续不断的涨价，或者说呢是这个产品这个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供不应求啊，或者是这个供需关系是相当比较紧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像一些覆铜板，像一些材料端的，当然包括这个像玻纤呐、等等一些材料端的，其实现在呢，也是，叫做不断的涨价，甚至有些比如说像覆铜板之类的，一年涨了，上半年到现在涨了5-6次了，持续的涨价，整一个涨价呢，那么应该说是还在持续，所以这一类的这个材料端的，那或者说硬件，类的。它的这个涨价还在持续。那么这类的个股呢，涨的也是最多的，因为涨价对他们的业绩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啊，涨价影响业绩呢拉升这个股价，那么估值进行一个重

0: 的一个构建啊，所以整个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啊。所以呢，如果从门类上讲，我们看到其实涨得多的都是，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啊，带存储的，带这个先进封装的啊这一类的。那么要么就是 PCB、CPO 这一类的，要么就是材料端的，像这个覆铜板这一类的哈，等等，玻璃基板这一类的啊。所以呢，走的最强劲的就是上游和材料端和硬件这一类。那么大家在听了我讲完以后应该心里就底了，就是这一类呢是在整个涨价周期里面最受益于涨价和对业绩正面的影响最大和对股价刺激最强的就是这一类的板块和个股。那么为什么说他们会这个目前出现这个供需的一个那么紧俏呢？主要还是因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影响的不断的扩大，那么各个行业呢对这个人工智能需求不断的扩大，那么这类硬件类的这类的个股啊，这个需求就不断的随着算力啊、人工智能啊的需求不断的加大，就出现了产能跟不上然后呢市场需求大这样的一个供需紧张的一个关系，那么就持续的涨价水涨船高，那么业绩就会不断的提升那么更多的资金呢就涌入到这个板块里面去，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呢涨价提升业绩，股价上涨更多人去买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呢如果说涨得最多的就是这一类的个股那么整个行业周期会不会结束了呢？我个人看法是呢随着这个算力和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的不断的一个扩大，目前没有看到这个需求减少或者到了一个这个停滞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就不去盲目的预测认为是这个什么科技股的行情啊是否见顶了等等我们还是可以走一步看我个人认为呢周主持人
1: 好哈，这是有关于科技类的一些具体的分工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金属板块，因为今天呢我们其实看到最近的这个铜呢是总体来说呢处在一个领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前几天呢我们看到一些小金属啊，比如说像锂啊、钼啊它的这个行情也是不错的，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近期您觉得我们的金属包括黄金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呢？
0: 黄金或者说是原油或者说是油气，或者说小金属，或者说铜，他们还不太一样。像这个你看中东局势最紧张的时候，石油是涨的，但是石油现在呢已经是有了比较明显的回调了，甚至有可能呢这个油价会下降到这个就是中东冲突以前的这个位置以下啊。那么黄金呢，我们看到在这轮中东冲突的时候它并没有上涨，不但没有上涨还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涨得比较多了，再加上如果一旦美元走强黄金也会回调那么铜呢它又不太一样，铜是因为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和整个工业体系里面对铜的需求很大那么当然铜的话它有可能用铝部分的去替代，但一定不能够完全替代，所以铜的需求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近几天铜的个股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甚至大幅的上涨所以铜。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小金属像那个钼啊锡啊这个或者说钨啊等等这类的小金属呢走势很强劲，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工业门类里面的需求量很大，他们和大金属不一样，他们属于稀缺性的金属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些比如说钨这类的个股创了新高或者历史新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创了新高那么我们看到这几天的稀土呢又有一个上涨但是稀土呢毕竟它是国家一个管控的一个品种所以呢这里的话它的这个可能市场的需求还跟

0: 铜和一些小金属还不太一样，所以呢目前走的最强的呢属于是小金属或者稀缺金属，比如说钨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小金属，大家可以对呢这一类的小金属啊钼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我们锡镍等等我们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另外的铜呢，我个人那么也是可以持续的去关注，毕竟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好，整个消费电子也好啊，或者算力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需求的加大也好，对铜的需求是很大的，它其实比铝的需求更大啊，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铜。那么至于黄金呢，可能会目前进入到个调整，比较难再出现持续的一个大幅上涨，毕竟已经涨了几年了啊，利好也是有这个短时间兑现这样的一个影响在这里。那么至于原油类的个股，个人认为呢，随着中东局势的趋于稳定，石油板块的话目前可能机会不大啊，但是对有色金属类的，比如说小金属铜是可以进行重点的去关注的。目前呢我认为市场的需求还在不断的扩大，而且供求方面的相对还是比较紧张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于总的点评哈，那也希望能够对大家近期的投资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于绍波先生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于总，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嚟关注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到嘉宾咧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你好，主持。
4: 望一望咧，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咧，都系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少少嘅呢一个嘅走势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就即系有个即系震荡力放喺度啦，都系往下走嘅。咁啊，当然咧，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嘅方面嚟睇咧。其實一啲科技類股份嚟講咧，個表現都係相對一般嘅，就都有一個都係往下走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呢個對港股嘅影響力都係存在咯。咁另外幾點，我覺得都要留意嘅。首先嚟講咧，就係即係外圍一個自然因素啦，同埋利率因素嚟講啦，美聯儲對嗰個所謂息率嘅一個嘅態度點樣行法咧，呢個都係市場會比較關注嘅。同埋外圍嗰方面嚟講，其實都喺節目早前。幾日都有提過嘅啫，雖然性嚟講，都部分經濟體嚟講，都可能有啲利率嘅往上走嘅所謂情況啦。咁呢樣嘢就影響到大盤嗰個所謂就會節前嘅一個所謂嘅表現嘅，因為端午節啊，同埋呢啲相關嘅一個交易日嘅情況啦。咁所以今個星期嚟講，就星期四就最後一個交易日，咁所以投資者嚟講喺佈局上嚟講，都可能相對比較謹慎一啲嘅。咁其他嘅方面嚟講，其實都有一兩點嘅，有啲人工智能嘅所謂上游嘅嗰啲板塊，例如 PCB 概念啦，呢方面今日見到部分個股表現都唔錯嘅。咁啊，蘋果概念啦，今日都同樣唔錯啦，同埋一啲晶片類啊，都係同樣都有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表現喺度嘅。咁儘管大盤有個所謂震盪整固啊，咁但係個股上嚟講咧，依然有一定嘅一個表現喺度發揮嘅。
4: 咁我見到今日咧就一啲嘅即係個股表現嚟講咧，呢、這個建滔積層板咧就係即係異軍突起嘅呢一個嘅成交金額，甚至乎咧就係超越咗呢一個騰訊、阿里，去到咧259億咁多嘅嚇。咁啊，估計亦都有3%以上嘅呢一個嘅上升。咁啊，建滔集團啦，亦都有17%嘅呢一種嘅即係上升嘅裏邊嚇。咁啊，源於咧市場方面講到話咧，有一個漲價嘅題材嘅。咁啊，建滔集團旗下嘅呢建滔積層板發布漲價通知，由於呢一個嘅銅價高企、玻璃布嘅價格持續上漲等等啊，同埋供應緊張嚇，就決定咧對其他一啲嘅產品咧漲價15%咁多嘅嚇。咁啊，亦都見到咧就係調價嘅呢一個嘅消息帶動之下咧，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可唔可以繼續走好咧？
5: 我相信嚟講咧，除咗調價之外，這個價格往上走之外咧，當然本身嚟睇。這個建築積層板本身來講一些即是電腦板的概念或者相關的一些不同的題材都好，其實跟一個所謂現有市場的一個人工智能或者產品上的需求的急增有一定關聯性的。儘管它不是生產晶片或者半導體，也不是為人工智能的運算模式，但是這個產品來講其實

0: 睇嗰個所謂使用上嚟講係必須嘅。咁所以喺港股上嚟講，的確有一個比較即係特殊嘅情況啦，就係話即係相關嘅一個所謂嘅概念啊。雖然係受市場即係青睞啊，咁但係可選嘅選擇其實就比較少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你都見到咧，就係話資金就蜂擁追逐呢只個股啊，咁所以形成咗過去其實數週嚟講呢只個股都吸引咗唔少資金。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都覺得值得留意。咁但係急升嘅背後係咁，會唔會有嗰啲整固回調咧？咁呢個投資者同樣都係要留意嘅。
1: 嗯，咁除此之外，正如好似温生所講到，今日一啲嘅半導體嘅個股啦，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嘅。譬如好似見到兆易創新啦，得14%嘅升幅嚇，咁好似蘭喜科技咧，都係有11%嘅呢一個嘅上升嘅嚇。短期係咪繼續留意呢啲嘅芯片股咧？
0: 我覺得咧本身嚟睇就從一個概念上行啦，就本身呢個人工智能啦、芯片啊、國產製造啊，或者好多唔同嘅概念嚟講咧，都係疊加喺呢個所謂相關嘅板塊上嘅，咁亦都吸引咗唔少嘅資金嘅一個所謂嘅流入啦。咁啊，當然啦，本身嚟睇我哋都見到過去數週嚟講，其實個相關嘅板塊嚟講都係強勢嘅，咁但係依然係有強勢當中嚟講有相當震盪嘅，都唔係一面升嘅。特別佢喺外圍嗰方面都見到一啲所謂科技股嚟講，其實都有少少嘅即係佢震盪喺度嘅。咁呢個反而係見到就係話，可能因為之前港股當中相關板塊有一個所謂整固喺度咯，咁所以變咗資金都追啊。
1: 係嘅，咁啊睇睇線路方面。情况是怎样样呢？麻烦我们的这个编辑重新也打一打的电话的。那么见到今天的确呢，就整个的半导体板块都有不错的表现的。那么这个的龙头股好像中芯国际呢升 2.36% 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譬如好像华虹宏力今天都 8.52% 的这个的升幅的。整体来讲这个半导体板块之前有一轮的调整的。但是随着话好像包括今天见到这层板或者一些细分的一些的领域价格的上台，其实对于话整个芯片制造来讲亦都係有一個更加之積極，甚至乎可能有可能係呢一個嘅即係供需方面會有更加嘅一個嘅緊張嘅。咁繼續聽聽温生對於話芯片板塊嘅一個投資建議啦。
0: 我自己個人覺得頭先都講過啦，芯片板塊嚟講，我覺得係長線持有係應該嘅。咁但係你話中短線嚟講，因為其實即係外圍市場嗰方面嗰個所謂嘅有個一個升幅啊，都有反映到其實現有嗰啲所謂嘅正面因素嘅。咁所以喺今日情況之下咧，咁就變咗投資相關板塊嚟講咧，都可能係有一定嘅一個再中長線空間喺度啦。但係短線而言咧，升得咁急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留意翻外圍啊，特別外港股嚟講咧，呢段時間之內嚟嘅都有少少跟跌唔跟升嘅情況啦。咁所以變咗外圍嗰、那個，如果出現整固嘅話咧，都會影響到港股相關板塊嘅。咁但係我相信再講上市嘅啲晶片、芯片啊各方面嗰個韌性係比較強，特別個估值嚟講咧，其實相對都吸引。咁所以呢個都可以作為一個即係比較中線嘅一個佈局，短線啦，就可能一個所謂上落嘅一個投資嘅機會嘅份額啦。
1: 咁從呢一個嘅上游再往下游睇睇啦，今日見到 AI 嘅下游 A 應用端嚟講咧，都係有唔錯表現嘅，好似智普啦都升12%嘅，包括好似Minimax 啦，亦都6%。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吓，咁啊近段时间都见到啦，咁啊呢一个嘅国产嘅 AI 大模型嘅呢一个算系龙头啦吓，咁啊呢个 DeepSeek 啦，亦都首轮嘅融资咧都系即系完成咗，咁甚至乎亦都见到消息方面嘅话咧，最近咧亦都喺一啲嘅限制名单当中咧就系即系解除咗咁样样嘅吓，咁啊点样嚟睇待吓相关一啲嘅消息推动翻 AI 应用方面嘅一个走势咧？
0: 我觉得 AI 应用方面嚟讲咧，其实就近日嚟讲，今日嚟讲就变咗比较强。咁当然啦，我哋见到有部分嘅大型嘅一个即系呢个所谓平台类个股啊，佢哋都就佢哋自身嘅一啲所谓AI 嘅一啲模型，有个比较大嘅一个所谓估值嘅一个所谓融资啊。咁所以呢个都拉动到整体上市场对嗰个即系下游啊 AI 下游嘅应用端嘅一啲所谓嘅估值上嘅所谓。这个提升的作用在这里，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比较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所谓情况。但是当然本身来看人工智能的，我们看到由上游的，就是说看到这些成分啊，这个中这个国产芯片啊，去到这个应用端来讲，其实都是依然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势态，已经反映到市场怎样调整都好，企业对相关的投资来讲都是延续，这个就是支持到就是投资者相关的投资的一个所谓一個動力啦，咁呢方面嚟講，我相信係向好嘅。咁但係短線當然要慎防啲所謂波動啦。咁呢方面投資者都係要留意嘅。
1: 咁另外見到咧，就係呢一個嘅上海嘅陸家嘴論壇咧，就係舉行緊嘅，咁都好多啲重磅嘅消息啊。譬如好似啦，見到央行行長潘功勝一次性咧宣布咗，即將會出台嘅一籃子嘅金融改革嘅舉措嚇，包括。

0: 保持短端利率调控优化，境外央行人民币回购工具嘅创设，包括咗一啲好似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嘅扩容啊等等吓，一啲嘅即系政策嘅工具等等，会唔会咧就进一步加强翻市场方面嘅信心同埋流动性咧？
1: 我相信嚟睇咧，就系话嗰个今次个金融论坛咧，亦都提到好多即系人民币长远嘅无论

0: 方啦，或者一個發展嘅路徑嘅。咁啊，對於短時間而言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積極性，能夠發揮喺一個即係相關嘅一個所謂嘅金融板塊上啦。特別係講緊外圍，如果啊嗰、那個利率真係有機會往下走嘅話咧，咁當然呢個有一定不確定性喺度啦。咁呢個始終嚟講，對成個區域性經濟啊，佢哋嗰個有利嘅。
1: 嗯，好，今日時間關係咧，就先同温生傾到呢度，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好，再見。
2: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朱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五所高校跻身全球百强大学。
4: 一连五日，澳门非遗美食嘉年华重磅来袭。
0: 今天的话题是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吃过哪些非遗美食。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昨日公布了最新年度的全球最佳大学排名，香港有五所高校跻身全球百强。
0: 该排行榜涵盖全球逾10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600所大学，

0: 香港高等院校表现突出，五所上榜院校排名均较去年显著提升，其中香港中文大学跃升九位至全球第28位，居香港第一，香港大学升四位位列全球第40位，香港城市大学跃升七位至全球第47位，居亚洲第九及香港第三，香港理工大学上升六位至全球第52位，香港科技大学则飙升19位，位列全球第82位。
1: 咁其中呢，香港城市大学共有10个学科喺香港称冠，并有15个学科跻身全球前50，包含咗材料科学、物理化学、凝聚态物理、能源与燃料、纳米科技同技术及光学在内嘅几大学科系进入到全球前10嘅。
0: 成大署理校长李振声教授表示，成大国际排名屡创新高，多个学科更跻身世界前列，反映教研实力持续提升，并在国际化发展方面保持领先。未来成大将继续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培育具全球视野的领袖人才，并为推动留学香港品牌及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做出贡献。
1: 在内地大学方面，共11所高校闯入了全球百强，其中清华大学首次冲破10强，高居全球第6位，北京大学则位居第19位。跟住落嚟，同我哋一齐到澳门去睇下澳门非遗美食嘉年华，今日至21号每晚嘅16点到9点半，喺澳门科学馆心形树前广场一带开展啦。咁以舌尖上的非遗记忆为主题，活动系集结咗六大主题美食区、传统技艺展示、文化体验工作坊及摊位游戏，全方位去展示澳门多项美食类非遗项目嘅独特文化价值。
0: 六大主题美食区包括土生葡人美食区、手信饼食区、凉果茶饮区、传统小食区、特色面食区、文创好物区，20间特色商户进驻，边逛边吃，尽览澳门地道饮食文化。
1: 冇错，咁除咗有食之外咧，活动期间仲有丰富嘅非遗文化讲座、非遗文化表演大秀系轮番上演嘅，包括有粤剧、中国乐器表演、广东音乐、南音说唱、葡萄牙土风舞，仲有儿童爵士鼓等，精彩一波接住一波，千祈唔好错过啦。
0: 同时呢，还有八个澳门工作非遗工作坊，比如说像凉茶配制、杏仁饼制作、粽子配制技艺、咏春入门、粤剧入门，可以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
1: 本次美食嘉年华系设于澳门科学馆心形树前广场海滨长廊，临海观景的绝佳位置配搭配我们的美食啦，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无论是一家大小，定是同朋友聚会，定是情侣去打卡，都是非常之合适的。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龙舟竞渡系俗称叫做赛龙舟啦，亦都系端午节最重要嘅节日民族活动。咁喺清高宗御制诗文嘅节选当中咧，有一句系咁讲嘅：唯因爱日临阴分，举以分风入顺言，画而飞波顺于鸟，采更界度直于言。咁佢其实描述嘅咧，都系喺端午节龙舟竞渡嘅场景啊。
3: 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特别介绍了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幅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图》。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节目片段一起去了解一下。
4: 这幅画呢，是《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其中的一件，是《五月竞舟图》。这幅画呢，是典型的我们中国传统绘画俯视45度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呢，首先是一个宽大的水面，以这个水面呢为整个的我们画面的主要部分，通过一个透视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呢，把这个水域的这样的一个蜿蜒的这种感受传达给我们。当然了，在这个水域的这种蜿蜒的这个布局中呢，又插入了很多细节。这里边最巧妙的设置呢，其实是雍正皇帝呢把他自己设置在画面其中啊，也是我们画面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建筑中，它是着便服，身边呢有一些内饰，龙舟呢是从远及近，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绘画的透视视角。近处的龙舟呢相对大一些，然后远处呢拉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构图呢，其实对于画家来讲呢，一般是有难度的啊，因为这样的大的一个水面里边需要处理的空间的技法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非常具体的一是建筑本身在绘画中的表现就很难，因为中国画的对于建筑的表现呢还不能完全用西式的这样的一个透视法，焦点的透视法去画。我们画面中这个对于建筑的处理呢，其实基本用了一个平行的透视法，一般平行的两个边呢是没有太大透视角度的这样的话呢，它只能在建筑的位置上依次找出来空间，所以建筑本身呢就基本上是一个平行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人物呢又穿插

0: 其中人物的刻画呢又非常具体，所以整体上而言呢，这又是一幅标准的纪实性的这样的一个清代的宫廷绘画。
1: 如意馆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一处综合性作坊，绘画是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就是如意馆的宫廷画师们所绘，由十二张图组成，分别描绘雍正皇帝在一年十二个月份中的生活休闲场面。其中的五月晋州图所描绘的正是五月端午时皇家欢度端午节的情景。
2: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深度分析了当时龙舟竞渡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盛况。
3: 因为当时呢，雍正时期呢，每年的端午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园里度过的。那端午节呢，那这个清帝就会率领王公大臣一起到这个圆明园的福海呢去观看这个龙舟竞渡。为什么去福海呢？因为福海的面积是圆明园里面水域面积最大的，大概是有28公顷。成一个四方形，然后呢，在福海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岛叫红岛瑶台。龙舟竞渡呢，就是在这个福海的西部，南北大概600米的这个范围去进行的。刚才据老师说，雍正把自己画在了这个画里面，穿着便服。实际上，雍正也会在福海的早生育德这个区域去观看这个龙舟比赛。因为端午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龙舟比赛呢，大概有3天的时间。它不光是有竞渡的龙舟，还有演龙舟。五月初一看的是演龙舟，五月初四、初五是看的是竞渡龙舟。在龙舟上面呢，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戏。这张图上好像有一条船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人站在上面？当时呢，皇宫里面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呢，也会看一种戏，叫台阁，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区域里面。站在这种格子上面去演绎一场戏剧。龙舟的选手呢，他们都是皇帝的内侍，为了参加这个龙舟比赛呢，他们之前还需要在这个福海上还需要去训练，一般都是找一些福建啊或者广东的这些教练训练这帮队员。
1: 在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晋州中，雍正皇帝身着汉装，与众皇妃皇子欢坐于马头楼阁之上，数艘华丽的宫廷龙舟驰骋于水面之上，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有趣的是，我们纵览整个画面，却没有看到清代的衣冠服饰特点，这是为什么呢？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谈到了他的观画看法。
0: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民间的服饰。整个清代的这个帝王呢，其实他们对于汉家的这个习俗文化实际上是非常推崇的，都是参与到每一个节日之中。像我们这幅图呢，正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中享受着这个节日带来的欢乐。其实它整个这个绘画的氛围呢，它表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种场景，体现着大家有一种祈福辟邪祈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氛围。
2: 众所周知，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端午节不仅清晰地记录着先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也积淀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传承至今，这个承载着丰富而独特的非遗文化不仅流传下来，还逐渐发展出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等端午节俗。
3: 所以除了看这个龙舟竞渡，当时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民俗相关的活动。你比如说这个皇帝也会把艾草插到自己的这个皇冠上，包括这个腰间会佩戴这个五毒小荷包。端午节的话肯定少不了吃粽子吧，所以实际上在端午期间的话呢，皇宫里面的用膳呢主要是以粽子为主，会准备这个很多的粽子。 大概是1000多枚到2000枚。
4: 嗯，
3: 这个粽子呢，大部分呢它是作为奖赏。他怎么奖赏呢？他们也会做一些游戏。
4: 嗯，
3: 他会让这个宫女拿这个小的那种角弓去射这个粽子，粽子呢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射中的有奖。这个游戏呢叫做射粉团。
1: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这样的画作是怎样创作的。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
0: 皇帝呢，他对宫廷画院的整个的这个创作啊，其实是干预性是很强的。宫廷画师呢，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意志，一般呢都是皇帝先下旨，大概需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素材，画家得到这个旨意之后呢，一般会先拟稿，一般呢。你的稿子上面都会写上供你，提供给皇帝之后呢，他一般会审阅，这个审阅的过程呢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清宫造办处的活计档里边呢经常出现他的对稿子的意见说得很细，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拨什么颜料，拨一些银两，他都写得非常非常具体。然后这里边呢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对于工期也是有要求的，实际上周期都是非常短的，我们经常看到2-3米的这样的一幅大作，基本都在1个月以内完成，所以我们，对照着画面，也很感慨。即便是现今啊，我们有非常好的拷贝技术，包括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灯光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晚上也可以继续画嘛，但是在古代呢，它基本上晚上就画不了了，所以工作时间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还能这么快地完成作品，我们当下艺术工作者也是非常感慨。
2: 具建伟表示，每每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字画瑰宝，想象着当年宫廷画家们的创作过程，也会非常感慨。
0: 很不容易，像郎世宁啊、丁万房，其实他们都是常年的劳籍，甚至他们最后的去世啊，有的就直接跟劳籍有关啊，所以说作为古代的宫廷画师还是非常不易的。我们除了在画面上有一个直接的交流呢，就是对他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包括皇帝对他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些画家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放到这个宫廷画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感慨。
1: 龙舟顾名思义就是状如蛟龙的长舟，其船头为龙头形，船尾像龙的尾巴，十几个人坐在船上，步调一致地摇着船桨，在锣鼓声中，是龙舟迅速向前，很有动感。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清代早期龙舟竞渡的场景，不过它和我们今天的龙舟竞渡有了些许不同。
3: 首先从这个材料方面来看的话，在古代的这个龙舟呢，它主要是木质结构，比如说叫什么坤甸木、油木或者杉木来制作龙舟。现在的龙舟的话，主要是以玻璃钢，而且呢，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长宽的要求的，包括手上划的桨，也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另外的话呢，在古代的话呢，我们看这个船上面，除了有人在划桨以外，还有人在这个敲锣的。但是现代的这个竞速龙舟里面呢，它是去掉了敲锣的这个环节，它是由鼓手、舵手和这个划手组成的。在赛制方面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赛制，比如说有200米、500米，或者是5000米的绕标，它都是严格的有规定和要求的。之前的龙舟赛呢，好像更多的这个记载都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古籍和这个书画里面。但现在的话呢，这个龙舟运动呢被全世界的人民所喜欢，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2: 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指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龙舟运动都是非常独特的运动，它不但是从传统文化演变至今的体育项目，它还是拥有最丰厚的历史文化感的一项运动。
0: 我觉得呢，传统文化呢，它反映着东方独具的这样的一种自然观。其实在这种自然观的基础上呢，形成我们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视觉的，它是一种礼法。比如说我们五岳竞舟吧， 它会顺着这个州的方向

0: 往外推，而且呢在推的过程中设定了人物，设定了细节啊，所以这是一个理法。我们观画的人呢会顺着这样的理法去进去感受，比如西方绘画它就是视觉性的，中国画的吸引，对人的吸引，或者是它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通过理法去传达的。
1: 据建伟指出，观看经典作品《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岳竞舟》的意义，不仅是赏析那些收藏在故宫里的龙舟赛名场面，也是在用中华传统体育讲好中国故事。
0: 一般呢，我们看一张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都会找到它的秩序。比如说像这幅画秩序，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S 型的这样的一个构图。看到这样的构图呢，又明确它的主题啊，它是竞舟嘛，我们自然就会找到它的船头的方向。
2: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顺着行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把这个画面贯穿起来。在贯穿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涉及到很多的人物以及民俗性的这些元素，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礼法秩序的引导，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端午过节祈福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一种氛围。所以中国画给我们观者的引导呢，它是一种礼法式的引导，它不是一种视觉的刺激或吸引。所以中国画的这种礼法的输出呢，实际上才能让我们观者呢更深入其中，如临其境啊，更深入地感受到这幅画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这个画面的氛围和感受。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喺陕西西安周至县新联村，68岁嘅农民杨双口以毫米为尺，多年于一日，硬系把西安钟楼、各地传统民居等古建筑制作成指尖微缩模型，用自己嘅手艺留住咗正喺度流失嘅乡土记忆同历史建筑。今日嘅节目，我哋一齐嚟走近陕西省周至县乡村手艺人杨双口。
4: 一毫米能做什么？在周至县新联村，记者找到了答案。村民杨双后手工制作的钟楼里，一毫米小到栏杆要分出十几道间隔，几毫米的屋脊走兽有腿有尾，神态栩栩如生，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门也能徐徐打开。年近古稀的杨双后这些年除了务农和外出打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做房子上。
5: 除过吃饭以外，全部都从早起坐着到晚上。
4: 杨老汉家的客厅是一个小小的展览馆，微缩钟楼、开元寺塔、窑洞、地坑院、干栏式民居，他的作品渐渐逼真，部分已被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收藏。后院里堆放着各式材料，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有用的宝贝。
5: 你看看有好些东西，这全是烧菜的东西，我这都用的啊，做模型的。哦，这啥东西都要有。
4: 客厅左侧就是他的工作室，杨老汉平时就把自己泡在工作室里，工作台上刻刀、砂纸、曲线锯挤得满满当当。木板上他先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一张纳凉桌的轮廓，线条不多，但每一笔都很准。
5: 两个空间加宽度一样。
4: 曲线锯一点点往前推，木屑细细地落下来。老杨干一干，停一停，再看一看，粗形出来后他换成砂纸，一遍一遍打磨边缘，手指贴着木头来回试探，哪怕只有一毫米的偏差也要重新修复。
5: 这个出口型的，你不刻画看物的地方看起太直白的很，当时做小东西做可以没小心。
4: 村里人都知道杨双后手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把每毫米都做到极致的人，年轻时他一边打工一边跟着父亲学手艺，中国建筑史、中国民居等书籍都被他翻得泛黄。2000年，老杨曾在西安的一家公司从事模型制作，偶然发现市面上的钟楼建筑模型制作粗糙，他心里默默盘算要建一个钟楼模型。
5: 这个我这

0: 综合性看出是否比例这个步子，执行或每层重考多少比这个匹配。如果是个肌腹，做一回就做一天晚上的，做脑子混沌了，人工去刺激这个灵感出来的。那五年时间住过首房家，他们做这东西。
1: 2001年开工，整整5年，量霜后按照钟楼造型找来零件，一点点焊，一刀刀刻。
0: 最难做就是它这个周数到5毫米高，这个膝盖部位要做出来。这个龙头用的这个焊额和一个眼睛鼻子主要做出来。现在就是这个二楼这个围栏间隔就是到1毫米，一把建筑起来，也就是用好这个用个一星期啊就要换建筑起来。
1: 那段时间杨双后像是着了魔，在乡亲们眼里，明明是不赚钱的营生，他却废寝忘食，投入了全部的心血。杨双后的老伴儿曾巧霞
2: 做这个封楼，那时候年龄还轻，经常熬夜，有时我跟孩子睡觉睡到2、3点他还在做，都是这样。年轻时候很下功夫，很钻研。
1: 钟楼微雕搭建完最后一块用料是在2006年，整个模型长59厘米，宽53厘米，高58.5厘米，重达30公斤，通体铜铸。整座钟楼被它拆解成无数细小的部分，又一件一件装回去。栏杆一格一格分开，屋檐层层叠起，斗拱紧密咬合，连台阶上的一块砖也被一点一点复刻出来。那一年，老杨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他不仅受到媒体关注，还引来西安城里建筑方面的专家教授上门，大家都惊叹一个老农民的精湛手艺。
0: 这是2006年的事，电视上那个采访那个。
1: 这之后，杨双后没有停下来，在他看来，钟楼只是开始，他真正想做的是另一件更大的事儿。把中国的民居一点点留住，
0: 就是把这个中华民居这个系列传回中原，现在才只做陕西、四川和广西三个省。
1: 如今杨双后已经做了10几座不同地域的传统民居，平时他要靠做小工艺品糊口，攒够钱才能买材料，有空有钱了才能继续做民居。
0: 那再过几十年后，亲人根本就把以前那个古建筑都不认识，现在把这东西就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文化传承下来，保存下来。
1: 在村里人看来，杨双后一直是那个手巧能干的人。村民周粉线：
3: 杨柳丝这人嘛，不善于多说话，但是他手巧心眼巧，像一般人家都出去看戏啊，逛这逛那，他不去，他就到围着整天去钻研他这些东西。
1: 老杨的老伴儿曾巧霞说，老杨这个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劲儿。
2: 直到现在做这些工艺品他都经常熬夜，他这人就是把每一件东西想做成功的时候，他就黑天白夜的加班走。
1: 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快， 3D 打印、机器雕刻、批量生产，但在杨双后的工作台前，时间是慢的，岁月似乎在沉淀。
0: 3D打印那个东西没个性，再就是你做个东西，把你这个你这个想法就这样做出来，也是一份那个轨迹。
1: 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成为设计师，也没有一直被人记住，但这些年杨双后用一双手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不被看见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不被记住的时候，也可以把时间过得很认真。他说自己会慢慢做，一直做，
0: 只要还能做，我就想一直做下去。
4: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4: 品文化，
5: 品文化，
4: 识中国，
5: 识中国。
6: 近日，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在全国温情巡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 剧中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让年轻的观众在泪目

0: 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1: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2: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1987年，隔绝38年的海峡两岸开启三通，台湾老兵们纷纷踏上返乡之路，而在北京胡同长大的72岁老兵李金彪却迟迟未归，直至1992年夏末，他突然带着儿子、儿媳与长孙匆匆抵京。这是一次特殊的归家，更是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心灵归位。
1: 熬成往事的春香。
2: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由大陆演员曾黎、台湾演员李志熙领衔主演。该剧汇聚了两岸数十位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共同参与，剧中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台湾演员李志熙在剧中饰演老兵李金彪。李志熙出身京剧世家，父辈1949年赴台演出后未能归乡，自身家族经历与角色重叠，让李志熙对离家又归家的心境有着深刻体悟。他说，这部戏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怀，一种价值，无法用金钱或言语表达，他要将这部剧一直演下去。寻味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3: 在1949年，当时就200多万人移居到这个台湾，那这些人他是因为隔开了，所以电报啊、信啊、什么电话、啊、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能通信通航通邮，交通也不行，那实际上两岸是流离失所。你想，亲情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有手机，还可以微信一下，那时候哪有啊？他看不到就看不到。就我父亲来讲，46年之后才回来，当时的爷爷奶奶是多么想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啊，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1: 那一生未能靠的岸，那一世难舍的牵绊。
2: 大陆演员曾黎在话剧《寻味》中饰演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表妹小茹，她说味道与乡愁早已刻在她的记忆里，年少离家时，母亲寄来的牛肉酱藏着最浓的家乡味，这份情愫让他更懂得话剧《寻味》的内核，在舞台上诠释两岸同胞的悲欢离合。主演曾黎、李志熙表示，话剧《寻味》依托两岸主创演员联合创作，本身就是两岸文化交融的具象成果，而文艺没有地域隔阂，寻味用沉浸式的舞台故事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寻味主演曾黎、李志熙。
4: 刚刚开始的时候，从表演上面会有一些些的磨合，因为我们的李宗熙导演说，可能台湾演员的表演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刚开始大家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碰撞，和大家彼此的一些见解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经过这部戏， 好像也是像揉面团一样。

0: 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我觉得很期待这个面团做出什么样的饺子也好，还是面条也好。
1: 是，确实啊，因为可能节奏啊或语气各方面不太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去磨合，因为大陆话剧是大开大合，但是台湾的是娓娓道来、小桥流水、细细的生活的东西，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很多的元素都是很生活、很小，一直聚焦的一件事情，所以两边的演员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话剧巡回是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它确实要一直磨到，就是说，当你观众看到的时候，它是平衡过的。平衡过了，那它是很柔和的。
0: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让
1: 是。
0: 大家很轻松的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2: 谁家小孩肚子咕噜叫呢？啊，饿了吧？娘这就给你煮面吃。你过来呀，好好瞧着。要是娘不在，你得学着自个儿煮面，好填饱肚子呀。
3: 娘，您要是不在我身边了，我想您怎么办呀？
2: 要么怎么说让你好好学着呢？娘要是不在，你自个儿煮也能煮出娘这碗面的滋味，那才行呢。你吃一口面，再喝一口汤，娘不就在你身边呢吗？傻小子。
4: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群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自首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了首批北京大戏好戏名录，并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8届全国话剧优秀展演剧目等多个奖项。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观众反响热烈。该剧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正如《寻味》的导演李宗熙说，有些食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改变，它会一直在。从诗味到寻味，寻味的故事在舞台上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汪华强表示，寻味戏剧节奏舒缓节制，带有一股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力量。剧中演员在内敛的表演中蕴含感情张力，自带一种穿透性，像用文火熬制的浓浓的浇在牛肉面上的老汤。一碗牛肉面里盛满了岁月的悲欢与人性的爱，整个剧原汁原味，一气呵成，有历史的纵深感。演员表演精湛，片段中不乏泪点，堪称佳作。观众汪华强：
5: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原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4: 也有现场观众在观剧后表示，《寻味》是一部有温度、耐人寻味的好作品。围绕着故事主线展开了母子情、兄妹情、友情和爱情的戏剧冲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剧中的舞台空间运用旋转的运动方式，加之光区的切分，巧妙地将岁月流逝融入了时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舞台支点和场景调度，充分利用了双环式转台的功能属性来表现两岸关系的深层内涵。

0: 众张雨静。
1: 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话，它远比一碗面的这个意义要深厚。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些作品中和现实中能看到，就是说吃到家乡一口东西的时候潸然泪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小见大，很真实，当然也是很艺术的手段，就反映两岸人民盼望团圆的这么一种心境。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文化识多啲嘅环节。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为我哋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嘅奢华图景。喺呢座钟鸣鼎食之家、罕墨诗书之族入边，大到厅堂嘅屏风，小到台脚脚踏，每一件家具都唔系闲笔，佢哋有啲系花泥雕琢，有啲系描金绘彩。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3: 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让家具参与到人物的命运与家族的兴衰当中。贾母榻上坐着的是至高无上的尊荣，而宝玉房里的紫檀板壁也是藏着少年不羁的心事，一张小小的脚踏竟能够照见主仆之间森严的等级。那么《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它又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秩序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讲述。
4: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把清代中期

0: 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
1: 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
0: 由紫檀木制成边框，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道：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贾母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座2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比如在第3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3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
1: 抬了一张炕桌来，
0: 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骨腿蓬牙炕桌，典型的骨腿蓬牙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制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

0: 式生活图鉴。
1: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云听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17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4: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
4: 全国铁路7月1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3: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4: 世卫组织话，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存在扩散风险。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政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共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冲、人民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边长治久安，这个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共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政。

0: 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俄来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精情。大家表示，当前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言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肇中：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宏话：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白皮书共20000多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此外，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6: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日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六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推出多项改革举措，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深化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方面，吴清说将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推动 QF 平稳有序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支持香港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7: 今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外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正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山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6: 今日是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从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区域格局和保障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各地区各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洋：
8: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6: 当前，我国正锚定2030年、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规划部署，深化碳市场制度建设，健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完善气候适应工作体系，持续提升气候风险防范能力。
7: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许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一次调图，铁路部门将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和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经随兰、经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1小时1分钟和15分钟。与此同时，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此外，铁路部门将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 其中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用后安排京广高铁

0: 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住焦裕港澳。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日列席立法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施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特区政府将继续团结各方力量，紧抓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工作，奋力实现全年施政目标。他介绍澳门上半年重点工作成效包括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顺利推进，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特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有效改善民生，横琴合作区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做好青年工作，多措并举促进青年就业发展，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下半年在全面落实2026年施政报告各项部署的基础上，特区政府将着重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包括坚持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力确保澳门公共秩序良好，地区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公布及实施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争取于今年8月公布实施，并将三五规划确定的重要任务部署到明年施政工作当中，切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积极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横琴前置货站四个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首季以当时市价计算的香港本地居民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5.1%， 达9257亿港元。
0: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以书面形式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2025年整体访港海外旅客人次中约20%海外旅客经香港前往内地。
4: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今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香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与推行策略，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装备年轻一代应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0: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在昨天开幕的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上介绍，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从2015年的1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6230亿元，十年扩大55倍，年均增长 49.3%， 在全国占比超过1/3，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4: 全国第一艘由地方政府全额投资建造的大型专业化日游应急船穗港环保六轮今日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交船入列。该船的投用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海上生态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区域海上日游应急处置正式迈入专业化、智能化、常态化新阶段，为守护珠江口生态安全、护航大湾区海洋经济与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据介绍，穗港环保六轮总长75.8米，设计航速16节，可适应近海航区复杂工况，全天候执行应急任务。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国防部和英国媒体16号消息，一艘俄护卫舰当日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俄护卫舰船员发现游艇正以危险航线靠近之后，尝试通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仍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俄护卫舰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地点位于

0: 于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处，涉事俄军舰为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级护卫舰。当时一艘游艇靠近该舰，俄军舰在发声警告要求该游艇让开航道无果后，遂鸣枪示警。据报道，尚无游艇人员受伤或船只损坏的报告。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说话讲到，英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今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刚果今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累计治愈49人。在16号举行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邱素峰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压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并加大卫生体系建设投入，提升公共卫生认证。他表示，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区域应对计划，加强跨境协调，提升疫情防范、监测和压制能力。
0: 北京时间6月17号 ,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J 组第一轮角逐中，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梅西连入三球，奥地利3-1战胜约旦。在今日首组前结束的小组赛中，挪威4-1战胜伊拉克，法国队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队长姆巴佩连入两球。世界杯第七日 ,K 组和 L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三 C 军团、格子军团之间的蓄力之战听日开打。其中18号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4点，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大省，广东近年来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服务外包、文化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在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创新发展方面取得扎实成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决策部署，今年5月20号，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为广东服务贸易发展立下明确目标。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3100亿美元，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行动方案多次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明确提出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国际影响力。在提升入境旅游国际竞争力方面，行动计划明确要发挥龙舟、醒狮等岭南特色非遗 IP 效应，推出一批文化体验游线路和产品，并重点推广粤港澳一程多站线路。同时将发挥中国国际马戏节、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等国际品牌活动和赛事效应，提升入境旅游综合服务质量。今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日，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迎来首个入境旅行团。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走进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游览凤简水乡、孙中山故居、永庆坊等文旅地标，深度品鉴顺德美食、荔枝柴火烧鹅等特色粤菜。在深圳，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全面升级离境退税服务，推动离境退税 2.0 政策落地。当地创新推出一单一包一码服务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退税二维码绑定，将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为方便办理离境退税，深圳仲在全市口岸、机场全面布局自助退税机，设备支持13种语言，包括粤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等 APEC 经济体主流语言，实现身份核验、材料审核、资金清算全流程自助办理。文旅供需对接离不开专业展会平台。无奈前，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展会总面积30000平方米，设置4大主题展馆，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1123家文旅机构参展，观展人次突破10万。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
4: 今天带来30多家旅行社的老板回去以后，让他们去不单是宣传了，他们要组织一些线路，将他这个线路推出去。
3: 广州南沙粤澳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陈志峰：
5: 南沙的旅游产品仲是多元化的，加上南沙的美食亦都很丰富，所以我们很期待更多的澳门的同胞能够来到南沙的。
3: 为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行动计划提出将协同港澳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动漫影视产业联盟，在影视制作投资、版权交易、国际发行等方面建立跨境服务合作机制。此外，支持广州、深圳建设省网络游戏出海服务中心，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 并建强广州市天河区、番禺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发展文化创意、电子竞技、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等产业集群。2025年，广州游戏产业营收规模达到2835亿元，营收占全国总量4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游戏产业隐形冠军。为完善产业生态，广东在黄埔、海珠两大区域设立游戏产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配套服务。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鲁晓坤：
6: 最近协会也在积极的和国外的电竞战队在沟通，我们也想落一个好的电竞赛事到广州，帮助各个企业输送人才，对于企业的软著版权登记也是要帮助企业去缩短申请的难度，帮助企业去收集外地外省的政策来服务我们的企业。
3: 电竞赛事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今年广东举办了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月超，赛事覆盖全省21个城市，设置王者荣耀、无畏契约两大项目，总奖金超100万元。赛事按照地域文化划分为5大赛区，未来仲计划吸纳广西、海南、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电竞队伍参赛，打造跨境青年文化交流平台。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电竞专委会成员单位广东棱镜互娱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鹏：
7: 电竞月超也是来作为我们广东的电子竞技产业发展的一个承接载体，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赛事平台，既搭建广东省内的产业发展，也能把它变成一个广东和世界青年文化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3: 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助力和项目孵化，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通过独立游戏大赛挖掘优质原创项目，连接金融资源，扶持中小开发者成长。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会长黄娟：
8: 我们利用这种独立游戏大赛去选拔一些好的独立游戏的产品，同时去帮他们链接好的金融，去提供金融的支持，这样其实是能够帮到这些独立游戏的开发者的。
3: 在扩大教育服务贸易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协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粤港澳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和人才协同培养，共建共享大科学装置，共担科研项目，共享科研成果。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招收港澳台及外籍学生，推动更多高水平中外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落地。当前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的东风，港澳和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大湾区和内地其他省市之间的合办高校合作项目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当前香港北都大学城、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两大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构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国际教育格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上周在特区立法会表示，北都大学城是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兴建的大学城，预计面积约100公顷，将于2026年、2028年及2030年供大学申请兴建新校园。目前已接获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
9: 咁我哋希望咧喺北都里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大学城，吸引一啲海外知名嘅大学或者内地知名嘅大学咧嚟到香港，希望佢哋带住嘅系一啲精专嘅学科，佢哋最强劲嘅项目带嚟香港，亦都同时吸引嚟自国际同埋唔同地方嘅学生。
3: 位于横琴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亦稳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近200亿元，规划学生规模超20000人，定位为世界名校聚集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行动计划 在做大医疗健康服务贸易部分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横琴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同时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深化以医带药模式，推动更多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今年四月，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在广州南沙、香港两地同步启动运营。这个是粤港联手打造的 B2B 中药材全产业链贸易平台，覆盖种植、加工、流通、制药全环节。目前已有广东、湖南、四川等28个省区市及香港的200家优质中药企业入驻。平台联合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搭建检测加实地认证加持续跟踪全流程质控体系。所有上架中药材必须通过权威检测、产地核查、动态复检、首批白术、茯苓、人参、天麻、黄芪等40几种道地药材，实现一物一码、优质优价，顺利对接欧盟等国际市场。在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创新发展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支持仲裁机构加强与境外仲裁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同时按部署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提升律师、国际仲裁、国际商事调解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效能。今年深圳市龙岗区和福田区相继成立多个涉外法治服务站点，旨在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全周期法律支持，并为在深港澳台居民、外国公民等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法律服务。香蜜湖街道仲创新设立涉外法律明白人工作室，该工作室创新构建了社区骨干加专业律师加外籍成员的复合型服务团体，将专业涉外法治服务延伸至社区基层。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正以高标准建设深港国际法务区为抓手，加速将法治软实力转化为国际一流营商硬指标。近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26中国区大会在前海成功举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新加坡深化商事争端。

0: 愿解决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助力完善国际化、专业化、便捷化的跨境法律服务体系。前海国际知识产权综合运营服务中心董事长李飞。
1: 深圳呢，在知识产权整个的交易运营方面，具备非常好的基础。一些大的企业呢，都有通过这个技术授权呀、品牌授权呀，特别是和香港的合作，因为香港提出来，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而深圳呢，我们说又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这个市场的优势，二者的结合呢，可以共同的打造一个亚洲的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
0: 京师浩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徐娟娟，
2: 借助我们整个湾区法律融合的这种趋势下，让我们能够更方便、更高效的和境外的律师、仲裁机构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0: 行动计划赋予大湾区多个重大平台明确任务，前海将深入推进世界服务贸易基地建设，集聚国际空运和国际海运企业，并建设国际法务集聚区，鼓励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拓展涉外财税业务及承接大型机构或企业涉税业务，打造财税服务集聚区，支持广州开发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数据要素创新中心。在前海、横琴、南沙、河套四大战略平台中，各地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重点建设世界服务贸易基地，集聚国际航运企业，打造国际法务财税服务集聚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依托粤澳深度合作区优势，深耕文旅、中医药、跨境金融服务。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聚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跨境贸易，打造粤港合作示范标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主攻科技服务贸易，推动科研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为拓展国际会展服务功能，行动计划提出要办好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连接全球资源，打造广东服务品牌，同时加强与全球展览业协会、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等国际组织对接，争取更多国际品牌展会、国际行业年会、峰会在粤举办。今年5月，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共有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众多采购商达成后续实地考察、深度合作意向。今年6月，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设八大展馆、34个专业展区、6312家机构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共举办400多场产业对接、签约消费活动，总参与人次突破280万，成为全国文化服务贸易出海的核心平台。此外，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2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会将集中展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成果，对接全球客商与产业资源，全力打响广东服务国际品牌。从制度创新的重大平台到供需对接的国际展会，大湾区构建起平台加会展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令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高效汇聚，为服务贸易持续提速、保驾护航。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15开局之年，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出台，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跟住落嚟，我哋对话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燕华教授，解读大湾区服务贸易点样跑出加速度。毛院长您好，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那么这一份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5: 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

0: 和广东省出台了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那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或者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去年看了这个我们的服务贸易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所以说广东啊，现在3年行动计划啊，下一个3年呢，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啊，当然就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来看呢，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全球服务贸易高地的核心抓手。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律啊，这个独特的优势。换句话说呢，这种制度的优势啊，它为这个大湾区发展服务贸易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试验场地。因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取决于制度型的开放，服务业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不是有国际非常接轨？能够跟国际接轨，那么这个服务贸易啊，既可以大量的进口，也可以更好的出口。服务贸易三年行动方案呢，它有利于更好的推动啊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把香港澳的这个国际化的服务优势，由广东的产业规模或者市场的规模啊结合起来，它有利于更好的来推动大湾区的这个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对广东来讲呢，我觉得重大意义也是很明确的。广东今年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就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融合，所以呢，三年行动计划它可以更好的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呢，更好的推动啊广东的制造业向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等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的助力广东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使得我们的广东服务啊这种国际品牌更好去推广、去塑造，从服务贸易大省向服务贸易强省实现跨越发展。
1: 那在行动计划当中，其实明确提出了要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的国际影响力。那在您看来，港澳成熟的服务产业体系能为大湾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
0: 为什么广东这么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广东毗邻港澳。一方面呢，就是港澳啊，它的这个服务业啊，国际化、专业化程度啊比较高。在大湾区建设过程当中啊，港澳服务产业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也就是通过港澳的服务标准监管体系有国际高度切换。能够帮助大湾区服务企业啊，去熟悉国际经贸规则，更好的降低啊走出去的制度成本。这种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专业服务，通过港澳来为大湾区注入高端要素，比如说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全球资本、高端服务品牌，推动广东啊这个更好的来弥补它的这个高端专业服务啊、国际营销网络、知识产权应用方面的短板。那么第三个呢，可以通过这种港澳的国际网络，来更好的让大湾区啊服务走向全球，包括像我们广东的布置贸易啊、文化产品啊、文旅产品啊、中医药服务啊，都可以借港澳这个船呐、啊、接船出海。如何将大湾区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我认为呢，主要是用好"一国两制"这个制度优势。你比如说，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大湾区就建立了好几个重大合作平台。你比如说像前海、昆明。南沙、河套等等都在开展先行先试的服务贸易开放的政策，包括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啊，在进一步缩短，不断的推动啊，港澳海外的专业人士啊，他来大湾区置业资格的单边认可或者双边赴任，服务标准的对接，诉求跨境流动等等，都是在这些平台啊，在先行先试。我们要通过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来更好的促进啊。大湾区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需求流啊，更好的双向流动，让港澳的服务要素与广东的产业需求啊进行对接。三就是要加强服务业的合作，港澳的服务业跟广东的服务业啊，要加强产业分工合作。你比如说，要推动港澳的高端服务与广东的数字产业、文旅产业、动漫影视深度合作。是形成合作的服务贸易发展的生态。
1: 那其实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文旅互访、影视出海、教育合作、中医药服务、涉外法律服务等这些方面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3地协同的服务贸易经典案例了。那么这些先行先试的实践，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

0: 还又为全国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区域协同开放提供了怎样的参考？
1: 过去七年多啊，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整体协同啊，服务贸易的发展重大的一典型的案例。你比如说像旅游业，是吧？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明显提出来，要打造啊这个粤港澳三地啊以城多站式的文化旅游线路，那么使得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产业方面的一个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涉及到这个影视动漫产业。香港这个影视动漫产业有这个比较好的制作投资、版权交易、国际合作方面的优势。然后我们内地呢，你比如像南海影视城啊等等这些地方，它有制作的成本比较低，空间比较大，来共同走向国际。服务贸易要跟实体经济啊融合发展，就比如说广东很多制造业啊跟香港的服务业的合作，珠三角的很多制造业走出去到越南、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到非洲啊，都是使用香港的服务。这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湾区出海的模式。像这个经验呢、对于长三角来讲很有借鉴意义。像长三角京津冀啊，它有北京自贸试验区，它就是以服务业先行先试的平台，所以用好这些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啊，来更好的打造服务业规则国际化，来先行先试的示范区，来更好的服务整个区域的服务业的制度性开放。
0: 那我们也注意到行动计划重点发力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啊。那结合 AI 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粤港澳三地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可以开展哪些深度合作呢？
1: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的市场，这个是所有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在河套啊，在南沙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分类分级管理和安全试点机制，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种机制建立起来，包括像推动粤港澳三地，比如说电子签名啊、电子认证啊、电子支付啊等等基础的服务互认互通，来打造一体化的数字服务基础设施的网络。第二个方面呢，我就推动AI 有文化贸易、AI 影视、AI 娱乐，是吧？数字文旅等出海方面的合作，协同打造数字服务出口产业集群来联合拓展全球市场。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数字规则的对接，粤港澳三地可以在数字领域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体系方面加强合作，来共同研究这些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的条款比如说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数据跨境流动电子传输的关税问题等等这些规则，使得大湾区的数字贸易规则来进行国际化，是吧？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国际竞争力，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服务贸易企业，是吧？这些方面我觉得都可以，甚至大湾区的经验可以为全国数字贸易规则开放积累很多经验。
0: 那我们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展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像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交会、深圳文博会。那么这些展会平台的持续扩容是如何搭建桥梁，进一步拉近港澳与内地、中国与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联系呢？
1: 现在我们国家对外开放有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搭建好国际交往交流平台、国际展会平台不单是服务大湾区，也是服务全国，对于港澳更好的拓展国内市场，活到内地企业用好这种展会就快到国际市场才都具有重要的桥梁纽带的作用。一般来讲，国际展会它有很多功能，你比如说一个呢就是实体交易，现在广交会一年两次，几十万的海外客商来交易。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交流的平台。很多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各类国际展会，他们会通过这种国际展会来制定各种标准。第三个功能呢，它实际上就是品牌形象。深圳文博会它就可以更好的来展示中国元素、湾区文化。我们在下半年11月份要开的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它主要是聚焦服务贸易的全领域，来精准对接全球资源。尤其是我们11月份还要在深圳召开 APEC 会议这种大会更好的来形成国际会展的综合效应。所以我觉得呢，确实要用好我们国家级的会展平台。
0: 那面向全球市场来说，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又应该如何发力，持续的提升湾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呢？
1: 从国家

到地方来讲啊，下一步啊，要加强这个服务业态的培育和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一个呢，就规则对接，我们要更好的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对于大湾区来讲呢，我们要更好的去开展呢跨境服务贸易的一个发展，来缩短负面清单，放宽跨境交付自然能移动的领域的准入。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强一些产业，尤其是。

0: 还要用 AI 赋能，是吧？做大游戏业、软件业、云出海规模，包括像文化贸易方面，要做强动漫、影视，是吧？非遗文创 IP 等等，在专业服务领域，这些都是知识密集型的，比如说法律、会计、金融、资讯，国际化服务能力要提升。第三个呢，打造高能级的平台，尤其是我们要用好前海、横琴啊、南沙啊等重大平台，要加强。加快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比如说在专业资格互认啊、服务标准对接啊、监管互认方面呢，取得实际性的进展，打造有国际接轨的服务贸易的环境。第四个呢，我们要注重啊服务贸易的多元市场的拓展，在巩固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啊，要借助我们港澳出海的通道啊，大力拓展东盟、“一带一路”、福佑国家等等新兴市场和南方市场。第五个呢，要更好的营造一些营商环境，那主要是要加强啊服务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这个是非常重要，还要提升啊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水平，加强深化配套。第六个呢，实际上对于大湾区来讲比较重要，要加强一体化，主要港澳三地啊要围绕服务业要加强分工合作，更好的来形成啊优势互分工明确的服务贸易产业链。以全球整体来参与全球竞争。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有两大板块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会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我哋嘅体育记者谭其川咧，亦都系会邀请到一啲体育圈方面嘅朋友啦，就嚟到我哋嘅节目去分享佢哋嘅一啲故事吓。咁亦都包括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体育活动嘅资讯吓，都会带俾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吓。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咁啊，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時嘅實時嘅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時間聽電台啦，咁都可以咧回聽翻節目，咁喺雲聽上面咧直接搜索節目名稱，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聽嘅鏈接。

0: 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专辑，揿翻个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啊，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啊，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這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查吓。嗱，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继续都会有湾区 EDU 啦，以及体育朋友圈嘅。咁今个星期嘅湾区 EDU 咧，会带大家咧去到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嗰度咧，就系睇睇嘅吓。咁而体育朋友圈咧，当然少唔到要同大家一齐倾下一啲世界杯嘅回忆啦。即刻进入到湾区 EDU 先啦，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今日嘅湾区 EDU， 首先咧就会同大家咧去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嘅。咁喺对上呢个周末咧就喺广州南沙盛大举行啦。咁呢个 InnoTech 咧可以话咧就系我哋粤港澳大湾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嘅高校科创旗舰盛会嚟嘅。嗱，我哋睇下一组数字吓，呢一届嘉年华咧一共汇聚咗150多个顶尖嘅科创项目啦，超过900家投资机构以及系产业领军企业咧。就是嚟到呢一个嘉年华里面嘅。咁喺 InnoTech 上面呢，广州市先头后股首批11个试点项目呢就正式签约，亦都标志住呢广州科技创新转化保改投改革迈出咗一个实质性嘅步伐。咁呢一批项目呢从港科大广州106个师生创业项目之中呢就係层层筛选出嚟嘅。覆盖咗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等呢一啲前沿嘅领域。咁喺活动现场啊，咁嚟家咧亦都非常之高兴啦。咁系同好几位嘉宾咧就系一齐倾咗下偈嘅。咁我哋首先咧就请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校长魏明选教授啊，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届 InnoTech 咧有啲咩唔同先吓。
2: 今年第一个更多的公司过来了，大概150家，我们选了150家公司，到超过一半是我们港科馆。要经过这将近4年，老师学生很多的新的公司，还有我们港科大，还有我们校友，还有其他的初创企业，还有从境外的到这边来看，而且今年的科研很多科研成果确实在高端硬科技方面，你看到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0: 咁其实咧，即系今届嘅 InnoTech 咧，多咗好多嘅项目啦，咁可以话咧，成个创新创业嘅氛围咧，都系非常之浓郁嘅吓。咁其实魏校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你自己见过咁多嘅创业故仔里边咧，有冇边个咧系令你特别印象深刻嘅咧？
2: 我先讲一个故事吧。我带了20个老师从清水湾来到港科馆来创校，那这些老师都是资深教授，在香港其实做的也不错，愿意到港科馆来帮我成立不同的枢纽、不同的学域。其中有位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在港科大我们一起打网球的，这个老师来帮我建立一个新的系。我现在他不陪我打网球了，他创业去了。这公司估值已经好像4到5个亿了，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文化的气氛，所以很多老师从过去从香港来的还有新人老师会把做科研时候想到有没有创业机会， 那这个老师做个真检材，自科嘛。

0: 对不对？过去一年我找不到他了。学校东西做完，到实验室，到他们初创公司去，我开玩笑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啊，公司新的灵感都出来了。我那天就问他说，如果你不来，他不来的话，他大概率他不会再创业了。来到这边有这整个气氛，有很多资助。那我刚刚讲到，包含了南沙区政府现在给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对不对？每年1500万，由我们决定投哪50个项目，一年给他30万，给他30万去概念验证，啊，而且不占股，对不对？让学生走出最早的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这个拨改投或先投后股，也就是说是，一种是联想投资，那另外还有广州科技局政府资金，一起来广站前走一步，像今天你看到11到12个项目。啊，这个项目里面，大家项目是这个样子的，例如由 VC 公司来决定要不要投，因为他们更清楚这项目有没有市场价值。啊，投这项目里面，投资基金投，好比说这是200万，他们决定大概先投200万，投资基金出100万，科技局出100万，给他去再往前走一步，那希望在3年之内你找到第一笔投资基金进来，然后钱进来了 ，VC 占多少股，政府占多少股，都有一定比例的。那万一这东西也不可能每个都成功，也就是万一失败了，就算投资失败，先投后股这 idea 就是说是我们可以给些专利来满足政府投入的需求，所以这整个一下子激情都起来了。投资的东西对老师，对新的创业。第一笔钱出来了，所以投早投小是一般人家不大敢做的，所以先投早投小，你再往前走一步，那就直投基金，各种资金都进来了，所以这生态让老师创业的时候很早就知道我有机会做了，因为很多在最早没有钱，没有个3-50万也就不做了，所以这个整个生态做起来我是非常感激各级政府。
1: 嗱，你咧就话呢一个生态基本上咧就已经系搭建咗起身啦。咁其实咁下一步我哋又应该做啲乜嘢嚟进一步咁样推动呢一个科技创新嘅发展呢？
0: 我想，这就是这个生态出来以后，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做科研，学生做科研，从研究生或本科生里面做，很多人就想，哎，我这个有没有创业的机会？那这东西很好讲，那我们需要开不同的课。就说啊，你要创业要学什么东西，你公司股权该怎么做，你的专利法应该怎么去保护你的东西，所以学校提供很多这种的培训，啊，让他们少走弯路，啊，所以这一套起来说，很多过去我们当老师也就发表文章以后也就这股很难，我们叫死亡股吧，啊，希望把这死亡股取消了啊，这个，所以我现在回想我过去发表这么多文章都应该成立公司的，就发表也就没有成立公司，人家也就拿去用了。那我想这生态，我想这港科大、港科馆这个创业的生态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各种政策支持，所以这是一种文化的改变。包括你看老师都年轻老师学生，这是文化的改变，会看很多初创企业，很多的今天我听他项目我都很惊艳，有这么好的项目做出来，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会去想，哎，有没有产业价值，有没有创业的价值。当然我们也做基础研究，也做应用基础研究，我们都有在做。
1: 那咁除咗呢一个创业生态以及系创业嘅文化，从硬件啦、人才政策啦同埋实验室资源等等呢一方面，其实会唔会话对我哋嘅初创企业或者一啲早期项目都提供到一啲支持呢？
0: 我们学校优势这样，第一个，我从全世界挖来最优秀的老师。第二个，我们需要有最尖端的实验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实验室是对企业开放的，当然对我们初创企业，因为他初创企业不可能说是买一个设备几千万，我们是给他们去使用的，加上需要的政策也比较宽松，啊，就是学校我们老师是有政策的，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去外面当顾问，包含去初创企业，但老师并没有行政职务，多半是老师有想法，继续做科研，找些大部分跟学生合伙做，他去经营的公司，老师是贡献他的金头脑，有新的想法，这样来做。
1: 嗯，唔该晒倪校长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咁喺 InnoTech 嘅現場啊，除咗揾到倪校長之外咧，咁我哋仲揾到咗廣州市科學技術局嘅局長謝明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下相關嘅一啲情況嘅。首先咧，多謝謝局長咧接受我哋嘅採訪嚇。今日咧，我哋喺度見證咗廣州市嘅第一批補改頭項目正式簽約落地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一次簽約嘅一個整體情況，以及咧呢一項先投後股政策推出嘅一個背景同埋意義呢？
3: 我們第一批11个創投的項目正式簽約落地了。這個也是我們廣州市在今年1月份。正式发布不盖头这个政策以后呢，第一批落地的项目。那么我们今天呢这批项目落地呢，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觉着这一次呢是一次真正的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一个探索和实践。它的创新体现在什么地方？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不盖头的这个创新点呢，在于我们把注意力真正的聚焦到产业化导向的这样的一些优质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项目的落地，能够加速我们科技基础研究向成果转化，向产业化更好的一个发展，驱动新质生产的生成。第二个创新呢，我觉得呢，这个呢是我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因为大家都知道呢，高校是我们国家呢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但是之前呢，我们在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一直是存在一些堵点和痛点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跟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共同合作那么我们通过学校释放它对知识产权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释放，就是学校不持股，真正的成为创新合伙人这样一种角色，为我们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次在这个不盖头整个项目的遴选过程中实现了一个创新。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项目的筛选呢，更多的是依靠评审会，依靠专家论证。这次呢，我们是像我们今天落户的这个11个项目呢，是通过了两次的筛选。一个呢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对师生同创项目的一个筛选，同时的话呢，我们的社会投资的资本联想创投对它进行了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也进行了一轮筛选。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政府的财政资金跟进，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在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向方面项目的筛选方面一个完整的一个创新。我们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推动更多的优秀的科技成果在广州实现落地的转化。
1: 其实这一次落地的11个项目呢，就都真的涵盖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的。在选择这些项目的时候，其实从广州市科技局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3: 因为香港科技大学呢，它本身的话呢有这种创新的基因，那么我们从这些项目里头呢筛选呢，一个是我想呢产业化的导向，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和广州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能够契合在一起，同时的话呢，在这个里头大家看到了，我们有更多的像 AI 的项目，生物医药的项目，具身智能的项目，那么这些呢都是跟广州现在当前，下一步呢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些项目。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应该说呢，就是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我们的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而不仅仅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
1: 咁呢一啲項目落地之後啊，後續會唔會話仲有一啲持續性嘅支持措施呢？仲有一個問題嚇，就係如果呢一啲項目失敗咗，咁其實係會點㗎？
3: 我們這次的這樣的一個財政科技資金呢，對於不蓋頭的一個支持呢，我想更多的呢，就是為了解決我們這種初創團隊，他的一開始創業資金的這種需求。那么特别是我们跟香港科技大学交流呢，我们是叫做冷启动的资金， 我们希望这些资金呢，能够助推我们这些优质的项目呢。

0: 迈开第一步，也是我们财政科技资金呢真正的就是支持这种投早投小投长期的一个具体的落地和实践。那么我们这个资金的话呢，我们的方式第一个如果成功了，那我们希望持续的去对这些项目进行支持。因为广州呢不仅仅我们有这种高校有这个不盖头的政策，我们还有全国高校区域成果的转移转化中心，还有综合性国家创新中心，一系列的这种支持，我们会让这些项目呢，我们会对它进行持续的关注，不仅仅是让它，有第一批今天的这个签约落地，有这个第一笔资金的支持，我们还希望它后面能够在广州，落地生根发芽，不断的茁壮成长，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知道创业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共同跨越这个死亡谷，如果失败，那么我们这个政策大家可能都已经研究过了，那么它呢就是变成一种对初创项目的一种支持。那我们就是一个科研项目，我们允许和宽容在创新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失败。
1: 多谢晒谢局长同我哋分享哈。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同两位嘉宾傾过之后呢，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下。咁但係关于广州嘅呢一个科技成果转化嘅先头后股嘅政策啦，咁仲有好多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嘅。咁如果你都感兴趣嘅话呢，记得可以锁定我哋嘅节目下。未来嘅节目里面呢，我哋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呢嚟同大家拆解一下呢个政策到底佢好喺边度，佢同之前又有啲乜嘢创新嘅地方嘅。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就会进入到体育朋友圈嘅环节啦。咁将个咪呢交俾我哋嘅同事谭其川，咁会同大家呢讲讲世界杯嘅一啲美好回忆。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请
0: 飞
1: 零零四，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它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7: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编码。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9: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0: 我们是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呢，早上摘来那么整了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了。
9: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9: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9: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0: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9: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0: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2: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3: 搵食大湾区。
14: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5: 版头角进入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啦，我系谭其川嘅。咁一讲到最近嘅体育盛事咧，唔少得一定系世界杯啦。咁我哋其实咧每日都喺央视频啊，包括喺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号啦，仲有咧探世界嘅央视频号啦，以及咧就系搵味岭南嘅央视频号啦，每日我都会同大家交好多功课嘅。分析一场比赛，到底呢一场比赛最终嘅走势会系点啊？里面有边一啲嘅故事值得分享啊？睇波嘅时候要留意边一啲球员啊、教练同埋咧，就系运动员之间又有点样嘅一啲咧，就故事值得我哋去咧，就深挖啊！双方踢法上面有啲乜嘢唔同啊？等等，咁我啲专业嘢咧，我哋就有埋视频，跟住有埋啦，就系我喺旁边同大家解读啦。我哋个重点就摆咗喺咧，就系央视频嗰边。咁啊，再重复多一次啦，可以喺3个账号当中啦，听到咧就我关于赛事嘅前瞻分析噶，包括系咧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号、探世界央视频号，以及咧就韵味岭南央视频号。咁而嚟到我哋搵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啦，当然会系轻松少少嘅，同大家请翻一啲咧就球迷朋友上嚟。咁啊，關注咧就今屆嘅世界盃。咁呢一啲球迷朋友咧，有啲係好特別嘅，淨係睇世界盃嘅開幕式嘅啫，即係佢賽事咧佢唔多了解嘅。 佢亦都唔多关注足球，真真正正佢会承认自己系一个伪球迷嚟嘅，但系开幕式佢一定睇，同埋开幕式会俾到佢好多嘅灵感。咁呢位朋友系边位呢？啊，佢就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嘅执行院长啊，就系崔东辉崔院长嘅。咁我哋而家事不宜迟啦，听听佢同世界杯之间嘅故事。佢自己承认自己系一个伪球迷，咁佢同世界杯嘅开幕式又有点样嘅故事呢？我哋下边将时间交俾啦，就系崔院长嘅。
1: 大家看到咱们这边选一个是票数上我这个最少，说明觉得这个只看开幕式不看比赛觉得不太可能啊，然后对感觉就是伪球迷，不过我得确认这个我属于真的属于一个伪球迷。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确实是因为1990年那是意大利的世界杯，
16: 意大利之夏，
1: 那时候小嘛，初一，对世界的这种感受，而且包括对当时中国渐渐打开大门的一个过程。当时那个世界杯的开幕式是一个服装表演走秀，加上整个国家各个国家走进来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串联的一个过程，那个的震撼感超越了画面的那种粗糙，看到那个里边的走秀，世界人民的那种大同感，哎呦，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杯原来能够让人大家一块儿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边感受世界的和平，这个给我的一个感受深深地埋在了我心里。我后来做一些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的工作专业，其实是这个开幕式的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了一个特别大的启示，让我觉得一个大的空间一个建筑然后一个赛事能给人一种这样的凝聚力和这种感受。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后边的几届世界杯我基本上无论多忙或者什么，可能记不住球队记不住球员球星，但是开幕式我一定要看。再往后呢，98年这个法国这一次的开幕式让我感受到一个吉祥物，和一个国旗的颜色，能够那么好的贯穿整个的球场，然后所有的球迷的衣服，等于那时候不懂什么叫 IP， 但是当时就感受到原来一个非常动画的卡通的形象可以那么好的融合到一个巨大的国际赛事当中，而且能够生发出许多玩具啊，包括人们的一些统一的着装之后的那种感染力啊，贯穿了整个过程，让我觉得特别有感召力。我后来再往后的话，就是我到学校里边教书以后了，南非世界杯，这个是让我感受到在世界舞台上或者世界民族之林里边可能不是那么跳跃的一个国家，从音乐到他们的肢体到他们整个对于这个足球的热爱，完全是一种非常淳朴的非常自然的一种流露的感受，包装成了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文化。所以那一届世界杯给我最大的感受，一个是音乐
17: 主题曲，
1: 对主题曲，还有个就是这个音乐贯穿到了整个的一个夏天的记忆当中。所以为什么强调说那个我说只看开幕式呢，因为在这些元素当中我能感受到设计，然后还有美学和足球文化握手之后能够产生出加倍的一种感染力，让世界人民更加热爱足球。
15: 唔该晒咧，就系崔院长同我哋嘅

0: 分享啊，源於1990年嘅世界盃，當時好細個睇呢一個啦，就是、世界盃嘅開幕式嘅時候啦，睇到一啲時裝表演嘅 show 啦，咁同埋啦睇到一個咧就是、世界嘅文化嘅一個交融啊，俾咗佢非常之多嘅一個靈感。咁畢竟啦，佢亦都係咧就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嘅執行院長啊。咁喺藝術方面啦，世界盃嘅一個咧就開幕式可能會俾到佢一啲咧就係好特別嘅一個視野，而且每一屆嘅世界盃嘅開幕式啦，都會帶住咧就唔同嘅一個文化符號同埋咧就元素啊，呈現喺咧就一個極大嘅舞台當中啊。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對於崔院長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吸收咧就唔同文化嘅一個過程。咁由1990年嘅世界盃到今時今日，足足有成啦就10屆嘅一個世界盃啦。尽管只是看世界杯的开幕式，但是亦都不得不说，崔院长都算是一位资深的老艺球迷啦吓。OK， 听完崔院长的故事之后，我哋稍微唞唞，转头翻嚟继续有啦，就揾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
1: 体育朋友圈，
2: 我是卓新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嚟深圳创业的。我哋最主要做嘅咧，有一啲銀包啦、背囊、行李箱品嘅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嘅功能就係防盜。2015年嘅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3: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2: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4: 你講 workplace 點樣
2: 啊？前海嘅夢景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這裡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是守一點幾都好，我們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的。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5: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5: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8: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9: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0: 版头角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啦。咁啊，啱先咧，我哋就了解咗崔院长啦，作为资深艺球迷啦，每届世界杯必须要睇啦，就是、世界杯嘅开幕式啦。咁我哋就真系要揾翻位啦，就系、是、资深嘅真球迷啦，嚟邓云翻佢啦。咁呢一位资深嘅真球迷到底系边个呢？ 就是北京球迷协会的前副会长张忠先生，他今年都已经接近70岁了，他的一个就是看球故事，我觉得更加之惊。

0: 添嘅，就系、是、佢为咗唔好错过啦一场好重要嘅对决，喺佢结婚嘅当日喺屋企里边办呢一个喜宴啊。咁其实咧就邀请咗咧就系、是、一众嘅朋友过嚟啦，就系、是、参加佢嘅婚宴嘅同时啦，亦都要围住部电视啦，就系、是、睇一场啦，就系、是、足球比赛嘅。咁嗰场足球比赛系乜嘢足球比赛呢？我哋交翻俾咧就系、是、张忠先生啦，为我哋介绍一下。
1: 这是这么回事，就是当时咱不是打那世界杯附加赛，这个比赛可能老球迷都知道。1982年1月10号，我正好那时候就要结婚。
2: 哦，
1: 我的单位当时我24岁啊，当时不是你想看你就看得了的，因为正好我们家有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那天线上那拉杆子揪起来那个，还得恨不得得有一人扶着。就是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结婚竟然在家办的，我们家三居室跟人街坊又寄了一两居室，来嘉宾得有地儿坐呀，
2: 嗯，
1: 就请了一厨师在家办的，7点半开球，先吃完喝完了就等着晚上这场球了。
2: 哦。有多少球迷啊？就所有来的朋友
1: 都是我们同事，还有我们家原来就住那体育馆那儿，都是经常趴着铁丝网看国家队训练的球迷。
2: 对
1: 啊，那是真是铁杆中的铁杆。完了以后到我们家来，那个本来是给帮忙的，那吃完那个碗筷子也没人给刷了。
3: 对，一下有画面感。
1: 对，我们家那电视呢摆在这儿，摆在这门厅门口这儿，大伙儿前还坐着小板凳的，前头后边坐着椅子的，一直就等着看这个。那时候就是非常少转播，包括中央电视台，包括北京电视台，因为这是重大赛事了。
4: 对，
1: 所以咱们那回是正好直播，看了最后1-2负于那新西兰嘛。
2: 嗯，
1: 非常可惜。
2: 那您入坑开始看世界杯的时候，最早从啥时候？
1: 我跟你讲，不是你想看就看的。
3: 哦，
1: 在1978年之前，从来没转播过，
3: 对，
1: 没人关注这个。
3: 对，您说的对。
1: 咱们获得的渠道非常少，只有在1978年，这时候也不是直播。因为咱们可能跟南美有时差嘛，
3: 嗯，
1: 可能是录播
2: 啊。
1: 东道主，阿根廷对荷兰，
2: 嗯
1: 啊，阿根廷在74年就是世界杯亚军，在78年的时候，阿根廷英雄肯贝斯10号，我们看这比赛，那当时哎呦，壮观啊！因为双方那种打法的节奏和频率根本就不是咱一个，
3: 明白
2: 是。
1: 哎呦，双方你来我往啊，就是时上时下，水银泻地，反正都看愣了，当时都懵了。他那看台不是坡度特别大吗？
3: 对，
1: 就是扔的那小纸片，就哗老往下，不是下雪了这是？
3: 那跟天女散花似的。
1: 肯贝斯不是长发吗？他那脑袋上都有那小白片了，非常潇洒。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后来过多少年才知道，人家那是咋的？球迷高兴
3: 啊，
1: 啊！但是在1982年的时候，
3: 嗯，
1: 咱们中央电视台就全程转播了西班牙大赛，他最后弄了一什么，你知道吗？146个精彩射门集锦，我看了不下几百遍。
2: 哎呦，
1: 那时候有录像带什么，就因为咱喜欢球嘛，一个一个的看。记
2: 错，
1: 1982年，这得感谢电视台转播了全程比赛，当时是24个队。
2: 嗯，
1: 最后意大利罗西嘛，
3: 精通罗西，
1: 精通罗西
3: 是
1: 拿到了世界冠军，罗西。
0: 哇，讲时讲啦，即系总台啦，喺1982年开始已经系有世界杯嘅一个咧就赛事嘅直播啦。咁啊，82年我自己都仲未出世啊，到而家已经超过咗咧就40年嘅一个历史啦。伴随住咧就系中国嘅球迷啦，就系共同啦就系成长啦。咁讲翻起啦，就系因为一啲重要嘅事情。是错过足球比赛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我呢就83年出世啦，啱先讲到82年中央台第一次直播世界杯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嘛。好啦，我83年出世的，有数得计的啦。2002年那一年的世界杯，即是日韩世界杯呢，我呢就啱好读紧高三的。那一年就惨啦。因为呢自己亦都是一个呢即是忠实球迷来的，我不敢说是真球迷啦，忠实球迷。咁所以咧就好希望咧能够睇世界杯，但系高三你够唔够胆睇？你睇嘅话，跟住你仲需唔需要高考？你点样去平衡翻睇波同埋咧就温习？点样平衡翻咧就系自己嘅兴趣爱好同埋自己嘅学习，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嗰届世界杯亦都去翻20几年前咧，即系我读高三嗰年咧，咁啱我哋学校咧。条件比较好了算是啊。那个时候就在我们的课室呢

0: 装咗一台电视嘅。啊，今时今日大家喺课室里面有电视是非常之普遍同埋非常之平常嘅一个事情。但喺2002年读高三嗰年咧，我哋嚟讲啦，喺广州都相对系嚟讲系比较平常噶啦。咁但系放之于全国咁计啦，其实就比较少可嘅。咁而嗰届嘅世界杯，因为喺咧东亚进行嘅一个原因咧，比赛嘅时间咧就啱好系我哋要翻学嘅时间嚟嘅。咁我印象最深刻嘅一次就系落课嘅时候，我哋就开咗部电视嚟睇波，然后睇嘅有一个精彩入球，嗰个精彩入球就系细哨，亦即系朗拿颠奴一脚嘅罚球，笠死咗斯文嘅嗰波，成为咗咧到目前为止世界杯里面其中一个咧就最经典嘅入球。咁我哋系冇直接错过到嘅，我哋咧亦都系通过啦。偷偷地在落课课间的十分钟打开部电视机，就被我们预着了这个入球了。所以你说挺难得，这件事会不会也都 是命中注定呢？等我之后呢就大学毕业啦，从事的工作啦，同足球或者从体育啦有这么直接的一个联系。好啦，我哋呢一 part 亦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我哋再唞唞，转头返嚟啦，继续有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咁我哋下一 part 啦，邀请一位女球迷啦。呢位女球迷啦，真球迷嚟嘅，佢系因为某一次，因为一啲咧就系原因，错过咗一场啦好重要嘅比赛，到今时今日佢都仲系觉得咧非常之可惜嘅。转头翻嚟继续啦，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体育朋友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11: 有一半被人订晒了。
12: 是啊，今年的预期非常理想。
10: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说话真的，因为农业不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不好，它的果都未必会好吃。付出更加多努力，不用怕没有回报。
11: 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10: 东莞的农业单位很主动去帮我们盘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些政策啊、优惠啊给我们去申请啦。
12: 讲起我们的农场，这个乡人呢，即是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的化验。
10: 其实我一直跟我香港的朋友讲，现在内地的市场营商环境很大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13: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
14: 揾食大灣區。
15: 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16: 反头角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今日有踢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啊。咁之前咧听咗两位男性球迷啦，就系讲佢哋同世界杯之间嘅一个故事啊。咁其实女性球迷啦，去参与世界杯去睇世界杯咧，有时甚至会比男球迷咧系更加之疯狂添嘅。咁我哋接住落嚟咧要对话嘅呢一位朋友啦，佢叫做咧就系乔伊娜。咁啊，亦都係一位啦，就是、荷蘭嘅球迷嚟嘅。咁佢喺2014年咧，當時係喺南美啊，喺巴西咧就係、是、舉辦世界盃啊。哇！佢真係咧可以飛越咧就係、是、半個地球啊！咁啊，由咧就係我哋中國啦，飛到去咧就係、是、巴西嗰邊咧就觀戰世界盃。咁並且咧由小組賽咧逐場逐場咁去睇咧就係、是、荷蘭嘅。咁結果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認識咗非常之多嘅荷蘭。

0: 兰嘅球迷啦，咁亦都啦喺世界杯嘅举办地啦，唔同嘅城市当中咧就穿梭啦，去支持佢嘅爱队啦，就系荷兰队啊。而荷兰嘅表现咧，亦都冇令佢失望噶，一关一关咁咧就过关斩将，但系去到最后咧，佢冇办法咧就由头支持荷兰支持到尾，系乜嘢原因呢？我哋将时间交俾咧就系乔伊娜。
1: 这个是2014年，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克鲁约特的球迷，所以最喜欢荷兰也是因为喜欢这个所谓的10号，其实是9号半的这个位置，感觉只有荷兰才会有这种，包括阿贾克斯训练营才会出现这种，就是可以策应的中锋，然后有这种流动性的有能力的人。然后因为那一年呢，就是范加尔带队，然后克鲁约特是作为助教也会出现在那儿，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儿时的偶像最后一次能见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荷兰应该是能打出最像他们的足球，并且还有一些保守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然后又是在巴西看世界杯，巴西很多那个球场马拉卡纳之类的，所以就是一个冲动就去了。当时也是为了复仇西班牙，我看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澳大利亚，当时我是坐在荷兰的这一边，然后旁边有澳大利亚人，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吃惊一个亚洲人，但是我们跟荷兰的球迷就是交流的比较好嘛，然后还大家一块儿唱歌之类，然后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打澳大利亚就是逆转嘛，然后罗本也就是那期也进了，然后范佩西也进了，然后当时德佩还有一脚远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德佩要注意。之后又看了两场淘汰赛，就是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然后打墨西哥的时候也是，然后最后5分钟亨特拉尔上了之后就又逆转了，然后最后打哥斯达黎加是打点球嘛，就是我在现场，然后荷兰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圈就是点球赢了。我当时觉得自己确实很幸运，但是到后来确实是没有假了，也没有钱了，也确实没想到荷兰走得这么远。而且当时因为打阿根廷，阿根廷也是离巴西很近嘛，巴西又很早的就出局了，所以大量的阿根廷人就涌入了巴西，那场还是在圣保罗，所以就是把球票弄得非常贵。然后当时荷兰那些球迷还跟我联系说，那个你可以来我家里看呀，他们有在那边上班呢之类的，说你只要来或者来 fan fest 咱们一起看，就是不希望你走。我说我实在是要走。然后走了之后回来之后就是输了，然后也是输在点球上嘛，然后他们还跟我联系说，就是因为你走了所以我们输了，我们幸运的那个亚洲力量没有，所以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0: 哇，乔伊娜的这一段自述呢，令到我一个即是说男性球迷呢都不得不讲一个服字，即是他对于荷兰的那种热爱呢，唔係停留於咧就係表面啊！我好中意佢哋嘅全攻全守啊，好華麗嘅進攻嘅足球啊！佢其實連咧就一啲戰術嘅體系啊，甚至連咧就荷蘭聯賽當中嘅一啲俱樂部佢哋嘅一個咧就青訓嘅方式啊、打法啊，都係非常之了解嘅。咁啊，正因為咧就係佢有咁深入嘅對荷蘭足球嘅了解啦，先至亦都有咁嘅動力啦，飛越啦大半個地球去到啦巴西嗰邊咧觀戰2014年嘅巴西世界盃嘅。咁而咧就佢對於咧就荷蘭嘅一個熱愛咧，亦都感動咗啦，就非常之多真真正正嘅荷蘭嘅球迷啊，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就係荷蘭嘅一種亞洲嘅神秘力量啊。咁同時之間有一樣嘢亦都係啦，對於我哋工薪階層嚟講啦，幾頭痕嘅一件事嚟嘅，就係你又係要攞個平衡啦。你到底係真係大手大腳咁使曬啲錢佢啊，定係你要我要保住份工啊，繼續啦就係、是、可以啦，可持續發展，可持續咁去支持啦就自己嘅球隊。喬伊娜就係咁嘅情況啦，佢要保住份工，佢嘅假期已經用曬啦，同埋佢啲積蓄亦都用得啦就係8899啦，必須要啦就係離開巴西啦，翻到啦就係中國呢一邊咧就繼續工作，冇辦法啦喺現場啦繼續支持啦就係自己心愛嘅荷蘭啦。咁當時荷蘭已經殺入到啦就世界盃嘅4强嘅。對手呢仲要係巴西隔離嘅阿根廷。就喺佢呢就離開咗呢就巴西之後啦，咁荷蘭呢亦都喺呢一場半決賽當中呢惜敗俾阿根廷，無緣呢就係最終嘅決賽。所以縱使喺呢12年之後嘅今年呢，佢回顧返當年呢，到而家都仲係有少少耿耿於懷嘅。覺得如果當年佢留低嚟睇埋場半決賽，會唔會有故事嘅改變呢？但有時亦都冇辦法，必須要咧就向現實低頭啊！ 咁其實喬伊娜嗰個故事啦，令我諗翻起啦，就係我第一次真真正正認真咁睇世界盃啊，嗰個時候。

我應該係讀緊初中嘅，就係睇98世界盃啦。咁啊，98世界盃嘅時候呢，克羅地亞作為第一次呢，就係參加世界盃嘅球隊啊。咁佢哋嘅表現亦都係令到大家驚喜嘅。小組啦，以小組第二呢，就係晉級啦。16强呢，就淘汰咗羅馬尼亞，去到8强更加係3-0啦，就橫掃德國啦，入到4强。好多嘅克羅地亞球迷亦都係冇預計到啦，克羅地亞可以走。

0: 小组赛阶段啫，唔知道今年会唔会有黑马出现，亦都有球迷咧预计唔到自己支持嘅球队可以走咁远啊！好啦，咁啊，今日啦就体育朋友圈嘅内容啦，已经系全部咧就送上噶啦，多谢你嘅收听嘅。咁我哋接住落嚟未来几期嘅一个咧就系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咧，都会同大家咧继续世界杯嘅 topic 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啦，通过啦就搵听回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只需要喺咧就搵听 app 上边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录音噶啦。好啦，我系谭其川，我哋下期再见咯，拜拜。
1: 体育朋友圈，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4: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各位听友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国希。
10: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9: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太阳神鸟金色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1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中山下集。
9: 传承有我，走近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嚟听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10: 有声有戏会聚焦到话剧《青蛇换肾归来》，而青春之姿创造时代新经典。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11: 如果文脉有声音，
12: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
1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14: 我是清明上河图，
15: 我是四阳方尊，
16: 我是秦岳府中，
17: 我是北宋孩枕。
1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9: 六月十三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色，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出，展期将持续至八月十八号。这个是该文物时间二十年再度在国博展出，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10: 咁讲到当中的太阳神鸟金色，在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器圆环形，器身极薄， 镂空图案分为

0: 内外两层。咁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十二条旋转嘅齿状膜，外层嘅图案就系围绕住内层图案，由四只造型相同、手足前后相种、按逆时针方向飞行嘅飞鸟组成。整器采用锤叠、剪切同埋刻画等加工手法，含金量达到94.2%。佢所呈现嘅四鸟绕日图案喺2005年8月16日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1: 太阳神鸟金星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亮相国博，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咁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好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星，点解会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呢？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来听到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 0.02 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 94.2%， 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四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3: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 0.02 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2: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4: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2: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4: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 它的

0: 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南九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林千。
4: 大家好，我是国希。
3: 广东中山一扇门开合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咁佢非天生独秀，却可以后嚟居上。
4: 郑观应落笔盛世危言，字字如钟，震醒山海。留美幼童跨海而去，引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叩问家国前途。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广东中山下集。
5: 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露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八合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1000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6: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7: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香山和中山，大量的土地都是本地的这个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大海里面制造出来的。20世纪起，香山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雄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其中沙田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6: 中山市小榄菊花文化促进会成员叶凯兰，
8: 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
9: 1200，
8: 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
5: 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穹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
8: 这是多品种嫁接大丽菊，它上面嫁接了721个不同的品种，依然能让所有品种同时开花。
5: 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

0: 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2: 整个珠三角的大族都会强调自己的祖籍，原来是历史传说，现在已经成了深深的历史记忆了。其实是可以放到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框架去理解，确认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从中原来的，跟中原的、跟华夏民族是一体的，就是真正筑牢了共同体意识。
0: 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一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一水之隔，同根同源，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
1: 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卢嘉诺：
3: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山和澳门的关系，无论从人员往来还是物资交换上，都是非常密切的。时至今日，澳门的水、电、蔬果、肉类等等的生活物资都高度依赖内地的供应。实际上，从16世纪中叶，各国的商品经澳门汇聚，并经过珠江口这样发达的水路网络，深入到了中国腹地，而中国商品也从此输往全球。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0: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
1: 博物馆参观人士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高松：
4: 这个尽量我下面这个写的是什么？是音译吗？
5: 对，是英语发音，读起来是你是妖是你，
6: 不太明白。
4: 替我做
7: 写米刀，好奇怪。
8: 这不能用普通话来念，要用古香山的方言来念的话呢，它就接近英语了。我们来看这个替我做，用我们的香山方言念的话就 hit me do hit me do， 见谅我，用香山方言发音就是 excuse me。
0: 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众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彪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4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灰塑花鸟。

0: 许多桥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100多年前，他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他刮倒，他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
1: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肖润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先生的故居呢，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它是孙中山先生26岁的时候由他亲自设计绘图，再交由家乡的工匠建造。
0: 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2: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孙中山曾为同乡与同仁李禄超题写《自本于农》，这四字不仅是寄望与共勉，也道出了香山人血脉深处对土地的眷恋。
0: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域呢，就是伶仃洋，正因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驾船出洋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一边弯腰耕着地，一边抬头望着海，这就是当年很多香山人的日常。
0: 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提赠给了家乡的学校：
3: 后来居上，
4: 后来居上，
5: 后来居上。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6: 因为这样的这个地理区位的优势和整个大的历史的制造出来的种种的机遇，香山人在过去500年走向了世界，到了最19世纪中以后，他们把世界带回了中国。20世纪初，香山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领域扮演了带有开创性或者奠基性的角色，其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0: 100年前，香山人的归帆再回一个时代的潮生。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3人就有1人来自香山。荣闳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郑君里指导银幕，用光影语言让中国故事走进世界视野。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深中通道横卧伶仃洋上，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7: 从宋代铁城的坑土城墙，到近代骑楼街的南洋风情，再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脉搏，中山这片土地承载着超过800年的城市发展脉络，是岭南文化。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郭希。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建窑为中国宋代八大名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宋时的建窑建盏是皇室御用的饮茶、斗茶、珍稀茶器。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道：盏色贵青黑，玉豪调达者为上。在南宋时期，日本来我国留学的僧人曾经从天目山将这种瓷器带回日本，并称它为天目。于是人们亦都习惯将黑釉瓷亦称为天目瓷。由于历史的变迁，建盏天目瓷烧制技术失传已经八百几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窑建盏这一优秀的传统手工技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7: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建省开始实施恢复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实践工作。九十年代初，南平星辰天目陶瓷研究所研发恢复了兔毫、油滴、红彩、金彩文字、油滴木叶等传统工艺。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数万次胚釉配方调试、数千次烧成工艺的改进，宋代窑变、窑星盏、毫变盏的烧制技艺亦都得以恢复，它标志着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得到了全面恢复。建盏制作的主要工艺程序有原料加工，包括胚料和釉料、拉胚、上釉和烧制。
6: 建窑建盏的釉色因为烧成技术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釉色效果，而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黑色釉、兔毫釉、借姑斑釉、毫变釉和杂色釉五种类型。建窑建盏通常为茶器，因其口大底深、边薄底厚、胎骨厚重、胎质粗松，故而用其来冲茶。茶汤久热难冻，易干不流渣，过夜都不会缩，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建窑建盏同时都

0: 兼有少量的高足杯、灯盏、罐、瓶等的器型。
1: 孙建兴，1952年10月生，福建省泉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72年开始从事陶瓷研究，1979年借调到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参加恢复建窑项目，不断改进配方和烧制工艺，恢复了传统的制作技艺，研制出金兔豪、金油笛、谢固斑等30多种建盏，再现了千年古窑建盏的神奇魅力。
0: 他的仿宋建窑油笛天目盏、仿宋建窑兔豪天目盏、油笛天目龙虎茶具三件套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窑变天目茶碗和油笛天目茶碗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出版专著《建窑系列建盏恢复研究》，创办建窑陶瓷研究所，将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俾个女同埋诸多弟子。
1: 咁佢嘅女孙俪已经系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和平省青年五四奖章及巾帼标兵，同时积极举办或者参加成果展，并在国际古陶瓷会议上发表论文，促进了陶瓷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2: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药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3: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2: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已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3: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件。
2: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4: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的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微都有微妙的差别。
2: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 每一次

0: 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1: 79年到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要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1: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0: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2: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下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1: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了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来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0: 兔毫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1: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家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他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1: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原矿原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1: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1: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0: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0: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原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日前，由田沁鑫執導，中國國家話劇院重排的話劇《青蛇》在成都拉開了全國巡演的大幕。2013年由新柏青、秦海璐完全主演的《青蛇》初登舞台就轟動一時，成為了無數戲迷心中好像白月光一般的經典。13年的時光流轉，首演的劇場裏面坐著一班更加嚴格的觀眾。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秦海璐、新柏青、董畅这一批13年前将青蛇演活的人亦都来到了现场。
7: 他们就好像送考的家人一样，带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见证着他们一路陪伴的弟弟妹妹的舞台大考。如今大胆启用的这一批00后的青年演员，他们又将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呢？今日的有声有戏，等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尼格米提，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话剧《青蛇》导演、编剧田沁鑫，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走进话剧《青蛇》的奇幻世界。
8: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这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新在哪？
9: 我们剧组里面有两个是大概96的，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00后，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这个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些孩子，也有理解力，有个性。哎，陆老师，
10: 看班，
9: 看班，
10: 对对对对，
9: 来坐。
8: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演员的进步，也会有这种欣慰的感觉？
10: 我嫉妒。
11: 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吧，这可能它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一下子就那个有点受不了，然后自个儿眼睛就红了。上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我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8: 辛柏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吗？
12: 我都30多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13: 大家好，我是青蛇的扮演者韩佳蓉。
14: 大家好，我是

0: 在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是胡晓明。
1: 谁是最棒的？你们就是最棒的。
2: 十三年前，辛柏青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慈悲本真、内心平静又带着隐忍的法海形象。此次担纲主角饰演法海的胡小龙，曾在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里演过幽默而智慧的金刚，而他也将这份幽默和智慧赋予了年轻的法海。
0: 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僧人，这个角色本身就非常浓烈的东方禅意了。如果说让我用三个词去形容的话，我觉得慈悲是首要的，还有的话就是幽默，风趣。
3: 他跟辛柏青老师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他更硬朗一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他的形象来重新界定了这个法海。两条小蛇变了人之后，他看着人间，他很心急很开心，但是他很真，两人的追求都很真。那个法海也是个年轻和尚，他遇到了一个妖精，这个年轻和尚还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在这个惊吓之后，他的选择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4: 婆婆妈妈的聊天，舒舒坦坦的生活。
2: 十三年前，在中国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以东方禅意美学重新书写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在面对爱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深切悲伤与挣扎。此后，这部作品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3: 不管是时代怎么进步，人都是需要爱情的。爱情无外乎就两种，就是被爱和我要爱。不管现在社交媒体网络怎么样的爆炸，信息怎么样的快捷，和我的交往的圈层如何的广泛，我内心可能都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是渴望得到爱情的。反正爱是亿万思念永不止息，小情嘛，那你可以放下，那大爱一定是人类需要的，最温暖的。
2: 白蛇是全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他努力想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种执着也构成了他的悲剧内核。而青蛇则代表着最蓬勃的生命力，他只想快活地探索这个世界。
5: 小青她其实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一个小妖，她没有那些人的规矩和条条框框，所以她就会更直接，敢爱敢恨，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立马我就不喜欢，但是这个不喜欢呢他又不会说会影响很长时间的情绪，哎，我立马我下一秒我又会很开心，也很可爱，然后又勇敢。
6: 带把伞。
3: 白蛇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始终向往那个美好生活，他即便遇到了一个不承担的懦弱的一个男的，但他都不离不弃。小青呢，他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青蛇他的独立性，然后他也爱也法海，但是他都建立在他的是否快乐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2: 如果说青春阵容是经典重排的型，那么田沁鑫导演一直探索的中国式演剧观则是话剧《青蛇》重排版的魂。
3: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嘛，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比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我觉得它有一种妙趣，这种妙趣是中国式表演方式的妙趣。比如说青蛇这个戏，这个小青去纠缠法海，这个法海说啊，女施主你不可动手动脚，就在戏里边角色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而突然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演法海的演员说你再往前点，演员和演员之间突然跳出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进入角色，恰恰就这样的一套表演的方式很自由也很松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有个悠然自得的气象。
7: 道上的书生面若银盘，好似我家佛祖造像。
0: 他很多台词其实是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他是和观众直接交流，我要做的就是我如何在我去塑造的时候把导演想要的东方禅意和跳进跳出啊，亦师亦虚啊，中国式演剧观这种表达形式我去表达出来。

0: 为此，剧组特意请来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为青年演员们进行戏曲基本功特训，手眼身法步、台步、水袖、眼神握鱼，一切都为跳出跳进的自在表演打下底色。
1: 因为我们都没有戏曲功底，我们女孩只有舞蹈和形体的原来就是小时候练过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实这个戏还是需要一些戏曲的功底。我们当时就练了一些手眼身法步呀，导演就是给我们指导了一些眼神啊，眼神上面和那个和你具体应该往哪儿看，或者小青的那些喜悦感，就是做了一些的结合。
2: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央戏剧院的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他就让我们的表演系男生学夜奔，是个昆曲的名剧，那么女生会学京剧的一个折子戏的名剧叫十余卓，就是都要学习。所以包括北京人艺焦俊先生，他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他坚持让演员们向中国戏曲的艺术家们学习。所以他像茶馆那个戏的建立，都是在中国式的演剧流派上结合中国式的表演特点而产生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戏剧艺术是世界大剧种，这一代演员必须要有传承。
0: 重排不只是演员阵容的更新，更有舞台表达的重塑。重排版青蛇的舞美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和空间留白，灯光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形成空间中的虚实转换，为观众提供了更细腻、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场景。
2: 我们的舞美设计是也想在似是而非之间，在写意和写实之间，一个是我们的纯物质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多媒体这个层面上又搭了一个后舞台，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看到舞台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真实的舞台，有时候看到多空间的舞台，同时还有一个是我们民间传说它的神仙之力，就是它有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结构空间。
0: 十三载春秋流转，曾经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情怀再次回到现场。
3: 刚才某几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田沁鑫导演一直倡导的中国式演剧观，就是在虚实之间跳进跳出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映照进我们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拥抱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郭希、林千。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爱蝶音》，我是静怡。
6: 大家好，我是叶志雄。
5: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我为了演一个内容，首先是王库听爹为了上节整上届成本执行。
6: 今次届大乐仔，咱来关注者会做球包力量建最美球场。
5: 今次届创建纪录，咱坐在来聆听身边平凡人届动人故事。今日嘅下半段，欢迎点双红尘会甲社好英雄榜，喜欢叠加嘅朋友可以关注叠加强登双榜，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叠精改精彩节目。
6: 哦，大家收听是今次嘅温酷听爹。
7: 温酷听爹，
5: 温酷听爹，欢迎收听温酷听爹，坐在主角我讲好。世界卫生组织十六号到中国香港召开为期三日的对我次国际超越疫情专家会议。会议邀请来自世卫组织六大科学界专家，讨论并推动医生定超越界的国际协调并且标准。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东卫业规管办公室作为世卫组织传统卫业合作中心，进行世卫组织各派技术会议，并参与创意双定超越界相关工作。世卫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卫学和全球卫生体系等发挥的重要作用，使饮食症为本，融入全球卫生体系，制定国际超越疫情，指导整体建立协调界边界控制标准，加强监管能力，确保传统卫业双边界边界而完成。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林凤江表示，香港特区很荣幸能进行世卫组织制定国际超越疫情。特区政府卫生署将充分发挥香港特区界超越标准制定、监测及边界监管方面界专长，而世卫组织及国际专家紧密合作，为传统超越界标准化完善及边界贡献力量，保障人类健康而福祉。宁波江大特区政府卫生署自2007年开展香港农业菜票总规划以来，至今已出版27港票，涵盖357种农业菜。港票规划获得国际认可，其规划研究成果多次被海外权威机构及国际期刊应用，并借多只国量之 App 被告祖国两通世界界道德要事。香港特区将继续积极向世界推广动物业，推动动物业走向世界。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十六号宣布，核爱调改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将是香港调改规管框架，并提出七项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改服务界专业水平及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将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调改制度地位。记者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七月一号起新增广州北、怡澳、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抵达内地站点将增至113个，相关车票则七号起发售。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瓜朗十六号到接受饥饿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专访时表示，澳门国际教育大学生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当外合作的模式。

0: 俄国留学服务中心将俄语白名单制度对大学生的学历俄语认可，实现加盟口的留学体验。伊指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俄亲国际教育大学生建设，助力打造国际高等人才自主高地。瓜朗表示，大学生的人生配合不只是更多的把澳门教学人生教学的圈，只是通过俄国际国际班教学学习，将学习的学会行目实验实践落后大学的圈，读出国际会特色。大学生建设红三期证件，对其将到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更直采300名研究生，将到对其校区来学习和生活。这届大学生将到2030年全面晋升，届时逐步达到90000名学生的规模。全国首届社区政府智能党库黄溪社区政府智能党库16号到广州正式正常运行，标志着广东政府智能建设从提起搭建全面布局统筹运行，实现应用新阶段。黄溪党库于今年10月到广东省首届南岗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正式筹划部，经过近9个月的集中攻坚，该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行。据了解，黄溪党区目前已规划跳过100个政府电机，搭配特殊框组了大模型，并搭载token器挖窗防护体系。南岗智能技术正全面融入广东省行政办公、政府服务、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领域。以历史振兴、全面动员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地摊节，广东省主点活动16号到广州举行。活动通过政策改革、省规划部启动仪式、华丽分享等形式，全面展示广东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地摊发展方面的创新探索和工作成效。活动现点化举行了挖港摊作者胡进刷屏颁证仪式。为澳嘅建议办学互证政治，为倡导推动公正参与地团行动，活动现点学布料大湾区公正执澳运团铺会实践成果。2026当局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当局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启动仪式，16号到广州举行。本届交易会以外贸新动力、数字新未来为主题，携手跳过澳洲嘅跨境电商平台建议，全国近40个商业大、900个嘅跨境电商服务商、价值300个经营量建议，做小白招，体现创商引领跨境电商商业成果。第四届青中国字眼镜硬拍南会及2026首届南岗智能眼镜展，16号到青中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以 AI 世界千两未来为主题，会聚焦300个国际采购团。2026青中国字眼镜南岗智能世界大赛颁奖仪式同步举行。大赛设置多届竞赛组别，汇集全国各地设计师及研考学子的优秀作品。或者这边兼顾传统眼镜的每刻表达，背带摄影社以及智能刷边的呈现功能。首届青总学地青年招16号到青总学参规模，规模实践青总正式宣布，届此进入律师能手突破3万人，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届律师规模破3万的城市。福山地铁三号线以18号正式长线贯通运营。福山地铁三号线线路长长69.5公里，长线更设38座车站，涉盖最高运营时速100公里，是福山目前线网内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长量组成核心质量最多的南北向轨道交通国境线路。福山地铁三号线长线贯通后，将直接统一改推撇的线路长长最高撇的为张景湾。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王库听点个内容。所有你将收听到的是天一点经大乐仔，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点经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大帅 TS 听五来收咯，
2: 回咪街啊，
1: 天一点经大乐仔。
0: 我所以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个节目呢，咱来关注一下，会住球包六两建最美球场。
0: 上头起是多名个球员，华侨正多，球部治安非常之恐怖。地处山头电能库核心轨道，当能保界大台村，乐挂球包有直穿万能，是电能多名个球员。2011年以来，大台村通过援助侨胞现象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将广电、扩城岛、改楼车、政府北、化妆黄开节能更等等，曾用城脑开大是荒江直线，成就了阳光无名界高昂德梅里现村，并且呢，到2011年，接上了上头市第一批集大最美侨村。
3: 当中呢，依托球形优势，罗特称呢将以建设专门球场为抓手，会做球包力量。

0: 在给景线你哥你妞你优改美丽新农村第二来打造华侨文化主导公园修好中式租处开店空间文体活动等等到留住侨胞献出记忆的同时呢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1: 多提出到如今到接受采访时中就会先是感慨哈一旦侨资侨乐对景线的影响就侨等空气扮演看一旦是无处不多的当一岁时中开始呢关于 Q 的片段呢就已经吸引到一个脑海之灯直线是挥之不可的
0: 到如今呢一荷兰呢其实没有华侨亲友这所以呢跟华侨有关的记忆都是去出兵荷兰吹梦早才算生的这到如今一回忆但好像是生活条件呢比较艰苦或者能为了养家惹不会再离乡到了香港以及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去谋生到现在呢也就是做出苦力但有钱呢就结束每次等来自哪个
1: 现在一直在杂志回来时中就对到国家的华侨会成为某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伊能呢时不时在往家哪个家的出生活的每次或者是自恩本情能使的有直接呢出边就烧够了华侨亲友家来的米粉随着呢就用直接米粉做了点面这个时中到如今银河去到出边的窗门主托本伊能请了这些人吃我点面下之前一直我订面也做成了到如今的时中吃过的上美味的食物每一次的这个呢到如今就怀念不已
0: 其实南方的不断只是吃下很有情的因为好像是交通渠道只有水路这显然呢刚好有一个经济的北中停高的小渡口多国华侨所寄的物资基本上都是通过火车站运到汕头再由老家的北中去接驳走送来这个大特村一到做建筑节，伊那好个时阵呢，同伊厝边呢，往物件登去个，唔断有米粉啊、鸡汤啊、腊肉等等，还有一大筐沙口。至少呢，到好个物资开发个年代，显得呢非常可贵。好个时阵，伊内心呢应该那是充满的羡慕。
1: 遐大台村当中自保自给，但洪江一直非常有感触哈。伊那报号甚至是吸引到海外侨胞心动个一个符号。大台村个发展是离唔开，现在来自个侨资侨乐个大乐整体个。代替来数十年以来呢捕捉起来的海外乡亲会跟乡的强势是促之又促力谱写出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从教育到生产从生产到改善生活条件华侨强势的项目是提速落地
0: 这个乡农建的教育呢往往是大台村海外乡亲会上关注的鸟屋但警方已经打打前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蔡英秋到洪坤等李港党报经资438万元参朋友高年在关机学校大台华侨学校早呢多次来经资矿间修行豪侠为今天的农家都起了第四个海念李港党报等白领不断多次行资为乡哥来建设福利院和幼稚园我独自参访了十几年的关注的香港新会东英文学校李港的侨胞蔡英秋我以2012年设立了大台村教育基金主要呢是用于奖励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和优秀的学生当时呢鼓励新兴学者求学时中呢勇敢的去对望接落走呢造福社会
1: 那些乡界黄埔呢就推了大台村的新农村建设的
0: 对的
1: 如果你从这个当红路进入大台村的时中能再到一眼推广的呢是一个好像是宽阔的公园这个是力超如因此会多多技术往再见呢应该直接好像清洁的河流的外边的广播可以听到流水长长更少到凉旷时息这个空气向的极为清新有过这个大概政治到大台村的东西我学在刘年能呢到刘年能活动东西会红色的本会广电的小爱活动日后生能呢偶然能够好客处到九点前来去拍照降线另外呢领路领水的回车等每种怪字都会成是社东界经光会可以打是别怪所值不得听者人每何的写成为名咯
0: 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其实大台村以前并没这些生意哦以前呢这个就是革命的生活无助啊工业的无助啊是会足够钱的过来只要呢具体呢是由欧由潮都不能漂浮到最顶峰只要好心不慢灰心的所以现在呢在落好地位呢就眼红而本最近的跟村民的生活呢造成过大麻烦
1: 现在你有两个变成现实在接受一个模型呢当2011年开始曾经报道黄祖小接到村民关于自己开开 家地个意见啊建议。当时呢，我这个向前去主管部门来个反映情况，关闭了前有个五项建议。当时啊，通过活动制作现象啊、侨胞啊、姜子等等个形式哈，多方调出了资金500万元，用了8个月个时间，对客户来个开发开展了清污中清、毒剂治理等等个综合大家地。这些家地之后呢，五千金光变好了哈，来了个形象也大为减轻。但是呢，海外侨胞现象化为大台村小强了，升到北雕，总共花费超过了9000万元。
0: 嗯，正是二甲类惠民项目建设呢，相继落落地，所以大台村个面貌呢，就能够日新月异。点滴变化界背后，可能是困住了侨乡化界爱国爱乡之情啊！
1: 嗯，
0: 大台村界当中之宝之基，乃经风者大，但大台村界每项建设，拢记载着侨胞与人界奉献工作。伊那侨乃是界县发展个财富，潜力个希望，爱做大侨民间凝聚侨心侨力，来推动大台村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嗯。也民俗乡应该但是最能够贴近海外游子的心。大台村呢历史悠久，这个嘅传统民间文化嘅氛围也是非常之浓厚嘅哈。也乡里来呢也是充分嘅利用当地嘅民俗文化，留住海外华侨嘅乡愁，凝聚海外华侨嘅力量，为建设每个乡村、每个侨村更加努力。
0: 蔡国峰呢，皆是大台村当中进步嘅负责人。伊呾近年来啊，大台村呢对当空服务中心进行全面嘅升级改造，同时也配套了综合文化活动室、龙家之屋、文体广场等便民服务设施，经新世界组织开店，空前希望乐见嘅文体活动。这个里外的侨胞呢，花金子300万元，帮助兴建了文化广场公园、桂园，配套了座椅啊、墙廊啊、椅凳、凉亭等等的设施。多层楼主干道换装了路灯，并到进入本村主要路口及村主干道换装了50多个金矿热线塔。到县里来的路灯外边呢，换装了太阳能的 LED 路灯。
1: 嗯，由于大客户来帮开店嘅话，当时如来如在哈，所以呢，大台村界当初直接开通了大台嘅，即成一个梅县公证学，搭建了一个融合商汤啊、服务啊、电视啊、互动功能嘅信息公开平台。这个平台顶端呢，大家能够发现嘅商汤层面性变嘅可能可视嘅正能量，但是啊，也能够让多国嘅侨胞通过这个公证学随时了解。嘅呢个点点滴滴，
0: 嗯，呀，出国文化节大大，大台村呢成立了大台门客外社，为空前营造优秀嘅地高质物，也得了好在社会嘅赞誉。即系客外社嘅地高队，我曾经荣获了广东省民间地高大赛县市组银奖。另外，少年地高队、少年野狗部队、还有内湖部队等多次嘅顶台表演，而军演文化节、还有领袖文化节为主嘅大台门系列空前文化活动，被评定为双头子独一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届示范项目之一。
1: 嗯，大台村当中自保护自己创国本大，大家平时经常是在各在部嘅上堂登嘅政策，表扬村登嘅可能可视，堂上大台岛国华侨嘅时节。因此呢，阿小家的层面和海外界接触侨胞的光环可拼，户外层面化妆门开了一所视频下，学到梅先宽本海外界显青台，让伊能更少解兴。得教了海外乡亲界热烈点赞。
0: 我觉得这种互动是非常必要的哈。
1: 觉
0: 得哇，同大家呢啊，认知说啊，基础设施啊，或者认知每件呢，只要呢去改变家己生活，改变啊，整市面貌掉的，因为先要建设呢就响了，是吧？又让人呢更关注、更在整力啊，来支持家乡建设，关注家乡的蜕变。
1: 嗯，好，以前就呢，今次解答了在，所以呢，想听旧计事曾经记录，欢迎来收听评论，关注田野电影节目。啊，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好当，收听精彩田野电影。已经改精彩回环。

0: 车乞丐车水白领，眼村街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吉。湖南长沙的李秀芳是一名唐诗作家兼黄子的母亲，因其抗讨成立了湖南省小界服务与唐诗黄子的天界工业组织唐冠之家，伊被老家会称呼为唐冠妈妈。今日的传承记录，咱就坐下来聆听伊的故事。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杨家坳社区的社区服务中心，一个唐冠之家的摆只影响二楼一个不够二平方米的办公室，这个就是李秀芳和其他四名志愿者办公的地方。打到这个的角角落落，李秀芳都充满了自豪。
2: 为什么叫糖果之家呢？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唐氏综合症群体的家庭，糖和糖果的糖是谐音，我们希望这些孩子的未来的生活能够甜甜蜜蜜。有个志愿者为糖果之家设计了一个 logo， 是双手托起的一个棒棒糖，意思就是说希望每个糖孩子也是最棒的。
1: 糖孩子是指唐氏综合症患者，这是一种由于染色体缺陷引发的疾病。唐氏综合症主要的表现是低落发育落后，或可能伴随多种并发症，如弱视、衰天性心脏病等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平均有约30000多名唐氏综合症患者出生，全国患者数目目前已经超过100000。李秀芳一家己也是一名唐氏综合症患者的母亲。2002年，李秀芳带着满一个月的老囝，被确诊为唐氏综合症。李秀芳回忆道：“
3: 其实我和很多家长心路历程都差不多的，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勇气说跟周边的人去讲一下这个孩子一些情况，然后我就带他去儿科医院。医生当时一看到我这个孩子就说：‘你这个孩子不要看了，你回去让他好吃好喝就可以了。’那句话就其实让我很难受，很伤心吧。”
1: 不是放弃的李秀芳带着老囝走了省内外的多个医院。到这个医院就医的时候，一位老医生解答：按这科学方法培养唐氏综合症患者，也可以将患者过正常的生活。我介绍了一撮正向的案例，这让李秀芳燃起了希望。到前方其他家长的过程中，伊明显了爱建立一个工业组织，让更多的唐孩子及其家庭得到鼓励和帮助。2014年，到李秀芳的组织及活动下，唐冠之家正式成立了，这是湖南地区第一个专门服务于唐氏综合症患者的工业组织。
3: 家长面对着很多的压力，一些来自家庭的不理解，觉得生育这样一个孩子是妈妈的问题，还来于一些社会的偏见，认为这样的孩子终身长不大，没有教育的意义。在入学之后呢，他吐字不清，所以他跟同学的交往表达方面也是存在障碍的，因为他们的智力发育水平，成年的唐氏儿他的水平有7-8岁的样子，数学基本的逻辑性是没有的。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我们呢，通过鼓励孩子们走出家

0: 庭跟社会更多的接触，也发现唐氏综合症它并不是说像医学上给到大家的那样一些信息说是真正的无用儿，它是通过一些后天的积极的家庭康复、社会融合，他们长大了之后呢，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从最初计设计嘅听婆汤储能，读者确定成为有无名状一时间，直呢就有直在四百尺无名之王之下之计大嘅听，帮助谈孩子及其嘅听。通过开展特色课程、社区各队活动等等，为谈孩子及能嘅家长提供情感支持、康复支持，探索帮助谈孩子融入社会嘅有效模式。到唐贵子家嘅帮助下，唐孩子会拍开了健脾嘅心门，有该从早期嘅生活不良自理，到自助茶菜之家，甚至学会了怪话嘅指法。
0: 特色课堂，我们最开始就是舞蹈班。为什么做舞蹈班呢？因为唐氏孩子他们的节奏非常敏感。只要听着音乐，他们就会随着音乐有节奏的跳舞。后来陆续又开了轮滑课，因为唐氏的孩子运动协调不太好，就觉得肯定学不会，但孩子们还真都会滑了。我们还跟孩子们开了一次轮滑的友谊赛。
1: 唐贵子嘅我将对唐孩子读字能、就业能等形式问题，到推动随班就读、实施就业等方面做出努力。唐贵子嘅阿多积极特定就业服务，两者更在爱心建立及社会力量。
2: 您觉得唐宝宝可爱吗？
0: 他们挺可爱的，很暖心的。这孩子为什么会让我很动心呢？因为我经常回家晚，他就会在我进门的时候，玄关上面他就会有个小灯。我说你为什么会打开灯？我就等着你回来。很多时候大家都说他们是傻子，什么也不懂，但他们内心真的是很善良。作为一个人，他们应该被家庭、被社会重视起来。我就希望这个唐氏的孩子他们有一个大家庭，在家里可以找到他们的温暖，然后他们也能够有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大家庭里彼此的能够支持。像我们这样的组织不一定会做得轰轰烈烈，但是起码他在这可以找他的安全感。这是我理想中的唐国子家吧，家的样子。
1: 互相警惕，彼此信赖，希望唐国子跟唐孩子会能够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好，听朋友，以前就是今日长经记录的内容，所以你将收听的教是电商风情话，我是建议天野电影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野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今日最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叠刷多凌霄，红青热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经》节目，我是景吉。来个景吉嘅叠刷红尘月环节，景吉呢将咱作者来了解叠招普山西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普山西饼不仅是传统凉菜界阳光西提每只，更是普山店以商业振兴引领县城振兴界县治和品牌。2023年嘅智慧红，有凭普山西饼制作技巧，入选刺激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山店平野村建起了平野西饼嘅港区，形成了西饼直流街，并红山经营为接档经营。打造普山店百彩门羹厅，刺激汇水本地普山西饼每只直流街。随着农村电商界快速发展，普山店的布置层面也把西饼搬到网顶去卖，山前山下同步销售，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使普山西饼成为了地方的直接名片。接下来，咱就甲张凤祥先生一起来拍拍普山的西饼。
4: 好，这位是普山店太野村当时无做机，张凤祥张做机。
5: 这几年咱就一个发生了好大的变化，就纯粹打造这个西饼这条街，从以前的零散，现在就打造个西饼这条街，就一个交通面全部提升嘛，也面装就做了步行道，包括停车场，后面就建了一个大西厅，两只街就卫生，这个就等于当一个也贯穿。吸引有一个我做了游客个，能做也对往个西边个站面都提供。从以前个每年个销售都是正百万斤。

0: 高兴仔已经是突破两三百万斤了。
1: 一洗边啊，洗边咗，洗计时灭，洗到啲拉噶嗬。
0: 以前洗住计揾字计，佢哋会兴仔，温我哋计咗洗住边咗单，又以拍狗位又着两部挂地嗬。兴仔就从广西福建，主要是广西是个拉嘅，因为拉温主要系计温系屯东近位嘛。自责做出嘅洗边啊格，能挂地全部唔平嘛，要整特色，无落添加钱嘅噃，所以就急比较半命。我讲啲以前我计会洗，因为得只洗就变咗啦，退咗 Q 啊，隔一计扔个顶蕉，计只酒类啊，所以就经啊，只洗经会起，就最流传是整传统加工手工。
1: 一到那婆娑计洗边啊，大家拢话哇，名声响当当吼，洗即系爽嘅嘛吼，是够只要热捏来食了。
0: 我也是从老辈已经洗够只，谂到老百几年来食，只洗自己也计接替啊。而家全部以接替啊，接替佢拍洗嘅，佢洗洗嘅，手以自定咩？現場自己佢勁弱硬嘅嘛。現仔係洗邊人，現仔是自揭配最，現仔要通過 SC 認證過了。啊，現仔從以前零售簡單，現仔現勁更高洗邊就可以。現仔嘅規模現勁是比以前都話差唔多是有一個三兆攞以上啊。現仔嘅單購是28嘅單購嘅半後直出來我哋拉拍噶。現在我哋是加埋有450嘅攞匹嘛，現在升呢個料就只450嘅，伊就多下動了直聽清明嘛，因為呾升呢個料伊就做唔嚟嘛，做唔嚟就高止我哋做直做依界波在咗梗嚟持有好啊。現在十邊已經是雞收潮嗰陣時創國噶，創國各地多雞會嚟買，只平因為冇乜雞一個曬名在，那麼包括外地，包括或者台灣啊、泰國啊都會過啦。現在計有收夠子外國嘅。平壤位置是位油品的当大门嘛，你啊搭一往浦山顶就是，计终于到我平壤，然后那么离我计政府指令是，我系西边就嗰啲政府指令是5公里外的嘛，来自浦山出九熟多落油品运营就公里外做一嚿噶嘛，所以系位置也非常冻啲嘛。本身房子点做计又系偏着，做计会想话应该要整特色咁，要整特色或者传统咁，佢应该整特色，加之之后双方交易，所以就。独保好嘛，特别是又前两年咧，增加嘅清明嘅树叶嘅接替，清系敬之树嘛。有佢只譬如话西边都每年落住冬秋在，沙狗啊，只过冷子冲在，这段时间就计西边最清新。这段时间冬秋在开始就开始拍西狗啊，又冲在，有佢从自诶，拎笔出问紧听，就打走话，啱啱平壤。打走啊！按教师啊，包括伊直作听下条朋友咩啊？因为当你面子就使得就贵人，包括清某都全部伊也留意出按理，包括来按理话啦，伊做计就真正有带动有商业。
2: 2023年，浦山西边42个入选第九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也以此为切入点，到打造好西边文化体验园的同时，也结拜成立了文化研究基地。各旁西边做等特色嘅文旅推介活动，以西边汇聚自食点心食嘅体验，促进西边嘅销售。政治部促进龙山边向旅游超前转化，将浦山嘅土特产独占成为龙虎地步增销嘅金果子。
3: 从欢喜向鼓励，但也有人落卡堆。
4: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3: 两灯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板。
5: 上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第二集节目，我是金吉，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6: 向咱外围解答，各项相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谜。今次讲过的沙头谜分别是几种肉的？第一条谜是青松杨柳卡比干。青松杨柳卡比干，拍民国名人迹。第二条是肩部白直庄祥兄弟，肩部白直庄祥兄弟，相呢就是照相这相，拍社会名师迹。第三条是自是花当对溜，拍民俗英语。丁老师你好，
9: 刘永斌老师。
8: 今天第一条谜是青松杨柳卡比干。 拍民国名人节就拍咗。
9: 哦，即系指条面上夹着个赠送礼盒，
8: 嗯，
9: 啊，弄上来改只面名之后，个面当就出来。
8: 啊、
9: 哦，因为那车呢，从我行上来嗱，充熟笔，
8: 嗯，
9: 骑食车。
8: 所以就是，
9: 所以来哒，诶，葱白青就好好卡，嗬，那春天系食一青嘅，哦，葱嘅依系我坑是白，所以就卡嘅白字，食嘅白，双是双朝，也就叫食嘅白，央，哦，央朝，叫嘅白，
8: 鸟朝
9: 嘅白，叫嘅白，是嘅
8: 白啊，是，
9: 呢个卡也是叫嘅白，
8: 为什么卡是白？
9: 一卡来，但呢，伊系北市多少北方农户来噶？北方农户就是那所以，但呢，就是等那飘袋食紧呢，都有叫做红宝啊。
8: 嗯。
9: 哦，对不对？一当二当三更四钱，就是。
8: 嗯。
9: 卡呢是即声红，伊叫做十八百吨十八十八卡。伊阿弄来，但呢，弄个房子用起都是哎，个宝，那都姓李，李名叫十八字。
8: 是。
9: 一个道理，
8: 嗯、
9: 一卡你十八卡就下在北，就牛界北。呢个名民国名称有地定牛界北啊，就是北左交国民政府主出嘅林县。
8: 哦，县令系县。
9: 县令咪县林县哈，等等读县，
8: 有啲
9: 就平安叫做读咗顺啊，就林顺。啊，那个是在个叫做什？卡比哥就是个卡字呢，
8: 把个盖头个，哦，所以就香啲个香，
9: 啊，林香来单呢，正经来单呢，到三英里推下唱个曲，等国民政府主持嘛，哈、
8: 嗯，
9: 那、
8: 嗯、
9: 咱这介绍高只个偶像名，今日就介绍个林香，林香，真耐，那拢怪人，真哩怪人。就怪到个死啦，不明死，一王明哩，个一刺骨，惊危机，惊惊躲未掉。就去掂佢，跟落只嗰度去撕佢。
8: 哦，可能是脑溢血之类。
9: 脑溢血，啊，林先呢度咗零件个车祸事佢。
8: 有啲人不明不白，不过伊就是林先呢，伊是伊当时读书嘅时候咧，因皇城被开得，后来参加皇国让台湾斗争，并且加入行动会。当国当民会成立的时候，伊是祝会加盟，就祝伊只行动会加入只当国当民会。到辛亥革命，但是领导九江起义，并且促使海军皇长被革为民国开国参议院的议长。1932年起呢，接替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的主席职责。43年不为何因车祸到东京逝世。逝世之后呢，只个国民政府主席职责继续由蒋介石担任。好，遐只就是对条米，对二条米是肩无八只，忠祥兄弟拍社会名师职。这句是里面的停程表，其他一句哈。
9: 是，
8: 嗯，
9: 里面的停程表，肩无八只，忠祥兄弟，满水主播满无二色，外无气功强梗之称。就是打来那呢，咱从此个眼看那，佮用只相纸个意思拍做咩？大清家庭，
8: 嗯，
9: 哦，以前个发梦了，就是改食也好，你也可以说明那伊个民国特别的个哈。既无别食忠心兄弟，也去亲戚都过少哩，刚刚家己哩也拍做大清家庭，哈，大清家庭，只下个大家在怎么一回事？
8: 嗯，
9: 因为离婚率高。哦，就做个咩咩别叫件，你就无叫件咧哈。那个到潮汕内地上来呐，哈，即李鸿禄上街，那李鸿禄官了团队说农家个，哦，即是也端成家庭啊，农家做个成门对农家个
8: 是么？是是，而且那家庭是社会一个衰包嘛，你家庭就稳定化海，你社会也就稳定化海了，确实是噻。嗯，
9: 是就是。
8: 好，遐咱来睇睇。对三道米，只喜欢当对六拍民俗音乐，就拍做。
9: 上头香
8: 啊，
9: 上头香，这道米即改食个啊吼，只喜欢当花，那个花香少个，都是八香花呢，就伊家乡来烤下。还有去内一溜就上顶啊咧，上顶头啊咧，哈、
8: 嗯，
9: 上头香即民俗音乐，就那么有多种改食，最先改食那食满上来，但那。咱落敬香啊，落敬神明、敬祖宗来，但都是植物就三落香。
8: 嗯，
9: 哦，即个头真插落去啊，头诶落香、二落香、三落香，即个内植啊，哈、
8: 嗯。
9: 但食时即一食成古来， 咱几个时阵在那讲了，咱

0: 公司也是用木做，叫撮椅子，做了见到人都是上骹即都土下个啊，那都坐到个那人来人客来嘛吼，就即是用来呐。哎呀，那就对对上级对爸母，当在就等那死去个人也是对生命也是种来哩。了香也是用点子金香表示那那甲上界啊吼，是种要来通灵哦，但是实情意义呐哈。那只上头香来，那种呢就那那种来十，但是现在变味，只上头香是变做那那都无界特定界有意义界作日历。
1: 最高是创特定个场所，代表是字音啊，这
0: 个。是字音经标，地点在三点要堵落去，伊那就音啊。
1: 今年就兴，
0: 哎，今年就兴就发财。
1: 好，现在就是今天个三点名啊，就向丁凯老师讲过。
2: 蝶叶向灯双关。
3: 如果是天爱第一集，咱们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集枪灯宣布。
4: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集收听会当嘅双灯正八零花来节，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嘅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天开后端小说天爱第一集，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集等一时间天爱第一集，等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尊敬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尊敬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宝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向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门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向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就系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滴。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广台湾期间一点话题。
1: 上海二线是广东九十两发展的必要之路。作为全国海洋建设第二大城，广东正以扩起长线为燃料，将海岸线转化为系九十两发展的蓝色增长期。嘅当前呢，一条前两条多一体嘅生态海洋产业体系，真系加速嘅呈现，喺富富海洋强国战略当中展现广东担当，作出广东贡献。
0: 海洋能源建设系广东构建绿色低碳安全较好能源体系嘅关键嘅一环。继基阳江沙扒地一条海空奉天厂边缘发展之后，目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专项瑞丰号示范工程也是正式的启动。一只机制一轮七缸，达到为262米，受风的面积超过为70标准的足球场，并且连行实现的观看铺开的全国散发，发电效率比起传统的漂浮式提升了超3%。华能阳江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的副主任刘国峰来介绍讲道：
2: 该漂浮式机组采用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17兆瓦直驱型风电机组，专门为深远海恶劣环境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超级台风，应对24米超高海浪。
1: 近年来，以瑞丰号为代表的海空冲洗器上机落至广东，广东的产业本土正在不断地吸引订全球头部企业的涉足。广东已经形成的研发制造远为一体化产业集群，为深圳海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广东样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义安尼讲道：
3: 海上风电第一个特点总量大，第二个就是产业链全，从风叶、风机到整个塔筒、海上浮体、都能完全在这里、制造。第三个呢，就是整体上的海上风电的使用，就就地消纳，这也走出了一条阳江自己的路子。整个的我们风电出海这块呢，前景会更加广阔的，在联动亚洲、服务周边方面，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0: 而且直到2026年，广东的海空奉天

0: 累计装机容量达到为1352万千瓦，占了全国总装机的近三分之一，连续多年是稳居啊全国第一。在广东的海航奉天正从两跑全国迈向银两全球。
1: 海航奉天为广东提供的绿色动力，而海洋牧场就是初中的大超蓝色的粮仓。当前呢，广东三米基建建成的超过200集的沉水涌出名相，联合度假的地方建业建成的商业集团，以及竟然的海产品储存超过8000吨，产出大概是2.5亿元。嘅同样位于三米的格式湾水域，全国数字六边形插桩和神光行家石海洋牧场名相光行一能能二，光行一能能二也是真实地完成的调试。可以通过插桩集件开场第二十五级的台风，设立三米海洋牧场从浅蓝迈向深蓝。中九光航局高金公司一董海洋牧场项目部的项目经理孙明志安来介绍讲道：
2: 显著提升广东省深沿海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带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0: 嘅作为海洋建设嘅核心战略指引，光效建设系积极改善海洋产业嘅物流效率同埋国际竞争力，系实现六海连通、光山上融合嘅重要嘅指点。嘅在广东吉阳嘅飞来，前站通用码头作为全国头一集海规划实际阶段，超难以为海空奉天太普遍运输优势嘅沉水码头。自开光以来，基建累计完成的吞吐量大概是95万吨，带动飞来临光产业人落户企业从14家增加至42家，年产出突破为122人。吉阳市飞来因临光产业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林飞谦安尼讲道：
3: 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为深耕海洋经济、赋能百千万工程、服务全省向海图强大局贡献园区力量。
1: 从海航奉天到海洋牧场，再到临光码头的建设，广东海洋建设的拼图正好是加速的拼接。2015年，广东前线的海洋生产总值是达到为2.04万亿元，连续32年几千国的数位，较早主要的海洋产业规模进入到全国前三。二十世纪的背后是广东从靠海涉海到建立海洋的沉积转型，一条涵盖风、装批、光球的生态化海洋产业链条，正从蓝图行向现实。
0: 在十五五的开局指引，广东年轻发布的广东省改革培育发展新势头引领生态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规划2016到2035，明确提出来改革推出禁止评估、前期禁止等类型出优势、非出优势脑机结构创新产品。
1: 嘅去年呢，几款广东超牛脊接球实片系行出嚟新音术，就将嚟以因啲偏房为分炸带来嘅希望。一项用胎脑同外铺实片出接对话嘅技术，正好系加速嘅海医疗康复、抗抗监测，乃至喺日常生活多元化重现应用落田。
0: 嘅前一刻，东莞市康复医院系迎来一位来自香港嘅患者李先生。今年因为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诶坐车偏瘫。嘅患者李先生而出嚟讲道：
4: 有一次就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嘅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哇！原来东莞有间康复医院系有呢样嘢。
0: 东莞市康复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刘志凯跟你讲道：
5: 我们是给他一个做一个手工的脑机脑机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一个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他的一个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然后他针对他的下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通过然后改善他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1: 脑脊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的实体之间加起一座无线的桥梁，通过高精度天气彩色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

0: 米田，流经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解码，启动外国嘅康复机器人等设备落去执行动作。同时呢，设备产生呢触觉运通觉信号呢，又会反馈转换大脑，持续嘅激发神经嘅可塑性，帮助大脑重建受损嘅神经通路。董管事康复医院治疗部嘅副主任张世谦，我哋介绍讲到。
1: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到30%。
2: 脑机结核从可分的概念变成了临床的例子，也连开广东杂色的几次研究的大换，在广州爬住声音室赐教脑机结核黑闪算法和闪片技术共关。在深圳的广明科学生前桥跳一则跨物种前插图的脑介石以脑模拟冲开科技技术实施，既然是投入试运行，为脑机结核技术的突破提供了世界级的研究平台。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吴凯年出来的讲道。
3: 我们也选择了几个临床的应用方向啊，包括脊髓损伤的患者的运动功能的康复，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控制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是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实现运动功能的重建和加速的康复。
0: 广东环山呢，自创入神体同神学眼协同机制，用声音实度为一技术，可以急速嘅变成产品行向市场。今日从中呢，飞扬天子就系诶其中嘅典型代表。一家企业从讲飞潜入实脑机接口同神经调控两位十多年嘅，一路系讲佢哋高精度信号采集、毫秒级神经同步触发等多项半国外卡硬件嘅关键技术。从中是飞扬天子总经理柏基良就介绍讲道。
4: 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再到高校的基础研究，再到医院的临床的落地，这种正采学研仪的高效协同生态系统，为我们能够将实验室技术快速转化为普惠产品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2: 嘅景气行业嘅预测，到2030年，全球嘅脑机接口神经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亿人。做不成健康复，很将会在养老照护、技术教育、航空航天、年纪教辅地图两位打开广泛嘅空间。在广东，虽然见来见到的企业同搭抗癌技术的产业，而在覆盖全身一领的脑机接口神经摄权正在加速的前进。在广东省老年神经协会的会长冯燕兰年初来讲到，
5: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研发和应用，脑机接口、肌肉外甲等新型产品将逐步的推广普及。我们期待广东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养老行业的佼佼者，让科技创新真正为老年人带来更有质感、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地睇翻见一定话题，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2: 嘅如果想飞腾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腾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飞腾完整嘅节目，或者点腾剪辑嘅片段，另外能够在原腾评论区同埋啲人留言互动。
0: 嘅就定考虑你系客从哪一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6: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2: 上广 FM 101.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6: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客从埃耶来，
6: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2: 顺义镇客家上次你好，我是阿克古。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钱。
2: 一九千同听众朋友一刻上次在节目当中啊，
7: 一起来去讲啊故事。
2: 摩擦的。嘅在之前呢，节目都有学，我哋同大家介绍嘅著名嘅东江中队嘅司令人郑生将军嘅成长故事啊，
7: 系啊，而且。

0: 老师了解的真相将军啊，吼，形容版呢，像一名鬼鬼华侨，吼，还目睹诶中国人和外国当时嘅苏道诶欺负，同到当时嘅政府诶抗日不力之后啊，吼，蜕变成了一位立志爱成为国家同到民族解放而奋斗诶革命者故事。
1: 冇错嘅，嘅亦叫三百人嘅冬天提话吼。日本前两年在广东的太雅湾定了，企图呢将华南呢系纳入自家嘅囊中咯。
0: 系嘅，当时候根据党中央嘅指示呢，湘广八路军办事处嘅主任廖神子就开始去指引南方铁口抗日武装哦，嗬。郑省佢就去主动强引从湘广啊转到东江铁器落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 嗯，惊讶过的。也是相当有勇气
0: 哦。系啊，因为佢系一届书生哦，读书年来嘅，
1: 连带过兵役，连打过
0: 仗。可以吧？而且都拿啲别个呢，嗬，
1: 经
0: 我来先，那是一只强个呢，嗱，嗬。
1: 而郑生呢也即将在之后嘅战斗当中啦，嗬。
0: 嗯。
1: 从一名书生，真正嘅升装为一名威震南一战场嘅将军。
0: 嗯，嘅当中有样板故事呢，我等下好，再等下来出来一谈啊。郑生将军嘅那日，郑德平先生嘅手介哦。
2: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吧，中央呢就是那个总理啊，和延安啊，给那个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啊下的指示，就是要求他那个想办法。组建这个南方的敌后抗日这个根据地，进行敌后抗战吧。接到了这个指示以后呢，廖承志呢就召集了我父亲和上海的市委书记叫吴有恒，我父亲呢是海委书记啊，海员工委书记嘛。这两大组织是香港当时我们党两大机关的，所以找了他们两个人来这个。布置任务，当时呢是本来想叫那个吴有恒啊去执行这个任务啊，后来呢我父亲呢就跟他争，我父亲就讲，现在呢回东江去打游击，我是客家人，我以前也在那个地区进行过一些抗日的宣传呢，有一定的群众的基础，我呢去开展这个工作更合适。他就跟吴有恒说，你呢是讲这个本地话的，所以呢你去那边呢就不如我去那比较合适啊。经过大家都想接受这个任务啊，经过一番争执以后廖承志认为还是我父亲去比较合适啊，就这样呢就决定让他就是去组织这个抗日的这个根据地，这个敌后的抗日活动。
1: 嗯，嘅唱嚟嗬，从两天当过兵，两天打过仗嘅书生郑生呢，就担负起去东江铁器开展铁口抗日游击战争嘅使命哦。
0: 嗯，系啊，嘅喺之前嘅讲述当中啊，都系了解到嘅嗬。嘅郑生将军啊，喺之前真正就只系拿别人言哦，嗬。
1: 虽然话又系闹革命，
0: 嗯系，
1: 但系从来未上过军教，
0: 更
1: 加讲冇话
0: 打仗
1: 嘅。
0: 系啊，嗬。按当时嗬去湘广，其实也冇乜其他嘅军事人才嗬。更加喺冇乜钱啊，搬郑生去周边卖马嗬。跟住就去安阳嘅情况下，佢到底系样板定系面对安阳板穷凶极恶嘅日本侵略战呢？
1: 嗯，佢唔知我怕嗬，对面系佢讲话装逼战略，
0: 系
1: 训练优势嘅一大部队。
0: 嗯，
1: 诶，佢正常系我去面对，我去解决诶，出现一个人嘅问题啊！你
0: 系，我等落去谈一下正常将军嘅那日郑德平先生讲述咯，嗬。
2: 我父亲所带去的干部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主要就是他从海员和洋务工人当中选拔了一部分啊。另外呢，香港市委也支持了一些人组成了第一批回去建立队伍的这个骨干啊。当时没有军事人才，反正在香港挑来挑去呢，就挑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周伯明也算是东江纵队的这个元老之一了， 为什么会挑中他呢？

0: 他是香港市委的宣传部长，他呢曾经是张学良的学军的学生兵啊，当过张学良的那个学生兵，以后呢那个西安事变以后，然后呢就是到了延安抗大，也算是延安那边学习过的人吧。就是稍微有点，就是军事方面沾上边的，这算是一个吧。第二个呢是谢赫畴啊，第二个呢主要干部是谢赫畴。这个人呢是参加过白色起义的，这个好像是农军的一个，就等于是那个农民武装的这个农军的一个部长。所以呢，这两个人就稍微跟军事沾上边儿。
1: 其他都是不懂的。
0: 其他都是，啊，包括我父亲就更不懂了，学生出身，啊，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干部基础，然后呢，就是到坪山啊，回到老家去啊，开展这个组建抗日游击队的。
2: 嘅正三年，出案嚟带领从香港发通嘅百多名共产党人、政府强人同学生嚟。转到了自家的家乡平山，系自家呢汇报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3: 就讲起抗日太起嘅喎，
2: 系嘅。其实我哋从后先呢，整体片嘅讲述当中啊，也可以睇得到。其实正常带转起嘅八个名嘅，共产党人也好，进步强人也好，学生也好，其实都系无非系以下，
3: 有啲话错
2: 咧，学生，
3: 并唔系话一种真正嘅武装力量。
2: 我哋其实一两年啦，系十分嘅有勇气啊。
3: 嘿，真正一片嘅强一些，你看。
2: 共
3: 产党人哈，
2: 喂，破假忙嘅情况
3: 进步强人同埋学生呢，喺度都系快点热统一下，还有爱国之心，
2: 冇错嘅。嘅游击总队成立嘅时间呢，听讲到人冇军事人才，
3: 系啊，
2: 以前呢
3: 冇
2: 武
3: 器，
2: 也冇军饷，哇，马都冇，
3: 武
2: 器同日本人打啦，
3: 系啊，嘅正山将军啊，嗬，佢呢就命到喷爆，嗬，佢话呢，喺当时样板情况下，就只能话系同当天出人去商量，好，当天人，好，
2: 转到自家老家，
3: 系啊系啊，然后把祠堂拥有嘅五支土枪，同那两门土炮。六只土力炮，那些充当展开此之间时来的一只对唔所拥有的抗日武器哦，皮肤佢哋的勇士吼，当山的条件下边，
2: 冇错嘅。跟住郑山将军咧，从中一出嚟，郑马勤呢，佢就回忆到啊，嗬，佢话当时啊，嗬嘅阿生叔带人进来，冇自家会卡谷诶，然后呢就做诶一串摇人饭食，然后呢就一年带一台米酒。哇！带领一套民族主义大游击哦，
3: 而且系当时几代人所拥有嘅所谓嘅军饷，
2: 系
3: 就一套米，
2: 冇错嘅，唔单止卡武器，我将一套米连粮都卡，
3: 系啊，应该话打仗啊，系咪粮草先行哦？几代粮草系嘛，真
2: 的
3: 十分嘅卡，
2: 而且诶，等下呢东西你都系呢，镇上把自家户卡位粮送本游击队啊，
3: 健康啊。嘅当时转到湖跨哦，同阿妹就相似嘅嗬。哎呀，嘅阿妹我看到安尼情况哦，嗬，啲得自家拉嘅按样板条件下，不是打仗，还是自然抗疫都系真系吓病得来流目走嗬。
2: 也
3: 唔可以
2: 支持
3: 佢嗬，就把一种心痛吧嗬，一种十分讲自家拉嘅出事，但系你又十分支持自家拉嘅去做嘅的事情。
2: 我觉得佢讲系陈明太医，
3: 系真正系。
2: 诶，咁后来呢，喺游击队经济困难的时间哈，郑生呢还把自家屋卡军身呢三亩田，全部都拿卖皮嘞。
0: 为了养活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我父亲呢就跟我奶奶啊，跟我祖母商量，现在大家都没饭吃了，还有那么一点是先解决问题再说吧。而且呢，我祖母确实是在这个广东的这种客家妇女当中的一些。也是一个非常深明大义的一个广东妇女，很开明，而且也比较有知识。所以呢，我父亲参加革命，就参加那么多活动哈，那么多东西，我祖母都没有叫反对啊或者什么。但是呢，他有顾虑啊， 你把田都

0: 卖了，啊，爷爷已经不在了嘛，是吧？怎么生活啊？啊，然后我父亲就跟他讲，现在日本人都打到我们家了，讲了很多日本人侵略以后的一些事儿。最后呢，我父亲就给他讲，如果我们不把日本人赶出去，我留着这几亩地也没有用啊。日本人来了，你还得要不要走到哪里去啊？但是呢，我现在就说你儿子所干的事情就是要去把日本人赶走这件事儿，所以呢，我祖母也是非常深明大义的，尽管非常不情愿啊，有很多实际的困难，但是他也没有阻挡我父亲，也是就是把这些地啊卖了，以后去买点粮食啊，买点什么就支援部队。
1: 嘅聪明太医嘅镇上嘅妈妈呢，就把 T 克交本镇上之后呢，交为三日三
2: 系
1: 家。
2: 啊，因为你爷爷唔单止话，镇上阿爸留下来嘅一只财产和资产，然后呢，也系阿妹对家位阿妹来讲，也系一份对于自家户口嘅一种包装，也系一种音响。
1: 系可以讲话，爷爷几多户口最美嘅神发包装嘅，
2: 最赞的。本住起嘅东西啊，
1: 系，我查嘅。不过呢，佢降咗落嚟，嗬，又喺十分嘅厚喎。佢当时正常卖三块田啊，嗬，见下你就刚刚好系，东江纵队纪念馆烈士纪念碑到正常嘅植物之间嘅一摊嘅地方。而且呢，见下正常嘅箱啊，嗬，刚刚好呢。就系位于当时的 T 一同 T 二桥田的田埂上边。
2: 哦，最面行的进来嘅，系呢，冚咗话几次价位落进次价位 T 空气
1: 冇错嘅。佢在镇上嘅带领下边呢，非暴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呢，去飞扬保安人和铁骑啊，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佢游击队呢，以平山作为基地。同广东地区嘅其他游击队呢互相配合，并行战斗，可以讲话刺破大概嘅东江铁口抗日游击战争嘅局面。
2: 系嘅时间到啊，要叫四年嘅时间嗬，香港就沦陷。日军呢封锁香港到九龙嘅交通线，对抗日爱国人士啊进行太搜捕。
1: 嘅形势危急之下呢，由中共中央部署嘅新光太阳九呢，系迅速嘅秘密展开啊！将遭到国民党当局正式逼害，以刺激香港嘅爱国民族人士，还有文化界人士呢，抢救出来，转入后方。
2: 系嘅，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长嘅郑省，喺接到嘅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嘅指示之后呢，就迅速派出一支精干嘅队伍到香港去实施进行抢救工作。时间呢就留喺柏沙梁村嗬，负责接替工作。
1: 嘅当时 TEP 救咗来嗬，到睇柏沙梁交通嘅文化界人士呢，就包括要从话唔挨得斯文舒适诶。就头款啦，矛盾啦，诶，两年咯，唔识波咋，
2: 唔识波嘅文化界两年，
1: 西交堂都出埋嚟咯。
2: 嘅矛盾啊，嗬，后来喺《推心插记》当中就描写过，自家当时见到镇上将军时节嘅一种感受，嗬。其实你描写好吧，中等身材，方形嘅面，光头，坐定一身黑布唐装。富过呢就食一海蜜同地位，脚康啊就作定双脚大跑鞋，其后小讲普通话，心跳呢就缓慢而沉促。佢虽然系游击队司令员呢，不过一记一通啊，还系书生风土，
1: 还系有书生本色，好嘅，
2: 书生将军。
1: 佢经过刘振英嘅研究呢，可以当一指挥下边游击队呢系以群雄相光。抢运民族人士同文化界人士800多人，
2: 数量十分庞大哦。
1: 同时呢，还有100多名国际友人，也系可以记得呢帮助下边脱离嘅心结。
2: 所以话呢，圣光太研究也系十分出名哦。喺国内外都系神圣十分太影响嘅。
1: 冇错嘅，嘅早头份呢，可以转移内地时间嗬，就行为镇上提词留念嘛，保卫之国。威名先锋，
2: 嘅镇上将军其所领头东江中队啊，嗬，还作为十分多嘅抗日使者，嗬。
1: 嘅在建下嘅平山先期嘅东江中队纪念馆度啊，嗬，系挂定要一面写定 空中英雄的剑气哦。
2: 嗯，讲到空中。

0: 英雄应该是开战斗机的哦。
1: 嗯，好的，哇，听讲到啊，东江中队的，
0: 是啊，
1: 武器装备比较好，那叫有战斗机啦。
0: 都是文叫 TC 的武器，哎哟，小又变成空中英雄的了哈。
1: 嗯嗯，给金阳国的工作人员呢，就把文记大堂好吧，一面金旗呢，喺镇山将军两头的东江中队光桥梯队送伴。本期的人研究的美国飞行人唐纳德奇尼的
0: 哦，佢系去2021年咧五一大嗬，奇尼嘅拉嘢戴维就带定阿爸嘅维恩转到诶平山咯嗬，把剑旗副子看呢飞正本东江中队纪念馆重新见证了一段中美友谊啊。
1: 嗯，嘅时间呢转到1944年咯嗬，喺2021年咧2月11日。当时的飞虎队员克尼尼带领的20架的战斗机，从广西的桂林西边，护卫12架轰炸机，袭击日军在上广的机场。
0: 嗯，结合空战当中啊，嗬，克尼的战机呢，就下呢度嘅直接起火，嗬，出火嘅嘅负伤嘅克尼尼就伺机跳伞，吓降落喺上广观音山嘅半山腰，嘅当时太平日军啊，向前方去搜寻佢。
1: 嗯，嘅当时呢，一位军官就要14岁嘅东江中队嘅交通人呢。刚好路过诶，见你看到诶，克尼尼上，马上你就上前去营救。
0: 嘿，到位后来哈，克尼尼就由光救梯队队员哈，坐定嘅船呢，护送到位集住啊，喺沉船平山呢，东江中队司令部去疗伤。
1: 嗯，
0: 嘅伤好嘅阵啦，克尼啊哈，还本送转到空军呢后方桂林。
1: 嘅在建本人嗬，喺平山东江中队嘅纪念馆度嘅呢，还要真身同阿克尼党人嘅合照哦。
0: 嗯，嘅当中啊，还有一个十分感人嘅故事哦。我哋来一听啊，镇山将军嘅拉爷郑德平先生嘅讲述。
2: 其中最感人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刘黑仔啊，跟那个蔡国良啊，港九大队的，当时他那个飞机是在启德机场被打掉的。把他营救回来以后，是放到了一个山洞里面，派了警卫啊，派了什么保持他安全，寻找机会把他送回来。这时候已经送回来了。同时呢，一个小鬼，才12、13岁的，叫陈勋呐、啊，小鬼，照顾他的生活呢，就躲在山洞，这个晚上啊，跑出去搞饭吃啊，搞什么的这样来。他有一次呢，他下到去打饭回来了，他就带了几个糖。然后呢，就把这个糖呢，就送给这个飞行员了，就送给他了。
1: 嗯，
2: 那几个糖是怎么来的？你就是都很穷，也不发工资，也不发什么。可能我们广东人过年一些利是钱呢，我估计也不多，
1: 嗯，
2: 也就一点点钱。
1: 嗯，
2: 他就是为了了结这个心愿呢，
1: 嗯，
2: 把这一点点钱买了这几个糖，送给了这个飞行员，以表达他的心意啊，你来帮我们打日本鬼。结果呢，这个。克尔这个飞行员接到了这个礼物以后，虽然礼物很轻，但是很动人。他就问我们那个翻译，你们中国人是怎么教育您的孩子这么懂事。他呢，这几个糖他也没舍得吃，带走。一直到他回到飞虎队以后，他把他得救过程的故事向他的战友和他飞虎队的那个同事们啊都讲。哇，是对整个东飞虎队都很震撼的啊！啊，中国有一支这样的部队，啊，能够这么有办法，啊，对我们这么有能力，而且呢，这些孩子这个部队这么有教养，这是什么？就是这几个糖的故事。同时，他回去了以后，他马上向陈纳达汇报了这个部队的情况，才有了后来我们东江纵队跟盟军的合作，情报上的合作。
1: 嘅在镇山嘅两头下坡呀，嗬，从1944年嘅2月份到1945年嘅2月份，东江中队呢总共营救嘅包括克尼在内嘅8位美军飞虎队飞行员，佢俾嚟著名嘅飞行员安全通道。
0: 嗯，今日你头先讲到嘅空中英雄嘅剑旗啊，嗬，并唔系话系话镇山将军带领嘅东江中队，嗬，以为自家嘅就。空中的一种战斗力，而且呢，一面剑旗是见证的中美友谊，哈、
1: 嗯。
0: 讲说呢，系郑山将军带领的东江中队同美国飞虎队飞行员之间的友谊故事。

0: 冇差嘅。
1: 嗯，
0: 嘅除此之外呢，东江军队啊，嗬，去广东华南地区啊，嗬，还重重嘅打击咧当时嘅日军咯。
1: 系啊，嗬，你将时间转到一九四零年嘅十一次，郑省啊，佢就带领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也就是东江军队前身，嗬，挺进东莞嘅太凉山区，创建咧太凉山抗日根据地。
0: 嘅根据东江军队之嘅记载啊，嗬，喺一九四一年嘅六月十号暗部头，日军嘅长濑太对四百个嘅人呢就倾巢而出咯，兵分两路，避免上白花通进军，企图消灭抗日游击队。
1: 嘅郑省将军带领嘅游击队啊，嗬，就利用东莞太凉山白花通嘅有利地形，同日伪军啊，嗬，打了一场直接围歼战。强逼上日军五十多人。
0: 嘅后一场战斗当中呢，日军嘅太对长长濑呢本吉笔，以至于广州嘅日军体位啊，嗬，就讲话喺几阵进攻华南以来。最丢面的一招，
1: 系啊，嗬，看多人战火嘅势力哦，嗬，正常系为苏省啊，就几件盛装备嘅一面，是天然坦克到都少讲嘅抗日名将嘅哦，嗬，看打嚟几多啊盛装嘅，嗬，
0: 系嘅一九四三年嘅十二月二号，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军队成立。正常呢，要四零人。
1: 继续交俾指挥下波又好。东江军队和华南地区直接开战铁锹游击战争，先后作战一千四百多次，歼铁九千多人。部队呢就发展到为一万一千多人，武装民兵一万两千多人，堪指诶日军的大量兵力，为华南铁锹抗战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系作出了十分大的贡献。
0: 所以一九四五年，朱德总司令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其战场当中呢，系把东江军队还有全涯军队同到八路军、新四军一下并称为中国抗战的肿瘤地主。
1: 到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郑省本朱德总司令指定为华南抗日军队代表。接受蔡日日军的投降。
0: 记得为一九五五年，提拔苏杭十太元帅同那一批将军的时间啊，哈。郑省呢，系本属于嘅少将军衔。
1: 嘅郑省啊，哈，从而家苏省成长为少将啊，哈。因为故事真系党感人，又系党结理人，哈。可以激发大家嘅爱国之心，哈。真系理人十分感动。好嘅，郑省将军的故事呢，我哋就先讲。知道嘅哦，嗬。
2: 危系客家人，
3: 危系客家人，
4: 危系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1: 来自思海嘅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嘅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顺其请大家上次你好分享技术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1: 小金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要到我们下来去谈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
11: 今日提到广东汉剧啊，嗬，听众朋友，你老师都会系咪行田料啊？嗬，阿公阿婆啊，之前经常会弹嘅苏音几度嘅咿咿呀呀啊，你唱腔嗬，
0: 十分复古嘅方面咯。
11: 系，又或者系喺台腔啊，十分浓嘅油菜同埋慢节奏嘅一种唱腔啦。如果见下行阿你咩呢花嗬，可能就已经错过一集，真系疯狂破墙嘅宝藏啊！
0: 冇错嘅。佢作为拥有近几百年历史，本祖宗里以为系南国庙诞嘅客家文化瑰宝，广东汉剧学正在用前线嘅姿态去拥抱后生嘅人。佢当古老嘅非遗艺术，遇到身体嘅国潮神秘嘅时节，一场专属于后生嘅人嘅文化新教法呢，也正在上演。
11: 嘅广东汉剧最打通后生人啊，嗬，

0: 往往是以决定到位的一款准。以先片提前看剧天风海以梅花突围厉害，今天曲行以话才子假言的一种套路，而是在我们客家的桥皮文化扮爽的舞台。
1: 嗯，其实一部剧都也好，虽客唐去孙，诶，剧都也含咗孙叔，一见呢为嘅上前的人呢做托，跨山去苏仙衣，呢件呢石板海南地度省市嘅球音，即为嘅将家书。原先系条松刀梯房，
0: 嗯，当舞台空嘅水消反用固定口大起来，欣赏观众的人喺视线裂飞嘅冲突当中系触摸到位，吓紧人，能卖字种田，拨掉字种人嘅文化景貌。嘅种冲先冲落拼搏坚持嘅精神，也系属于吓紧人呢硬核嘅浪漫。
1: 嗯，我查嘅，继续谂落嚟，我哋来去欣赏热喷看客来。

0: 给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汉卡和还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哦，或者呢规规矩矩，坐下把认认真真看。
1: 系唔再看见下位广东汉卡的话，嗬，就会发现佢主打嘅就系视觉震撼。
0: 嗯，冇错嘅哦。
1: 嗯，还可以一只新片咧，睇前汉卡天风海意梅花兔为例嗬，也用汉卡来去讲下历史故事，创作团队呢系太大嘅一些突破。头一摆尝试诶，利用多媒体投影技术喺舞台腔去重新。诶，剧情当中嘅一条士兵海难，一条痴人咧就可以重建，也配合定咧浅草肤色同定客家传统颜色交织咧，整整嘅戏服，可以讲系打造出嚟一集多层面、全方位嘅立体舞台。
0: 嗯，嘅一种十分具有感染力嘅表现方式啦，嗬，也系拉近咧舞台同达观众嘅距离，令到看戏呢，诶变成了一场身临其境嘅视觉漫游。给咱俩呢，咱俩老师选上一出汉卡来。

0: 广东很强，不单是从容十分好谈，还表得呢十分多令后生人非常热笑的一道彩蛋。
1: 哎，
0: 给海湖台后呢，储备的主要的客家方言之外呢，还可以听得到广府话、潮州话等各地的俗语。给到十分丰富的语言人士呢，不单只是展现呢当然华人劳工四处闯荡的一种历史，更加还使得剧情呢充满呢浓郁的乡土情同烟火气。
1: 嗯，这一种风气有咩嘅表态呢？可以讲系打破诶传统戏剧嘅一种刻板嘅印象，令到后生观众的人在看戏看戏嘅时间，又多了一份亲切感。好，接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一段广东汉剧。

0: 我会用后生人中意嘅方式送向本府，一方面呢，佢发生维系市政课堂行业嘅中学，喺课堂度位市政的人可以混在你冲向当中去感受非遗嘅魅力。另一方面呢，喺湖边欣赏房顶一道传统嘅文化记忆，看下也成为嘅佳肴嘅流量密码，唔再系高高凄爽嘅艺术，而系容易被日常生活嘅物态白壳。
1: 佢从江苏解决前方嘅时事态卡，到科技价值的震撼舞台，再到融入思想机器的非遗体验，广东汉家呢正在用后生的仪态讲述古老的故事。嘅如果唔拿上甘肃一份跨越嚟几百年的文化大碗，嘅唔拿好就不妨行入客场，飞到我试一下古嘅建议看下位，一下子看下一场传统同国潮碰撞出来的火花。嘅属于后生人的广东汉大学正等等来介绍。
0: 嘅节目嘅最后呢，我哋将来一探一探广东汉剧嘅前程。

0: 好，收音机前来客家乡亲，今日听节目呢，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乡亲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耐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今日咧在陈老年嘅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嚟到2026年嘅6月17号周中星期三，今日呢係农历嘅5月初三，离5月初五端午节呢越嚟越近啦。咁相信呢而家大湾区各地啦都喺度积极咁样爬緊龙舟㗎。咁所以最近呢我哋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摊西街咁係韵味岭南节目啦，同埋我哋嘅央视频道啦，係推出咗一个融媒体节目叫做端午吹游大湾区。是同大家聚焦大湾区的特色民族、美食和龙舟赛事以及是非遗等的元素。而今日的节目呢，我们亦都会有这个环节端午吹游大湾区同大家聚焦即将举办的2026佛山蝶教龙舟漂移，来听听相关的声音专题。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0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香港邮政将会发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特别邮票，会同大家提一提。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吹游大湾区。
0: 最近都会有端午吹游大湾区的节目板块。端午将至，岭南各地的龙船赛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广东佛山民间有流传一句谚语，就是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寓意着就是啲建议，即使龙舟撞到烂晒，亦都绝对不肯放慢劲度的速度，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这样的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扒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亦都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来作为赛场的底气。那么怎样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检验的一艘硬核龙舟呢？在佛山三水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心耕技艺，做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级龙舟。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跟随总台记者孙老俊、孙兵行入这间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慎。
7: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教的漂移龙舟。
7: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

0: 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在叠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叠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叫的水道就是赛道，叠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 没错了，岁月流转，匠心接力，各位老匠人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的重任是交到了年轻一辈的手里头。他们又是如何借助新的技术，将历经岁月水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

0: 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1: 好错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声音专题《造舟背后嘅匠心故事》。每一艘龙舟咧，其实你睇佢，哇，扇水咁犀利啊，平衡咁犀利，可以咁多人喺上边爬都唔反。特别咧系佛山嘅叠教龙舟漂移，咁除咗你嘅爬艇同埋掟弯技术一流之外，呢部龙船嘅制造技艺都系一个硬核支持嚟噶。嗱，讲到佛山叠教龙舟，今期节目咧，我哋会同大家通过几个声音专题嘅分享，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冯嘉欣啦，嚟听听佢制作嘅关于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嘅声音专题。下面嚟听地道佛山，船到桥头会叠弯。
2: 地道佛山，我是嘉欣，继续同大家回味一下叠教龙船漂移当中嘅故事。我是从头睇到落尾。比赛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场面。比赛进行的时候是龙船竞技猛如虎，爬完了听到分数成绩好，他们庆祝的时候就用船桨亦即是摇，将水花挑起身，甚至乎揈到很高，揈出一个圆形的水环，开心到好像小朋友一样。而比完赛的船同即将上场的船在水上边相遇，他们又会互相击掌，尤其是鼓手，他们本身就站在这里击掌的时候，岸上边的人看得特别清楚。叠教龙船漂移，激情和情义同在。除了这些之外，叠教的姚叔跟我们讲，在龙船漂移当中还有很多的仪式感。姚叔说，叠教各个村的龙船入去其他村比赛，怎样入都是有讲究的。
3: 转头转尾呢，就我们叫做龙虾壳焗下去那嚿，你又一样有个龙虾壳夹住的嘛，就这样插下去嘛，有些铁带住的，这头条捻头得。一般去第二条村呢就用船头入的，不用船尾去的。龙尾是了的嘛，船头是敬人来的嘛，有风俗这样的，讲礼貌。
2: 而当狭窄的河道当中两只船相遇，他们就会互相拍掌，热情打招呼。
3: 叠教又是个个都称老表的，以前是船拍船拍埋船的时候，老表的开口就好，的亲戚关系之旅。叠教人就是这样的风俗，就是实际上的亲有的亲戚关系不要得罪啊，大家俾个面啦。
2: 喺每一只龙船嘅船头，通常都会放有一啲绿色嘅叶，系一种祈福嘅寓意。
3: 嗰啲系黄皮，黄皮叠旧人讲就系劈斜嘅，或者系意思就系撞过嘅，唔好再撞咁嘅意思。龙颈叶都得。
2: 睇到龙船漂移，好多人都会谂过一个问题：如果系我，肯定唔够胆坐喺船头，太牙烟啦。而叠教嘅人就用祈福、乐观、勇敢嘅心态去面对。爬龙船既系锻炼身体，亦系磨练心智。
3: 一个人咧在于运动，如果运动多啲咧，个人都健康啲，健康个寿命长咗啦。有阵时啲嘢嚟讲咧，一个人唔好谂咁多嘢，就系唔好太多烦恼，太多烦恼好易有皱纹。第二嘅你应该系去做嘅，你就做系啦。
2: 既要乐观，又要积极行动。有句俗话话：船到桥头自然直。而喺叠教呢句话，可能要换一个讲法：船到桥头要识转弯。
3: 就应该系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实际自己安慰自己就唔好谂多，谂开啲。但系咧要动脑筋，要想办法点样解决。
4: 到桥头仲系要摆态。
3: 系啊，仲系要嘅，唔摆态咪撞埋佢。你试下，唔摆咪一路撞到埋去嗰度啦。始终你要避桥等噶。

0: 结教龙船当中包含的这些智慧和勇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蝶教澳边龙船队的心就是从细开始学，而且是从他们喜欢的游戏开始。
1: 第一次上龙船，我可能应该是未识讲嘢啩，因为细细个阿爸就已经带落龙船啦。我最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可能碎领啦，俾支桨我攞住，但我系唔够力攞嘅。落水嘅时候，支摇一落，咁你唔够力攞住，咁咪俾水冲走。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阿爸阿妈特别教我哋游水咧，你唔识游水啊，掉个水泡出去就咁啊，揈咗你出去噶啦。你唔识游，你咪搲住佢游翻嚟啦。所以其实蝶教以前嘅人咧，基本上个个都识游水。我記得小學咧，一聽到龍船鼓咧，放學翻嚟，書包就咁啊揈翻屋企噶啦，跟住就衝出去噶啦，跟住個龍船周圍去玩啦，睇住佢啦。所以其實蝶教嘅龍船由細到大感染咗一代一代嘅人。細嘅時候咧冇乜嘢玩，特別係蝶教嘅龍船咧就漂移特色轉彎，全世界可能僅有嘅咁。
0: 以前嘅小朋友比較幸福。端午除了可以看比赛，还可以在晚上坐上个龙船那里游船河。
1: 其实都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小个的时候不单单是爸爸带下去的，还有些老表啊、表哥啊。以前呢这边的就有游夜龙的嘛，我们一放学呢很多时候就放下个书包就出来文化室啦，吃龙船饭，吃完龙船饭就夜晚就去游龙。但是现在呢可能因为安全的起见呢就取消了个夜龙。夜晚去游船不是比赛，比赛以前都有，但后来可能安全的起见呢就取消了。其实就是专门为小朋友去设的，因为小朋友你日头要上课啊，又看住大人爬，你又很想爬啊，所以夜龙是其实就专门为小朋友设的，最重要是开心大家高兴啫。我哋当时都是坐满的，即起码有个叫做可以讲全城咁上下咯。你如果唔多啲俾啲小朋友去玩嘅话，你更加冇人去落去船玩。特别而家取消咗夜龙之后，其实你好多小朋友是好想落去船嘅。而家其实少咗好多人去玩嘅。
0: 当年嘅佢哋真系好幸福，那个年代冇游乐场，冇机动游戏，冇过山车，但蝶教嘅小朋友可以坐过山船，仲要唔使钱，全村嘅小朋友一齐玩，真系开心啦！爬龙船嘅呢一铺瘾，就系伴随住呢啲开心嘅记忆，留咗喺佢哋嘅心入边。
1: 龙船嘅热情系从细开始去感染的，好理所当然咁传承咗落嚟。其实可能呢啲潜移默化咁样系已经系入咗你个脑里边。我而家细蚊仔咧，经常都要叫我跟佢带佢落去玩嘅。而家先两岁几啫，平时睇都已经系睇到上瘾嘅啦。我屋企有支妖仔嘅，真噶。咁佢平时喺屋企自己攞住嚟玩。
0: 两岁几嘅小 B B 已经识玩木嘅船桨。同阿心细个嘅时候一样，唔知道当佢再长大啲，会唔会有机会都搭下游龙？长大之后会唔会成为下一代嘅爬仔，又或者太守，成为勇敢坚强嘅人，好似父辈一样，带住呢一种无畏无惧嘅勇气，喺蝶教嘅河道上上演龙船漂移。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端午将至，我哋都会有端午趣游大湾区嘅板块。嗱，头先讲到佛山蝶教龙舟比赛，睇翻今年2026嘅龙舟漂移大赛咧，正喺度火热进行之中。咁啊，端午嘅正赛咧，即将喺6月19号至到6月22号打响。咁之后嘅6月27号咧，仲会有国际精英挑战赛咁犀利。呢一项被誉为水上 F1 嘅赛事咧，今年系采用1+4+4+1嘅赛制，已经喺5月1号开启咗揭幕战噶啦。咁啊，日前夜分赛已经结束。马上进入最精彩的正赛阶段，更加之多的详细观赛指引，大家可以参考佛山市政府门户的网站的一些观赛攻略。目前赛事的单人龙艇揭幕战和端午前4个星期的夜分赛已经是圆满结束了。接下来重点会和大家关注蝶教龙船比赛的端午正赛和国际赛。看看时间先，端午的正赛是6月19号至22号，每日一个赛区，连续4日会有巅峰对决，刚好大家休假可以看看。6月19号有东胜 S 湾，6月20号有圣堂 L 湾，6月21号有潭头 C 湾，和6月22号有茶基 J 湾。这个就是传统的龙船漂移比赛，还有国际精英挑战赛。譬如有6月27号在潭头 C 湾举行，除了本地的龙船队之外，还会有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法国等的海外队伍参赛，相当之犀利。既然讲到蝶教龙舟，我们继续邀请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冯嘉欣加盟节目，听听他在经历过这么多次的现场的蝶教龙舟采访之后制作出来的声音专题。这期声音专题的主题是蝶教人睇龙船的大瘾。
2: 地道佛山，我是嘉欣，我在蝶教看他们的龙船漂移的练习，跟那里的老街坊倾偈。我们跟住他们的声音穿越回去看看。各条村的龙船队晚上就会来集训，周围的街坊有些吃完饭就会出来看。
3: 我就在这里住，你怎么睡到一看晒数啊，这个位置最靓，看弯位啊，看他有没有撞啊。
2: 蝶教澳边龙船的阿森说，就算是落雨他们都会出来看。
4: 蝶教人的看龙船都很大瘾的，晚黑就算是平时我们训练都很多岸上的啦啦队啊，去看。落雨呢一樣有人去睇噶，因為其實睇龍船其實比較刺激嘅，因為特別訓練咧好多變數，撞啊沉啊，其實蝶教一個蝶教龍船群嘅嘛，會撞啊或者會沉啊，幾十秒嘅時間就全蝶教都知道噶。
5: 而且可能平時訓練可能會更加大膽啲去試一啲嘢。
4: 係啊，可能比賽咧，特別你前邊睇手，你可能落兩支腰，我可能平時訓練咧，我可能大膽啲落一支試一下。
2: 我去睇佢哋夜晚训练嘅嗰日，就系落大雨。现场见到一位68岁嘅姚叔，担住遮，带住个孙仔一齐嚟睇。佢不时仲会同龙船上边嘅人倾翻两句。
6: 老细，爷爷见快喎，嘿嘿，出嚟嘿。
2: 佢听鼓声嘅快慢，就知道只龙船系唔系要转弯入嚟。
6: 你听个鼓声，佢都听到啦。转弯就前面，如果喺边嚟嘅转弯，佢有咁急，估实撞。话俾你听啦，有啲怕仔听鼓声嘅啫嘛，好紧要嘅鼓啊，指挥就算啦。比如讲撞啦，你唔练鼓啊，怕仔照爬啫。你一练鼓，佢揿住腰啊嘛。不过头先佢慢晒鼓，嗱你睇到啦，佢唔慢鼓，直接撞埋去石壳啦。你唔听到个鼓声啊？唉。你话撞正正坐喺大啲石壳，一只龙船撞埋佢，砰声啊！根本就撞正正坐，
5: 会唔会烂嘅？

0: 打回啦，會爛喎！你估佢真係降火啊？降都會撞石噶，石咁嚟喎！你睇啦，全部石嘅撞架龍船就係咁啫嘛。
1: 到底撞龍船嘅嗰下有幾精彩呢？我哋嚟聽下2018年嘅時候，有隻龍船係連撞咗兩次，連個龍頭都跌埋嘅情景。
2: 哎呀，
3: 还是救回来了啊！
2: 还是救回来了，
4: 但是没有剁手了，刚刚可能
2: 没有剁手。
1: 除了好大机会会撞会煲龙船的弯位，叠教龙船还有其他不同的观赏点。听听太守阿心点讲。
5: 最好看呢，肯定是个弯位啦。不过呢，每个点都有每个点的看的个重点。從起點開始，你睇嘅係點去起步，個爆炸力點樣；到中段睇嘅，你又睇個齊點度，繞頻繞法。咁你轉彎咧，你肯定就睇太守咯。咁你到最後中段嘅話，集水轉身，呢個技術亦都好關鍵。或者可能輸贏嘅話咧，就睇嗰啲咁多噶啦。你集水集得好，到線到得好，咁你可能喺度贏咗一秒兩秒，可能你贏就係贏嗰啲咁多噶啦。其實我哋有折返嘅，我哋唔係話單程，所以咧個折返點咧。右位关键的太守控制到线嗰个距离，边个点闸水由太守去判断刹车咯，可以咁讲，亦都可以咁讲刹车。你去到嗰个点刹车，提前几多米刹，散闸得住，怕仔去揿水咧，齐齐揿水就得啦。太守俾信号佢啦，去到边个位开始揿水，举摇啦，鼓手一睇到举摇佢就乱鼓啦。呢个位其实几好睇嘅，我认为呢个技术含量系好高嘅，我认为。一個集水轉身是一支強隊和弱隊一個最大的分野，就在這裡。即是可能你從起點或者到中途爬到個彎位，可能每支隊都差不多，他可能分勝負就是看個折返點的。當然看看誰緊緊到線，他緊緊到線，他爬的長度不用爬得太長。還有就是你集水轉身之後重新再掹回起船，看看誰時間短。你可能有啲快嘅船三掌四掌就已經掹翻起只船，你慢嘅船咧可能要五掌六掌，再慢啲可能要九掌十掌，你爬多一人兩掌，咁你就輸咗嗰兩掌噶啦。
1: 同阿森比起身，姚叔爬龍船嘅年代，嗰啲船同而家並唔一樣。
0: 加州就冇企嘅啫。以前是有的嘛，啲船四五十年前都有佢啦，后尾企一个人拎住支长过佢哋啲要好多嘅。如果你一般人企落去跌啊，近呢只船去咯，呢啲船能近唔到嘅，杉木船近唔到嘅，家阵一起要你跌落水啦，冇办法企得掂嘅。
3: 阿叔以前是做爬仔定是做太守啊？
0: 不都做过。
3: 有冇试过跌过落水？
0: 有啊，硬一个人跌过落水揾笨嘅。我哋爬线嘅时候都唔系呢种线，呢种线系杉木最新嘅线，佢系轻身嘅咧，跌百斤到嘅啫，成只船身都系。
3: 你哋以前嗰啲？
0: 如果嗰啲有木船咧，千二三斤噶啦；如果昆典咧，两三千斤咁重嘅。
3: 咁爬起身有咩唔同
0: 咧？梗系唔同啦。你話重爬起上嚟係咪要力？個重力咪大咗，爬行只船啊！你家陣咧杉木船一撳就撳聽噶啦，一連鼓一撳佢成隻船，差唔多喺幾秒鐘之內停低噶啦。以前啲船係撳拎住嘅，按照後生嘅家咧易爬。
3: 即係其實仲係重船係難啲，即係要。
0: 係啊，你橋過去橋大個難噶，喺前邊橋嗰啲橋嚟橋只船唔喐啊，嗰啲一大嘢喐噶啦嘛。
1: 在折返点集水转身的位置，以前因为船重更加难控制，反过来讲，现在的船在控制上更加有优势，亦都因为这样才可以漂移起身。另一位澳边龙船的太守阿权这样讲。
6: 小小那时阿爸已经是带我们爬龙舟的了，况且我爸都是太守。我哋同埋老一輩係唔一樣，因為個船唔同。以前嘅船速會比較慢，個船身會比較重。所謂嗰種太守咧，佢係即係冇達到依家所謂嘅即係外邊船嘅就是、漂移嗰種效果。依家因為個船身輕，所以就船速快，所以就即係方法亦都有啲唔同咯。咁所以依家基本上好多太守都係年輕化，年輕化就有我哋自己一套嘅諗法啦，即係點樣可以過彎更順暢啊、更快，航道攞得更準啊咁樣。前後落繞是不一樣，前邊

0: 將個桨挪落去咧，就相當於一隻船一個支點，佢係固定住船頭。主要是個船尾那裡一個擺勢，那就形成一個漂移的效果，跟開車都一樣。
1: 跟以前的疊教龍船相比，不一樣的還有技術的精細度。阿森反覆用精緻這個詞來形容疊教龍船的變化。
2: 疊教龍船都向專業化去看齊的，從訓練的方式方法其實基本上是向那些去看齊的去學的。以前只是到了端午的時候那幾天才湊埋村裏面的兄弟一起出來去比賽，其實那個競技的意味其實很少的，以歡樂為主。但現在不是，現在基本上都是以拼速度，為什麼現在的龍船以撐木為主？你現在的競技這麼細緻，一秒鐘裡面十隻八隻船有可能在裡面的，你差那少少就差那少少，就拿不到好成績。
1: 为了提升成绩，2010年开始，阿森他们请了专业教练。
2: 以前我们的教练曾经说过，我都知一是吊颈，二是爬艇，爬船是很辛苦的。初初找教练回来训练的时候，我们去千灯湖训练，训练到呢爬完一趟船是不懂行上来的，脚软，只能够在船上碌上来，没办法，只手扶住只船边，就这样一个屎忽坐低碌上来，只脚简直就是站不稳，震，没办法。因為現在的爬船方式跟以前是不同，以前是坐在那裡爬，現在就要跪爬，其實很考那個腰力、腳力，沒有練過的情況下，你想爬完全程基本上不可能做那麼多。
1: 積極的苦練令到他們那兩年拿到了第四名。
2: 其實你覺得可能第四名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名次，但是不要忘記那邊龍船從來都是在後面數上來的，这个第四名是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拿到的。澳边一直以来没有拿过奖杯，很久很久了，来到我们已经是应该说是二十多年前的事，近这几十年的话你拿到奖杯回来其实是很开心的了。兄弟老前辈呢拿过第二，我们后生这辈呢，我经历呢最厉害的次就是拿过第四，10年11年都拿过第四，大家为一条村的集体的荣誉。如果大家一条船几十个人一起爬拿到好成績，其實那個歸屬感是很強的，就好像等於你入世界盃，你拿到個世界盃冠軍，或者是 NBA 你拿到個總冠軍。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今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哋继续会有端午趣游大湾区嘅板块。咁头先讲到咗啦，6月19号至22号，2026嘅佛山蝶教龙舟比赛啦，亦都会有端午竞赛啊，有四条弯道，我哋会嚟睇睇呢四个弯道有咩睇头。蝶教龙舟嘅赛道以九曲十三弯嚟闻名，呢四个赛区咧弯道唔同，看点同难度亦都各有特色。嗱，俗称难度天花板嘅会有东胜 S 弯。赛道全长648米，包括咗连续嘅六道急弯，龙船需要贴住啦，呢条河道嘅壁啦，先至可以极限漂移，对舵手嘅操控要求系极高吓。另外，仲有圣堂 L 弯啦，系好考你嘅团队默契噶噃。里边咧设有两次嘅90度急转弯啦，同埋巧石角嘅障碍，亦都稍有不慎啦，可能会导致龙船碰撞或者系成条龙船翻咗吓，悬念十足。咁仲有经典大漂移，有潭头 C 弯，就系龙船需要喺船桩旁边进行挪移过弯，动作流畅，气势足，系观赏性最高嘅赛道之一，亦都系国际赛嘅举办地吓。咁仲有就系、是。

0: 茶基 J 湾双龙戏珠啊，今年咧会有换新赛制，采用两轮折返交替出发，两队咧背向对标，按照总成绩嚟决胜负，对抗性系全面升级噶。讲到龙舟漂移咁多嘅睇头啦，今期节目我哋会继续咧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冯嘉欣啦，同我哋通过声音专题嚟分享一下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嘅声音故事。呢一个故事嘅主题叫做蝶教龙船漂移当中嘅仪式感啊！
1: 地道佛山，我系嘉欣。喺佛山有一个节日，令人觉得特别热血沸腾，就系有爬龙船嘅端午节。喺佛山，唔同嘅地方会有唔同嘅爬龙船比赛，其中有一道，只要你睇一次就不生难忘，就系号称水乡版格林披治嘅蝶教龙船漂移赛。成25米长嘅龙船坐咗40几人，喺唔到6米阔嘅水道，又掟弯又急停折返，又返船又落水。因为啲赛道古灵精怪，一阵有 C 型嘅大弯，一阵有 S 弯，仲有 T 字型，入完一边又出翻嚟，再入另一边。咁样嘅河涌仔都比赛，啲龙船逐只咁爬，斗时计成绩。咁长又咁重嘅龙船，到底系点样做到高速漂移掟弯嘅呢？细心睇一次，你会发现蝶教龙船嘅头同尾会各有两个又或者三个人，佢哋唔系出力咁爬，而系用手中嘅嗰只船桨，亦即系当地人叫做摇，去控制啲船嘅方向。佢哋系专门叫太嘅太手。龙船嘅漂移掟弯系靓，亦或系撞船头船尾嘅太手好关键。阿森就系其中嘅一个。阿森系10几年之前就开始爬龙船，后生嘅时候负责坐喺中间做出力爬嘅爬仔。过咗40岁啦，就开始转做太手。
2: 我系澳边龙船队阿森。初初是做爬仔的，我不是叫太的，我觉得这船都不是很快，但是呢自从叫太之后一上去，一去到弯位真的有点慌，第一次太快了，速度真的反应不到，不是讲笑，个大佬很想转，只手不听话，就等于你开车你的速度太快了，你转不到个弯，你在岸上看呢又觉得可能不是太快，如果你真正落到船呢，你会可能觉得很快，船从静止到起步的呢，你突然间加速的话呢，就好像开车咁有个推背感，当你有个感觉个推背感的时候，其实个船速就起了。爬船的话特别转弯呢，其实同开车我觉得是很相似的，你想想你自己开始学车的时候是怎样去学车，你就知道的了。最重要的不是怎样去洗胎，最重要的是怎样拿个航道，你转弯就好像你开车入库那样，你拿得个位不啱，你转个弯肯定是不啱，无论你点摆，你都入唔到去嘅。好大嘅程度上系凭感觉去入嘅。教练教你咧，只系教你点去使，点去叫，点去发力。但系咧，点去睇航道系教唔到嘅。叫系好多人都识叫，问题系第一你要克服船速快，你唔好怯嘅心理。心理大过技术，我认为。其实冇嘢嘅，你练多趟咯。你等于你学车咁，练到你觉得、啊、熟咗啦，已经呢个感觉已经转到入去啦，咁你咪 OK 咯。其实冇嘢嘅，熟能生巧啫。你睇得好个航道，其实唔需要发太多力嘅，轻轻拧一拧咧，就已经系可以摆唔同嘅方向。尤其你有船速嘅时候，轻轻摆一摆咧，只船就已经转噶啦。太多个力嘅啦，反而唔好，因为你一发力就等于同啲爬仔就搏力，一搏力就扇咗佢啲力，咁反而仲唔好。我哋一般咧前边两个，后边三个嘅。太手咧，前后嘅配合系非常之重要嘅。你前边落少一支绕，同落多一支绕嘅差别系好大嘅。人哋啲老前辈话斋，前边落多一支就等于阻咗三个爬仔嘅水；如果你落少一支，就等于少阻咗三支绕嘅水。
1: 同开车漂移唔同，龙舟嘅漂移唔系一个人控制，而系前后几个太手加上鼓手。爬仔40几人一齐去完成，咁多人点去配合呢？
2: 当然呢个系要配合啦，去到边个位嘅时候，边个要插绕，后边点样要发力，呢样嘢大家要去沟通。我哋唔需要大声嗌嘅，一般咧，我哋如果转第一个弯嘅时候咧， 前面一般。

0: 唔使落桨住，一般都系等后边起，后边起到感觉到只船唔够力再转啦，前边会自动会插表落去，因为佢会睇住个航道，呢个系默契咯。其实就等于你开车手同脚合作无间咯，放离合啊、拉手刹啊或者挂档啊咁，其实呢样嘢同轿太前后嘅配合其实好一致。
1: 原来他们已经练到好像一个大佬去控制所有动作一样，而这个大佬要应对的挑战是叠教这四条特别刁钻的赛道，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哪一条呢？
0: 肯定是第一天的东胜 S 湾赛道，因为它一个 C 湾过后已经是连续一个 S 湾的，比较急的，你如果是从第一个湾你转不好的话，会影响后面那两个弯，攞个航道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攞不好你就攞不好的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会撞啊会沉啊，就很大的变数的。
1: 这么急的弯道过弯的方式不是减速，而是全速前进摆尾飘过去，万一撞了船上边的人会撞到很痛。
0: 肯定啦，这么快的船速撞过去，爬的不知道会撞到的嘛，所以其实太守的责任是很大的。其实爬仔又很单纯的，你耷低头你听住鼓声看住前面的节奏爬就是了，不需要想太多，因为责任在于太守拿航道，靓的航道爬仔就会兴奋一点，如果你拿得好的话就很兴奋的爬得一点，一撞亲你肯定脚啊瘀啊手啊痛啊，菠萝头的话你一撞亲肯定是很痛的，所以我们都是要戴护膝啦，都是会瘀好一点咯。
1: 蝶教有一句俗语，只有煲烂就没慢爬，他们将爬龙船撞了称之为煲龙船，有村民这样一形容，面对冰冷坚硬的麻石，爬仔宁可煲到粉身碎骨绝不慢爬，鼓手宁可煲到飞身弹射亦绝不停鼓，蝶教龙船就是要煲到气吞山河。
2: 曾在这煲

0: 好啦，今日我哋韵味岭南嘅特别专题啦，端午吹游大湾区咧，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冯嘉欣啦，同我哋通过声音专题解读咗啦，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哇，有啲仪式感啦，咁同埋中间点样睇龙舟嘅大引啦，以及系船到桥头点样会漂移嘅故事，系咪相当精彩呢？多谢晒嘉欣先啦。嗱，其实点样去现场睇比较方便呢？有啲朋友话，我睇直播，我觉得得部手机可能比较限制，我一定要到现场睇嘅。去佛山蝶教以圣堂赛区为例，可以乘坐当地佛山嘅公交车，譬如话113啦、桂05、121、108等线路，去到海三路或者明苑蝶南市场等，落车咧步行就到啦。如果你咧睇完龙船漂移去周边游玩嘅话咧，都可以系逛逛附近嘅蝶教墟啦、绵义水塔街啦、龙船广场等嘅景点，体验岭南水乡文化，品尝龙船饭、龙船饼等嘅特色手信。咁仲有服务保障啊，赛区一共设置172个厕位啊，方便你去洗手间，并且同时设有赛前赛后补给站，方便观众同选手。咁如果你真系去到现场，哇，揾唔到位，点算好啦吓？唔紧要，会有第二现场直播嘅。喺港岛嘅四大赛区啦，有龙船广场啦、蝶南公园同埋钱柜广场等，增设咗8-9面嘅 LED 直播大屏幕，非比赛日都可以实时观赛。另外，当然可以关注翻相关嘅公众号啦。当日亦都会有蝶教龙船漂移正赛嘅线上直播，亦都欢迎大家一齐留意岭南大地上一系列嘅龙船比赛。我哋一齐为各位爬龙船嘅运动员加油鼓劲。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锣鼓隆隆任夕阳，白雪也成少年狂。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五十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各位，今日我哋继续讲武则天嘅故事啊。咁今日有少少感冒，个鼻有啲蒙，大家听起身咧，可能把声就冇唔好听吓，唔好介意啊。上回我哋讲到啊，李治同武则天嘅大仔太子李弘咧，喺李治病重，眼睇住即将要传位俾佢嘅时候咧，忽然间啊得急病死咗，咁啊令人觉得啊疑窦重重啦。不过呢单嘢咧死无对证，虽然好多人都怀疑啊。是武则天动的手脚，咁但系啊证实唔到嘅。咁一嚟啊，大唐李氏喺同武则天嘅对抗之中咧，失去咗最重要嘅筹码。咁虽然大家谂唔到武则天会夺位称帝啊，咁但系咧，起码做个女后冇乜问题噶啦。好啦，咁既然太子李弘走咗，咁啊佢弟弟李治同武则天嘅第二仔就顺理成章继而成为太子啦。咁呢位咧？就是日后被追封为张怀太子的李贤。如果李治一早立李贤做太子呢，那可能武则天要做女皇帝真是困难得多的。事关李贤和书生形象的哥哥李弘不同，是个继承了李氏尚武精神和强健体魄的王子。他就不单止聪明过人，性格开朗，而且呢喜欢骑射武功，本来是个几好的皇位继承人来的。不过对于呢个时候嘅武则天嚟讲啊，李贤越好咧，佢就越唔喜欢噶啦。李贤嘅能力越强咧，就越唔服管教，对武则天嘅权力冲击就越大。所以啊，李贤一做咗太子，好快就同个娘亲武则天形成对立之势啦。不过呢个所谓对立咧，好大程度上都系情绪上嘅对立啫。李贤啱先登上太子之位，冇权冇势，冇多年嘅人脉经营。缺乏一个自己可靠嘅班底，朝廷上下亦都冇咩心腹大臣嘅，揾咩同阿妈对抗先得噶？咁冇办法啦，

有样学样，抄佢娘亲武则天北门学士嘅旧桥，揾咗班学者咧去东宫为《后汉书》啊做主。咁一方面咧就树立自己求贤若渴嘅形象，咁另一方面啊，顺便亦都笼络人才。咁呢个时间啊，佢老豆唐高宗李治咧已经病到得翻半条人命噶啦。再加上武则天喺佢周围更加布下天罗地网，讲得唔好听啊，唐高宗李治放个屁都有人报告俾武则天听嘅。咁啊，所以佢对于个仔同妻子嘅权力之争咧，就插唔落边只手噶啦。太子李贤得唔到父亲嘅支持，孤家寡人，面对住权倾朝野、历练多年嘅娘亲武则天，根本上就羽量级拳手挑战重量级拳王啦，完全就唔系一个等级嘅对抗嚟嘅。嗱，呢个时候啊，武则天咧就安排咗个黄绿医生喺高宗身边嘅侍候。呢个黄绿医生叫做明崇贤啊。咁呢条友咧，平时又唔多睇病嘅啫，但系又经常喺唐高宗面前就讲阿太子嘅坏话喎，话系啊英皇李治咧生得好似太宗，有人君之相，相王李旦啊最富贵啦个样，但系太子李贤咧，唉就认真麻麻地吧。嗱，连个咁嘅黄绿医生啊，都够胆乱咁讲太子坏话，咁啊李贤嘅处境啊真系可想而知啦。而李贤呢份人呢，系咩都好，就系衰冲动，实力唔够嘅时间，本来应该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伺机而动至系嘅。咁但系佢系忍唔落呢口气吧？听讲阿明崇贤讲佢坏话，发起烂渣上嚟咧，搵人啊杀咗呢个黄绿医生。武则天呢份人呢，有个好大嘅特点，就系中意护短啦。对于自己派别嘅人啊，佢自己喐就 OK 啊，人哋喐就唔得嘅。而家睇到自己安排嘅线人居然俾人杀咗，心谂我啲人你都敢喐，吓嫌命长顶啦。于是咧，佢一边就将心腹黄门侍郎裴炎安排做宰相，加强对局势嘅控制力；另一边厢咧，就将太子李贤嘅一个同性情人赵道生啊捉咗起身吧。嗱，呢个赵道生系咩回事呢？原来太子李贤呢，风格比较开放嘅吓，虽然已经生咗三个仔，咁但系咧又中意咗个护奴赵道生吧。咁大家睇一啲文艺作品啊，例如什么《大明宫词》啊，诸如此类咧，里边都有讲到呢个人嘅。咁喺艺术作品里边咧，阿赵道生对李贤啊生死不渝啦。咁但系喺历史上边啊，赵道生就挨唔过大刑，最终啊被迫承认自己系受太子嘅委托去杀死明崇贤嘅。武则天把病在手，马上派人搜查太子府，结果呢就搜出咗几百副兵器甲胄，于是就状告太子谋反，三堂会审。嗱，讲真啦，阿太子若然真系想谋反，几百副盔甲有乜鬼用啊？况且以阿李贤当时嘅实力啊，边有本事好似阿李世民当年咁养住一大堆死士喺京城先得噶？分明就栽赃嫁祸嘅啫。咁但系武则天家先要逼死你。咁嘅形势边有得走鸡㗎。会审嘅时候，三个主审官呢有两个系武则天嘅人，仲有一个系中间派。高宗李治虽然锡个仔，咁但係都无可奈何啦。最后啊，太子谋反罪成立，俾废为庶人，幽禁宫中。弟弟英皇李治呢被封为太子。咁呢个啊就係日后嘅唐中宗啦。咁到咗呢个阶段啊，大唐李氏对于武则天呢就再都冇还手之力，亦都再都冇出手嘅人啦。唐高宗李治病情越嚟越重，剩低嘅两个仔李旦同李捷呢都冇乜能力嘅。咁就算日后登上皇位啊，都完全奈何唔到武则天㗎啦。冇几耐啊，唐高宗病逝，武则天呢喺朝野上面将反对佢嘅势力杀嘅杀，扁嘅扁，一扫而空。咁等到阿仔李捷登上皇位嘅时候呢，根本就毫无势力可言啦。上上下下嘅大臣啊，个个都听阿妈之笛嘅，不过李捷呢个人呢，系都有啲脾气噶吧？调气唔顺之下呢，掹咗几个老婆嘅亲戚做大官，所以朝廷上边呢揾翻啲支持。点知宰相裴炎唔俾面吧？唔单止反对，仲揾阿武则天告状，话李捷呢条友仔智商又低，能力又低，又唔听话，不如俾佢弟弟李旦做皇帝算啦。武则天一听，都觉得呢个李捷确实系唔系几好掌控。於是呢，李捷嘅皇帝位都未坐暖一阵啫，36日啊就俾武则天废咗，立李旦为帝。咁呢个呢就係唐睿宗啦。
咁啊，满朝文武以为。

0: 皇帝定咗，唉，终于朝廷可以安稳落嚟啦。吓，点知啊，李旦登位好多日，一直都唔出嚟同群臣见面噃，而系武则天临朝称制喺度管理国事。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嚟到节目嘅尾段啊，我哋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关于香港嘅资讯啦。马上进入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今日嘅节目最尾，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嚟到湾区文化地图。集邮嘅朋友听听啦吓。香港邮政最近宣布，将会喺6月18号推出发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以推广这一项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令到公众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次的主题邮票发行一套四枚邮票、两款邮票小型章和相关的邮品。据介绍，相传在百几年前，香港大澳曾经爆发瘟疫，渔民是迎请大澳的四间庙宇的小神像至到神艇上边，由龙舟拖住神艇巡游大澳的水道，以洁净社区，驱除瘟疫。之后这一项就称之为龙舟游涌的传统习俗就延续至今了。讲到大澳的端午龙舟游涌，在2011年是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且在2017年成为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是相当出名的。如果是南潘顺一带、珠三角一带，我们在河涌上面去赛龙舟，而大澳的龙船比赛龙舟游涌是在海面上面进行的，可以说相当之不一样，非常有特色。如果这个端午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到香港西区的大澳去沉浸式感受一下这项国家级非遗大澳龙舟游涌。在6月18号买回套香港邮政出版的特别非遗邮票，那就最正斗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是这样，听日再会，拜拜。
5: 我是梁茂，我是一个广东音乐的爱好者，又是广东音乐的一个研究人。何氏音乐呢，就是典雅音乐，是岭南文化的音乐先声。沙湾的音乐呢，就是充分体验到广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多谢大家。
6: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8: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8: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9: 边首歌 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

0: 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0: 載雲聽客戶端。除了可以實時收聽我們的廣播節目之外，也可以在上面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頻內容來收聽其他的內容。節目開場送給大家這首作品非常之溫情，是一首來自筷子兄弟演唱的歌曲《父親》。因為睇返時間日曆啦，再過幾日就係6月21號啦，就係父親節啦。咁喺度呢都想通過呢首作品啦，向正在收聽節目嘅每一位嘅父親提前講一聲父親節快樂啊。父親呢首歌曲呢係源自黃泰利喺拍攝老男孩嘅過程當中，父親患病去世，其深刻體會到咗子欲孝而親不待嘅呢種痛苦嘅遺憾。於是呢寫出咗呢首嘅歌曲，喺度緬懷自己嘅父親嘅同時，亦都提醒大家多关爱一生操劳的父亲，不要留低遗憾，用独特的风格和满含真实感情的歌词，真挚深沉的情感和朗朗的旋律，父亲用最平民化的真情感恩讲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老父亲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勾起回忆，再度唤起大众的集体回忆，表达了亿万儿女对父母给予的厚重而深沉的爱的回归与感恩。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来听听筷子兄弟的分享。来听听筷子兄弟的分享。
1: 然后呢，其实在拍完《老太太》之后呢，因为我爸也病了嘛，然后呢，真是到了最危难的时刻，我也那时候事业也看不到前景，然后呢我爸就跟我说，你呢，我爸就是在我们也知道我爸没几天了，然后我说你呢，我这一辈子看你长到今天，这算是吧，老师没干点正事，你呢下一步去考点实业吧，考点实际的吧，整天云山雾罩的，今天搞音乐，明天搞影视，还得当演员，说你跟是吧，这都太不实在了，这些东西。我说你老大不小了，未来我也管不了你了，是吧？我也帮助不了你了。然后呢，后来这个先剪完了，然后剪完之后呢，找很多人看了，看完之后呢，反馈来非常好，那片子。我说我现在下一步这些事我不干了，我告诉我爸，我说搞点实际，搞点实际的。老肖说：“老王不是，你没别改啊，这事儿咱们有可能成了啊。”那么后来呢，果真，但是可惜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我爸去世的这个去世之前没有看到这个片子上线，一直没有见到。所以说这个老肖那天说的那句话就是：老王在他爸爸面前这一辈子都没有翻过案，反正一辈子就是一个带着一个。这个孩子是一辈子不成器啊，一辈子不成功的这么一个印象，爸爸走了。因为在我前半生其实是失败的，我们山东话叫做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就是今天不是要不然这儿出事，眼瞅着就要马上要成了，突然间出事了，
2: 寸劲儿
1: 就让这事儿成了。
3: 他爸病危呢，我就说老王你等着，你一定要让你爸看看这个，我马上就剪完，剪完咱给你爸爸看这片，给你爸说等着咱要看完这片。然后我就一直在剪，一直特别，因为那个剪的过程很艰辛，因为我第一次做那么长的一个东西，所以每自己也是感觉掉一坑里边，自己就好像也不知道哪条道才能爬出来。然后就在那弄使劲捯饬。然后有一天我也病，我就去医院，然后老王给我来一电话，说他爸去世了。然后我当时我就突然特别难受。就感觉我好像特别对不起，我虽然没见过他爸，我就为什么我就没剪完呢？为什么我就没有能给老王他爸看呢？我当时就特别那个，那天印象很深刻，我也在医院那天。然后后来火了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想技术性的事儿想太多了，就我就没有想到怎么面对未来这个，也没有想到火成那样，也没有想到就接踵而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儿，人与事儿，然后乱七八糟的。确实冲击很大，就是一个平静的生活给突然一下子冲着，以前那个秩序都没了。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

感謝筷子兄弟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父親》背後所蘊含住嘅呢一個感人嘅故事。想要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嘅時間趁住父親節即將到嚟之際，再嚟挑選三首同父親有關嘅歌曲。第一首《念親恩》嚟自陳百強嘅演唱。

廉親恩呢首粵語作品是陳百強一首經典歌曲，是楊繼興包辦詞曲創作。呢首歌曲被收錄到了1981年6月份華納唱片發行的陳百強的專輯《有了你》當中，他在訴說著遠方遊子對父母的感激與牽掛。因為種種的緣故，這些遊子沒辦法回到親人身邊，只能夠借這首充滿心意的歌曲傳遞他們對父母的深深的思念與歉意。正如歌词当中唱到，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愿天下间所有的父亲都事事顺心，有儿女的孝顺。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个作品有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2016年啦，许飞为了献礼父亲节啦，唱诵时光版父亲写的散文诗。文字是语言的延伸，那些无法言表的情感都归属于一段词，几行诗。而歌曲赋予了这些文字生命，让这些诗词变得鲜活而饱满，更轻易打动人心。歌手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就是一首这样可以唱诵的作品。作为父亲节的献礼之作，许飞用了他独特的流逝感曲风，深情诠释了这首时光流淌后仍结出的父爱之诗。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刘宇欣演唱的《老爸你在干嘛》。

0: 2025年出版嘅呢首作品《刘巴尔即加马》喺呢个父亲节温情上线。歌手咧刘宇欣演唱，用咗佢富有辨识度嘅声线同真挚嘅演绎啦，将父女间嘅细腻情感娓娓道来。呢首歌曲咧以神婚交替嘅生活切片为轴啦，铺展出两代人嘅记忆交叠嘅家庭图景。当正午嘅雨点击打喺静默嘅摄像头上，这个突如其来的空白恰似成年后的猛然惊觉。我们执着于为了更好的生活在外打拼，却发现父亲的世界的岁月里面的光影渐渐模糊。当摄像头将距离压缩成屏幕的尺寸，那句刘巴尔即加马就成为了穿透岁月的情感密码。好了，以上的作品呢，亦都是献礼父亲节揀选出来送给大家的几首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我再次藉着这个时间向即将到来的父亲节，向所有天下间的父亲说一声节日快乐。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系我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系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岁月呢首歌曲是王菲和那英一起创作完成的。那英的声音好像厚土坚韧包容了万物，演化了红尘。咁王菲的声音就好像空灵飘渺，涵盖了的风月，超越世俗却不脱离世俗。云很淡，风很轻，任星辰浮浮沉沉。其实那英和王菲两个的唱歌也都是唱出了两个人相识了20年的感情，令人十分感动。岁月不仅是馈赠了给我们年龄，也都令到我们变得更加从容不迫。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希望每一位的朋友都能够珍惜眼前的朋友。听我作品有这首《历史的天空》，采用了宽阔悠扬的音乐曲调，配合深情的合唱，令人能够感受到深刻体验到历史长河当中厚重如消失。整首歌呢，在进入到高潮部分的时候呢，加入了乐器，比如是一些管弦乐的一些音效啊，更加是丰富了整首音乐作品的画面，提升了听众的情感共鸣啊。歌曲当中呢，通过歌词的描绘啦，那些英雄历史舞台当中的丰功伟绩啦，抒发了对他们的崇敬与敬仰之情。

听过作品有《相思》，旋律同歌词当中红豆形成咗一种特殊嘅象征，代表住啦相思之情同爱情当中嘅患得患失。呢首歌曲唔单止系对爱情嘅歌颂，对过去美好时光嘅追忆，佢令到我哋思考起身自己嘅生活，比较起过去同现在，爱人喺人生当中占有嘅重要位置，但佢并非生活嘅全部。咁随住时间嘅流逝啦，人们对爱情嘅睇法亦都会不断变化。好啦，下面我都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听王菲嘅其他作品啦，以及周深嘅歌曲啊。会听到嘅有《因为爱情》、《你在终点等我》以及《小美满》。

首先介绍一下《因为爱情》呢首歌曲啦，系嚟自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嘅主题曲。呢首歌曲啦，说尽咗爱情嘅美好。因为爱情当中嘅男女总系会出现一啲莫名其妙嘅问题，好多嘅爱情啱啱开始就夭折咗。有时候即使系跨越咗爱情，步入到婚姻，到头嚟可能都会分道扬镳。即便喺埋一齐，过去对美好爱情嘅回忆，亦都被现实当中嘅无奈所淹没。所以有好多人对爱情唔相信或者唔睇好，但实质上爱情会令到我哋更加努力，更加向上，甚至唔会悲伤，充满希望。这个先是爱的根本。

听过仲有呢首作品《你在终点等我》，系王菲嘅心情之作，歌词优美，旋律动人，充分展现咗啦王菲好独特嘅音乐风格。成首歌曲充满咗对于未来嘅期待同对爱情嘅执着，令人喺聆听过程当中啦感受到无尽嘅温暖同力量。王菲嘅声线好独特，歌声当中嘅情感表达咧，令人难以忘怀。咁而呢首歌曲嘅创作系源于电影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讲述咗沉醉喺爱情当中嘅人，为咗爱系甘愿付出，甚至主动成全对方，最后却发现爱人就在终点等。

仲有一首小美满啦，咁其背后啦，咁亦都系周深作为贾玲嘅好朋友啦，非常了解成个过程当中对于好友嘅未来意味住乜嘢，所以对呢首歌曲嘅理解会更深。轻松愉快嘅背后啦，系无数个自己氹自己嘅瞬间。小美满系一首啦，对生活当中唔起眼嘅小美好嘅温暖自住。人生路仲好长，需要人慢慢去发现同体会。跟住嚟啦，为大家嚟带嚟两位新生代歌手嘅作品，分别系嚟自梁博嘅《日落大道》同阿姨娘嘅《Forever Young》。

0: 游乐大道咧记录咗梁博曾经喺美国奋斗嘅日子啦，歌名亦都系地名吓。咁呢度咧唔单止系音乐爱好者心中嘅音乐殿堂啦，亦都系梁博咧喺美国学习嘅时候咧经常去揾灵感嘅地方。咁对于梁博而言咧，系具有特殊嘅意义嘅一首作品啦。呢首歌写嘅就系一个沉静少年喺逃离喧嚣之后咧，只身喺陌生又迷幻嘅西岸，面对住金色海滩、蔓延拉斯维加斯公路沙漠时咧，内心当中嘅冲击、沉醉又孤独。而另外一首艾怡良嘅作词作曲作品《Forever Young》咧，文字非常之唯美吓，浪漫而且系非常之有诗情画意。咁艾怡良咧对于每句歌词都好用心吓。咁而呢首作品咧由陈建奇联手罗恩尼编制完成，罗恩尼嘅钢琴啦，再加上管弦乐啦，咁系无懈可击嘅感动。咁而陈建奇则系捕捉咗艾怡良除咗精致嘅口气之外，更加动人嘅情感线条，让歌曲咧一旦有咗共鸣，就能够包围听众一生啦。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嘅内容。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嚟到之世代听的歌。我哋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香港嘅谭晓善。下面就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的作品。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呢一 part 知识代听的歌嘅嘉宾，嚟自香港嘅谭晓善。咁今日我要分享嘅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同天气有关，因为大湾区咧就好热啦，已经系入咗夏天啦，所以我要分享呢一首热情满满嘅《小城夏天》俾大家。呢一首歌系黎比演唱嘅，写出咗年轻人对于夏天嘅感觉，仲有对爱情嘅憧憬，仲有向往。小城夏天嘅旋律朗朗上口，欢快愉悦，充满咗夏天嘅气息。听住呢一首歌咧，就令人感觉小城镇夏日汽水嘅香味扑面而嚟啊！小城夏天呢一首歌，当作系贯穿成。

个夏天的歌，我觉得是再好不过的了。加上利比演唱的状态十分之有松弛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觉青春的气息环绕住我，令我忍不住跟着这首歌的旋律跳舞。这首热情满满的小城夏天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听过有呢首嘅歌曲《我落泪情绪零碎》，系《七里香》吓周杰伦呢张专辑当中嘅续集，延续咗《七里香》当中夏天雨天嘅场景，讲述咗男主角喺分手之后对初恋嘅回忆同心碎。歌曲嘅旋律悠扬，周杰伦嘅心情演唱而动人，令人感受到爱情当中嘅痛苦同失落。同时啦，歌曲当中亦都表达咗啦对于逝去时光嘅追忆同感慨，让人不禁谂起嗰啲曾经嘅美好时光。我落泪情绪零碎系一首充满情感嘅歌曲，佢描绘咗爱情当中痛苦同失落，以及啦对于逝去时光嘅追忆同遗憾。下面再嚟听听呢首作品啦，拣嚟有张信哲嘅歌曲，以及系萧亚轩、陶喆嘅三首作品，《爱就一个字》、《遗失的心跳》以及《天天》。

我就一个字呢首作品啦，表达就系啦，母子之间嘅感情啦，同朋友嘅友情，对于母亲嘅爱系非常之深沉嘅。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以为呢一首系一首情歌，系写俾自己心爱嘅另一半，但实际上咧，呢首歌系写嘅系母子间感情同朋友间嘅友情。或者好多人会问，嗰啲痴情嘅人为何苦苦坚持？答案只有一个字：爱足矣。

听过仲有呢首歌曲《遗失的心跳》，有别于一般嘅大众口水情歌啦，咁表达咗萧亚轩对于情感嘅一种嘅态度，即使唔爱啦，亦都要有自己嘅生活，自己揾翻自己遗失嘅心跳。呢首歌曲表达咗啦对恋人即将分离嘅悲伤。曾听说啦，爱情唔系感觉，而系两个人心心相印，一起度过嘅日子，一起经历嘅每一次嘅心跳。遗失嘅心跳，可能就系代表住你系佢嘅心跳。

来自陶喆演唱嘅《天天》吓，呢首歌曲曲调好轻松愉快吓，嗰种嘅舒服同安逸啦，以及对于恋人嘅甜甜嘅思念都融入曲调当中，不得不佩服陶喆嘅音乐魅力。歌词里边嘅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呢样就系恋爱，非常之好咁表达咗一种思恋嘅情愫。再加上啦，陶喆嘅转音同好轻松驾驭 R&B 嘅唱法啦，令人不由自主咁会跟住哼唱。咁而呢首作品啦，亦都透露出啦淡淡嘅悲伤同无奈，但同时亦都饱含住对爱情嘅美好期待同感激。好啦，下边嘅时间咧，我哋拣嚟嘅作品又系《会呼吸的痛》，嚟自梁静茹以及王义达嘅《那女孩对我说》，仲有陈慧娴嘅《傻女》，一齐嚟听听呢几首嘅作品啊！

一连三首歌曲啦，咁啊同大家嚟介绍下啦。首先第一首啦，《会呼吸的痛》啦，系梁静茹最用心情嘅演唱啦，传达最深刻、最底层嘅痛，让听者系心痛欲绝嘅。《会呼吸的痛》啦，表达咗啦原本系一齐嘅一对十分相恋嘅恋人啦，嗰个女生却不会同自己嘅男生说我爱你，佢总是骗佢自己唔爱啦。咁最后男生离开咗佢，再都冇翻嚟啦。另一方面表达咗思念、眷恋、遗憾、后悔都喺痛苦当中度过，然而呢口系最痛嘅。正如歌词里面所讲嘅，思念系会呼吸的痛。而黄义达嘅《那女孩对我说》，相信好多听众都好熟悉呢首嘅作品啦。歌曲诠释咗一段未曾开始嘅恋爱。歌曲当中旋律啦冇低沉哀怨或者系嗰种嘅怨恨啦。歌词并未直接透露出心动或者遗憾。但系就系凭借住咁样嘅真情实感嘅表达啦，呢首歌曲依然咧都会引起好多人对过往情窦初开嘅共鸣，而且系打破咗时间嘅界限吓。我哋都应该对嗰个曾经想要照顾一生嘅人讲一声多谢。而最后一首作品嚟自陈慧娴演唱嘅《傻女》吓，饱含激情同力量，传递住咧积极向上嘅人生态度。歌曲以傻女呢个形象作为主角，讲述咗一个单纯善良、心地好好嘅女孩子嘅故事。佢不顾一切咁爱上咗一个男生，但却被对方无情地抛弃，最后佢只能够选择孤独离开。但系傻女呢并冇因此系堕落啦，反而佢选择咗系坚强咁面对生活，不再沉溺于过去嘅伤痛，用自己嘅努力同勇气重新开始生活啦。下面继续揀嚟作品有三首，有系伍佰嘅《挪威的森林》，周慧敏嘅《最爱》，王心凌嘅《Honey》，希望大家鍾意。

500嘅挪威的森林是一首表达了一对爱情很复杂情感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源自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歌词当中透露出的爱情的渴望和迷茫，以及对心灵深处的净土的向往。500的很独特的声线表达了这首作品对爱情欲罢不能却又迷茫无绪的情感，以及想对理想爱情的状态的追求。

最爱呢首作品来自周慧敏的好靓嘅声线，简单沉静，情绪难挡。呢首作品是有人话好羡慕九十年代的生活，那个时候很多嘢都好纯洁好单纯，那个年代的爱情也都好简单，有一眼万年的心情，有故事的人才曾经简单沉静，而真正的伤口总是难言的。人经常都是在一些事情上面等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知道挽回，最后才知道真正能够看懂自己，就是越爱越着急抽身，越是觉得自己满身毛病但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才更加难为情。

0: 仲有一首好甜蜜嘅作品，嚟自黄心凌嘅演唱吓 ，Honey 甜心教主嘅风格啦，心情非常之 happy 嘅一首嘅复古 disco 嘅作品吓，完全衬托出黄心凌嘅嗰种嘅气质吓。前奏一声声嘅 Honey 啦，而开场就洋溢住幸福与甜蜜嘅气氛啦，烘托咗成首作品好甜蜜、好欢乐、好欢快嘅气氛啊！相比起周慧敏嘅《爱你》，呢首作品更加甜蜜、更梦幻、更动听。好多网友就话啦，生活好苦，要听 Honey。呢首歌曲就系希望大家日子里边可以多一点嘅甜蜜啊！好，睇翻节目时间大钟啦，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同各位听众朋友或者仲坚守喺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喜好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最后送上由梅艳芳演唱嘅《夕阳之歌》送俾大家。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
1: 在云下添衫，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咧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啦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啦嚟收听其他嘅内容噶。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非常之温情，系一首嚟自筷子兄弟演唱嘅歌曲《父亲》。因为咧睇翻时间日历啦，咁啊再过几日啦就系6月21日啦，就系父亲节啦。咁喺度咧都想通过呢首作品啦，向正在收听节目嘅每一位嘅父亲提前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啊！《父亲》呢首歌曲咧系源自黄泰利喺拍摄《老男孩》嘅过程当中，父亲患病去世，其深刻体会到咗子欲孝而亲不待的这种痛苦的遗憾，于是写出了这首的歌曲，在这里缅怀自己的父亲的同时，也都提醒大家多关爱一生操劳的父亲，不要留下遗憾，用独特的风格和满含真实感情的歌词，真挚深沉的情感和朗朗的旋律，父亲用最平民化的真情感恩讲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老父亲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勾起回忆，再度唤起大众的集体回忆，表达了亿万儿女对父母给予的厚重而深沉的爱的回归与感恩。

0: 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呢，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父亲》背后嘅创作故事，嚟听听筷子兄弟嘅分享，嚟听听筷子兄弟嘅分享。
1: 然后呢，其实，在拍完《老太太》之后呢，因为我爸也病了嘛，然后呢，真是到了最危难的时刻，我也那时候事业也看不到前景。然后呢，我爸就跟我说你啊，因为我爸就是在，老哥也知道我爸没几天了，然后我说你啊。我这一辈子看你长到今天，这算是是吧？老师没干点正事，你呢下一步去靠点实业吧，实业，靠点实际的吧。整天云山雾罩的，整天今天搞音乐，明天搞影视，还得当演员，还说你跟是吧？这都太不实在了，这些东西。我说你老大不小了，未来我也管不了你了，是吧？我也帮助不了你了。然后后来这个先剪完了，然后剪完之后呢，找很多人看了，看完之后呢，反馈来非常好，那片子。我说我现在下一步这些事我不干了，我告诉我爸，我说告诉实际，告诉实际。老肖说，老王不是，你没别干啊，这事儿咱们有可能成了啊。那么后来呢，果真，但是可惜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我爸。去世的这个去世之前没有看到这个片子上线，一直没有见到。所以说这个老肖那天说的那句话就是，老王在他爸爸面前这一辈子都没有翻过案，但是一辈子就是一个带着一个这个孩子这一辈子不成器啊，一辈子不成功的这么一个印象，爸爸走了。因为在我前半生其实是失败的，我们山东话叫做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就是今天不是要不然这儿出事，眼瞅着就要马上要成了，突然间出事了，
2: 寸劲儿，
1: 就让这事儿成了。
3: 他爸病危呢，我就说王，你等着，你一定要让你爸看看这个，我马上就剪完，剪完咱给你爸爸看这片儿，跟你爸说等着咱要看咱这片儿。然后我就一直在剪，一直特别，那个剪的过程很艰辛，因为我第一次做那么长的一个东西，所以每自己也是掉，感觉掉一坑里边去，自己就好像也不知道哪条道才能爬出来。然后就在那弄使劲捯饬。然后有一天我也病，我就去医院，然后老王给我来一电话，说他爸去世了。然后我当时我就突然特别难受，就感觉我好像特别对不起我，虽然没见过他爸，我就为什么我就没剪完呢？为什么我就没有能给老王他爸看呢？我当时就特别那个，那天印象很深刻，我也在医院那天。然后后来火了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想技术性的事儿想太多了，就我就没有想到怎么面对未来这个，也没有想到火成那样，也没有想到就接踵而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儿，人与事儿，然后乱七八糟的，确实冲击很大，就是一个平静的生活给突然一下子冲的，以前那个秩序都没了。

感謝筷子兄弟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父親》背後所蘊含住嘅呢一個感人嘅故事。想要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嘅時間趁住父親節即將到嚟之際，再嚟挑選三首同父親有關嘅歌曲。第一首《念親恩》嚟自陳百強嘅演唱。

林春恩呢首粤语作品啦，系陈百强一首经典歌曲啦，系杨继兴包办词曲创作。呢首歌曲被收录到咗1981年六月份华纳唱片发行嘅陈百强嘅专辑《有了你》当中。佢喺度诉说住远方游子对父母嘅感激与牵挂，因为种种嘅缘故，呢啲嘅游子冇办法翻到亲人身边，只能够借呢首充满心意嘅歌曲啦，传递佢哋对父母嘅深深嘅思念与歉意。正如歌词当中唱到，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愿天下间所有嘅父亲都事事顺心，有儿女嘅孝顺。下面继续嚟听歌，揀嚟嘅会有许飞演唱嘅《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过作品有父亲写的散文诗，嚟自许飞嘅演唱。2016年啦，咁许飞为咗献礼父亲节啦，唱诵时光版父亲写的散文诗。文字系语言嘅延伸，嗰啲无法言表嘅情感都归属于一段词，几行诗。而歌曲赋予咗呢啲文。

字、生命，让这些诗词变得鲜活而饱满，更轻易打动人心。歌手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就是一首这样可以唱诵的作品。作为父亲节的献礼之作，许飞用了他独特的流逝感曲风，深情诠释了这一首时光流淌后凝结出的父爱之诗。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刘宇欣演唱的《老爸你在干嘛》。

2025年出版嘅呢首作品《刘巴尔西加马》喺呢个父亲节温情上线，歌手咧刘宇欣演唱，用咗佢富有辨识度嘅声线同真挚嘅演绎啦，将父女间嘅细腻情感娓娓道来。呢首歌曲咧以神婚交替嘅生活切片为轴啦，铺展出两代人。

0: 的记忆交叠的家庭图景。当正午的雨点击打在静默的摄像头上，这个突如其来的空白恰似成年后的猛然惊觉。我们执着于为了更好的生活在外打拼，却发现父亲的世界的岁月里面的光影渐渐模糊。当摄像头将距离压缩成屏幕的尺寸，那句留疤而且加码就成为了穿透岁月的情感密码。好了，以上的作品呢亦都是献礼父亲节揀选出来送给大家的几首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我再次呢藉着这个时间向即将到来的父亲节，向所有天下间的父亲说一声节日快乐。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系我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系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岁月呢首歌曲咧系王菲同那英一齐创作完成嘅，那英嘅声音啦，好似厚土坚韧包容咗万物，演化咗红尘。咁王菲嘅声音咧就好似空灵飘渺，涵盖咗嘅风月，超越世俗却不脱离世俗。云很淡，风很轻，任星辰浮浮沉沉。其实那英同王菲两个嘅唱歌啦，亦都系唱出咗两个人相识咗20年嘅感情啦，令人十分感动。岁月不仅系馈赠咗俾我哋年龄，亦都令到我哋变得更加从容不迫。生活系个复杂嘅剧本，唔改变我哋生命嘅单纯。希望每一位嘅朋友都能够珍惜眼前嘅朋友。听我作品有呢首《历史的天空》啊，采用咗宽阔悠扬嘅音乐曲调，配合深情嘅合唱，令人能够感受到深刻体验到历史长河当中厚重如消失。成首歌咧喺进入到高潮部分嘅时候咧，加入咗乐器啦，比如系一啲管弦乐嘅一啲音效啊，更加系丰富咗成首音乐作品嘅画面，提升咗听众嘅情感共鸣啊！歌曲当中咧，通过歌词嘅描绘啦，嗰啲英雄历史舞台当中嘅丰功伟绩啦，抒发咗对佢哋嘅崇敬与敬仰之情。

听过作品有《相思》，旋律同歌词当中红豆形成咗一种特殊嘅象征，代表住啦相思之情同爱情当中嘅患得患失。呢首歌曲唔单止系对爱情嘅歌颂，对过去美好时光嘅追忆，佢令到我哋思考起身自己嘅生活，比较起过去同现在，爱人喺人生当中占有嘅重要位置，但佢并非生活嘅全部。咁随住时间嘅流逝啦，人们对爱情嘅睇法亦都会不断变化。好啦，下面我都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听王菲嘅其他作品啦，以及周深嘅歌曲啊。会听到嘅有《因为爱情》、《你在终点等我》以及《小美满》啊。

首先介绍下《因为爱情》呢首歌曲啦，系嚟自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嘅主题曲。呢首歌曲啦，说尽咗爱情嘅美好。因为爱情当中嘅男女总系会出现一啲莫名其妙嘅问题，好多嘅爱情啱啱开始就夭折咗。有时候即使系跨越咗爱情，步入到婚姻，到头嚟可能都会分道扬镳。即便喺埋一齐，过去对美好爱情嘅回忆，亦都被现实当中嘅无奈所淹没。所以有好多人对爱情唔相信或者唔睇好，但实质上爱情会令到我哋更加努力，更加向上，甚至唔会悲伤，充满希望。这个先是爱的根本。

听过仲有呢首作品《你在终点等我》，系王菲嘅心情之作，歌词优美，旋律动人，充分展现咗啦王菲好独特嘅音乐风格。成首歌曲充满咗对于未来嘅期待同对爱情嘅执着，令人喺聆听过程当中啦感受到无尽嘅温暖同力量。王菲嘅声线好独特，歌声当中嘅情感表达啦，令人难以忘怀。咁而呢首歌曲嘅创作系源于电影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讲述咗沉醉喺爱情当中嘅人，为咗爱系甘愿付出，甚至主动成全对方，最后却发现爱人就在终点。

意味住乜嘢，所以对呢首歌曲嘅理解会更深。轻松愉快嘅背后啦，系无数个自己氹自己嘅瞬间。小美满系一首啦，对生活当中唔起眼嘅小美好嘅温暖自助。人生路仲好长，需要人慢慢去发现同体会。跟住嚟啦，为大家嚟带嚟两位新生代歌手嘅作品，分别系嚟自梁博嘅《日落大道》同阿姨娘嘅《Forever Young》。

0: 日落大道啦，记录咗刘仁博曾经喺美国奋斗嘅日子啦。歌名亦都系地名吓，咁呢度咧唔单止系音乐爱好者心中嘅音乐殿堂啦，亦都系刘仁博咧喺美国学习嘅时候咧，经常去揾灵感嘅地方。咁对于刘仁博而言咧，系具有特殊嘅意义嘅一首作品啦。呢首歌写嘅就系一个沉静少年喺逃离喧嚣之后咧，只身喺陌生又迷幻嘅西岸，面对住金色海滩、晚宴、拉斯维加斯公路、沙漠时咧，内心当中嘅冲击、沉醉又孤独。而另外一首艾怡良嘅作词作曲作品《Forever Young》咧，文字非常之唯美吓，浪漫而且系非常之有诗情画意。艾怡良咧对于每句歌词都好用心吓。咁而呢首作品咧，由陈建奇联手罗恩尼编制完成，罗恩尼嘅钢琴啦，再加上管弦乐啦，咁系无懈可击嘅感动。咁而陈建奇即系捕捉咗阿怡良除咗精致嘅口气之外，更加动人嘅情感线条，让歌曲咧一旦有咗共鸣，就能够包围听众一生啊！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嘅内容。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嚟到之世代听的歌。我哋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香港嘅谭晓善。下面就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的作品。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家好，我是呢一 part 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咁今日我要分享嘅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同天气有关，因为大湾区咧就好热啦，已经系入咗夏天啦，所以我要分享呢一首热情满满嘅《小城夏天》俾大家。呢一首歌系黎比演唱嘅，写出咗年轻人对于夏天嘅感觉，仲有对于爱情嘅憧憬，仲有向往。《小城夏天》嘅旋律朗朗上口，欢快愉悦，充满咗夏天嘅气息。听住呢一首歌咧，就令人感觉小城镇夏日汽水嘅香味扑面而嚟啊！《小城夏天》呢一首歌当作系贯穿成个夏天嘅歌，我觉得系再好不过噶啦。加上黎比演唱的状态十分之有松弛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觉青春的气息环绕住我，令我忍不住跟着这首歌的旋律跳舞。这首热情满满的《小城夏天》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听过有呢首嘅歌曲《我落泪情绪零碎》，系《七里香》吓周杰伦呢张专辑当中嘅续集，延续咗《七里香》当中夏天雨天嘅场景，讲述咗男主角喺分手之后对初恋嘅回忆同心碎。歌曲嘅旋律悠扬，周杰伦嘅心情演唱而动人，令人感受到爱情当中嘅痛苦同失落。同时啦，歌当中亦都表达咗啦，对于逝去时光嘅追忆同感慨，让人不禁谂起嗰啲曾经嘅美好时光。我落泪情绪零碎，系一首充满情感嘅歌曲，佢描绘咗爱情当中痛苦同失落，以及咧对于逝去时光嘅追忆同遗憾。下面再嚟听听呢首作品啦，拣嚟有张信哲嘅歌曲，以及系萧亚轩、陶喆嘅三首作品，《爱就一个字》、《遗失的心跳》以及《天天》啊。

我就一个字呢首作品啦，表达就系啦，母子之间嘅感情啦，同朋友嘅友情，对于母亲嘅爱系非常之深沉嘅。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以为呢一首系一首情歌，系写俾自己心爱嘅另一半，但实际上咧，呢首歌系写嘅系母子间感情同朋友间嘅友情。或者好多人会问，嗰啲痴情嘅人为何苦苦坚持？答案只有一个字：爱足矣。

听我仲有呢首歌曲《遗失的心跳》，有别于一般嘅大众口水情歌啦，咁表达咗萧亚轩对于情感嘅一种嘅态度，即使唔爱啦，亦都要有自己嘅生活，自己揾翻自己遗失嘅心跳。呢首歌曲表达咗啦对恋人即将分离嘅悲伤。曾听说啦，爱情唔系感觉，而系两个人深深相印，一起度过嘅日子，一起经历嘅每一次嘅心跳。遗失嘅心跳，可能就系代表住你系佢嘅心跳。

来自陶喆演唱的《天天》下这首歌曲曲调很轻松愉快，那种的舒服和安逸，以及对于恋人的甜甜的思念都融入曲调当中，不得不佩服陶喆的音乐魅力。歌词里面的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非常之好表达了一种思恋的情愫。再加上陶喆的转音和很轻松驾驭 R&B 的唱法，令人不由自主地会跟着哼唱。而这首作品呢，也都透露出了淡淡的悲伤和无奈，但同时也都饱含住对爱情的美好期待和感激。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揀来的作品又是《会呼吸的痛》，来自梁静茹以及王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还有陈慧娴的《傻女》，一起来听听这几首的作品。

一连三首歌曲啦，咁啊同大家嚟介绍下啦。首先第一首啦，会呼吸的痛啦，系梁静茹最用心情嘅演唱啦，传达最深刻、最底层嘅痛，让听者系心痛欲绝噶。会呼吸的痛啦，表达咗啦，原本系一齐嘅一对十分相恋嘅恋人啦，嗰、那个女生却不会同自己嘅男生说我爱你，佢总是骗佢自己唔爱啦。咁最后男生离开咗佢，再都冇翻嚟啦。另一方面，

表达咗思念、眷恋、遗憾、后悔，都喺痛苦当中度过。然而呢口系最痛嘅，正如歌词里面所讲嘅，思念系会呼吸的痛。而黄义达嘅《那女孩》对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好熟悉呢首嘅作品啦。歌曲诠释咗一段未曾开始嘅恋爱。歌曲当中旋律啦，冇低沉哀怨或者系嗰种嘅怨恨啦。歌词并未直接透露出心动或者遗憾，但系就系凭借住咁样嘅真情实感嘅表达啦，呢首歌曲依然咧都会引起好多人对过往情窦初开嘅共鸣，而且系打破咗时间嘅界限吓。我哋都应该对嗰个曾经想要照顾一生嘅人讲一声多谢。而最后一首作品嚟自陈慧娴演唱嘅《傻女》吓，饱含激情同力量，传递住咧积极向上嘅人生态度。咁歌曲以傻女呢个形象作为主角，讲述咗一个单纯善良、心地好好嘅女孩子嘅故事。佢不顾一切咁爱上咗一个男生，但却被对方无情地抛弃，最后佢只能够选择孤独离开。但系傻女呢并冇因此系堕落啦，反而佢选择咗系坚强咁面对生活，不再沉溺于过去嘅伤痛，用自己嘅努力同勇气重新开始生活啦。下面继续揀你嘅作品有三首，有系伍佰嘅《挪威的森林》，周慧敏嘅《最爱》，黄心凌嘅《Honey》，希望大家鍾意。

伍佰嘅《挪威的森林》系一首表达咗对爱情好复杂情感嘅歌曲。呢首歌曲系源自于日本作家啦村上春树嘅小说啦。咁歌词当中透露出嘅爱情嘅渴望同迷茫，以及咧对心灵深处嘅净土嘅向往。咁伍佰嘅好独特嘅声线啦，表达咗呢首作品啦对爱情欲罢不能却又迷茫无绪嘅情感，以及咧想对理想爱情嘅状态嘅追求。

最爱呢首作品来自周慧敏的好靓嘅声线啦，简单沉静，情绪难挡啊！呢首作品啦，系有人话啦，好羡慕九十年代嘅生活啦。嗰时候好多嘢都好纯洁、好单纯，嗰年代嘅爱情亦都好简单，有一眼万年嘅心情。有故事嘅人先至曾经简单沉静，而真正嘅伤口总是难言嘅。人经常都系咧喺一啲事情上边等到无法挽回嘅时候啦，先知道挽回，最后先知道真正能够看懂自己，就系越爱越着急抽身，越系觉得自己满身毛病，但系咩都做唔到嘅时候，先至更加难为情。

仲有一首好甜蜜嘅作品，嚟自黄心凌嘅演唱吓 ，Honey 吓，甜心教主嘅风格啦，心情非常之 happy 嘅一首嘅复古 disco 作品吓。

完全衬托出黄心凌嘅嗰种嘅气质吓。前奏一声声嘅 Honey Honey 啦，而开场就洋溢住幸福与甜蜜嘅气氛啦，烘托咗成首作品好甜蜜、好欢乐、好欢快嘅气氛啊！相比起周慧敏嘅《爱你》，呢首作品更加甜蜜、更梦幻、更动听。好多网友就话啦，生活好苦，要听 Honey。咁呢首歌曲就系希望大家日子里边可以多一点嘅甜蜜啊！好，睇返节目时间大钟啦，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同各位听众朋友或者仲坚守喺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最后送上有梅艳芳演唱嘅《夕阳之歌》送俾大家，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把耳朵叫醒》，在这个需要释放的时刻，宋亚轩用一首歌为你打开情绪的闸门。这首充满活力的流行曲就好像清晨的第一缕

流行嘅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下面呢一首由 Libby 演唱嘅歌曲《等风吹》，通过欢快嘅旋律同简单嘅句子，描绘咗主人公整个嘅青春爱恋。歌曲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唤起共鸣的歌。等这首充满年轻能量的音浪成为你情绪的最佳出口。

0: 当怀旧成为情绪的窗口，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用音符突建时空隧道。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怀旧的音乐氛围，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追忆与无奈。各种乐器的音色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营造出简洁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框架。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这首是由袁娅维演唱的《旅行中忘记》。袁娅维用丝绒般的歌声轻唱，将遗忘的过程化作旋律的摇摆，等音乐成为最洒脱的情绪行囊，带你体验治愈系的心灵万缕。

当思念在心中流淌，王菲的如愿用空灵的音浪抚平每一道心痕。这首电影主题曲以弦乐和钢琴的对话开场，王菲标志性的气声唱腔就好像薄雾般升起，歌词化作情感的涟漪，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时代共鸣。等这首兼具细腻叙事与磅礴表达的作品，成为你心底回响最温柔的音浪。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汪苏泷演唱的《随便》。这首歌以其轻松阳光的编曲和汪苏泷温暖治愈的歌声，传达了坦率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圣哲演唱的这首《在你的身边》风格独特，融合了流行、电子和 R&B 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节奏。歌词有触动青春的能力，展现了圣哲在音乐创作上的创新和细腻。歌曲的旋律和节奏设计令到观众就好像回到了遥远的青春时光，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下面这首《心跳的证明》由刘仁宇深情演绎，他用深情的歌声完美地诠释了对爱情的执着，令大家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坚持的力量。

0: 梦想就要冲破天际。邓紫棋用一首充满昂扬生命力的作品《天空没有极限》，为你打开震撼的音浪佛门。这首歌不单止是邓紫棋对自己的一种期许，也是她令爱活在自己身体中的信心。歌曲通过描绘追逐梦想的艰辛与美好，鼓励大家勇敢面对挑战，坚持不懈。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先将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呢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成首歌传递出无论遇到乜嘢困难都要乐观面对嘅积极心态。等呢首充满生命温度嘅作品，带你揾到属于自己嗰一束永不熄灭嘅光。

杜鹃大翻唱的这首《最近还好吗》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抒情歌曲，通过个人的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细腻的情感处理和独特的歌声，将歌中的思念、孤独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思念之情。继续分享的歌曲是黄克野演唱的这首充满情感共鸣的歌《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延续了黄克野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风格，通过深情的歌声，将青春里面未完成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令人们回忆起记忆深处那个逐渐模糊的身影。

0: 用一首歌带你体验若即若离的心动频率。李荣浩的《或许是爱情》不单单只是一首歌，更加似是一段关于爱情的遗憾和释怀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似是情感的流露，歌词深入人心，令人在回味中感受到爱情的苦涩与美好。
1: 今日你的心。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10: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0: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8: 咱家己咱的掌握，
17: 天安地静。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5: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7: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

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开场听到的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嘿，你没错》。这首歌就好像是直白的利刃，劈开了偏见的枷锁，每一句都在为自由的灵魂呐喊。他没有华丽的隐喻，只有赤热的坦诚，就好像暴风雨中倔强挺立的灯塔，点亮人心中的信念。今日节目的主题是音符不设限，跟随层层音律，抛开束缚，尽情自在，用音乐解锁无拘无束的美好。继续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木马城市》。

最后登机广播，请搭乘婴儿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旅客前往。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刘若英演唱嘅歌曲《不营业的日常》。呢首歌整体带住轻快嘅律动，编曲中融入咗蔡文佑演奏嘅优雅小提琴，搭配富有乡村味道嘅吉他，风格松弛温暖，亦都为我哋传递出咗一个温柔嘅生活哲学。唔营业唔系彻底停低，而系主动慢落嚟，留出时间同自己相处，将生活调整成自己中意嘅自由嘅模样。继续嚟听到赵俊演唱嘅《想开的拍拍手》。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音符不设限，听到嘅系萧景洪演唱嘅《以我为名》，作为佢个人嘅首张专辑，佢选择用翻自己嘅本名。歌词中里边反复唱到以我为名，就好似系一道一道撕开枷锁嘅动作，从梦想出道，从沉默到发声，从闪躲到直视，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摇滚元素作为基底，将爆发的情绪具象化，我成为我，自由地活。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裘德演唱的《街头艺术家》。

听到的是严明熙演唱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严明熙用清澈且有力量的声音唱出坚守本真、志在前行的人生态度，充满少女感的唱腔和节奏展现出只属于他的独特色彩。他的歌声就好像一冲油光，传递着积极又治愈的能量。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远走高飞》。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音符不设限，跟随层层音律，抛开束缚，尽情自在，用音乐解锁无拘无束嘅美好。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黄林海演唱嘅《Saturday Night》，动感旋律柔合慵懒唱腔，无论系独处放空定还是系悠闲放松，呢一首歌都系格外适配嘅。少年感同埋潮流感并存啊，将周六夜晚嘅自由、浪漫同埋随性唱到极致。继续嚟听到黄子宏凡嘅演唱《万丈回响》。

0: 奔向你的海。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依晨演唱的《接近无限的蓝》，轻快舒缓的旋律就好像海风轻拂耳畔。林依晨用自带暖意的声线，将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娓娓道来，通透淡然的唱腔，松弛又不刻意，每一句都唱得既温柔又有力量。好了，今日节目的最尾一只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吴奇隆演唱的《My Summer Dream》。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6月18日啊，今日系农历嘅5月初4，听日就系端午节啦。咁喺呢度咧，主持人肥光仔代表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首先预祝大家端午安康吓。首先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最近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叹世界啦，同埋韵味岭南节目，以及系央视频道啊，推出咗端午吹游大湾区嘅融媒体节目，聚焦大湾区内嘅特色民族、美食、龙舟赛事同埋非遗等嘅元素。今期节目我哋端午吹游大湾区会同大家邀请到一位大咖嘉宾作客，聚焦正在进行时嘅广州市天河区2026撑得起全球踏水节啊，系一个龙舟嘉年华嚟噶。另外每日嘅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1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听日是2026的端午节，在尾段会同大家分享香港和澳门的盛大龙舟竞渡相关活动，方便大家如果听日去到澳门和香港玩的话，可以去撑撑这个龙舟竞渡。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讲到这里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龙舟鼓响，湾区开场，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吹游大湾区。
4: 今日嘅端午吹游大湾区咧，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吓。听日就系端午啦，咁所以岭南各地嘅龙舟赛咧此起彼伏啊。我日前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边，广州市商务局的副局长吴炳祥是围绕端午和暑期期间广州推出的特色主题促消费活动展开介绍，是进一步吸引市民游客，激活消费市场。他表示端午和暑期是全年消费的黄金期，主办方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当中的同船岛、次元站和美食城这三大场景，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端午的前后，广州将会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的重磅赛事，在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加消费体验，打造睇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这样的消费链条。其中广州市天河区举办

2026撑得起全球搭水节，水上龙舟和两岸非遗手作、美食餐饮、艺术装置、创意快闪轮番登场。而广州的海珠区在龙舟赛场岸边打造黄埔古港文化风城区，集结各类的非遗摊位和民族展示。而广州的荔湾是打造首届水秀花香龙舟嘉年华，

德喜文化嘅创始人李长智先生咧加盟节目，同大家预告下呢一个咁精彩嘅活动。咁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嘅专访环节啦。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主持人肥光啦嚟到咗广州天河区嘅猎德呢边啦吓，咁啊呢边啦，从6月17号一直到6月21号，一连几日啦，会有一个哇好重磅推出嘅撑得起全球搭水节。嗱，今日啦嚟到现场就系采访到呢个搭水节嘅。相关嘅负责公司啦，德喜文化嘅创始人李长智先生，同佢一齐饮茶，听听佢有啲咩亮点，同我哋分享下先啦。首先同李生打个招呼先啦，李生你好啊，
2: 诶、hey, 你好，肥光，
1: 系、hey,
2: 你好你好，
1: 冇错。嗱咁啊，今日见到你咧都着到成个要爬龙船嘅朋友咁样啊。最近咧我见到咧喺猎德。各个地方啦都为咗呢一次嘅全球搭水节啦做緊啲准备。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啦，呢个搭水节係第几次搞。我记得我2025年旧年嘅时候都听过猎德搞緊呢个活动，但我当时冇嚟啊。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好嘛。
2: 好好好嗱，咁你叫肥光啦，其实好多人都叫我猎德大少。
1: 係啦。咁叫你大少啦。
2: 都得係啦。大家好，搭水呢其實是撐得起這個活動，是今年第三年做。咁點解我哋會今年撐得起會 X 咗一個全球搭水節呢？咁全因係因為上一年呢我哋出咗一個文創產品，佢係拖鞋。咁拖鞋呢我哋實情喺拖鞋上面印咗兩個字，一個係有竹字旁嘅搭字，搭水個搭，咁搭住龍舟水。第二個呢就去掉咗竹字旁。咁咧就嗰個搭咧就係、是、搭水，喺廣東人入面咧搭水即係有錢嘅意思啊嘛，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咧就喺上一年做完呢個搭水拖鞋之後咧，就索性將呢個搭水咧變成一個文化節，並且係全球性嘅，所以就開咗呢個叫做全球搭水節啦。
1: 冇錯，咁啊我哋廣府人咧以水為財啦嘛，咁啊一嚿水搭水啊，咁啊所以咧嚟到搭水節，咁啊大家啦可以係踩住龍舟水啦，搭住龍舟水，並且可以咧就係、是、以後就順風順水又搭水咁話啦。
2: 係啦，
1: 咁其實呢個都算係富含咗我哋廣府特色嘅一個方言元素融入去呢一個活動當中。咁呢次活動有冇一啲相關嘅創新？因為你頭先講到咗有三屆咁耐噶啦，咁啊每一屆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啦，係咪咧？
2: 係冇錯，咁咧嗱，我哋第一屆講翻第一屆開始啦。第一屆開始，我哋團隊應該算係將依、這個龍舟嘅傳統文化正式將佢品牌化、IP 化同埋商業化，係啦。咁咧就有咗第一年之後咧，我記得當時我哋就同某品牌啦做咗一個設計，咁就係話喂，不如你做個碼頭啦。咁啊，跟住再揾你嘅嗰啲幾個福娃上埋隻龍船度一齊去做啲共創啦，咁，咁嗰一年咧就出圈啦，出圈之後咧就嚟到咗第二年，第二年之後咧，我哋就想將一啲內容玩得更加出彩，咁所以咧我哋就開始喺文創產品上面落手，就出咗一個搭水拖鞋啦，包括第二個我哋咧就將我哋平時只有村民福利可以食到嘅龍船飯，做咗1060位，接待咗10070位嘅客人啦，係啦。咁跟住呢就嚟到咗第三年啦。第三年我哋會將每一年嘅內容繼續疊加。咁今年呢我哋繼續深化我哋嘅本地文化，無論從我哋嘅一啲粵語廣告大牌啦，嗰啲碟啊、豬啊、等等嗰啲粵語搭水啊，呢啲文化咧，全部會同我哋嘅品牌做融合，同我哋嘅傳統文化做融合。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會喺今年入邊咧，會將一啲傳統文化嘅內容啊，會用遊戲嘅方式去展現出嚟。例如話，我哋嘅呢個廣東人好中意封利是俾對方嘅時候，好客氣去拒收依封利是啦。當拒收利是嘅時候咧，
1: 搣咗嗰個角落係咪啊？
2: 係，呢個係其中之一。第二個咧就是、當你拒收嘅時候咧，啊，你發現啲老人家好似喺擂台上面打交咁嘅喎，即係好似拳擊咁喎，
1: 即係詠春咁樣雲手。
2: 冇錯，雲手。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將呢、這個失利是咧做

0: 成咗一個比賽，係啦。咁第二個咧，廣州人都超噶嘛，好悠閒啊嘛，所以咧我哋咧就做多咗一個咧，就著住拖鞋嘅摁腳比賽咯，係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仲有我哋嘅龍船嘅婚禮啦，我哋嘅獵德龍船嘅招親啦，同埋相親啦，係啦。咁第三個咧，我哋仲會有我哋嘅一啲學子嘅旗開得勝禮。點解會係旗開得勝啊？因為其實端午節喺正高考後，但係又未放榜，呢個時候最需要嘅情緒價值，所以我哋就會頒授呢個龍船旗，祝願啲新生學子旗開得勝。
1: 明白。即係相對於往年嚟講，即係可能第一年咧，淨係搞龍舟嘅啲相關比賽；第二年咧，融咗啲相關嘅文創；第三年咧，聽你咁講嘅話咧，要加啲情緒價值落去咯。
0: 係冇錯。
1: 即係唔單止食飯，或者唔單止咧玩遊戲咁簡單，因為而家嘅現代人啦，特別係啲後生啦，你滿足到佢情緒價值咧，基本上就搞掂曬㗎啦，就真係搭水㗎啦。佢唔理係咪搭水，只要係順風順水 OK 啦。
0: 又掂水。
1: 冇錯嚇。咁其實呢個我聽落去嘅話，就相對於廣州其他地區嘅啲龍舟活動嚟講嘅話，有個差異化咯，即係等於相對嚟講更加年輕化。因為我都曾經去過廣州天河珠尊嗰邊，我起過嗰條烏龍宮添嘅，即係下邊。雖然我唔係村民啊，但我做採訪嘅時候起過。咁喺你哋嘅搭水節嗰度，會搞啲點樣嘅同其他嘅龍舟活動？因為而家成個嶺南都搞緊龍舟活動啦，有啲咩差異化你覺得啊？
0: 嗱，首先今年咧，我哋會因應住每一年嘅時節去做一啲變化，同埋做一啲差異化嘅。咁今年咧，其實就遇上咗龍舟，遇上咗世界盃啦。
1: 冇錯，
0: 係啦。第二個咧就喺龍舟呢個端午節嘅公眾假期入邊咧，佢其中有一日又遇上咗父親節啦。
1: 係。
0: 咁所以咧，無論從龍舟或者係足球，又或者係父子，都主打一個傳承，係啦，所以我哋今年咧就會用傳承去做一啲差異化嘅內容啦，例如我哋咧而家喺招商方面，我哋都會要求一啲品牌咧做一啲相關嘅活動，譬如話好似高考學生考完之後咧，佢哋會請一啲優質嘅一啲老師過嚟教你填報志願，等你一代一代傳承落去，能夠考到更好嘅學校啦，跟住報到更相關嘅專業啦咁。第二個咧，我哋咧又會同其他品牌聯合咧，做一啲水上嘅足球比賽。
1: 水上足球比賽，
0: 水上嘅龍舟足球。
1: 我好有興趣，你又要爬龍舟，又要踢波，你嗰條龍舟咁窄嘅話，點踢波先啊？
0: 嗱，我哋而家咧準備做一個龍舟嘅拔河比賽，咁會過龍門，亦都會用埋足球融埋一體。咁具體咧點玩咧？喺6月17日到21日。嚟廣州獵德就會睇到啦。
1: 哦，即係先放個包袱先，
0: 賣個廣告仔先，
1: 賣個廣告先嚇。OK， 咁啊，所以今年嘅話，即係撞正好似學你話齋咁樣啦。世界盃咁啊，水上足球賽我未睇過，呢個真係差異化發展啦。咁另外咧，仲有父親節，
0: 父親節
1: 再加埋高考，即係可能相對唔同嘅人群啦，比如話熱愛足球嘅朋友。可能係屋企咧，就係平時爸爸冇咩時間照顧小朋友嘅朋友，都可以帶嚟做親子。
0: 冇
1: 啱啱考完高考嘅啲學生朋友都可以嚟參與活動。咁所以我聽落去嘅話都好吸引嚇。咁為期5日嘅時間，6月17日到21日，會有啲點樣唔同嘅板塊？因為我頭先行過嚟採訪嘅時候咧，我見到成條河涌啦，都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佈景，或者係唔同嘅板塊。有冇分開唔同嘅板塊同區域同大家介紹下？
0: 有嘅，嗱，首先第一個我哋咧，呢個獵德龍舟賽啊，佢嚴格嚟講叫獵德龍舟招景，
1: 係
0: 咁呢個招景咧，我哋咧會係喺端午節正日上午咧就哇138條龍舟以失船嘅形式呈現喺 CBD 嘅中央，
1: 138條，佢係嚟自廣州邊個地區嘅先？
0: 各村都嚟串門，
1: 係
0: 咁我哋就等於招親上門，咁啊迎賓啦。
1: 冇錯，即係你哋招景，佢哋應景。
0: 應景，冇錯啦。咁咧就上年嚟講咧，現場就嚟咗21萬人。咁今年咧，我哋就發現，即係21萬人睇完龍舟之後，應該做啲咩咧？咁我哋就開始同周邊嘅商場進行咗一啲聯手，包括推出咗一啲 啊，我哋政府大力補助嘅一啲消費券啦、優惠啦，咁商場亦都俾咗好多嘅。

0: 一啲免費停車啊、食飯打折啊、買嘢打折嘅一啲優惠啦，咁將啲人流咧全部一齊咧去到周邊嘅商場進行聯動。咁、而我哋咧獵得只係一個主場，我哋仲有幾個唔同點嘅分會場進行打卡。第一個就係我哋 IGC 嘅西南廣場啦，第二個就係我哋臨江路，臨江路咧就會做翻一啲帳篷啊，做翻一啲我哋嘅天幕啊。咁跟住另外仲有我哋嘅美食市集啦，咁、之後喺獵得主場呢度呢，我哋就設置咗搭水市集、啊一個搭水市集，第二個呢就係我哋喺布頭嗰度仲做咗一塊巨大嘅屏幕、大家呢可以坐喺布頭嗰度邊睇龍舟、邊睇世界盃，因為今年世界盃又喺早上嘛、龍舟又喺早上嘛，咁我哋就嘩呢、這個呢、個龍船波就踢得精彩啦，
1: 一次過滿足你兩個願望，
0: 甚至三個都出嚟，
1: 咁所以聽落去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一個生態鏈啊，即係佢唔單止淨係我哋講端午爬龍舟啊，咁按照你哋嘅話係用咗個企業同埋市場化嘅角度去做呢一次嘅龍舟比賽活動，亦都係因應而家文旅融合啦，再加埋融入唔同嘅節慶啊、唔同嘅時間節點嘅話，呢個一個商業嘅思維。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可持續發展，即係為咗呢活動可持續發展要做嘅嘢咧？其實講
0: 係嘅，冇錯，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咧落嚟廣州啊，都準備會有呢個龍超，龍舟超級聯賽，
1: 龍舟超級聯賽，而家越超越 BA， 而家龍超啲，即係準備緊㗎啦，
0: 準備緊啦，咁但係咧，龍超呢件事咧，我哋咧就定義唔單止係超級聯賽，佢仲係一個超級嘅文旅場景，以及超級嘅消費場景，所以其實喺獵得咧，我哋就逐步開始咧就已經有啲呈現出嚟㗎啦，即係包括我哋嘅消費場景啦，包括我哋嘅文旅場景，都會喺端午節前前後後將時間軸拉長，將呢個消費刺激消費嘅呢件事亦都拉長，去帶動文旅刺激消費，
1: 即係龍超嘅初型，初型就喺呢度啦，
0: 係啦，
1: 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多謝曬啊大少嘅分享先啦嚇，咁我哋都稍事休息啊，播翻首叫《端午龍船景》啊，就係東山紫陽唱出嚟嘅嚇，咁啊，希望大家咧百果爭流，喺6月17至21日啦，嚟到獵得參與呢個撐得起全球搭水節，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後再請阿大少同大家一齊傾傾偈，介紹龍船飯，因為我知道今年你哋都會有138元一位嘅龍船飯嘅這個算是類似文創，我咁覺得啊，稍後翻嚟再傾過嚇。
0: 好。

呼喊齐咗，喂，有人寻问龙船饭，哈哈咪鱿鱼腊味香，阿嫂村边忙煮饭，阿哥大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喂，今年攞头彩啦喂。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今日咧系嚟到咗广州嘅猎德村呢边，系邀请到德喜文化嘅创始人李长志先生同我哋分享下啦。系6月17号至到6月21号啦，撑得起全球搭水节嘅相关情况啊。诶、hey, ，阿大少你好啊。
2: 系、hey, 你好，观众朋友好啊。
1: 系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关注翻视频号啦，叫做猎德大少。嗱，睇睇啦，里边一啲同龙船文化同猎德龙舟文化相关嘅一啲短视频啊。嗱，咁我哋关注到咧，每年嘅呢、這个猎德嘅呢个龙船嘅嘉年华咯，我可以讲啊。大家都想参与嘅就系食翻一餐龍船飯，因為唔係咁多人係有機會食到嘅。因為我曾經去過一啲村落啦，豬村啊、等等啲地方啦，食龍船飯嘅話咧，你要訂先嘅。如果你唔係當地嘅村民，你可能冇資格去訂，因為食嘅時候要去到祠堂食。咁但係好似從2025年起咧，你哋係將呢個龍船飯一位位係可以銷售俾公眾朋友，同埋之前你都講到一個數據啦，2025年係賣咗1060位，
2: 嗯，
1: 啊咁一共有1700人係參與其中嘅食龍船飯。今年又點樣啦？
2: 嗱，更正翻嚇，係10070人，係啦，就好似演唱會咁食龍船飯食到。
1: 係，
2: 咁今年咧，我哋依個龍船飯就變得更加有價值啦。
1: 係，
2: 我哋出咗句廣告，
1: 嗯，
2: 啊叫做僅獻給3000位影響 GDP 嘅你。
1: 哦，咁樣係啦，即係今年呢個人數有限制喎。
2: 有人數限制啦。咁點解人數限制呢？因為今年咧，我哋都想轉個地方。
1: 係，
2: 主要咧就係今年白雲區龍舟賽啊，又揾到咗我哋團隊幫手做運營。咁我哋就話，喂，不如今年呢個1000人、1000位、1000人龍船宴，放喺白雲湖啦，玩玩佢啦咁。咁所以咧，我哋就獵得依邊咧人數限制，就僅獻給3000位影響 GDP 嘅你，你又要手快，又要影響到 GDP， 咁你又有資格食啦。
1: 係有資格嚟到 CBD
2: 啦。有資格食啦，係啦。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定價咧，每位咧138元，咁咧就送搭水拖鞋，送搭水拖鞋，一圍咧就10人就送10对搭水拖鞋。咁所以我哋都好歡迎市民朋友嚟體驗。咁另外咧，因為嗰個廣州市商務局啊，對我哋依件事情亦都非常之支持，所以咧政府咧就出咗依個消費補貼。咁喺白雲區咧，基本上以60元一位就可以食到依個搭水龍船飯，並且有拖鞋贈送。
1: OK， 明白。咁啊，所以我

0: 見到好似除咗拖鞋之外嘅話咧，仲有一張龍船飯嘅飯局卡係嘛？
1: 係啦，
0: 嗰張卡我哋做乜嘢啊？
1: 嗰張卡就係證明你影響咗 GDP 嘅，
0: 咁樣嘅，即係俾翻張收據你啊，有一張證明你啊。咁即係等於今年喺獵德食飯嘅人得3000位，咁但係喺白雲區嗰邊喺白雲湖食龍船飯嘅應該唔止白雲湖咁大係咪？
1: 過萬人可以過嚟，過嚟一齊去體驗，係啦，
0: 係
1: 價格更優惠，更優惠，人更多，
0: 係。咁講到龍船飯嘅話咧，我都食過嚇，咁啊。最喜歡吃的當然就是龍船比賽之後他們的獎品就是燒豬太公分豬肉這個肯定有紅皮脊壯之意當然還有龍船丁等等其實龍船飯在獵德或者在今年的白雲會不會因應在地域的不同都有些不同的東西考試入到去或者一些不同的寓意因為我都曾經在香港吃過龍船飯因為我在香港的大澳龍舟湧他們在海邊的他們的龍船飯就不像我們的河中的龍船飯樣他們吃海鮮的或者主食呢就是吃餐包和炒麵咁樣即係相對唔同嘅各住鄉村各住嚟喺獵德同白雲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巧妙嘢
1: 呢會有唔同嘅首先第一個呢喺我哋講嘅呢個青青綠綠嘅青菜上面呢就已經有唔同啦白雲呢佢哋係有佢哋專門嘅農業去供應呢啲青菜全部由白雲區生產係啦第二個呢我哋而家雖然菜單未定例如大家成日聽嘅白雲豬手啦，
0: 嗰啲都得食。
1: 依啲係咪可以考慮放上去呢咁依個我哋會喺落嚟嘅依段時間去考慮一下。咁我哋肯定咧都希望可以做到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嘅特色，將佢嘅特色深挖出嚟。係啦。
0: 咁獵德有咩特色呢其實
1: 獵德咧，梗係食龍船丁啦。龍船丁依個咧就講起身有段故事嘅。點解要食龍船丁呢係因為其實。不是只是獵德很多個地方以前都經濟相對落後的時候呢龍舟文化一直傳承下來它都是要每年都過端午節的嘛。過端午節的時候呢很多村裡面的扒手排完龍船之後呢村道都要安排大家吃飯。以前經濟沒那麼好的時候呢就很團結的每家每户都會將自己屋企僅有嘅一啲食材貢獻出嚟，俾到村委會，然之後咧，佢哋就會喺村入邊請啲婦女出嚟，將依啲食材全部切成碎粒丁，跟住就炒佢一大鍋，然之後就分派俾啲龍船嘅一啲扒手去食。咁依種傳統習俗咧，慢慢延續落嚟之後咧，就會變到而家寓意住身體健康啦，跟住添丁添福啦咁。咁喺獵德村，其實而家開始觀眾朋友們，而家開始咧，每日下晝大概4:00到6:00，喺我哋獵德村廣場咧，都會免費派送嘅，係免費喎，大家都可以過嚟體驗啊。
0: 免費即係自己攞飯盒過嚟，
1: 自己攞飯盒，
0: 咁然之後就可以領翻一份龍船飯就
1: 係啦，攞翻一份我哋嘅龍船丁。
0: 係，從即日起去到幾時咧？
1: 即日起到端午節嘅前一日，即係講緊初四啦，6月18日。
0: 明白嚇。咁其實我都了解過啦，喺澳門啦會有一個漁行聚龍節，係國家級非遺嚟嘅，農曆4月初8，佢哋都冇龍。头龙尾嘅，系冇嘅，龙船头同龙船尾，咁所以佢喺农历4月初8都会有龙船头长寿饭，喺澳门嘅红街市等多个街市系免费派发俾大家嘅，咁有斋啦，咁另外唔同嘅街市亦都会有一啲有肉嘅龙船饭咁样，都系希望大家食完之后丁财两旺，咁所以我希望呢个都系一个寓意，同埋将呢个故事一个美好嘅延续咁样啦。嗱，讲翻呢个文创方面啦，我觉得你哋售卖一个一位位嘅龙船饭。是一個文創產品，我覺得如果是飯嗰食完之後，我就算攞住嗰張卡或者嗰張收據，或者嗰張嘅紀念卡啦，搭水拖鞋啦，都 OK。但啲朋友真係想帶更加之多嘅文創翻去，往年或者今屆會唔會有一啲更新嘅文創，同龍船文化相關，又有寓意，又可以帶俾佢哋情緒價值嘅文創帶到走？
1: 有嘅。嗱，首先第一個我哋會有。最傳統的一啲冰箱貼啦，冰箱貼我哋咧會主打個氹氹轉菊花園，阿媽帶你睇龍船，
0: 廣府童謠，
1: 所以咧 我哋會喺龍舟上面做咗一個識轉嘅船長，
0: 係
1: 係啦，咁啊幾有寓意嘅依、這個、嗯。第二個咧，我哋咧都會出咗一啲文創嘅衫啦、襪、嗯、啦、嗯啊、以及帽啦，係、嗯、啦。咁帽咧仲係百變帽貼啊，嚇、嗯啊！我哋會有魔術貼去不斷更換同龍船相關嘅一啲帽錶、
0: 嗯
1: 啊，例如扒仔啦，
0: 嗯、
1: 例如船。

0: 船长啦，例如我哋嘅龙头啦，例如鼓啦，都会可以喺帽上边去跟门。
1: 系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嚟到现场咧，参与完呢个嘉年华咧，都可以选购噶。咁其实天河作为呢个 CBD 广州嘅核心，喺呢度举办呢个咁大型嘅消费嘉年华啦，吓会唔会相对嚟讲有少少压力嘅咧？因为佢属于市中心，可能位置又唔算太多，因为你讲到又爬龙船最阔嘅河道，可能喺车陂嗰度啊。咁啊，你头先讲到端午当日百几条龙船喺度齐聚嘅话，都好虚撼，但系又好塞车嘅，会唔会又有交通又要处理啦，消费又要处理啦，人群又要处理，有好多嘢要做。因为我见到你最近都好忙。
0: 系，咁其实每年端午节咧都系一个大节庆啦，所以其实我哋团队基本上都要用到2到3个月去完成呢一个项目嘅。咁你話壓力梗係有㗎啦，但係有壓力先有動力啊嘛，係啦，所以呢，其實喺過去幾年入面呢，我哋都基本上將一啲關鍵嘅問題都解決曬㗎啦，所以而家已經進入咗一種比較平穩嘅一啲階段，所以大家嚟到現場嘅時候都會感覺到比較有秩序啦，我哋嘅安全亦都可以做得比較好啦，係啦，所有嘅一啲疏散啊、消防啊，我哋都會保障都做得非常好嘅。
1: 咁之前你講到咗希望有3000位可以影響呢個 GDP 嘅你嚟買呢個龍船飯，而家賣成點啊？因為5月20號就可以開賣嘅咯，今年名額咁少嘅話，而家賣成點咧？
0: 而家就你問呢個問題就有啲遲啦，
1: 因為
0: 基本上開嘅嗰一日3個鐘內就已經結束咗啦，
1: 即係秒光啦，
0: 秒光啦，因為其實佢都已經做咗好長時間嘅一啲預熱，
1: 明白咁啊，所以基本上明年請早啦，
0: 明年請早，
1: 係咁講到話呢個搭水嘉年華或者係全球搭水節啦，都係端午期間先搞嘅，咁相對嚟講有一定嘅局限性啊，我講時間方面局限，咁獵得。我哋講到文旅融合，我哋亦都唔會淨係希望喺端午先至有嚇，會唔會有啲相關嘅諗法，以端午期間嘅呢一場活動為借鑑，搞更加之多相關嘅文旅融合嘅活動，令到佢變成常態化咁樣咧，即係每年啊各個季節都會有。
0: 呢個係我哋考慮範圍嘅之一啦，
1: 係
0: 第二個係我哋其實亦都係已經有啲動作，包括我哋團隊喺今年嘅港交會。秋交入面咧，已經開始將龍舟文化融入啦。所以喺秋交會，喺我哋嘅春交會入面咧，做咗一場以龍舟文化為背景嘅食在廣州嘉年華，係呈現咗喺今次嘅港交會嘅嗰個主會場嗰度。咁我哋務求咧就係希望更多嘅外國友人喺感受到廣州飲食文化之餘，仲有佢哋嘅傳統文化。
1: 真係，所以我見到而家咧佛山蝶教嗰邊啦，搞緊嗰個比賽都邀請到好似新西蘭隊啊等等，唱住毛利歌啊嘛嚇，反正喺現場都好虛撼啊！如果有啲外國人嚟參與嘅話咧，金髮碧眼朋友一齊嚟爬龍船，呢個真係中西文化嘅碰撞啦。
0: 係啦，冇錯。
1: 係最尾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對於即將會前嚟打卡嘅市民同遊客啦，你最希望嘅係大家喺呢次搭水節當中收穫到啲點樣嘅端午體驗同文化感？
0: 係啦，咁最尾講講啦，我哋咧希望能夠嚟前嚟嘅市民能夠感受到我哋而家嘅傳統文化節慶啊，越嚟越有活力，越嚟越年輕化。因為其實我係咁樣認為嘅，當傳統文化要去延續嘅時候咧，你必須要等我哋嘅新生代容易去接受呢一種傳統文化，所以你要用佢哋喜愛嘅方式去延續呢種傳統文化，咁佢先至係可以令到呢一件事可持續發展嘅。
1: 即係對於佢嚟講係有價值
0: 嘅，有價值嘅，
1: 冇錯。係咁，我見到你哋都會通過視頻號獵得大笑啦等等嚇嚟進行呢個龍船文化嘅宣傳。呢、這個新媒體帳號未來會唔會有啲規劃咁樣啊？佢會變成一個點樣嘅帳號？同大家淨係宣傳龍舟文化，淨係宣傳獵得，定係會有更多嘅諗頭咧？
0: 其實喺我成立呢個號嘅時候咧，首先表個態咧，從嚟冇諗過要將佢商業化，又或者係要喺上面做直播、做網紅，冇諗過。佢如果要爆，佢係一件自然嘅事。但係我做呢個號嘅初心咧，就係希望講好獵得嘅故事，跟住將傳統文化嘅故事同我哋嘅身邊嘅朋友，乃至擴散到去更大圈子嘅朋友，能夠了解到我哋嘅一啲文化， 因為其實過去咁多年，獵德可能通過

0: 一個改造啊，有一個華麗嘅轉身之後，大家對聶德川啊呢、這個名係有啲誤會嘅，大家都會覺得佢哋係土豪，係啦啊收租着拖鞋，但係其實收租着拖鞋都係祖祖輩輩留落嚟俾我哋嘅，即係佢哋嘅耕耘，令到我哋今日有今時今日咁嘅福氣，但係我哋後生嘅一輩呢，其實都係非常努力去持續發展我哋嘅呢條村嘅，啊，所以呢，我就希望通過我哋嘅號呢，可以傳遞更多嘅正能量，係啦，呢、這個亦都唔單止係廣州，即係唔單止係獵德精神，亦都係廣州精神。
1: OK，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关注翻呢个6月17号到6月21号啦，喺广州猎德啦举办嘅撑得起全球踏水节。咁啊，今日都多谢晒德起文化嘅创始人李长志先生啦，做下我哋韵味岭南，同大家讲咗咁多相关嘅亮点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亲身参与啦，买唔到飞都好，都可以嚟睇睇，睇下我哋食龙舟饭食啲乜嘢。啊，OK，多谢晒你，李生，
0: 好，撑
1: 下次
0: 得起，
1: 再会
0: 欢迎你，
1: 好，下次再会，好，
0: 下次再会，拜
1: 拜。
0: 拜拜。

好嘅，再次多谢晒德喜文化嘅创始人李长智啊，猎德大少啊，多谢佢嘅加持。咁2026撑德喜全球搭水节喺6月17号一直去到6月21号啊，咁正在进行时，地点咧位于广州嘅猎德村，有兴趣朋友啦，不妨去睇睇，哇，点样去龙舟踢波啦，着人字拖硬脚。

0: 比赛啦，咁仲有塞利时比赛等等呢啲咁趣味又吸引年轻人嘅活动啦。咁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虾饺、烧卖，
6: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7: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7: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1集的内容。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6: 嗱，我哋而家睇翻转头啊。都觉得武则天嘅野心超然若揭，真係傻哥都知㗎啦。咁但係当时嘅大臣心里面啊，虽然都知道太后一直执掌大权，但係从来冇人会想象得到武则天呢竟然有改天换日之心㗎嘛。所以宰相裴炎同刘伟之啊捧咗李旦上台，都係希望皇帝係自己有可以扩大自己影响力㗎啫。啊，殊不知武则天係借机上位，到呢个时候呢大家先如梦初醒，哇，原来太后唔系想垂帘听政，而系想自己做皇帝喎。咁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嘅时候呢，有人率先跳出嚟挑战天后嘅权威啦。咁开讲呢又话书生造反三年不乱啊，朝廷里面啲文臣个个勾心斗角，讲啊天下无敌嘅啫，做啊有心无力嘅，真係要搞起事上嚟呢都系要靠武将先得。边个造反呢？造反嘅人啊乃名将李绩嘅后人英国公李敬业，佢喺扬州打起旗号，话康扶唐室，拥护中宗，讨伐武士。十几日之内咧，就招走咗十几万军队，一时之间系声威大振。佢又请好朋友骆宾王咧，为佢啊写征讨武则天嘅杂文啊。呢篇啊就系名流千古嘅《代李敬业全集天下文》啦。文中啊。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嘅名句，睇到武则天都话：，唉，咁嘅人才唔能够为国家所用，系宰相嘅过错啊！不过呢个时候啊，武则天虽然大权在握，咁但系咧就未正式夺位称帝，名分上咧仲系皇太后。你去讨伐佢咧，系有啲师出无名嘅。而武则天自己亦都知道啊，呢一仗打嘅就唔仅仅系军事实力，仲有人心，所以咧。佢特登派李氏宗亲皇叔李孝日为扬州道大总管讨伐叛军，意思啊呢个系保护大唐李氏嘅战争，师出有名。而李敬业呢个人呢就有啲自大才疏㗎吓，佢阿爷犀利啦，咁但系佢呢个孙呢麻麻地嘅啫，带住临时招募嘅十万大军 唔去讨伐洛阳，走咗去金陵占地盘喎。结果冇两嘢就俾李孝日打败咗。咁败退途中呢係俾部将杀咗。嗱，咁叛乱就平定咗啦。但係武则天就知道人心未定嘅。就算自己大权在握，但係仍然都不断会有李唐嘅支持者出嚟挑战佢嘅权威嘅。咁点算呢？点样令人心安定？点样令大家唔敢反对自己呢？为咗更稳定咁掌握权力，武则天发起咗一场震动天下嘅政坛大清洗。首先呢，佢就建立咗鬼检制度，设同鬼收集天下民情，号召大家告状。而且对于告状嘅人啊，大家封赏，诬告都可以免罪嘅。咁一嚟啊，无数心术不正嘅人就藉此上位，洁身自爱嘅人呢就人人自危。咁自此之后呢，天下间只有两种人嘅啫，一种系告密嘅人，一种系俾人告嘅人。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划分为俾人告嘅人同埋准备俾人告嘅人。咁总之呢种情势之下呢，劣币驱逐良币，朝廷上边啊，全部都系啲打小报告上位嘅人。咁难得嘅武则天呢，又精力旺盛到极，经常啊亲自同啲告密者面谈，只要合佢意啊，唔单止盆满钵满，更加有机会平步青云添。咁咁一嚟啊，人人自危之下，就冇人再夠胆挑战最高权威啦。斗落去嘅全部都系品格高尚之辈，而攣上嚟嘅咧，全部都系跳梁小丑。咁自不然亦都冇强臣镇主之患啦。嗱，鬼检制度之下，人性嘅黑暗面咧，可以讲系暴露无遗嘅。人同人之间嘅信任，乃至系人性嘅尊严啊，都被践踏喺脚下。高洁之士，除咗用死亡保护自己最后嘅尊严之外啊，似乎再都冇其他出路啦。咁当然，世事啊总有啲例外嘅，可以令人睇到一线曙光。例如狄仁杰咧，就系例外之一啦。咁关于佢嘅故事啊，我哋后面都有机会讲到噶。除咗鬼检制度之外啊，武则天仲大肆任用酷吏，清洗各种反对势力。咁历史上著名嘅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等咧，都系出自呢一个时期。嗱，酷吏嘅作用啊，其实啊唔仅仅在于消灭敌人嘅，要消灭敌人啊几唔容易啊，系嘛？酷吏嘅真正作用啊，仲在于破坏法制嘅正常运行。咁大家知啦，唐代初期啊，系中国历史上少有嘅比较注重制度建设同埋程序正义嘅时期。当年唐太宗亲自任尚书省嘅首脑，以门下省节制皇权，又以谏官辅助朝政，呢啲制度建设同观念呢，喺初唐可以讲系深入人心嘅。咁呢啲制度啊，对于维持公正、限制权力呢，有相当紧要嘅作用。但系对于大权在握嘅武则天嚟讲，呢啲制度呢，简直系绑手绑脚，非常之讨厌。所以以酷吏治天下，就冇呢种麻烦啦。酷吏都系主人嘅恶狗，放出去就自不然会咬人噶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咧？系嘛？而制度嘅破坏啊，令到武则天嘅权力可以无拘无束，通行无阻，亦都令无辜嘅人啊，冇办法揾到保护自己嘅武器。酷吏同儒生士大夫啊唔同吧？佢哋冇自己嘅政治理想同理念嘅，脑里边只有利益或者系权力欲嘅啫，只系知道主人要咬边个，佢就扑埋去咬边个。不论系当朝宰相定开国元勋，撞喺佢哋手上边咧，都系死路一条嘅啫。而武则天嘅第三个做法啊，就系大兴造神运动啦。咁啊，虽知佢系女子之身啊，而家要做天下之主，古往今来都未见过嘅。要令人心折服，除咗要令神下惊之外，仲要令老百姓敬重先得。于是啊，呢段时间不断就出现好多长睡啦，例如天上出现嚿点样点样嘅云啊。边度边度出咗块石头啊，上面刻住女主武王嘅传说啊，仲有鸡乸唔生蛋，长出鸡冠学公鸡打鸣啊，咁诸如此类，总之古灵精怪层出不穷。反正啊，只要天后喜欢，你话太宗皇帝其实系女仔扮嘅，一样啊赏赐你三百两白银。武则天仲下令啊，修建明堂，修万丈神宫，以飞凤为顶，力压九龙。总之呢，佢要话俾全世界听，老娘我要做皇帝，你班友啊吹我唔涨噶啦，乖乖地听话咧，我放你一条生路；若然唔听话咧，就攞你条命。咁不过武则天嘅大清洗啊，主要咧仲系集中喺官僚层面， 就基本上唔会动员平民百姓嘅。

0: 咁当时啲老百姓除咗少数积极分子之外咧，一般对于政治嘅参与度亦都唔高嘅。所以喺武则天统治时期啊，虽然政治气氛比较紧张，喺军事上咧亦都遇到唔少挫折，咁但系社会生产力就冇遭到好大嘅破坏嘅。而呢一场大清洗啊，亦都有另一方面嘅收效噶噃，就系对高门大族嘅打击啦。唐朝初期啊，虽然高门大族嘅影响力咧，就已经比唔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咁但系仲系保留住相当大嘅实力嘅。而呢啲高门大族，无论从政治利益上定系从理念上啊，大部分都对武则天持唔认同嘅态度嘅。咁为咗打击呢啲反对佢嘅士族，武则天啊大开科举之门，令到更多寒门之士咧可以参与到朝廷之中。一定程度上啊，亦都系人才选拔拓宽咗道路嘅。而且武则天呢个人咧，有爱才之心，亦都有识才嘅眼光，所以虽然用嘅人啊，难免有一啲趋炎附势之徒，但系亦都不乏真才实学之辈嘅。呢啲人为后来嘅开元盛世咧，亦都打落咗一定嘅基础。总之啊，武则天以一场宏大嘅运动为自己登基做好晒准备，然后又大力清剿李唐嘅宗亲，所有反对武则天嘅人，一系就喺天堂睇戏，一系咧就只能喺肚里边自己打鼓啦。咁终于啊，扫清所有障碍，自称圣武神王嘅武则天改咗个名叫做武曌，呢、这个曌咧系佢自己作出嚟噶，诶取日月凌空之意，以周为国号，改历法，造新字，正式宣布咧登上皇帝嘅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亦都系唯一一位统治天下嘅女性皇帝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隋唐盛世》。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文化地图，听日是6月19号，是端午节假期的正日。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跟大家预告一下，听日在香港和澳门有些怎样的龙舟竞渡相关的文化活动恭候，方便各位听日落港澳的朋友计划一个好的行程。首先去香港看看，今年是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全香港分了传统的渔村非遗巡游、各区本地竞速赛和维港国际龙舟节这三大板块，全部活动免费入场观赛。第一个传统的有国家级非遗大澳龙舟游冲，在6月19号全天在香港西区的大澳水乡棚屋水道会有独特的仪式，不以竞速为主，有三艘传统的木制龙舟搭载神像，沿着河道巡游，家家户户居民在棚屋岸边会有祈福仪式，保留了百年的渔村原始端午习俗，人民氛围浓厚。看完这个传统，去市区看看，在香港的全区会有竞速龙舟赛，例如是在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地点在赤柱正滩那边有欧陆风情沙滩赛场，再配套龙潮 Dragon Beat 沙滩日落 Party DJ 演出，美食市集是后生游客的首选。另外在位于香港沙田城门河附近的沙田龙舟竞渡，河面相对开阔，没什么遮挡，对于亲子好友好，周边商场配套都很完善，适合在大小朋友的你。还有在香港的大埔海滨公园会有大埔区龙舟竞渡暨嘉年华，那边滨海长廊棺材同步设置亲子摊位小食嘉年华。还有一个是香港仔龙舟竞渡大赛，地点在香港仔海滨公园，那边会有渔港风情，有本地的渔民队伍参赛，市井

煙火濃厚啊！另外同日啦，端午当日喺香港嘅柴湾、西贡、常州、观塘、屯门同埋鸭脷洲避风塘咧，都有社区嘅小型龙舟赛，以本地街坊嘅队伍为主吓。另外仲有一个重头戏，头先讲到咗啦，今年系香港国际龙舟节50周年金禧盛典，咁所以从6月19号一直去到7月1号，13日嘅长档期啦，横跨到回归纪念日，喺香港嘅尖沙咀海滨咧。会有龙舟嘉年华活动，里面会有 VR 沉浸式爬龙船、非遗手作、啤酒美食街、乐队 live 表演，还有免费的端午冰种派发，傍晚还可以欣赏维港的海景夜景。所以香港呢，在今年的端午开始一直去到回归纪念日之前，都有相关的龙舟活动。看完香港，去澳门看看。今年澳门的龙舟活动以文旅融合为特色，是将体育竞技和非遗体验紧密结合。在端午当日，在澳门的南环湖水上活动中心和南环雅文湖畔会有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赛事方面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的队伍参加，其中澳门本地的代表队有137支。是会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的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而今次还首次邀请珠海横琴的队伍参与，旨在加强琴澳交流。另外仲有好多配套活动，例如艺文 party 啦，联动澳门特区文化局嘅艺游雅文周末艺文 party 喺南环雅文湖畔咧举办嘉年华。另外仲有文化体验，设有葡萄牙土风舞表演啦、舞醉龙展示、龙舟吊饰手作、喀斯发廊杯垫制作等嘅非遗体验项目。另外仲有巡游表演，系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嘅艺术团队巡游，融合拉丁舞同埋现代流行舞蹈，演绎传统龙舟文化。所以咁精彩嘅活动咧，喺香港同澳门，听日端午正日系恭候阁下。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听日端午啦吓，喺呢度我代表韵味岭南祝大家端午安康，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嘛。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翠游湾区啊！嗱，如果想端午假期咧就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咁当然要玩得小心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文化和旅游部早前发布嘅端午节假期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嘅。咁啊，希望啦大家喺听日开展嘅呢个端午假期下玩得开心、玩得尽兴、玩得平安啊吓！咁另外咧，中间嗰 part 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咁稍后咧会将支咪交俾 Fion 啦，睇下啦会同边一位同学仔啊带我哋啦畅游祖国嘅。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喎。
9: 嗯，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会同大家关注到一个付费插队嘅呢个话题。
8: 相信你大把嘢讲。
9: 系啊，哇！我前几日先同人哋吐槽过。
8: 嗱，因为每次一到呢一啲咧，即系公众假期啊，或者点咧，各种嘅主题公园啦、游乐场啦，都会有各种唔同名目嘅，就是叫你俾钱话买啲速通啊嗰啲，但系呢一样嘢，大家觉得值唔值得买，应唔应该买，或者佢甚至应唔应该存在呢？咁，我哋阵间下会一齐咧去到讨论一下嘅吓，我哋事不宜迟，先再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正值旅游嘅旺季啦，咁啊，我哋前几日嘅节目都讲过啦，而家旅游专列好红啦，咁样吓，咁啊，包括一啲老人家啦、儿童嘅旅客啦、团体嘅旅客啦，甚至外籍嘅旅客，其实啦喺买火车票啦、买铁路嘅票方面啦，都有好多细节要留意噶噃。
9: 嗯，首先关注呢个旅游专列吓，咁啊，旅游专列咧，其实唔系我哋普通喺呢一个购票嘅首页即刻可以见到嘅一个买票目的地同埋出发地嘅一个地方嘅一個產品嚟嘅，一定要點入去。
8: 我其實之前好傻，我仲會一路喺嗰度諗嚇，點解冇嘅嚇？我自己編嘅稿呃我自己咩？無理由㗎咁樣。
9: 係啦，你要點入去某一個二次嵌套嘅咁一個入口入邊先可以見到佢嚇。
8: 冇錯，
9: 因為鐵路部門咧根據唔同嘅季節、線路、主題同埋客群去推出嚟嘅。咁呢一個旅遊產品咧係有好多樣嘅，亦都有好特色嘅一啲旅遊產品。咁啊，大家要喺嗰個鐵路旅遊板塊咁啊睇翻列車設施同埋產品信息，先至可以去購買到呢個旅遊專列嘅。或者最簡單嘅咧，就係你去到一啲即係旅行社啦，線下咁樣叫嗰啲門店上邊嘅工作人員去幫你去買，呢個最簡單方便嘅。
8: 冇錯啦嚇，其實咧即係佢呢個入口咧都唔算係特別隱蔽啊嚇，其實就喺12306嘅首頁，大家就可以見到嘅。咁啊，無論係跟團啦、短途啦，甚至自由行啊、觀光列車啊等等嚇，唔同嘅產品咧，大家都可以咧喺裏邊買到嘅。咁啊，再睇下啦，老年嘅旅客啦，咁啊，目前咧鐵路部門咧針對攞住第二代居民身份證年滿60周歲及以上嘅老年旅客咧， 其实可以在预售期距离开车前三日以及以上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12306的客服电话那里订票的，并且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来到支付票款，所以是不存在说老人家我不懂用手机我就买不到火车票了嬲猪的情况，不会有，你可以打电话的，12306本身是一个电话号码来的，其实不要忘记它本源。另外还有儿童旅客方面，儿童的优惠票是按年龄计算的，和成年人一起坐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的就要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就要买全价票的了。
9: 嗯，没错，而且每一个持票的成年人只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并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的。如果你是有两个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帮其中一个小朋友去买票的。所以呢我们看回这个规定呢，也都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不单独占用席位啦。其实我们出行的时候，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呢，经常会见到说一个成年人带着两个小朋友，跟着只是买了一张位的这个票，但到时即是搞到
8: 有占座，
9: 是有占座，其实就非常之不好啦。

0: 網上下就直接去到買飛嘅。咁啊，講起話啦，即係買飛呢樣嘢啦，最近亦都有一啲優惠啊嚇。香港嘅機場快線啊，係開通咗銀聯嘅移動支付咯噃。
1: 嗯，冇錯啦。咁啊，到而家為止咧，銀聯支付已經全面覆蓋曬港鐵、重鐵嘅線路噶啦。咁啊，喺香港機場快線方面咧，銀聯嘅用戶就可以通過雲閃付嘅 Apps 去掃碼乘車啦。咁亦都可以通過呢個信用卡閃付去俾錢通行嘅，或者你都可以使用綁定咗銀聯信用卡嘅其他嘅啲線上嘅支付嘅方式啦，一啲支付嘅 Apps 啦等等。咁嘅呢一啲產品去即係線上咁樣俾錢就可以過閘啦。
0: 嗯，嗰啲 NFC 功能嗰啲手機咧嚇，你綁銀聯卡一樣可以俾錢嚇，十分之方便嘅。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最近啊，因為入境遊啦，確實係好火爆啊嚇，唔同嘅地區啦，亦都開始嚇搶揸呢一種咧培訓人才嘅機會啦。好似2025至2026重慶市小語種文旅服務人才培訓班咧，近日就舉行啦嚇，真係估唔到重慶嚇會率先做呢一樣工作嚇。咁啊，今次咧培訓係緊購一啲東南亞客源嘅市場，包括啦因應佢哋嘅增長趨勢啦，同埋南美區域嘅文旅協同發展嘅需求啦，希望可以補齊重慶當地嘅東南亞入境遊外語服務能力不足同人才嘅緊缺等等嘅短板，希望咧培養一批啦有外語能力而且咧有文旅素養嘅複合型人才啊！
1: 冇錯啦，所以話今次嘅培訓咧就唔單止係要培訓小語種，咁仲要係貼合翻我哋文旅嘅呢個需求嘅。
0: 嗯，
1: 所以今次嘅培訓班咧。是歷時7个月啦，會有6个月嘅系統理論學習啦，同埋1个月嘅景區實訓啦。咁啊，今次嘅課程會緊密貼合翻東南亞各個國家嘅風土人情、出遊嘅習慣、消費嘅特點，同埋涉外接待禮儀、跨境文旅合作規範等等嘅內容，設置翻語言培訓啦、導遊服務技能啦、文旅知識同埋跨文化嘅交際、場景實訓等等四大嘅模塊，以外語教學實訓實踐。加上文旅行业应用相结合的这种方式，令到大家可以一边学语种一边学这个导游词的创作，还可以学这个实景的演练，打通了学校教学和行业应用之间的壁垒，等到大家的这个理论学习真真正正可以落到实处。
0: 嗯，其实都好实务啊吓，呢个培训，即系对比起话我教你点讲嘢，
1: 我都想去啊。
0: 系啊，都几好啊，我都觉得吓，特别咩导游词创作咁样样吓，系有啲咩要求咧吓，特别你小语种嘅又点样咧咁。咁啊，今次嘅培训咧就有100个吓，即系东南亚小语种嘅文旅服务人才啦参加啦，咁覆盖越南语啦、泰语啦、马来西亚语嘅。咁啊，参训嘅学员啦，涵盖一啲高校小语种嘅专业学生啦，有啲系旅游管理专业嘅学生啦，亦都有啲啦系已经做紧嘢嘅文旅行业嘅从业人员。咁希望啦，通过系统嘅语言学习同埋实训啦，一齐啊可以做好啦，即系一啲精准嘅接待啊，令到啦相关接待能力咧有所提升嘅。咁其实我觉得其他嘅地区啦，特别系境外客源多嘅地区啦，真系要抄抄作业啊吓，都几有必要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境外方面嘅即系文旅趋势啦。咁最近啦，即系要关注到泰国嗱，旅游业可以话系泰国经济嘅重要支柱啦。嗱，然而咧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嘅影响啦。最近航空運輸同酒店經營以及旅遊服務嘅成本喺泰國當地係不斷攀升，令到啦泰國嘅旅遊業咧有新嘅挑戰。好似今次嘅呢個端午啦，加上暑期啦，我哋都見到嚇，其實泰國嘅即係出遊需求啊，或者講大家好似話啊，我要去泰國玩嘅需求少咗。啊，問起點解，大家都話哦，啲嘢貴咗好多啊。
1: 嗯，冇錯啦，機票嘅價格上漲啦，旅遊嘅交通成本增加啦，包括當地嘅物價啦等等各個方面嘅影響啦。都是令到大家出游的选择是有所改变的。
0: 嗯，
1: 那对此我们见回泰国旅游局方面都是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的预期人数。那他就预期说去到泰国旅行的人数将会下跌5-10%。
0: 嗯，所以其实影响都挺大的。啊，那看回最新的统计数据来自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就说1月1号到5月17号泰国是一共接待外国游客超过1290万人次。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31%嘅，咁可以话咧成个泰国啊都唔够澳门多啊吓。咁而燃油价格上涨嘅影响咧，亦都由航空业啦开始传导去到成个旅游产业链嘅。咁根据翻啦泰国酒店协会嘅统计数据显示啦，4月份吓著名嘅旅游城市芭提雅嘅酒店预订率咧只有20%-30%，而去年同期咧系高达70%-80%嘅。而另外咧其他嘅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普吉啦，咁亦都有旅游业界嘅人士係反映啦，運輸成本上漲近。

0: 40%，酒店運營成本最高都增加大約 25%， 令到旅遊大巴、的士、遊船、快艇等等的運營費用都是普遍上升的。
1: 所以面對新的市場環境，泰國政府都希望從市場推廣、產品創新和旅遊體驗升級等等多個方向去發力，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國際遊客去到泰國。
0: 希望未來下泰國不只是便宜的代名詞，貴了之後怎樣令到大家覺得玩得值、玩得底才是重點。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碳世界快訊，我們休息一會稍後回來會有我們的特別環節端午翠遊灣區，會和大家關注一下文旅部的端午假期出游提示。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出游大湾区。
0: 休息返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翠游湾区，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听日就係端午假期啦，点样可以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咁当然要玩得小心啦。针对呢方面嘅问题啦，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呢係发布端午假期同春期暑期出游提示呀。
1: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系关注翻呢个汛期嘅安全嘅，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啦，端午肯定会有龙舟水啦，咁大家出行之前咧要密切关注翻目的地同埋沿途嘅天气状况同埋气象啊、地质灾害嘅预警信息，提前去了解景区嘅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自己嘅行程安排，千祈唔好去一啲未开发、未开放、缺乏安全保障嘅区域。咁亦都希望大家去嘅时候亦都系记好呢个导航啦，冇荡失路啦，咁备好相关嘅一啲装备啦，冇跌亲落水或者系溺水嘅。
0: 咁另外咧要做好相关嘅防护措施啊，咁暑期出游咧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嘅准备，咁要预备一啲遮阳防暑嘅物品啦，同埋药品啦。大量出汗嘅时候要及时补充水分，而特别系中意徒步嘅朋友吓，户外活动嘅时候咧要尽量避开正午嘅高温时段，亦都要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啊。
1: 另外都要增强大家嘅呢个风险意识吓，要关注尤其是出境游方面嘅啲旅客啦，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千祈不要去高风险的地区。另外亦都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的信息，理性去选择旅行社和旅行产品，警惕一些不合理的低价游。如果你是租车自驾的时候，全程记得要拿好这个安全带，坐船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定着好这个救生衣。还有各个场所都会有他们的消防和埋呢个安全管理规定，一定要严格遵守啊！
0: 冇错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健康文明出游啦，要保持好咧自己嘅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亦都要遵守当地嘅法律法规同公序良俗，要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嘅新风尚啊！文旅部咧，其实每一次嘅假期之前咧，都会有相关嘅一个提醒啦。但系当然啦，每一次嘅提醒咧，都会因应翻啦，唔同嘅时节啊，会有唔同嘅侧重点嘅，咁大家啦就唔好嫌烦啊，一定要谨记。咁希望大家啦喺端午假期啦玩得开心，玩得尽兴，亦都玩得安全嘅。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我哋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咁会交支咪俾 Fiona 啦，睇下今日咧会有边位同学仔带我哋去祖国各地一齐探世界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嗯、
4: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5: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来到炎炎夏日，不少的大湾区的朋友都希望可以觅得一处避暑的圣地。今天我们的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的环节，有来自佛山的同学仔话同我们推荐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先介绍他出来先。Hello, 心月。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的杜心月。
10: 嗯，心月是不是都经常会在暑期会出游的？
11: 是啊，基本上每个暑假都去。
10: 嗯，咁你对于避暑啦，应该有唔少嘅心得啊。今日咧要推荐我哋去边度玩呢？
11: 今日我想推荐嘅一条线系滇东南嘅线，咁其实就系、是、文山、红河、玉溪，跟住最后翻翻昆明，再翻嚟广东咁样。
10: 嗯，咁啊，对于云南呢个目的地啦，有唔少嘅同学仔都分享过嘅，但之前咧讲得比较多嘅会系昆明啦，吓、或者系西双版纳啊、丽江啊等等。诶，呢一条线好似真系第一次喺我哋呢个环节当中分享啊。咁我讲到滇东南环线啦，其实好长、啊，当时点解会即系有咁样嘅谂法要策划呢一条线咧？你哋嘅出游嘅方式又系点样咧？
11: 其实因为云南这个地方我们都去过几多次了，即是好像昆明啊、丽江这些地方其实以前都去过。咁就想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它又即是在夏天不是那么热，所以呢就想咁云南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呢？咁我们就在社交媒体那里就刷到这一条线。
10: 嗯，
11: 我们就觉得咦好像挺得意、哦、因为整条线呢又可以體驗到好多唔同嘅人民風情啦、
10: 嗯，
11: 就譬如話有藏族啦、苗族啦，咁同時咧又可以體驗到唔同嘅景色，即係譬如話有湖、有山、有花，咁就覺得好有意思。咁、
10: 嗯、
11: 最後去到確實都係如此嘅。
10: 係，首先體感係咪好舒服先？係咪好清涼？比我哋大灣區會係涼爽好多，係嘛？
11: 舒服好多，因為佢嗰度咧就冇咁熱，跟住如果唔係有太陽曬，即係一到陰處咧係好舒服、好涼爽嘅。
10: 嗯，
11: 但有太陽曬都係有熱。
10: 咁我啱先一開頭同我哋講咗，今日其實具體去嘅目的地包括有譬如文山啊。

0: 紅河啊、玉溪咯，可能好多朋友聽到呢幾個名字都未必話咁熟悉啊，但係將當中嘅一啲景點講出嚟，大家就話哦，原嚟喺呢度，即係譬如文山就有呢、這個。
1: 普者克
0: 呢、這個名氣比較大少少啊，咁譬如紅河嗰度咧就有呢個鴛鴦梯田係嘛？
1: 係，不過我哋冇去呢度。
0: 哦，你哋冇去。
1: 係，我哋去咗嗰個係叫泥勒，同埋見水。
0: 哦，咁大家要詳細分享一下啦。仲有玉溪咧，就大家都有聽過呢個虎仙湖啊嚇。咁啊講到一條環線啦，亦都相對嚟講比較寶藏少少嘅。咁你哋嘅出遊嘅方式又係點樣啊？自己你哋係同同學仔一齊去係嘛？
1: 唔係，係同屋企人，即係幾家人一齊去。哦，
0: 幾家人即係大家族一齊出遊，有幾多個人啊？
1: 都幾多嘅，即係同埋我細佬同埋佢哋同學，有三個同學，三家人。
0: 哦，即係呢個組成嘅成分都幾複雜喎，除咗話親人，仲有細佬嘅同學仔咁樣一齊。咁啊，當其時呢個出遊方式，大家係點樣考慮嘅咧？按照咁樣嘅組合，應該自駕都幾方便㗎。
1: 係啊，其實我哋平時去旅遊都中意自駕嘅，不過今次可能就覺得啲交通太方便啦，每一個點都有嗰個高鐵站。咁我哋就諗住話，索性就直接就搭到去文山嗰度，跟住慢慢玩翻昆明，最後再喺昆明飛翻嚟。
0: 有直達去到文山站嘅高鐵係嘛？
1: 有。
0: 哦，就從廣州出發？
1: 係廣州南出發。
0: 哦 ，OK， 咁又幾好喎，即係中間唔使轉嚟轉去啦。咁啊，最尾又可以翻一個叫做樞紐嘅城市昆明嚇。你中意高鐵又得，飛機又得，其實都幾方便。
1: 係啊。
0: 我想知咧，攻略係邊個負責做啊？
1: 媽咪，
0: 原來你話我。哦，所以即係你媽咪算係家族當中出遊嘅揸 fit 人喎，即係都相當之熟悉啊，點樣去安排一條路線啱大家玩嘅咁樣。OK， 咁啊即係全家人都同意話往呢個方向去出遊啦。咁 total 出遊係幾多人啊？
1: 我哋一家四口，跟住同學仔一家四口，另外一個同學係兩個人，咁加埋十個。
0: 哇，真係可以組個旅行團㗎喇。
1: 係啊，
0: 其實都幾大個團啊，咁究竟即係呢個環東南線去行呢，中間又係點樣規劃嘅呢？咁你首先講下啦，即係媽咪出嘅呢個方案其實係點樣行嘅呢？
1: 咁我哋一共係去咗九日，即係相當於係兩個週末加中間五日，即係請一個星期假。
0: 嗯哼，
1: 咁啊連埋前後週末啦，
0: 都唔短喎，時間都幾奢侈下。
1: 即係九日，
0: 係啊，
1: 係啊。
0: 嗯，
1: 咁我哋第一日咧就喺廣州南出發，去到霸尾。霸尾就係世外桃源，好舒服，同埋遊客唔多。
0: OK，
1: 咁我哋第一日就坐咗都幾耐下，有六到八個鐘，我唔係好記得。高鐵即係一啖氣就坐到去嗰度。
0: 即係第一日嘅時間，其實基本上日頭都係喺高鐵上面度過
1: 嘅。我哋一早出發，差唔多三點鐘先到。
0: 哦 ，OK， 咁路程都幾長下喎，即係十個人嘅大團，日頭有啲咩做呢？除咗傾偈啊、玩下遊戲啊，點樣消磨時間呢？
1: 因為高鐵咧，我記得當時經過廣西嘅，咁又經過好似白色啊嗰啲城市都好靚，咁其實沿途嘅風景都好靚。
0: 哦，即係大家都唔會覺得話哦浪費咗一個白天，
1: 其實
0: 都可以睇到唔少嘢。哦 ，OK， 咁啊，所以當日可能安排嘅時候，即係媽咪就已經講咗話，我哋第一日可能就在列車上邊去進行觀光，咁我傍晚時間就會到呢個
1: 霸尾。其實嗰日，唔單止搭咗高鐵，搭咗車，仲搭咗船，因為入霸尾咧係要搭船嘅。
0: 哦，
1: 咁就其實成日都喺路上，
0: okay。
1: 但係就體驗咗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
0: 咁會唔會有啲攰呢？即係一開始就轉咗咁多轉唔同嘅交通工具啊，咁樣。
1: 咁係有啲嘅，但係真係樂在其中咯，好靚嘅。
0: 哦，即係景色係 OK 嘅，值翻票價嘅。OK， 好啦，咁啊第一日嘅行程係咁樣啦，咁跟住落嚟咧點樣行啊？
1: 跟住第二日咧，我哋就喺即係朝早喺霸尾繼續玩啦。咁晏晝我哋就去咗普者克啦。
0: 你講下先，你話世外桃源啊嘛，去到呢個世外桃源點樣？係咪真係好似我哋想象當中咁樣咧？
1: 我覺得係好似，特別係搭船入去，就好似嗰、那個陶淵明所寫嘅《桃花源記》嗰種感覺。跟住喺入面我哋都係選擇可能輕徒步嘅方式咯，即係到處行下。咁佢嗰度又有一啲田啊，又有嗰啲 即係比較有特色嘅屋啊，咁樣，
0: 嗯，
1: 都幾靚嘅。
0: 即係你哋抵達嗰一下就已經覺得，即係從炎炎夏日當中會係進入到一個清涼嘅世外桃源空間啦，
1: 啊。
0: 即時體感温度已經係降咗好多，好，
1: 啊，
0: 舒適啦，
1: 啊，
0: 即係成個人都嗯好 peace 好平和啊嘛。
1: 而且經過嗰啲穿過嗰啲山窿，真係好似。即係就好似桃花源嘅嗰種感覺，即係佢係經過一個好長嘅山窿，係黑嘅，跟住後面最後出到嚟，即係微微見光，跟住 就到啦。
0: 哇！好似到咗一個隱者
1: 嚇，
0: 去住嘅隱藏嘅聖地咁樣啦。咁住你哋又住喺邊咧？因為第一日係白天，係坐咗八九個鐘嘅高鐵啊嘛，係，第二日朝早先去到呢個世外桃源噶。
1: 唔係，即係當日就去到，夜晚就喺嗰度。
0: 你夜晚就喺嗰度玩，
1: 是，
0: 但係第二日朝早係咪又玩咗一輪？
1: 繼續玩，係啊，夜晚就參加咗嗰個篝火晚會咯。
0: 哦，
1: 跟住我哋住係住民宿。
0: OK，
1: 咁咧民宿都有即係，就是，當地特色嘅嘢食嘅。不過咧，嗯，我覺得呢度嘅美食就冇後面嘅地方嘅美食咁有特色。
0: 哦，即係更加之正嘅壓軸嘅仲喺後面，
1: 係啦，
0: 但慢慢已經可以體驗到當地唔一樣嘅風土人情啦。
1: 係啦，
0: 嗯，咁啊，你話第二日朝早就繼續喺八美呢邊感受一下啦，跟住下晝就開啟啱先我哋提到嘅，即係文山一個比較大嘅 IP 就係普濟客啦。呢個目的地又俾到你哋點樣嘅感受呢？
1: 咁其實如果係暑假嘅話，即係相當於係六到八月就係荷花盛開嘅時間。
0: 嗯，
1: 咁其實一入到普者克就到處都係荷花，真係好誇張，到處都係。跟住唔單止有荷花啦，仲有好多荷花相關嘅嘢，譬如話炸荷花啦，即係呢個色嘅。咁同埋我記得嗰度佢係機動車好少嘅。佢係用馬車出行
0: 嚇，馬車
1: 係啊，
0: 咁復古嘅咩？
1: 係啊，即係到處都係馬車。
0: 即係本身佢日常就係咁樣嘅一種出行方式，定係話為咗遊客有體驗先安排嘅？
1: 咁我就唔知道，因為佢真係周街都係馬車，即係馬車多過車嘅
0: 嚇。
1: 係 啊， 啊，
0: 哦，咁神奇啊！好似穿越咗去一個唔同嘅時空咁樣。
1: 係啊，係啊，同埋 有時候即係我哋坐喺架馬車嗰度，後面有一架馬車，佢就知道你好賣，即係多到好誇張嘅。
0: 哦，即係當地人會唔會坐呢？唔了解，唔清楚，究竟是服務呢個旅遊業的人員咧，定係當地人？反正咧，當地就都是以呢個為好日常的一個出行的方式啦。咁，你哋坐幾遠的距離啊？就是貨遊覽啊，定係真係從一個目的地去下一個目的地之間都是靠馬車呢？
1: 全部都是靠馬車，
0: 全程都是靠馬車啊！
1: 因為那度即係都係嗰啲好似古鎮城鎮，
0: 嗯，
1: 所以佢其實啲路又唔係話好闊。跟住馬車基本上只要喺普者克入面係全部嘅地方都可以到到嘅，所以我哋就全部都選擇咗馬車。
0: 哇！咁呢樣嘢真係幾特別，
1: 係啊，係，
0: 因為聽聞嗰度都係赫斯特嘅一個山水田園風光啦。咁，如果可以坐喺呢個馬車上面搖下搖下，噏下噏下，跟住滿眼都係荷花嚇，又可以欣賞下咁令人醉心嘅一啲田園風光嘅話，真係幾享受下喎。
1: 係啊，係啊，同埋又可以影下相啦，有好多荷花啦。
0: 咁係隨時。即係可以停低啊！即係駕馬，因為你哋包車嘛，肯定係你咁多人。
1: 係啊，係啊。
0: 啊，咁隨時即係想影就停低啊，定係點樣？
1: 可以嘅，但係你唔好停咁耐咯，因為人哋都即係要做嘢嘅。
0: 即係唔好阻住，唔好似我哋咁違例泊車。即係我哋揸車都唔好話想停就停。
1: 係啊，即係
0: 其實
1: 偶爾停下幾分鐘影下相 OK 嘅。
0: 哦 ，OK， 咁啊，所以喺呢一個點係安排咗幾長時間？
1: 有。加埋有兩日，即係前面半日，中間一日，後面半日咁。
0: 哦，都幾深度遊下喎。
1: 係啊，係。
0: 咁我除咗話體驗馬車啦，仲有冇咩其他嘅項目咧？即係譬如晚上咁樣，有冇比之前一晚嘅篝火晚會更加之有意思嘅一啲活動？
1: 我哋晚上就基本上係即係好似 City Walk 咁樣行勻成個即係城鎮咯。咁就嘗試咗好多特色嘅美食，就譬如話豆漿雞，我以前未聽過
0: 豆漿雞。
1: 係啊。就是用豆漿嚟煮雞，
0: uh-huh.
1: 即係我哋打邊爐可能用水啦，佢、
0: uh-huh.
1: 哋就用豆漿做底，
0: 係咪會嫩啲、香啲、滑啲定點啊？因為椰子雞我哋成日食，
1: 係啊，
0: 所以我想象係咪異曲同工之妙呢？
1: 有啲似嘅，不過咧我又好中意飲豆漿，
0: uh-huh.
1: 又好中意食雞。 就觉得嗯好好食。

0: 会唔会即系换咗牛奶鸡，其实都差唔多会系咁嘅感觉啊嘛？
1: 咁好似又差唔多，其实又冇话好特别嘅，即系冇话好似呢边嗰啲鸡咁啊，特别嫩啊，或者啲皮特别爽啊，嗰度。其實就普通雞咯，不過就用豆漿煮就特別啲。
0: 哦，因為我哋大灣區人咧食雞咧食到好奄尖、好撩楞啦，所以我哋再嘗試啲新嘢都係用呢個批判嘅眼光去審視佢。咁啊，都分享咗我哋喺雲南啦呢一次嘅叫做滇東南環線之旅當中啦，前兩日嘅其中幾站啊，都幾有意思嚇，去到咗有呢個普仔克啦，亦都有呢個西愛桃源啦，去感受。究竟后面的行程是怎样呢？我们先看看，收回来继续会有心月带我们去到云南去打打卡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4: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会有一位向导啊，带住大家啦，去到云南嚟一次啦，非常之有意思嘅，有呢、这个

0: 山水风情啦，亦都有人民风情嘅打卡之旅啊！请出我哋嘅向导心月噶 ，Hello，Hello，Hello，
1: 我系心月。
0: 嗯，继续咧呢个九天嘅十人团啊，大家族之旅啦。咁啊，去到呢个云南咯，第一站咧就去到呢个文山噶。咁文山其实都留咗有三日两三日到嘅时间喎，系嘛？
1: 系咯，系咯、嗯。其实就巴美同埋普者克都有、嗯。三日幾咯，
0: 都係三日幾，咁佔咗都差唔多三分之一嘅行程咯。嗯，
1: 係啊，係啊。
0: 咁跟住落嚟，下一個目的地喺邊度咧？
1: 下一個目的地就係尼勒。
0: 嗯哼，
1: 即係呢個地方真係好靚。佢因為我哋係主要係去嗰個東風運呢個景區啦。
0: 嗯。
1: 咁佢嗰度係主打係紅磚藝術，即係佢係好似係請咗一個藝術家係專門打造嘅。咁佢。都被稱為是滇中的普羅旺斯。
0: 哦，喂，聽你描繪的顏色都跟之前那兩三日第一站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1: 是啊，前面就是綠色為主、uh-huh. 可能有荷花粉紅色、
0: uh-huh.
1: 但這裡就可能是棕紅色、uh-huh. 好像城堡那樣的。
0: 更加之熱烈和搶眼一
1: 點。是啊，
0: 嗯，
1: 還有呢，如果是六到八月份還有薰衣草。
0: 哦，又有紫色啦，有浪漫嘅紫色，
1: 系
0: 哇，真系可以跟住颜色去打卡咧，都有唔一样嘅风情。
1: 系啊，系啊，咁、
0: 嗯、
1: 就好靓咯，同埋影相就好有嗰种古堡嘅感觉。
0: 哦，咁你哋屋企边个负责影相啊？你负责影相系嘛？
1: 爹哋，
0: 你哋分工好明确啊！妈咪负责做攻略啦，爹哋就负责做呢个后勤影相啊，咁样。
1: 系，咁我哋仲即系都有请一个旅拍帮我哋一家人一起影相嘅。
0: 哦，呢、這个旅拍系就系、是、去到当地请啊，定系话佢跟晒你哋全程嘅点啊？
1: 唔系，就系、是、我哋去到呢个点，咁就喺社交媒体度有睇，即系有冇摄影师可以帮我哋一家人一起影相。咁佢就跟咗我哋可能一到两个钟。
0: 哦、，OK， 咁啊，当其时系边个嘅 idea？ 系你建议话，不如我哋揾翻摄影师同我哋影相啊，定点啊？
1: 我哋去每一个地方都会请一个摄影师帮我哋一家人影相。
0: 哇，你哋真系好有仪式感啊！所以即系呢个系你哋旅途当中一个叫做
1: 固定项目、
0: 固定嘅项目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咁翻嚟大家就会喺度分享吓，影咗边啲嘅靓相啊。
1: 系啊，
0: 咁会唔会喺每个点你哋影相，即、就、系、是、准备嘅服装都会有一啲小心思啊？
1: 会啊，我哋就会一家人可能即系衬翻差唔多颜色咁样。
0: 哦，即系同色系。
1: 系，
0: 但系都要走翻当地唔一样嘅风情、嗯，譬如你话世外桃源啊，或者有荷花，我可能着得古风啲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咯，
1: 我哋喺呢个东风运，我哋系好似系搭配咗一啲米白色同埋深绿色嘅。
0: 嗯哼。
1: 咁就比较衬佢个红砖。我哋四个、哦、即系一家四口都系以呢个色调为主。
0: 所以服装指导系你系咪？
1: 系，
0: 呢个系要出发之前就要谂定噶咯，
1: 系
0: 咪？出发之前执嘢嘅时候，你就要同大家讲嗱，我哋要备定呢几套啊。
1: 系啊，因为我哋就讲好话，即系去到边度边度就约咗摄影师嘅，咁、
0: uh-huh.
1: 就会喺呢两个地方咧，可能咩颜色为主，大家就执呢个颜色嘅衫。
0: 哇，呢样嘢真系几特别啊！好少话听到有家庭真系咁有心思，系提前咁多就去、
1: 啊、
0: 去即系策划定呢一个环节。
1: 系 啊, 啊，
0: 你下次要将你啲相即系攞翻翻嚟俾我哋一齐欣赏。
1: 好啊，好啊，
0: 一定好靓。但今次个团好大，仲有咩细佬嘅同学仔一家人，咁、嗯、系大家一齐影啊，定系话净系你哋一家人影啊？
1: 嗯，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可能有时候请都系女。拍咯，攝影師咯，咁、哦、有時候佢哋如果唔影嘅話，即係各自分頭行動，自己玩咯。
0: 嗯，咁你應該有唔少嘅一啲心得同埋攻略啦。好似咁樣，我哋喺旅途當中去請旅拍同我哋影相咧，有邊啲必須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點樣先可以做到性價比係真正高咧？因為有時忍唔到手會揀好多張相咁樣。
1: 係啊，所以我哋請一般請嗰啲攝影師咧，就即係唔同傳統嘅旅拍，因為傳統嘅旅拍我哋都有影，佢、嗯、相當於係話。我講好，我俾你幾多張，徵收幾多張底片。
0: 嗯、
1: 但我哋請攝影師係底片全部俾你，
0: 嗯、
1: 跟住徵收就可能揀九張咁樣。
0: O、okay. K，
1: 咁樣跟住，其實都有
0: 咁會唔會導致佢幫你影嘅張數會少啲咧？
1: 咁又唔會嘅，
0: 因為佢影多啲又唔會收多啲錢咯。
1: 係啊，咁不過固定時間佢就即係。 都會一直影咯。Okay. 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之前試過係請過一個攝影師，佢影得唔好，
0: mm-hmm.
1: 但係我哋係翻嚟收到相先知道。

0: 咁其實就
1: 唔好嘅概念係點啊？即係佢係嗰啲即係技術嘢虛招啊嗰啲係
0: 過步啊！
1: 哦天啊！
0: 跟住就因為你都走即係翻咗嚟咯，咁就好好可惜啦，就變到，所以就話。揀攝影師的時候一定要看看他過往的作品
1: 或者現場先拍幾張看看先確定了這種風格啊或者這種構圖啊這種光線跟住拍即是費事有什麼糾紛啦、
0: 啊、
1: 因為我知道其實心月影相都很厲害的為什麼不自己拍呢因為很難拍到一家人是不
0: 是是啊因為你如果我拍就拍到三個人
1: 有沒有考慮說戴腳架跟住就拍完全家人
0: 因為當地的攝影師呢他是、即是比較了解當地的建築和景色、嗯、即是我在哪個位置取景是最靚的、啊、那肯定是比我們好的、
1: 啊、而且自己舒服一點不要那麼辛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又做旅遊者又做攝影師、啊、那、價格方面呢即是你怎樣去挑選呢怎樣不要說過低價很難保證質量但又不要說太貴了即是性價比都要保障
0: 我們基本就是找一些可能兼職攝影師啦、mm-hmm. 就不會那麼貴咯、mm-hmm. 即不是說那些專業就全職影相那些可能比較貴、mm-hmm. 那很多時候一些兼職的攝影師譬如說有些大學生、mm-hmm. 他們都拍得很好的即是你看樣片覺得 OK 價格又 OK 的就可以
1: 即是兼職的唯一一個風險就是害怕住他的水平即是不知道達不達到要求、啊、所以就真的要提前看回他以前的作品、你是不是真的確認按照這種風格是不是就這種質量大家談好就、比較 OK 了那有沒有出現過拍完之後好像剛才已經講了一個都挺大的教訓、就是過步、啊、這樣有沒有說拍完之後交不到片即是這些或者不小心 delete 了哪些素材、啊、有沒有這樣的情
0: 況、那又未遇過但是呢、是有這樣的風險的、所以呢即是為了閨蜜這個風險呢一般呢他會當場將照片先導在我手機導一份先即是將所有的底片、
1: okay.
0: 即是導在我手機
1: 即是面對面先交了貨先
0: 是啦
1: 不要說我給了錢掰了敗之後後面才發現、我收不到東西的
0: 是啊是啊就不會有這種情況
1: 哦，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如果大家呢全家人出行尤其是、留回一些寶貴的回憶也都是很值得我們珍藏的一些畫面一些照片那我們先講到、來到第二站啦我們去到、這個紅河了是嗎
0: 是、
1: 那紅河的話有怎樣的規劃呢、
0: 我們是本來是即係諗住全程是東風運的不過後面咧，因為我有睇我身邊有朋友就去咗一個地方叫太平湖森林公園，咁佢又係喺我哋去見水嘅路上嘅，唔知係見水路上定係虎仙湖路上，咁就經停咗就去咗呢度，
1: 反正係順路嘅，
0: 係順路。
1: 咁但係呢一程亦都係坐高鐵喎，
0: 唔係呢程就係、
1: 包車。
0: 打的
1: 哦，即系你哋属于包车咯，你哋系一家人。
0: 唔系，即系，唔系喎，好似系租咗车嘅。
1: 系啊，因为你哋咁多人，你打的都要分开几部的啦。
0: 系，好似系喺呢个即系普者克去咗尼勒之后租咗车嘅。租车租咗。哦，是從這裡開始就租到去昆明
1: 了。哦 ,OK, 即是其實是叫做跨省的大交通我們是坐高鐵和回程是坐都是高鐵還是飛機昆明回來的坐飛機。其他基本上都要靠即是租車啦、包車啦這樣去解決的。OK, 其實都是的因為你們人多。
0: 是啊因為其實之前在文山的話可能一個點到一個點太遠了。即是租車的話可能就嘥了整日。但是即是而家高鐵咁方便啦，咁高鐵仲快過，咁肯定係高鐵首選、
1: 而且路途當中你哋話都想即係感受一下唔一樣嘅風光嘅，咁亦都幾舒服啊嚇。咁睇翻時間咧，我哋第一期嘅節目時間差唔多，但係我哋呢條線路淨係分享咗唔夠一半啊嚇。咁我哋將時間留翻俾下一期節目啦，下一期咧繼續帶大家啦去到呢個雲南啊，去繼續翻我哋今次嘅東南環線之旅嘅。咁下期繼續同阿心月傾偈咯，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啊吓，同大家一齐啦探讨一下付费打尖吓，嘅呢一种应唔应该存在咧吓？
3: 嗯，呢一个话题我觉得好一言难尽啊，即系。在很多个主题乐园当中啦，都会有咁样一啲针对佢哋住客嘅一啲优惠啦，又或者系一啲付费嘅优惠啦。呢件事好似亦都系长期存在嘅，喺好多个景区都存在嘅。就睇，我觉得系睇大家点睇呢件事，佢究竟系一个资源嘅二次分配啊，一定系话？佢係一個其實唔係咁公平嘅事。當然，我哋呢個討論係即係僅限於佢俾咗錢之後，佢有專屬嘅通道，而唔係嗰啲我真係試過嘅另外一個負面嘅嗰個例子，就係佢俾咗錢之後，我俾咗錢之後，佢係帶我去尖隊，佢係帶我去尖隊，即係佢係揾咗人喺前面
2: 排定。
3: 排定是咁样替我嘅，即系嗰种其实就唔在此列吓，嗰种肯定系唔得嘅。
2: 系冇错啦，即系我哋都经常喺度讲啦，即系如果你呢一种系一种付费服务嘅话吓，点样可以兼顾翻市场调节同埋公平？即系其实你归根到底系一个市场调节嘅过程当中，点样去到关顾翻其他顾客嘅感受？讲真，你入得场嘅，大家都俾咗钱嘅。咁啊，爭在係大家門票多寡問題，或者講你大家俾咗嗰個第一道門票之後，你後續係咪要買各種咩速通啊、咩專享卡啊、咩會員啊、咩拍金啊，無論係咩名目都好啦，咁樣樣。咁啊，一般嚟講咧，呢一類嘅主題公園咁樣樣啦，都會有一啲專屬嘅通道啦，俾到大家去到排隊嘅。但係講真，我覺得有啲做得好，有啲做得唔好嚇。就正如好似最近啊嚇，即係喺社交平台上面啦，引發熱議嘅嗰個遊樂場啦，我哋叫老鼠仔遊樂場啦，老鼠仔遊樂場咧，佢嘅嗰種感覺，即係當時嘅工作人員嚇，引發一啲排緊隊嘅旅客不滿嘅原因係在於，可能遊客十分之多，咁然之後咧，大家買嗰個速通票嘅人亦都唔少，咁啊有魚貫而入之勢嚇，有一扎人喺自己前面排隊咁樣樣，好似遙遙無期。當你認為下一個

0: 到自己嘅时候，诶、欸，隔篱又多咗一个人啊，攞住个速通票又入咗去啦，咁样样。咁其实系真系好容易会引发不满嘅，咁样样。点样样去到平衡好呢方面嘅关系呢？当然啦，你话存在就系合理啊。咁讲真，速通票亦都俾咗钱买嘅。咁我觉得点样去到称之为公平呢？咁或者讲相对公平呢，我觉得系值得探讨嘅。
1: 嗯。我頭先喺度諗緊另外一個畫面嚇、嗯，就係、是我哋唔講係呢啲公共嘅空間入面，我哋係講好似喺醫院入面咁樣。我有一次就真係試過嚇，我係去到現場掛號嘅，咁、嗯、然之後咧我就會見到我掛號嘅時候，我前面等待人數係兩個人，
0: 嗯、
1: 但係過咗一陣間之後變成咗三個人，咁啊再過一陣間之後又變成兩個人，然之後再過一陣間又變成三個人，即係我就會發覺點解一直有人喺度睇，但係我嘅嗰數量一直都冇變咧。咁、嗯、我就去問護士，護士同我嘅講法就係、是、因為有人係預約嘅，咁啊佢啱啱佢俾你遲嚟報到，但係因為佢係預約咗呢個時間段，所以佢嚟到咗咧就係佢先去睇。咁、嗯、我當時其實有少少你頭先講嘅嗰個即係
0: 遙遙無期
1: 遙遙無期嗰種感覺、嗯，所以我喺度諗即係。我當然我知道每一樣嘢佢存在一定有一定嘅合理性喺度、嗯，但係點樣去令到大家嘅觀感上邊、體驗感上邊冇咁難受，係、嗯、一個好值得去探討同埋有個好大優化空間嘅一樣嘢嚟嘅。咁、
0: 嗯、
1: 你再類比翻呢個主題樂園咁樣，你係咪可以去框定一個數額？
0: 譬如話你每入五個速通嘅，你點都要入翻五個、普通觀眾呢？
1: 我唔一定要五個五個咁樣，你哪怕我係入咗五個。速通嘅，你俾我入一个呢一、這个、普通嘅，我都觉得系 OK 嘅，而唔系话只要速通嘅到啦，佢就一定可以
0: 要速通啦，马
1: 上咁系啦，就好似你出边排号呢过号都要等三台噶啦，系咪？呢一啲我觉得先就相对一个公平合理嘅，你而唔系话所有嘅定价权同埋解释权都一定全部喺晒你自己手上嘅。
0: 嗯，冇错啦，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关于旅游目的地佢自己嘅呢个管理水平方面啊，特别系你呢一个付费内容嘅服务啦，系咪真系要咁简单粗暴先？譬如话你系咪可以喺卖速通卡之前就已经先限定咗某啲条款啊？譬如话速通卡就唔系你去到就即刻有得玩嘅咁，譬如话你起码要排三个人队咁样样，或者你起码要排四个人队咁样样，或者你可以优先啊，譬如话你成 group 人优先，譬如你一家大细都买咗速通卡嘅，系咪先？咁你我可以保证你一家大细可以先入去，咁但系满足咗你呢家人嘅呢个需求之后，或者你满足你嘅需求之前，你要先俾上一组普通嘅游客先入去先咁。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喺嗰个条款当中已经限定好，咁消费者去做呢一个买速通卡嘅消费行为嘅过程当中，就会先有一个预设。系嘛，就唔会话啊，觉得我大条道理，哦，我俾咗钱噶，你冇俾钱啊，咁就系我先噶咯，咁样样，即系唔会有嗰种嘴脸啊，你明唔明？
1: 系
0: 啊，即系大家都会舒服啲咯。
1: 嗯，同埋咧，仲有啲就系佢喺排队嘅时候，佢要有个动态嘅调整嘅过程。如果你速通嘅嗰边，你同样都系咁多人去排队嘅时候、嗯，你就应该有相关嘅提醒去讲到话，其实今日已经有好多人买呢个速通票啦，
0: 冇错，
1: 所以嗰条队都未必有你哋预期中咁快。
0: 嗯，
1: 咁。即就唔係話我就一定要去無紙制咁樣去販賣出我呢個速通票，咁、嗯、搞到大家嘅體驗都好差。呢個係一個，跟住第二個就係、是速通票嘅人同埋普通嘅呢個人嘅通道，究竟係全程都係可以去隔離嘅，定係話？因為我見到有一啲嘅景區入面咧，佢係
0: 你排到一定，你先可以有分流嘅。其實有啲位置係排到差唔多先可以。
1: 一係就排到差唔多先分流，一係咧就係分流咗到最後，佢就會
0: 匯入同一個地方。
1: 匯入一匯入，人哋就會有種我俾你打尖嘅嗰種體驗感。嗯、即係嗰兩種都係非常之差嘅。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你既然係要即係優化咗呢個服務嘅內容嚇，亦都希望你從服務嘅體驗方面嚇，俾到大家無論係買咗速通票嘅朋友定冇買速通票嘅朋友都有相關嘅呢個尊嚴喺度，係咪先？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另外喺管理方面更加要透明化啦，你減少大家嗰種誤解，就好似曉露講到嗰種你可能喺動線嘅設計方面。 方面本身就不合理。你覺得速通票的朋友去到某一個區域就要攝過去，好似你怎樣排隊揸車排隊 cut 線咁樣樣咧？咁其實大家體驗當然就會不好啦咁樣樣咧，同埋你亦都會製造矛盾，即是在旅客的过程当中制造矛盾。当然啦，亦都有可能是一种营销的手法，是不是？可能有啲
1: 刺激你去买咁样。
0: 系啦，佢有咁嘅消费能力咁样样，我都想买张速通。

0: 票下，我都想打打尖咁样吓。咁、但系事实上呢一样嘢，我觉得唔应该成为一种营销嘅手段，或者某一种去到刺激顾客心理，令到佢作出消费行为咁样。我觉得呢一种手法本身系唔道德嘅，
1: 绝对系嘅。你可以卖文创，你亦都可以去卖其他好多嘢，但系你唯一唔可以去利用嘅就系我哋游客嘅某一种心理，竞争心理又好，跟踪心理又好，去制造你自己更大嘅呢个利润。因为其实大家都唔系傻嘅，系咪？只不过话喺排队嘅过程当中咧，如果你可以做到信息透明少少，大家呢个决策可以理性少少，话唔埋你嘅口碑仲加会好少少。即系有阵时睇嘢系要睇一个长期主义嘅，
0: 冇错啦。咁当然啦，最重要嘅就系、是、即系点讲好咧？你赚钱嘅过程当中啊，吓、即系唔好话食相太难看咁样样嘅情况之下，更加重要，可能都系要加强监管啦。即系其实作为好多嘅一啲部门啊，吓、或者其实好多只系地方法规，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啦。或者相关嘅引导啦，吓、点样可以引导一啲景区吓？点样可以有一个合理嘅市场运营嘅空？间咧点样去到做好相关嘅服务或者指导工作咧？讲真，如果呢一个游乐场喺你自己嘅即系市辖嘅范围内咁样样发生一啲咁样样嘅事件，又或者讲引发咁样样嘅讨论，我觉得本身亦都系对自己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嘅一个影响嚟嘅。咁啊，点样去到加强相关嘅一个规管咧？做好相关嘅呢个引导咧？我觉得吓即系各个地方吓点样去到管好景区，俾到相关嘅指引都好重要吓。咁啊，亦都希望啦，即系秩序可以回归翻公平吓。点样样个公平？当然你可能冇绝对嘅公平，但系点样维护翻相对嘅公平咧？
1: 令到其实我觉得系可以有嘅，
0: 我觉得可以有。
1: 景区入边如果做好好多事先嘅嘢，就以我哋广州好好玩嘅嗰个几大乐园摆埋一齐，大家最中意去睇动物嘅嗰个乐园为例啦。
0: 佢系五个人嘅，我记得。
1: 佢系一定会有一个即系最佳接待嘅承载量，超过嗰量，佢嗰日佢就会有好
0: 唔做生意啦。
1: 系啊，好多预警嘅咁样，你可能你门口就见到，你就唔会入去噶啦。同埋咧，佢会有好多即係排隊嘅時候嗰種提示標誌牌咧，就話俾你知呢度要等半個鐘。係啦，咁其實你心入邊有預期，你就可以選擇你排定係唔排。你睇佢一個咁大承載量、咁大遊客量嘅地方，佢都冇從嚟冇賣過咩速通卡咁樣嘅嘢，但係大家對佢口碑就係咁好，係咪？
0: 其實佢都有嘅，不過佢個速通卡咧唔會太明顯咯，即係佢唔會話我就無條件就俾你速通咁樣樣嚇。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對於話點樣樣。可以令到啲景區吃相冇咁難看咁樣，我覺得亦都有一啲指導嘅作用啦。咁樣長期主義嚇，大家做生意嚇，唔係淨係做一水過嘅，你都希望嚇即係旅客可以無限復購啦。特別係主題公園嚇，你要佢相信你製造嘅嗰種世界觀嚇，你想大家有沉浸式嘅嗰種代入感，但係往往到呢啲排隊嘅 moment 嚇，唔好成為大家啦，即係幻象破滅嘅嗰一刻。
1: 係啊，童話世界都有特權咁。
0: 系咯，唔应该吓。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曹阳。
3: 早晨，我是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来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習近平對常態化做好東西部協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總結運用敏寧協作等有益經驗，不斷增強區域發展協調性，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